0: 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0: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呢？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2: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1: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实力。目前最终调试工作还在稳定进行。而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项目都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3: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但是它也受制于机器人和本体和遥控机之间的通信时延，以及机器人本体启动的软件时延和人的反应速度比是有天然的限制的。我们同时也在努力地提升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
1: 不只是跑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其他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机器人如何完成连贯复杂的街舞动作？其中又有哪些技术难点？最近，记者前往江苏苏州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机器人身高99厘米，体重25公斤，外形虽然呆萌可爱，但它全身的21个电机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可谓小身材大能量。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街舞赛项采用1对1对决形式，每次表演限时60秒。参赛机器人需在10米乘10米的限定区域内展示霹雳舞、正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4: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1: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性，

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成为严重社会现象，多国出台措施管控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今年三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一个陪审团裁定，美国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在一起有关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中负有责任。两家公司需向一名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年轻用户支付$6,000,000的赔偿。这名年轻用户是如何对社交媒体成瘾的？让我们根据法庭文件来了解。这位原告是一位加州女性，在诉讼中被称为凯莉。凯莉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的照片墙和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无线滚动、算法推荐、视频自动播放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和依赖性，诱导其在未成年时期过度使用，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及自残念头。据凯莉在庭审中描述，她6岁就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使用照片墙。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媒体逐渐占据了她生活的大量时间，她的睡眠、学习以及与家人面对面交流都受到影响。凯莉尤其迷恋社交媒体带来的即时反馈，每当社交媒体应用弹出新的通知，她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为了查看这些通知，她甚至会在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厕所里看手机。凯莉的母亲曾试图通过没收手机控制她使用社交媒体，但凯莉说，每当手机被拿走，她都会变得愤怒和焦虑。

虑，即使他在网上遭到欺凌，他仍然无法离开，因为对他而言，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看到这些欺凌言论本身。日复一日，他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并出现自残行为和自杀念头。凯莉还表示，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影响了他的视频观看习惯，该功能会自动播放平台推荐的视频，这项功能会让他连续几个小时观看。最终，凯莉于2023年开始起诉原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而这样的诉讼至今仍在不断增加。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2: 哇，讲故事的时间到啦！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好不好呀？好，来看这本书，哇，好大呀！名字叫什么呢？叫《怕浪费婆婆拯救水精灵》。这位呢，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怕浪费婆婆啊。这个小朋友说，我刚想把饮料瓶扔进河里，怕浪费婆婆就出现了。等等，小朋友，怎么样，阻止小朋友怎么样，不要把什么扔进河里啊？
3: 矿泉水瓶。
2: 哎，矿泉水瓶，是不是？是谁在喊啊？不能浪费。
3: 是怕浪费婆。
2: 对，怕浪费婆婆。
4: 为什么要往河里扔呢？
5: 大家都往河里扔啊，为什么不可以？
4: 孩子，我带你去看看你。

0: 什么了。
1: 我和怕浪费婆婆来到山林的深处，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哦，在这里是不是？滴答，水精灵宝宝出生了。
0: 他要去哪里呢？
1: 哇，水精灵宝宝跳了出来，汇入了一条小溪。嘘，你们见过小溪吗？
2: 我没见过。
1: 没见过啊。小溪就是小水流，非常清澈啊。小溪呢在山谷中穿行，哇哇，水流越来越急，水底的石头也跟着咕噜噜的往前滚动。哦，我们来看看啊，小水滴要去哪儿呢？哇，是瀑布。你们见过瀑布吗？嗯，就是在山里
2: 我见过。我有的时候还在那个动物园见过呢。嗯，
1: 好多都是在电视里面看到，对不对？偶尔爬山的时候也能看到一些瀑布，对不对？这儿住着小鱼宝宝。
3: 你们好。
0: 你们好。
1: 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呀？好可爱呀，是不是？小鱼宝宝可不可爱？
2: 可爱。
1: 可爱是不是啊？好。
0: 哇，小兔宝宝、松鼠宝宝、小猴宝宝、狸猫宝宝、狐狸宝宝都来了。
1: 你们好，我们也一起挥手说你们好，好不好？一起来，你们好。哎，你们是来这里喝水的吧？咕咚咕咚，真好喝，真好喝，是不是？渴的时候就要喝什么呀？
2: 水。
1: 水，要喝什么样的水？
2: 白开水。
1: 干净的水，对不对？好，那继续走了啊。我们离开了瀑布，继续往前走。小溪呢汇聚到了一起，汇成了一条什么小河，是不是啊？吼，砰砰，小鸟宝宝在练习飞行。
3: 你好，
1: 加油啊。哦，小河流经森林，我们见到了小树宝宝、蘑菇宝宝、小草宝宝、小花宝宝和苔藓宝宝。好，小朋友们，见到这么多可爱的宝宝，我们要说什么？
2: 你们好。
1: 对，一起挥手说你们好。你们好。在山上的农田边，我们见到了水稻宝宝。哦，你们好，要好好长大呀，是不是啊？穿过农田，我们听到了一阵呜呜声，原来是虫子宝宝在哭。你们为什么哭啊？我们出不去了。不知道是谁在这儿丢了一个塑料袋。怎么能把塑料袋扔在这儿呢？啊，你看塑料袋耶，是不是啊？把谁给困住了呀？
2: 小蚂蚁。
1: 对，好可怜，对不对？好，我们看看啊，钻过桥洞，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城镇，河水变得浑浊，看不见水精灵宝宝了。他去哪儿了呢？我们喊他出来好不好？水精灵宝宝，哦，在这儿是不是啊？他变成了什么颜色？
4: 灰色。
1: 灰色。他原来是什么颜色的？
2: 白色。
1: 白色。为什么会变成了灰色呢？有谁知道啊？我们来看看。哇，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皱起小眉头了？哦，为什么呢？救命啊！糟了，水精灵宝宝困在了垃圾堆里了，浑身脏兮兮，黑乎乎的。我讨厌脏脏的，我讨厌臭臭的。哎呀，不好了，螃蟹宝宝也在哭。
5: 啊，我出不去了。
1: 螃蟹宝宝困在哪儿了？
2: 瓶子里。哦，
1: 是不是？他们俩哭得怎么样？非常的伤心，对不对？你看，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能往河里扔瓶子了吧？哎，记住了吗，小朋友们？我不能往河里扔什么？
2: 垃圾。我盒子扔了，我都往垃圾桶里。哎
1: 呀，正好为他鼓鼓掌，好不好？哎，丢弃的饮料瓶啊，垃圾都要扔进哪里呀？
6: 垃圾桶。
1: 不能扔进哪里呀？
6: 大海。
1: 小河，对不对？把垃圾捡起来，我们一边捡一边跟着水精灵宝宝继续往前走，不知不觉来到了海边。哇，大海边啊，我们来看看大海边是什么样子的。海龟宝宝和海豚宝宝都在哭。哦，你们怎么了？哦，我的肚子好疼，好像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从河里飘进大海的垃圾随着波浪起起伏伏。垃圾太多了，宝宝们会错把垃圾当成食物吃掉，得赶紧把垃圾捡起来。确实捡不完，但是可以请大家一起动手啊。

捡垃圾时，水精灵宝宝在温暖的阳光里缓缓升上了天空。辛苦啦，谢谢你们！水精灵宝宝进入了云层，变成了什么？雨滴。雨落下后，慢慢的渗入到泥土里，然后滴答一声，水精灵宝宝重获新生。河流是一切生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嘟嘟，明年我还会回来的，到时候再来找你玩。再见。
1: 再见，大雁，小嘟嘟会想你的。再见，再见。
2: 小嘟嘟，你在干什么呀？
3: 小嘟嘟，你在干什么呀？
1: 蓬蓬托托，小嘟嘟的好朋友大雁，搬家了。不过他说明年会回来再陪小嘟嘟玩的。
2: 哦，我知道了，小嘟嘟，你的朋友大雁是要迁徙了。
1: 啊，
0: 迁徙？迁徙是什么意思啊？
2: 托托小嘟嘟，其实很多动物都有迁徙的习惯，不如让我们去看看动物是怎么迁徙的吧。
1: 啊，
4: 托托小嘟嘟，你们快看。
1: 啊，是我的好朋友大雁。
3: 他们排队飞得好整齐呀。哇，他们还会变队形呢。
4: 是的，他们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3: 为什么要这样变换队形啊？
4: 那是因为他们通过变换队形可以互相帮助。大雁爸爸和大雁妈妈可以用翅膀扇出的风来托起大雁宝宝，让它飞得更轻松哦。这样一来，大雁宝宝就不会觉得累了。
1: 鹏鹏，那他们现在就是在迁徙吗？
4: 没错，迁徙的意思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改变住的地方哦。
3: 大雁为什么要搬来搬去啊？
4: 因为大雁冬天要去温暖的地方过冬，所以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就会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大雁大雁，我们明年见，我会等你哦。
0: 托托觉得大雁是动物里的旅行家，好厉害呀。
1: 对呀对呀，大雁飞来飞去，能看到好多漂亮的风景。
2: 托托小嘟嘟，动物中的旅行家可不止大雁一个哦。
0: 还有什么动物啊？
2: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朋友跟大雁一样也要迁徙，不过他不是用飞的，是用走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这些陆地上的旅行家就是驯鹿。
1: 驯鹿，你们好啊。
0: 哇，好多好多驯鹿啊。
3: 驯鹿大家庭每年春天一到，他们都要一起迁徙，他们要离开北方的森林和草原，走很长很长的路，边走边寻找吃的东西。一般驯鹿爸爸们会在队伍的最前端打头，一路上都有非常美丽的风景哦。
1: 驯鹿的脚好漂亮啊，小嘟嘟也想加入他们一起去旅行。
0: 驯鹿大家庭好团结啊。
4: 鹏鹏鹏鹏，大雁和驯鹿一个是在天上迁徙，一个是在地上迁徙，那有没有哪种朋友是在水里迁徙？
2: 哦，托托你可真聪明。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动物朋友就是生活在水里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鲑鱼是怎么迁徙的吧。
4: 哦，好啊好啊。
3: 这就是鲑鱼。
0: 哇，鲑鱼一群一群的游得好快呀。
1: 哦，它们的身体好灵活呀。
3: 鲑鱼在河里长大后会搬到海里住几年，然后它们又会迁徙回河里生新的鲑鱼宝宝。在迁徙的时候，它们能逆着水流游行，一路往越来越高的地方游。它们弹跳非常厉害，能跳跃过小瀑布呢。
0: 鲑鱼好勇敢呀。
5: 你们还记得今天我们认识了哪种动物吗？
6: 动物中的旅行家，一起迁徙来搬家。
1: 大雁、驯鹿和鲑鱼。
7: 是的，

0: 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小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好多漂亮的房子。
1: 哇，还是不同颜色、不同高低的房子。
0: 房子是给人们居住或活动的建筑物，它们可不只是高低不同哦。有尖顶的房子，
1: 哇，它还是彩色的呢。
0: 有圆顶的房子，
1: 哇，这个房子好漂亮呀。
0: 还有说不出形状的房子，有砖头砌的房子，也有木头搭建的房子。
1: 哇，我好喜欢各种房子呀。
0: 快看，小朋友们正在用粘土捏房子，猜猜他们会捏出什么样的房子呢？是大大的还是小小的？是尖尖屋顶的还是小楼房房子的呢？哇，小朋友们的手好灵活呀，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

0: 小朋友们已经用磁力片开工了，先搭一个小小的房子，再把它们合成一个大大的房子。五颜六色的房子真漂亮啊，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啦。
1: 我们的房子真好看，
0: 看小朋友们又在用泡沫板搭房子啦。对，就这样，把衔接处拍紧，再拍紧一点，然后把它们折起来。哦，哈哈，房子就快要搭好了，加油加油，小朋友们完成了。
1: 我们的房子真漂亮。
2: 我想建一座房子。
3: 我想建一个绿色的房子。
4: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喜欢绿色。
5: 建在
6: 我准备建到地上，因为地上很宽阔。
7: 我想象的房子很大，之后吗？还是宫，还是像皇宫那种的？
8: 而且那里面有个小门，它是这样子长的。

0: 我想在房子里放一个冰箱，冰箱里放着很多冰淇淋。
1: 我和弟弟住在一个房子里，我想把房子建在火星上，因为火星很神奇。
2: 我想要建在月球上面，我会把房子建到新广场的对面。
3: 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新广场的对面？
2: 因为这里新广场很近。
3: 有几个房间？是怎么样子的？
2: 三个房间，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是我和妈妈的，一个是我和外婆的。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5: 小朋友们，快来和行动娃娃们一起跳舞啦！第一个出场的是圆形，圆形，太阳是圆圆的，饼干也是圆圆的，啊呜，一口一口吃掉它。啊哈，第二个出场的是长方形，长方形，这本书也是长方形的，一起看书啦。啊哈哈，太有趣了，我们继续吧。第三个出场的是三角形，三角形，这面彩旗是三角形的，衣架也是三角形的，快来帮忙晾晒衣服啦。行动娃娃们，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跳舞吧。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我们完成了。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里的不速之客。
1: 就用这个吧。完成了，
2: 小月亮。
3: 我要出去玩，借我一下望远镜。
4: 你答应帮我妈妈摘的蔷薇花都摘完了吗？
1: 蔷薇花。

0: 个是什么？
1: 下。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左。
0: 别用猜的呀。
1: 右，
0: 就是左。看来这牌你看不清楚了。
2: 熊二，最后那两牌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的，注意保护眼睛就行啦。
3: 宝宝团，你们快来呀！
4: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

0: 了。
1: 嗯，这是狼先生预定的盆景，我弄了一天才做好的，不知道是谁动了它。
2: 还有谁见过这个盆景吗？
1: 嗯，啊，只有我和黄豆包见过。
3: 就你们俩？难道是？
4: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破坏的。
3: 好像真的不是他。
4: 啊！
3: 咋了？
0: 黄豆包，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的粘贴画也被破坏了。
0: 啊！谁会干这种事呢？
4: 一定要找到这个破坏者。
1: 明天中午客人就要来取盆景了，重新弄可能来不及了。
0: 小月亮，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帮你。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光头强，你负责调查现场，看看有什么线索。
5: 嗯，没问题。
0: 熊大、熊二，我们帮助小月亮制作盆景。
4: 等一下，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花园摘蔷薇。
1: 你昨天不是说一下就能摘完吗？
2: 没关系，俺来帮黄豆包好咧。
6: 开始行动。
5: 我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7: 看我的百变风之月。
0: 看起来像昆虫咬过的痕迹。树枝在移动，这是我咬花了吗？啊，屋子里面有东西。奇怪，没有风，风铃怎么会动呢？
8: 光头强，我们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吗？
0: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8: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制作盆景。
1: 有了你们帮我找的新材料，我很快就能完成。
4: 熊二，来找我呀！找不到，找不到！
1: 黄豆包又在偷懒，真是太气人了。
0: 小月亮，你别生气了，你抓紧时间制作盆景，我们去看看黄豆包。
1: 好吧。
0: 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
5: 熊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4: 早就准备好了。
3: 啊，这叶子是咋回事？
4: 怎么回事？这里的叶子也被咬了。
3: 难道破坏者又出现了？
0: 应该是昆虫。

0: 而且还在院子里，大家分散找吧。这是啥？
1: 我的屁股！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虫子，绿色的虫子，
3: 好疼啊！一只绿色的虫子跳到俺头上，俺从来没见过。又来吓唬俺！
0: 熊大，你没事吧？
3: 哦，没事儿，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很近，有危险，
1: 咱们快跟过去。好啦，把这些没有用的枝叶放到院子里。棒棒团是出什么事了吗？
0: 俺们发现了破坏者。
1: 真的？到底是？
0: 可恶的破坏者，俺们一定要抓到你。

0: 别想跑！看你往哪儿跑！跑哪儿了？他要从窗口逃走，
1: 靠我的！
2: 啊，我看到，变变变！
1: 总算找到你了。
3: 哎，你们看，他长得好像树叶，还挺会伪装自己的。
0: 伪装？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
2: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他们两个都是昆虫，竹节虫由于身体很像树枝，在有植物的环境中很难被发现。另外一只是中华蚱蜢，靠自身的保护色来隐藏自己，它还是跳跃和飞行的高手。他们呀都是以各类植物为食的。
3: 原来破坏盆栽和叶子画都是你俩干的，幸好帮帮团抓住了他们。
4: 对了，小月亮，你的盆景做得怎么样啦？
3: 你们看，
5: 哇，真漂亮！
1: 你好棒啊，小月亮，
4: 那快给狼先生送过去吧。
3: 嗯，谢谢你们帮帮团。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烦恼。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花园，这些都是我跟小月亮妈妈学习种植的花。哇，怎么样，不错吧？还有我亲自搭的花架小车，
2: 真好看。
3: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才能像爸爸妈妈的鼻子那样灵活呢？
4: 太漂亮了。
1: 请大家随意欣赏吧，
3: 好漂亮的花园呀。
0: 要控制好鼻子，让我来闻一闻。
1: 这个花车我可是
3: 小心。
5: 预计今天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谨防中暑。
6: 天气预报说注意防晒，
1: 放心吧，准备了遮阳伞。
6: 好嘞。
3: 妈妈，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果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是果果弄的。
1: 你们看，他把这儿弄出什么样子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这
4: 先把果果拉出来吧。我拉不动了，
2: 别拉了，再拉我就断了。
1: 哪有办法？看边暖心飞包，用蜂蜜，用蜂蜜可以减少一些阻力。

0: 轻松多了。
1: 离开我的花园，以后不要再来了。
2: 哎，婆婆，
3: 都怪我，鼻子就是控制不住。
0: 咱们帮帮果果吧。
4: 不过这可咋帮呀？
1: 训练怎么样？就像骑自行车、游泳那样。我们做一个针对鼻子的训练计划，那果果就能提早熟练地使用鼻子。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这是专门为果果设计的训练机。
0: 哇，这要怎么用呢？
1: 我先示范。假设我的左手是鼻子，训练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按下指定的按钮。
5: 下左上上右下左下上右。
1: 这是练习对鼻子的控制力。果果，你来吧。
0: 那我试试。
1: 等等，果果，你要用鼻子。哦，控制鼻子，不要用手。
0: 开始。
5: 上错误，上错误，右错误，下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下错误，任务失败，
3: 一个都没按到。
4: 是不是机器速度太快了呀？
1: 那我调慢点。
0: 这下肯定能按到。
5: 下错误，
3: 这也没按到，
5: 任务失败。
3: 换别的训练吧。
0: 俺们换个舒缓点的训练。
1: 画画来吧，别担心。
0: 哎，要不再换个。
3: 为什么都不行呢？
1: 果果，不要着急，训练是要慢慢来的。
0: 饿脸。
1: 果果，先吃点东西，我们再找适合的办法训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8: 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

0: 滇西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是不是我的鼻子有问题？
2: 果果，别慌，有我们呢。
3: 让我来查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2: 咋了？咱们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4: 有问题？
3: 我来给大家仔细说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吗？大象的鼻子是由4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不仅有力气，还十分灵活。
5: 哇，厉害
3: 啊！但是大象并不是生来就会使用自己的鼻子的，在它小时候，也就是现在的果果还不能掌握对象鼻的控制，所以他们会做些傻傻的胡乱甩动鼻子的动作。是我们的方法错了，正确的方法是从你爸爸妈妈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你们有相同的鼻子，而我们没有。
4: 谢谢棒棒团，等我把鼻子练好了就来找你们玩。哦，还有和吉吉道歉。
5: 俺们等你。
6: 1个月后，
3: 哼，这次结实多了，整整1个月画展终于布置好了，希望没有人再来捣乱。怎么好好的起风啊？
4: 1个月了，不知道吉吉会原谅我吗？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4: 谢谢。
7: 好大的风啊！
8: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短时大风，吉吉的花展不会有事儿吧？
2: 我先去看看，我们也赶紧过去。
7: 怎么会这样？我的花展又完了。
2: 能救几盆是几盆。

0: 果果，这次谢谢你了。其实我是来道歉的，一个月前把你的花盏还有你的花车，
1: 刚才那个花盆多亏有你，咱扯平了。上次是因为我的鼻子，怎么了？我来给你解释吧。
0: 上次果果控制不好自己的鼻子，破坏了你的花盏。
1: 多亏了帮帮团，我现在能熟练地使用鼻子了，所以现在才给你道歉。
2: 啊，我接受你的道歉。等重新弄好花盏再邀请你。
3: 要不现在弄吧。
4: 可是要是再刮风下雨咋办呀？
1: 我知道一个办花盏的好地方。
2: 真是太棒了，就在这里吧，咱们开始布置吧。
1: 看我的，帮帮团
0: 来了。

0: 你的鼻子真厉害。
1: 逃生团任务完成，
2: 保卫雪莲花。
3: 您的菜请拿好。
4: 谢谢啊。
5: 阿丽，你这个是花吗？
4: 当然是花呀，这可是我亲自摘的。
5: 可它明明长得像菜呀。
0: 阿丽，你不会改行骗人了吧？得利大道。
4: 我早就改过自新，再也不做坏事了。现在我是卖花的阿丽。
6: 这是雪莲花
1: 啊。真的是花
4: 啊？原来它叫雪莲花呀。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从雪山上面采的呢。
6: 什么？这可是雪莲花呀，它是极其珍贵的植物，你怎么可以私自采摘？
0: 阿丽，你又干坏事。
6: 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花有多稀有吗？
5: 我们快通知龙猫警长。
0: 对，让龙猫警长抓住它。
6: 别跑，快拦住它。别跑。
5: 沈莹莹，
6: 通知龙猫警长还有帮忙团。
0: 奥卡达变变变。
7: 俺的冰棍变好了呀。
8: 俺的也变好了。
6: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帮帮团出发。

0: 子采下了珍贵的
1: 雪莲花。
0: 对，雪莲花被拆穿以后还逃走了。
2: 雪莲花十分珍贵，你们一定要找到它。
0: 您就放心吧，俺们一定会抓住阿丽带回雪莲花。不过啥是雪莲花呀？看我的百变工具。
3: 雪莲花生长在高山高原中，是一种能在气候多变、冷热无常的恶劣环境下存活的花。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生存习性和生长环境，它的产量可以说是非常低，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呢。
4: 这么久？
2: 所以雪莲花才如此珍贵。哎，随意摘走雪莲花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啊。
5: 俺们赶快去抓阿丽。
0: 他往那边跑了。

0: 小月亮，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照顾好山羊爷爷。剩下的交给我们。这想往哪儿走啊？
1: 那我们分开追吧。
2: 等等，还是看俺爹。
3: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2: 哎，你这边。
4: 还好有熊二。
5: 熊二，你找的什么路啊？
1: 咋堵着不出去啊？你俩咋在地上啊？
5: 还不是因为你。
1: 熊二这是？看来阿丽是在点心店，
0: 快，我们去抓住他。阿丽，束手就擒吧。熊二，你不是在闻阿丽的味道吗？
2: 本来是的，闻着闻着，这蛋糕的香味就盖过阿丽的味道了。
5: 哇，那现在怎么办呀？
1: 我好像看到过阿丽。
2: 啊，真的？
1: 我看到他好像往雪山那边去了。
0: 太好了，我们走。
2: 团子，
0: 等找到阿丽以后再吃。
2: 这次干留着，
0: 快走了。
6: 有点粘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这么珍贵啊，你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
0: 凯特妈妈说的就是这边了。原来是小青蛙呀。
1: 我们分头找吧。
0: 好，那边就交给你了，熊二。
2: 俺知道了。
7: 想想曾经，我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猞猁大盗，我无所不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可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我不能再继续躲藏了，我要反抗。
0: 等一下，是阿丽的脚印。跑哪儿去了？
8: 小心，有陷阱。
0: 怎么回事？那绳子好像是陷阱。
5: 还好我反应快。
8: 救命啊！
1: 团子，我走熊，
3: 俺们来了！
8: 团子，我们中计了！
3: 咋办呀？
9: 就凭你们还想抓我？
2: 他是咋了？太吓人了！
0: 他不知道我。
1: 不管了，先抓到再说。看你往哪跑！
7: 别过来！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它扔下去。
0: 别！你别冲动啊！
7: 我是真不知道这朵花很珍贵，我也是偶然看到的。
9: 那里怎么长了朵大白花呀？你怎么长在这么冷的地方啊？要是冻坏了可怎么办？那我就把你带到温暖的地方好好照顾你。
10: 这山上还有点冷，得快点。

0: 回去了。
1: 现在我就想把它种回去。
2: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以为你又重新开始做坏事了呢。对不起。
4: 你们相信我了？
0: 太好了。
3: 奥利阿瓦卡达变变变。你没事吧？哦，我们赶紧把雪莲花种回雪山上去吧。
0: 好。
5: 这朵雪莲的根系保存的还算完整，
3: 那它一定会恢复的。
6: 嗯，阿丽，破坏稀有植物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尤其是雪莲花更是珍贵。
1: 我现在知道了。
3: 就算是普通的花也不能随便采。
7: 嗯，它们长在大自然里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3: 嗯，
1: 龙猫警长，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6: 不过鉴于阿丽也不是故意破坏雪莲花的，那阿丽，看守并保护这朵雪莲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它的。
3: 雪莲花，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成长。
7: 你们看，俺觉得它好像比之前更漂亮了。
8: 哎，真的耶。
9: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

0: 满分钟，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吃山楂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夜半音乐会。

0: 受不了了，找了一晚上。去去去，离我家远点，走开。怎么有这么多的青蛙？
1: 未来几天的夜晚仍旧会有降雨。
2: 这一张好看，
3: 俺哥喜欢这一张。
4: 你们在看什么呢？
5: 我在森林里拍了一些照片，正在给他们欣赏呢，让我看看。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帮帮我。
4: 是呵呵，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来的正好，快帮我把他们赶走。
1: 呵呵，快住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0: 你们还敢挑衅我？
2: 呵呵，你冷静点。
0: 放开我，放开我。
2: 呵呵，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这些青蛙一直叫，吵得我整晚都没睡。棒棒团，快帮我把这些青蛙都赶走。
3: 帮你可以，但是不能使用暴力的方式。
1: 俺可以去试一试。
4: 俺也去。
3: 一定要和他们好好商量。
0: 商量什么？我就是要让青蛙从我家附近离开。
1: 看俺电暖心飞棒。

0: 听听他们有多吵。
1: 那他们为啥现在叫得这么厉害呢？
2: 我来查一下就知道了。看我的百变工具，让我看看。有了，青蛙之所以会鸣叫，是因为它们的习性。
1: 习性？
2: 嗯，在夏天的雨季，雄蛙们会成群结队来到水源丰富的池塘，然后不分日夜的鸣叫歌唱。鸣叫声会把雌蛙们都吸引过来，它们在一起孕育新的青蛙宝宝。
3: 原来是这样呀。
0: 棒棒团，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2: 我有个办法。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2: 这是我发明的超隔音耳塞，戴上这个你就不会被吵到了。
0: 见了，
2: 看来有效。

救我！掉下来了，看我不把你们赶走！快走开！走开！终于把你们赶走了，太近了。

0: 天休息得怎么样啊？
1: 抱抱团。
0: 公公，
1: 昨天晚上出现了好多蚊子，咬了我一个晚上。
2: 俺的花露水能止痒，给你抹抹。
0: 有青蛙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
1: 青蛙？因为太吵，我已经把它们赶走了。
3: 啊？吃蚊子的小青蛙都让你赶跑了，那蚊子肯定叮你啊。
4: 就是，小青蛙们可是在为生小宝宝做准备呢，你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多可怜呀。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2: 要不俺们去把小青蛙请回来吧。
1: 可是我那样的小青蛙，它们还能回来吗？
4: 我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1: 那好吧，先把池塘这边收拾得漂亮一些。
3: 小青蛙，哼哼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0: 哼哼已经在打扫小池塘了，大家一起回去吧。
3: 小青蛙别走啊。
1: 完成，我们就跟等着吗？
2: 俺们看看团子他们找回几只小青蛙了。
1: 好呀，走起。啥？没一只愿意回来？那我亲自去找他们回来。小青蛙，我来道歉了。小青蛙，你等等呀。
0: Avocado变变变。
2: 团子，你这是来的太及时了。
0: 哼哼，你这样会吓到小青蛙的。
1: 我该怎么办呀？
0: 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来劝劝小青蛙。
1: 好吧，现在小青蛙看见我就跑开了，还怎么原谅我呀？
2: 小青蛙，
1: 小青蛙，我错了，我不该赶你们走。
2: 等一下，小青蛙好像有点不对劲。
0: 哼哼，
2: 小青蛙好像受伤了。
1: 那我们赶紧送它去诊所吧。
5: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0: 谢鸽子医生。小青蛙，你们就留下吧，哼哼不会再赶你们了。
1: 小青蛙，希望团子他们能找回小青蛙。
0: 俺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
2: 我们回来了。
1: 你们把小青蛙请回来了吗？
0: 对不起。
2: 小青蛙不在，就由俺们来把蚊子赶走。
1: 受伤的小青蛙，
0: 看来小青蛙们原谅你了。
1: 我以后再也不赶你们走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生宝宝吧。
3: 那青蛙的叫声和这些蚊子咋办？
4: 这个好办，装个能隔音能防蚊子的窗户不就行了？
1: 小很多了，太好了。
4: 哼哼，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鲁莽了。
1: 谢谢棒棒糖。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去清远长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5: 老人的苔藓。
6: 雨终于停了，我得去提醒急急忙忙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滑呀？帮帮团，
7: 他一定会喜欢的。熊二，
8: 熊二去帮狼厨师选食材啦，
7: 俺来帮你吧。
8: 不用了，熊大，你去帮光头强吧。
9: 总感觉不太好看，就这个吧，还是不太配呀，要是有些小草就好了。
6: 需要你们的帮助。
9: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啊？
1: 因为地上有苔藓，很滑。
2: 厉害！
0: 大威，怎么这么多苔藓呀？
3: 大威，你走这里干啥？
1: 我本来只是想抄个近道，没想到……
2: 大威，这些苔藓就交给我们来清理吧。

0: 大伟，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1: 嗯。
2: 大家注意，不要滑倒了。
3: 嗯。哎，要到第一了。
4: 熊大，你慢点。
3: 没事没事。
4: 熊大，
0: 啊！你看来道路上的苔藓是从这儿蔓延出去的。是谁的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我们还是先清理苔藓吧。东西就放在这里，等施主自己回来取。
4: 那我们回去吧。
0: 嗯。这样有人路过就不会再滑倒了。
4: 什么？
1: 没错，苔藓又出现了。哇！哎，棒棒糖清理的真干净，这下安全了。人，怎么回事啊？又是苔藓，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得赶过去告诉棒棒团。
2: 啊，光头强，熊大，我们快过去看看。
0: 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苔藓，为什么种苔藓呢？还在这儿种？
5: 我知道了，这里树荫茂密，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苔藓的生长。再加上最近几周的阴雨天，所以苔藓就长得更快了。
1: 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0: 嗯，不过怎么找到这个人呢？嗯，
2: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种苔藓的人出现。这样，我们先藏起来。
6: 嗯。奇迹王子，你说大威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吗？
7: 那当然，我们的礼物绝对是最棒的。
8: 奇迹毛毛，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啊？哎。这是什么呀？
9: 没什么，就是工具箱。
8: 那过几天记得去给大威过生日啊。
7: 放心啦，
10: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7: 哎，我们去河边试试吧。
6: 好呀。
0: 怎么没人来呢？嗯，
7: 就是这儿。
0: 吉吉和毛毛，他们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清。
1: 肯定是和苔藓有关。
0: 啊，等一下，我们先观察一会儿。
6: 有人在这种东西，怎么办呀，吉吉王子？
10: 不管他，我们速战速决。
1: 你们看，
4: 是一样的箱子。
1: 苔藓肯定是他们种的。
0: 啊，这是？
1: 不是施肥，就是在浇水。
7: 准备测试，这个手工模型船大威一定会喜欢。
1: 吉吉毛毛，
4: 是大威，
1: 可算逮到你们了，
7: 快走。
1: 快追，快看你们往哪跑。
9: 抓到了
4: 大威。
7: 不跟你们玩了。这个模型船本来是给大威生日会的惊喜，现在可好，坏了吧？哼！
4: 什么？
1: 这都是个误会。
7: 哼，反正模型船也坏了，大威的礼物没有了，礼物没了。
1: 姐姐毛毛，等等，我可以解释。姐姐毛毛，哇，
4: 看这事儿弄的，
0: 咱们只能继续等了。啊？
6: 小苔藓快长大。

0: 这些苔藓都是你种的？
1: 对呀，原本种的更多呢，但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0: 其实那些苔藓是我们产的。
1: 啊？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种好的。
2: 可是你的苔藓已经扩散到路上了，
3: 很容易让别人滑倒的。俺和光头强都吃了亏。嗯。
0: 啊！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种苔藓了。嗯。
0: 对了，凯特，你种苔藓干嘛？
1: 我不小心打碎了小月亮的苔藓盆栽，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赔给他。我试了好多地方，苔藓都无法生长，只有这儿有苔藓，还长得挺好的，所以
2: 我有个办法。就是这儿了。
1: 你们要做什么呀？
2: 别急，马上你就知道了。

0: 完工喽！
1: 哇，快进去看看吧。
2: 我看看。
1: 这里可以观测温度和湿度，光照呢可以通过棚顶来控制。有冷暖风可以调节温度，还有洒水功能可以调节湿度。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快把苔藓移植过来吧。移植完了，
3: 我回来了。
1: 小月亮，凯特，给我的模型上也加点苔藓吧。
2: 真漂亮，这个没问题，交给我吧。
4: 太好了，光头强。
5: 光头强。
6: 小月亮，凯特，记得过几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哦。
7: 没问题。
2: 看来你们和好了。
3: 本王大人有大量，才不会斤斤计较呢。
8: 河边那条路也不会再有苔藓了。
6: 真是太好了。
9: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8: 好吃。
1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麻烦的美味，
5: 一会儿换点什么好呢？
6: 王子小心！
5: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6: 好像是个水果。
5: 我们可以呼叫帮帮团。
6: 哦，你们在做什么呢？
7: 俺们在拼光头强的机械爪。
6: 那光头强呢？
7: 他去帮山羊爷爷干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
8: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6: 是急急忙忙，
9: 帮帮团出发。

0: 想看看，这不就是火龙果吗？
1: 哎，不要摸！哎呀！嘿、啊，
2: 帮帮团，你们在干什么呀？
3: 哎，小福，别过来！
4: 叫我把球扔过去，
2: 接着。小二，你真厉害！
1: 小福，你别哭，看，都给你补好了。别哭了，小福，我们去买一个新的。
2: 谢谢。
1: 早啊，熊大，
3: 走。哎，等等。
1: 啊！这是什么呀？哎，
3: 大意了。
1: 谢谢你们。
3: 嗯。哎呀，得赶紧收拾，不然还会有人受伤的。
1: 嗯。麻烦你们把这个提示牌放到前面的路口，提醒大家先不要走这条路。
0: 这些果子咋办呢？哎，熊大，你找啥呢？
1: 啾啾！哎，是光头强的机械手，我们快把果子装起来吧。
0: 好啊，
1: 熊大，
0: 熊大
3: 来了。咦？终于收拾完了。哎，这箱子上有标记，一定是什么人遗失的。你们看好，俺去警局通报一下。
5: 我可是有急事报警。
3: 都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6: 我丢了两箱东西。
3: 你丢的啥呀？
5: 就是两箱水果，带刺的，箱子边角还画了一个红色的记号。
3: 上面是不是个狐狸头的记号？
5: 对啊，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3: 嗯，俺带你去吧。
5: 太好了，那咱们快走吧。
1: 谢谢龙猫警长。
3: 所以你们来是干嘛的？
5: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狐狸先生，这是什么品种的水果呀？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呢？
5: 这些啊，都是我特意培育出来的仙人掌果。
0: 仙人掌果？
3: 真奇怪，仙人掌也会结果吗？
5: 条件合适，仙人掌也是可以结果的。它们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还很丰富呢。
7: 说的俺都快流口水了。
5: 那送给你们尝尝吧。
3: 这东西咋吃啊？
0: 俺先开动了。
1: 好吃。
3: 是挺好吃的，但这些刺也容易把人扎伤呀。
5: 你们放心，仙人掌果售卖之前都会把刺去掉的。
3: 俺们也来帮忙吧。不就是这两箱水果吗？
5: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拔刺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我自己可以搞定。
0: 您一个人做得多长时间才能弄完呀？俺们叫光头强回来，很快就能帮你弄完。
5: 那就谢谢你们了。
3: 哇，这么多。
8: 这下咋办啊？
1: 我想想。我以前发明的自动拔刺机。
5: 真的都拔光了。
1: 干活吧。
5: 有点慢呀，多放点。
3: 这机器咋了？
1: 大家快躲开，机器不对劲。

0: 果次把齿轮卡住，所以机器不能用了。
1: 是呢。
0: 弄坏了你的机器，实在抱歉。要不，果次还是我自己处理好了。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完成了，新型超级无敌去刺机，这台机器能处理更多的果次，而且绝对不会有危险。
3: 骆驼桥，你可真厉害！
2: 行动吧。
4: 终于处理完了，
0: 谢谢你们，我要去小镇售卖了。
3: 俺们来帮忙宣传。

0: 已经卖出去这么多了。
1: 是呀，照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卖光了。
2: 狐狸先生，我们要退货。
3: 这上面都是绒毛小刺，还没吃就把我们的手都给扎了。
4: 我们也是。
5: 果然有很多绒毛小刺，只是俺们之前都戴着手套没发现。
6: 那现在咋办呢？光头强，要不你再研制一个新的机器吧。
2: 这也太难了吧。
1: 大家听我说，你们看，只要把皮剥开就可以吃到果肉了，很好吃的。
6: 是真的，俺已经亲自确认过了，仙人掌果太美味了。
7: 我还想到了其他吃法。这样就不会扎手了。
5: 哇，像糖葫芦一样，
6: 蘸上蜂蜜一定更好吃。
7: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果子做成这样的果串，让大家按需要购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1: 这个办法真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0: 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0: 我们要拿回去做甜点。
1: 好嘞，
2: 我也想要，
1: 别急，都有都有。
3: 今天多亏了你们，我才能把仙人掌果都买光。帮帮团，谢谢你们，下次我会带更多的水果。
4: 哇，
3: 好吃不麻烦的。
5: 俺们等你哦。
3: 再见。
4: 再见。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路边的小鱼。
8: 还有好几家呢，得快点送。啊，还好雨停了，要不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下面该给谁送。好险呐！是鱼？是让水冲到陆地上的吗？我来送你回去。这
5: 熊大给你，应该能修好吧？
9: 俺修的东西绝对没问题。
5: 太好了，跟新地一样。
0: 你谢谢熊大，
10: 熊大好厉害，修得比光头强还快呢。
9: 熊大，凳子根本就没修好。
10: 还是等光头强从家里回来再修吧。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说那家伙是鱼？
2: 嗯，
0: 对，鱼可不能长时间在陆地上，所以找你们来救助小鱼。
3: 那小鱼在哪儿呢？
0: 就是跳到那边的草丛里去了。
3: 寻找小鱼就交给我们了。
0: 那太好了，等我送完快递就来帮忙。
1: 那时候俺们应该找到小鱼了。
0: 再见。
4: 再见。
3: 我们先去找小鱼吧。
5: 好。
1: 快出来吧，小家伙，俺这有好吃的。
3: 这得找多久啊？什么东西啊？
1: 是小青蛙吗？
3: 哇，怎么好像是条鱼呀、啊？
6: 胖胖团，
3: 黄豆包，你有没有看到一条小鱼？
6: 小鱼？刚刚有条鱼跳到那边的草丛了。
3: 哦，我们快追过去。
7: 嗯，
3: 黄豆包，谢谢你。
6: 不用客气。
3: 我去空中看看。
8: 找不到啊。熊二，俺们过去问问大家吧。
9: 大鹅先生，
10: 帮帮团，你们来的正好，刚才有条鱼从这里蹦过去了，我还差点踩到它了。
9: 它往哪个方向跑了？
10: 就是那边。
9: 放心，交给俺们。熊二，俺们快追。
3: 啊，小鱼在哪儿呢？下去问问。请问有看到在陆地上的小鱼吗？
6: 嗯，团子，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呀？
3: 哦，哎，可算是找着了。
1: 团子，俺们找到了，俺们正在追他呢。
3: 我这边也发现了，等我救下小鱼，咱们再碰面。
1: 嗯，
3: 别跑啊，我是来救你的。放心，我们会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啊，还有一条！
9: 站住！
1: 团子，你也在这儿？
9: 先救小鱼。
1: 哎，地上好滑呀！俺抓到一条。
3: 好难抓呀！
9: 前面是集市，人多容易出危险，咋办？
3: 哎，有办法了，熊大配合我。
9: 上你了，
3: 熊大，你没事吧？
9: 啊，没事，俺抓住他了。
1: 哎，也不知道这些小鱼是从哪儿来的。
3: 这些小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1: 俺也从来没见过。
11: 都怪你，小鱼跑了，现在才发现。
12: 你都说了一路了。
9: 哼哼，猪小八。你们是在找他们吗？
12: 就是他们，不过少了三条，我们还得去找找。
1: 啥？还有三条？
3: 我们也来帮忙吧。

0: 小鱼终于得救了。
1: 这些鱼竟然可以离开水这么久，是啥鱼呀？
2: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鱼也是我俩从滩涂上救回来的。
3: 嗯。那是什么呀？
2: 啊，好像是小鱼。
3: 那小鱼怎么能在岸上呢？
2: 该不会是搁浅了吧？我们赶紧去救它们。
3: 等等我。

0: 小鱼，别往土里钻呀，你需要水。
1: 他们怎么都又跳回来了？
2: 难道他们不是海水里的鱼？该不会他们是淡水鱼？
0: 那现在怎么办？
2: 哎，对了，哼哼，你家后院不是有个池塘吗？我们可以把小鱼放在那儿。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带了回来，打算暂时照顾。
3: 那小鱼怎么会跑得到处都是呢？
2: 我们把鱼放进了池塘里，没想到你看，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往外蹦。
3: 这样啊，看来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些鱼才行。哼哼，朱小八，你们看好小鱼，我们去查资料。
4: 好。大威，你见过这种鱼吗？
5: 没见过。
6: 潘宝先生，你知道有啥鱼能上岸还能跳来跳去吗？
7: 是弹涂鱼吧？
6: 你知道这种鱼？那你好好给俺说说吧。
2: 别跑！
0: 你可总算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2: 俺没找到啥线索。
6: 俺知道了，这是弹涂鱼。
8: 弹涂鱼，
3: 没错。我也查到了，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吧。弹涂鱼主要生活在海边的淤泥和沙子里，之所以要上岸，是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比如浮游生物、水藻和昆虫都在这里。上岸后，它们靠装满水的鳃和皮肤进行呼吸。因为拥有发达的胸鳍和尾鳍，所以它们十分擅长跳跃，甚至还能跳跃到树上。
9: 哇，这小鱼这么厉害！
2: 看起来是我们好心办坏事了。
0: 是呀，对不起了，小鱼们。
3: 那么现在，快送他们回家吧。
8: 好嘞。
3: 不要跑呀！
2: 抓住了！
3: 又有一条鱼。哎，大毛，快停下！
2: 怎么了？你不应该这么做。我又没做坏事，我们只是想把他们放回海里。
10: 他们犯了俺们之前的错。
3: 那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吧。其实你们救助的小鱼叫
2: 原来是这样啊，好神奇的弹涂鱼。
3: 那现在我们就把弹涂鱼放回海滩吧。快点回家吧，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
6: 俺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弹涂鱼，才能避免发生跟俺们一样的错误。
3: 好主意，那我们现在就回小镇给大家开讲吧。
8: 好啊，回去喽。
11: 帮帮团，任务完成。
12: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
14: 还有趣。
13: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星眼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

0: 开始，举青叶长龙画一下，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喜之郎。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妈妈，
11: 哎，
1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6: 的水晶兰，
17: 牛哥
18: 啊，
17: 有您的信。
18: 哎，我在给警示牌做固定，这会儿腾不出手，麻烦你放在我包里，我一会儿看啊。
17: 好嘞，您可真是太负责了，森林多亏了您的照料。

0: 那您忙，我也接着送信去了，再见。
1: 嗯，慢走。哎，这下不会倒了。
2: 图，这是植物科普，还有之前解决的事件信息。
3: 对不起，都怪俺不小心。
0: 哎呀，没事儿，正好整理一下嘛。
4: 是呀。
5: 帮帮团，请快来黑松林，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牛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人进到林子里去了。
1: 是谁？去干啥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时已经找不见人了。最近可是巨甲虫的繁殖期，要是它误入了巨甲虫领地，肯定有危险。你们能把它带回来吗？
2: 嗯，您别担心，就交给我们吧。帮帮团，行动！
3: 好。
4: 看脚印像是兔子，
5: 草丛里可咋找？
6: 仔细观察，多思考，一定会有线索的。有了，被踩碎的落叶，看着石头。上面有潮湿的泥土，是刚才被踩的翘起来的。是这边，
4: 干得好！
7: 我今天肯定会找到这兰花的。哎，在这儿！我太厉害了！来吧，漂亮的兰花，我带你回家。
4: 快住手，不许伤害小花。
7: 啊，吓我一跳，大惊小怪，我可是最懂兰花了，不会弄坏的。倒是你们是干嘛的？
4: 俺们是帮帮团，守护森林小镇的。
5: 你是谁？咋没见过你啊？
7: 我叫灰灰，从别的镇子来的。我最喜欢收集兰花了，我是特意来找黑松林里的水晶兰的。
6: 啊，你是别的镇的呀？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们出去吧。
7: 谢了，我自己能出去。你们瞧，我轻轻松松就找到了水晶兰，有什么能难住我的？再见。
2: 啊，灰灰，你已经见到了想见的花，就把它摘回去吧。
5: 是呀，你会弄坏它的。
7: 都跟你们说了，我有把握，不需要你们担心。
6: 啊，
3: 看我的！
6: 这花的信息有了。水晶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5: 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6: 大家别担心，水晶兰没有毒，也不会伤害人。不过水晶兰离开了生长的环境就会枯萎。
5: 哎，
4: 灰灰，
7: 嗯，
4: 追。
7: 真是多管闲事，哪用你们管，我能照顾好他。告诉你们，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兰花了。
4: 站住，
7: 我得想办法甩掉他们。啊，你，
4: 哎，左边，啊，看你往哪跑。
8: 哎，哪儿去了？
6: 哦，
5: 哪儿呀？
6: 这里应该是巨甲虫的领地。

0: 地。
1: 哦，
2: 嗯，那俺们赶紧找到灰灰，然后离开这儿。
1: 嗯。
3: 看来他们没跟来了。
4: 不过这里让人有点不舒服，还是快点离开吧。这里是哪儿啊？不会迷路

0: 吃掉了！
1: 站住！
0: 兰花的，
2: 可是兰花都已经开始蔫了。
0: 想唬我？不可！啊，
3: 怎么会这样？我的兰花怎么蔫了？我明明保护得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4: 水晶兰其实根本就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0: 什么？
4: 这种稀有植物，它只适应它的生长环境，离开了原生地是很难存活的。啊，
3: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请你们救救水晶兰。
4: 再挖深一点试试。
5: 哎，你轻点。
3: 不行啊，根本没有好转。都怪我，都因为我太狂妄自大，才毁掉了水晶兰。我根本就不了解他，还自以为是的要带走他。

0: 水晶兰。
1: 这里是水晶兰的原生地。
0: 那俺们的水晶兰再恢复了。

0: 是水晶兰。
1: 帮帮团，谢谢你们。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

0: 短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文大作战。

棒棒哒完了，开心的露营生活就要开始了。

0: 回帐篷吧。这回进不来了吧？
1: 你们好了没有呀？
2: 不许偷看哦。
3: 到底是啥好吃的这么神秘？
0: 马上就好。我完成了，我也完成了，
4: 快给我们看看。
0: 噔噔，我辣椒口味冰激凌，快尝一尝。
1: 还是不了吧。
2: 哎呀，试试嘛。
5: 棒棒团，你们快来。
6: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么回事啊？
1: 帐篷里面都是蚊子，我出不来呀！
2: 拉链卡住了，让我来。
3: 没关系，俺有办法对付这些蚊子。看爹暖心飞包，用俺爹纯天然驱蚊水。
1: 别摆姿势了，快赶走他们呀！
4: 熊二，你的驱蚊水起作用了，
3: 这可是俺爹独家配方。
4: 甜味儿啊，熊二，你这个驱蚊水不会是糖水吧？
3: 咋可能是糖水呢？
4: 这可是俺。
0: 总算跑出来了，
4: 熊二，你这驱蚊水怎么不起作用啊？
3: 对不起，俺把糖水当成驱蚊水了。
4: 这么好的天气却没办法露营。
1: 有了，我们换一个露营的位置不就好了？
3: 换露营位置？
1: 对呀，我们帮吉吉选一个没有蚊子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4: 哎，有道理，那选什么位置好呢？
2: 俺们到了，就是这儿。
4: 这山洞里会不会也有蚊子？
1: 先进去看一下嘛。
4: 那好吧。哇，好凉快呀，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还这么的宽敞。哎，还能欣赏到远处的风景。
2: 俺找的地方不错吧？
4: 新鲜的空气，没有蚊子，没有蝙蝠，就在这里露营吧。
5: 这也太冷了吧！
4: 你们找的地方根本就不行，还是本王子自己找吧。
1: 吉吉，别生气，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是啊，一定有其他办法。
4: 那你们想吧，我去找个地方歇歇脚。好漂亮的麦子地呀！我就在这儿歇会儿。这也太舒服了，要不我就在这儿露营吧。
3: 吉吉，不能破坏麦子地。
4: 就待一会儿，等蚊子走了我就
1: 吉

0: 好你们出手及时，差一点我就撞树上了。
1: 嗯，
0: 哦，哎呀，蚊子追过来了。一直跟着咱们的蚊子怎么都跑了呀？
2: 俺们也不知道呀。熊二，你闻到啥了？
3: 这是啥草？带着点香味。
0: 或许就是这种草驱蚊的。
4: 丸子说的对，这草啊叫香茅草，确实有驱除蚊虫的功效。
0: 那它是怎么驱蚊的？
4: 香茅草啊，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气味对蚊子进行驱赶的。
5: 哇，这香茅草好神奇啊。
0: 嘿，牛叔，刚才弄乱了您的草垛。
4: 没事的。
0: 我现在去把散落的捡回来。那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3: 好啊。

0: 刚才你们是怎么了？
1: 还不都是蚊子害的吗？刚才露营的时候不停地骚扰我们，所以才……
0: 啊？
2: 牛叔，您能送我们点香茅草用来防蚊吗？
0: 这里多的是，随便拿。
1: 太好了！
2: 有了香茅草就再也不怕蚊子了。
1: 快走开！
2: 哦啊
1: 怎么到哪都这么多蚊子呀？
3: 我们快过去看看。
1: 快去走开！
2: 大家不要慌。
4: 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是香茅草，它的味道可以驱蚊的。
4: 真的吗？能不能飞一点给我们呀？
2: 当然没问题啦。
4: 嘘，确实有香味儿。这种携带不方便呀，不能拿在手里吧？
5: 就是啊。
4: 吉吉，这可怎么办呀？
2: 这……我有个主意。
3: 哦，
4: 什么主意？
2: 我们可以把它编成装饰品戴在身上，这样既美观又能随身携带。
4: 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始编吧。
2: 开始吧。好厉害呀！有了香茅草，再也不怕蚊虫了，可以开心的露营喽！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

0: 人的
1: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1: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

0: 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变臭的哼哼。
2: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能帮我把身上的臭味去掉啊？
1: 臭味？哼哼，你身上已经很香了呀。
0: 那是因为我刚洗完澡，刷完牙。
1: 啊？哼哼，发生啥事儿了呀？
0: 事情是从几天前开始的。
2: 午饭吃完啦，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去玩捉迷藏吧。
3: 好，
0: 我同意。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0: 臭？我怎么没闻到？
5: 哼哼，就是你身上的味道。
0: 我身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别再过来了。
0: 可是，
6: 我不行了。
0: 然后我赶紧回家，尝试了很多办法。
7: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0: 我回来了。
2: 那臭味还在，我们也
0: 回
2: 来。
0: 等，等等。
2: 真好玩。
7: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吃完饭，大家都被我给臭跑了。啊？
1: 呵呵，你有吃什么臭的东西吗？
0: 没有啊，而且我闻不到臭味，难道是我家里臭？
1: 那我们去查查。嗯。哇，好香啊！
8: 哎，是花香，
9: 还有果香。
8: 嘿嘿，这味道太好闻了。
1: 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9: 好啊。
1: 这边没什么异常。
10: 哇，垃圾桶都这么干净。
1: 哎，这是
10: 没事吧？
9: 这个玩具吓一跳。
0: 熊儿，对不起，吓到你了。
9: 没关系。
1: 熊儿，你闻到什么了吗？
9: 啥臭味都没有。
10: 也没发现啥。
1: 不如让哼哼再组织一回森林野餐，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办法好。
2: 来来来，大家开动吧。
5: 好吧。
1: 我们调查了哼哼身上为什么会有臭味，查到现在我们发现臭味不是从哼哼的身上散发的。
2: 难道是我们弄错了？
11: 既然帮帮团说哼哼没有变臭，那我们吃完就去玩吧。
9: 俺早就等不及了。
7: 是我的最爱。
10: 熊儿，小蝴蝶挺喜欢你鼻子的呀。

0: 怎么了？
1: 就是这个味道。
0: 在哪儿？没这味呀、啊。你们闻到了什么呀？光头强，到底是哪里臭呀？
2: 这个味道太臭了，
1: 我受不了了！
0: 我的包，
1: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3: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枪！这下应该没事了。
0: 还臭吗？
2: 光头强，这香水不起作用啊！
1: 啊，
0: 不起作用！光头强，你快帮帮我！
1: 味道越来越浓了，
4: 我感觉我要窒息了。
5: 对了，看电暖心飞包，快戴上口罩。
1: 哼哼，怎么突然就变臭了？
6: 之前就是这样，吃完饭之后哼哼就开始变臭。
4: 关键是哼哼他自己从来都闻不到，
3: 这也太奇怪了。
0: 每次都这样，我真是受够了，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吃饭好了。
6: 哼哼哼哼，你别灰心呀，俺们不就是来帮你查清真相的吗？
0: 可是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1: 这肯定和刚才吃的东西有关。
0: 吃的都在这背包里，
3: 让我来看看。保温杯、面包、水果，
1: 这些都挺正常的呀。
3: 等一下，哼哼刚才吃了这个
6: 大蒜，
0: 因为它有防病保健的作用，所以大蒜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最爱。
1: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大蒜呀？
7: 没有。
1: 难道臭味跟它有关？
0: 不会吧，我只知道大蒜有杀菌和预防感冒的作用。
3: 让我查一下，
5: 看我的百变工具。
1: 没错，就是因为大蒜。当大蒜被嚼碎之后，由于蒜细胞中特定酶的活化作用，会将蒜碱分解为具有特殊臭味的蒜素，所以哼哼的嘴里才会散发出臭味。
0: 就是这个味道吗？竟然是最爱的大蒜让我变臭了。对不起，没想到吃大蒜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3: 没事的，哼哼，查明了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嘛。
5: 就是，熊大说的没错。
0: 太好了。
6: 宝宝团，快救救我！
5: 蜜蜂在追黄豆包。
2: 看我的百变枪！
3: 糟了，我忘了蜜蜂体型小。看我的！
0: 没有让蜜蜂蛰到吧？
6: 没有。
1: 哼哼，你真厉害，
6: 我之前不应该嫌弃你，对不起。
0: 没关系的，黄豆包，这也怪我，谁叫我爱吃大蒜呢？
6: 大蒜？哼哼就是因为吃了大蒜才变臭的。
1: 没错，但刚才多亏了

0: 哼哼的臭味，才能把讨厌大蒜味道的蜜蜂们给赶走。
1: 原来蜜蜂也不喜欢大蒜味儿啊。
2: 可是要是我再吃大蒜，新跑的就不是蜜蜂而是你们了。
0: 不用担心，吃完大蒜只要立即刷牙就能抑制味道了。
2: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享用美味的大蒜了。
3: 苦瓜甜蜜蜜，
4: 嘿嘿，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1: 熊大，光头强，饭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0: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1: 哎，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5: 小朋友的饭来了。
0: 哇，快吃吧。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沙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还不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哎，这也太苦了！好苦呀！这个瓜比药都苦。
4: 阿明，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底汁苦瓜、五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明明苦瓜那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5: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哦，
1: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6: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
4: 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
5: 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4: 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7: 快来买呀，
8: 大家快来买苦瓜呀。
4: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9: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4: 好的，
10: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4: 没问题。
11: 哇，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10: 那我买几根。
11: 来，给我装一点。
10: 我也要一些。
0: 还有我。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3: 筐里的也都卖完了。
1: 嘿嘿，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0: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3: 就是它。
0: 你们
3: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12: 就是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0: 我爷爷也是。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
13: 哎，你们要干什么？
3: 给我！

0: 这次俺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
1: 阿明，你怎么了？
2: 黄豆包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1: 啊？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3: 这，
1: 熊二，看你的了。
4: 嗯，交给俺。
5: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了。
4: 吃小广场方向，
1: 走过去看看。
5: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
4: 把苦瓜还给阿苗。
2: 熊二，
4: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0: 哎，快跑！再抓到一个。
6: 球球，你逃不掉的。
5: 看我的反线枪。
1: 熊二，
4: 别管俺，先追黄豆包。
1: 怎么回事？
6: 黄豆包！
1: 啊，不好！
4: 啊，我看到，变变变！
6: 黄豆包，
4: 丸子，黄豆包，到底发生什么了？
1: 都追回来了，
7: 棒棒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8: 对不起，我们错了，
2: 苦瓜是真的苦。
4: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7: 可是我不会做呀。
0: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7: 对呀。
9: 去苦瓜的苦味儿，
7: 有办法吗？
9: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糖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5: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啊，真是太好吃了！
10: 我们也要尝尝。
7: 好吃好吃，黄头包你也尝尝。我的装好了吗？马上。
11: 我要三根。
12: 老板，我也要一份。
7: 来，你的苦瓜。啊，
5: 谢谢。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11: 阿苗，食谱我也要一份。
7: 好嘞。
5: 哎，终于都卖完了。
0: 是啊，
1: 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4: 好。
7: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
2: 这下糟了，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1: 阿明，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13: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0: 这是……
1: 哎，熊大，你怎么了？
0: 它裂开了。
1: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苗，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3: 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5: 看我的百变工具。
13: 找到了，你们看。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7: 原来苦瓜是甜的。
0: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
4: 不，应该叫甜瓜了。
7: 是呀。
13: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
1: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0: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1: 就是啊，
0: 对不起。
2: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3: 嗯，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2: 啊，这个办法好，明天我就去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

0: 还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神奇宝物现世。
1: 哟，舒服！
2: 看好我这招蹦蹦，我只示范一遍，上头锤，腿，下边腿。
3: 干嘛呢？叮叮当当的，
4: 别吃了，
5: 再吃点嘛，
6: 力度再大点。
7: 好嘞，
8: 快教教我，黑风，这样我就不用怕别人了。
5: 再吃最后一口。哎
4: 呀，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吃。哎，
3: 你们到底是给我过生日，还是给我拆家呀？
9: 好久不见呐，王博士。
2: 剑豪。
9: 没错，就是我。
2: 快把上次抢走的那件神奇宝物还回来。
9: 你是说这副破眼镜？
2: 什么破眼镜？那可是透视眼镜。
9: 这可不是我要的东西。现在给我把飞机停下来，交出许愿树。
2: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剑豪。飞机在空中飞着，你说停就停啊？你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呢？
9: 竟敢在我面前贴老四，给我攻击，别让他们跑了。
10: 是。
11: 博士，有导弹攻击，
2: 快启动防御系统。

0: 拦下了！我是又来了，又来了！别担心，我们还有防护罩呢。你以为这样就能挡得住我？给我加大火力！快拉下来，拉下来！
1: 我的腰啊！博士，左侧的发动机起火了！抓住他们，把许愿树给我抢过来！
2: 是。又怎么回事？
1: 好久不见，王博士。戳着话，烟都没散就喊我下来。抱歉，我忘了我戴了防风面具。我的亮相完美，幸好你休想得到许愿树。
3: 别乱动，<笑>就凭你现在，还能阻止我？
1: 放开我！<笑>
4: 请输入密码。
1: 验证成功，请识别瞳孔、指纹及小纹，请插入身份证。下列哪辆车是我的？请输入大表舅家二侄女的生日。<笑>我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你休想从这儿进去！
0: 王博士，你太天真了。大个子，是。
1: 许愿树，我来了！许愿树就在这儿，找！不是，这个也不是，不是，不是！快停下！滥用神奇宝物会造成巨大灾难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许愿树藏哪儿了？
1: 调查过，许愿树就在这飞机上。你永远也别想找到许愿树，你根本驾驭不了。猴哥，用这个呀！哎，透视眼镜。
0: 大个子，你可真是机灵啊！
1: 过奖了。
0: 在哪儿呢？猴哥，哎，一边去。
1: 哦，找到了！嘿嘿嘿嘿，不要，在这儿呢！<笑>
0: 我的许愿树，
1: 住手啊！
0: 有了它，我就可以恢复青春，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啦！<笑>大个子，我们撤，放下许愿树。
5: 再见啦，王博士。
0: 我的脚！
1: 王博士，启动动力装甲模式。
6: 确认指令。
0: 好，你休想再走雪路！快，快拦住他！快攻击！还有我呢！
1: 五角！
0: 好险，差点让他拿走了玄术。
1: 大个子，快起来！

0: 的榴弹炮。学术，豪哥，我拿到学术了。
1: 以后你少站在我前面。
2: 哼，快撤，
1: 飞机要撞毁了。再见了，王博士。
0: 不好，飞机要坠毁了。我的笔记本。
3: 光头强，
4: 生日快乐！
5: 谢谢大家。
6: 光头强，快许愿吧！
5: 对，快许愿吧！
7: 许愿，许愿，
8: 许愿，许愿！
5: 好好好。我希望好了。
9: 我这个，
1: 我这个，
9: 我
1: 这个，
6: 我的，你讲我的，
5: 你们真是。
10: 光头强，你许的啥愿呀？
0: 对呀，对呀，
6: 对呀，
0: 啥愿望？
5: 没什么，没什么，吃东西。
10: 说吧，
6: 说吧。
10: 俺知道了，肯定是想发财，是不是呀？
7: 在强哥眼里，我是只有钱好吧？
10: 不是发财，那你的愿望是啥呀？
6: 对呀，是什么？
5: 这个，其实我想脱单。要是能实现，说不定天上会掉下个林妹妹呢。
10: 这林妹妹是个啥呀？
6: 哇！光头强许愿成真了！
0: 不会吧，这么灵！
10: 哎，我看看林妹妹是个啥！啥？原来林妹妹是个老头！啊！
5: 性别不对呀，年龄也有点大。大爷，您没事吧？赶紧救人啊！大爷，您可要坚持住啊！
11: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
14: 等你加入哦。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
16: 是吗？
1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7: 你们都很强。
1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火凤炉上。
5: 终于得到许愿树了，变回年轻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6: 把好过开心的时刻录下来，肯定夸我懂事儿。
5: 咒语是对了，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树显化真身。神奇的许愿树，请帮我重返青春，成为世界最强的人。
6: 好像
5: 终于又变成年轻时候的我了，变帅了吧？怎么还是这副模样？我的愿望怎么没有实现？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裂痕？卷上应该有解决办法。如果许愿树受到损坏，要通过吸取其他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咒语是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原来如此，大个子，把你捡到的那件神奇宝物拿来。
6: 浩哥，我没捡啊。
5: 别以为我没看见。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裂痕变小了，果然有效果，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大个子，立刻把散落在这片森林里的神奇宝物都给我找回来。
7: 广东强，通过各项检查，你爸头部受到创伤，醒来以后会有短暂的失忆和糊涂现象，时好时坏的。
8: 啊，他不是
7: 我。你也别着急，这病的恢复时间很漫长，定期复查就好了。你爸醒来后没什么其他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后续多吃点营养品。
8: 哦，谢谢医生。突然多了个爸，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行，熊大熊啊。你们赶快去街上贴寻人启事，
9: 没问题。
10: 小伙子，补充营养，我这有个单子，拿去看看吧。
8: 谢谢您了，大妈。
11: 海参、鲍鱼、人参，
8: 怎么都是这么贵的食物啊？
6: 我要吃海参、鲍鱼、人参。
8: 大爷，您醒了，您是谁呀？家住在哪儿？
6: 我是鲍鱼。我是海参。
8: 你不会真的傻了吧？
6: 我要吃海参，我要吃海参。
8: 海参不顶饿，不如吃馒头。
6: 那吃鲍鱼？
8: 鲍鱼没有虾米好吃，吃虾米吧。
6: 那吃人参？
8: 吃人参上火。吃萝卜吧，嘎嘣脆，吃起来可带劲了。
10: 哼，你这孩子太不孝顺了。小时候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他们容易吗？现在你长大了，都不舍得给他买点好吃的。
8: 不是，
10: 还有啊，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喊过一声爸，你像话吗你？
8: 我，爸，我现在就给您去买。
10: 这才是好孩子。
8: 是。
6: 豪哥，我找到了一个有凤头的盖子。
5: 啊，那是火凤炉的炉盖，原有记载，只要用它盖上火凤炉就不会发热了。火凤炉肯定在附近，现在赶紧找回来。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是夏日

0: 我明明要的是个林妹妹，怎么掉下来个大爷呀？关键还给摔傻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强哥真是倒霉到家了。
1: 我走前，
2: 您，俺们把徐伦喜事贴出去了，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3: 我看看。
0: 没有。
3: 有了。喂，
4: 恭喜你，恭喜你，你中大奖了，你将获得我们价值。
5: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吉吉？
5: 出大事了！
3: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会发热的炉子，上面还有只会飞的怪鸟，周围的地面都被烤干了，
6: 还有树木跟花草也枯萎了。
3: 最可怕的是，它还在向外扩散。
0: 会发热的炉子，
2: 怪鸟，
0: 又怎么了？
7: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8: 近日，狗熊岭森林北部坠毁一架神秘飞机，相关事情正在调查中。本台也会继续跟踪报道。
0: 他又怎么了？
2: 难道清醒了？
3: 太好了，老爷子，你终于清醒了。
7: 你谁啊？
3: 我叫光头强。
7: 光头强，我怎么在这儿？怎么这么多动物啊？熊，还有猴子。
3: 别怕别怕，这些啊都是我养的小动物，可乖了。
7: 他们也算小动物？你还真有闲心。
9: 我是大名鼎鼎的王博士。
3: 王博士？
9: 就是与邪恶势力抗争的神奇宝物守护者。
0: 神奇宝物是什么？
9: 这是个惊天大秘密。
0: 大秘密？
9: 没错，千年来世界各地散落了各种各样拥有神奇能力的物品，它们被称为神奇宝物，若使用不当，将会引来巨大的灾难。
0: 灾难？
2: 但有种不好的感觉，好像又摊上啥麻烦事了。
10: 请把好像去掉。
7: 对了，你看见我的笔记本了吗？
10: 记得好像掉在客厅里了。
0: 怎么了？
7: 火凤炉被打开了，一定是飞机爆炸让神奇宝物落到了这片森林，这会引起混乱的。对了，有一群坏人，他们的老板叫金豪，他不择手段地抢走了许愿树，许愿树每次使用都会带来无尽的破坏，一定要阻止他呀。
0: 你先冷静点。
10: 俺找到笔记本
3: 了，我看看。
0: 怎么看起来像一堆商品？
3: 等等，那个炉子就是山上会发热的那个。
0: 这记载的应该是那些宝物简介吧，不过没有写怎么回收的办法呀。
2: 俺是看不懂。
10: 那个老头或许知道。
7: 儿子，我要吃薯条，我还饿了。
3: 是你儿子，放开我，放开我。
2: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10: 俺们可以多叫点动物一起来帮忙。
3: 前面就到了。
10: 好热，
2: 快看，周围的森林都枯萎了。
3: 就是它造成的。
10: 哇，天上真有一只大鸟在飞。
0: 笔记本上说这是宝物产生的异象，不是真的。
10: 越来越热了，
0: 该怎么办呢？
10: 光头强，俺们要不然打点水，看能不能浇灭它。
0: 只能试试。
2: 这附近越来越热了。
0: 大家赶紧打水浇灭那个火炉。
2: 这是谁啊？怎么还有一群动物？
7: 我要吃火锅。
3: 好好好，晚饭就吃火锅啊。
2: 王博士也在这儿，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快，熊二。
11: 看我的。
10: 救命啊！

0: 怎么办呀？
1: 炉子在那儿，这怎么办呢？
2: 快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3: 是啊是啊，得快点想办法。
1: 好机会。不热了。
3: 哎呀，大家快看，火炉被拿走了。
4: 你是谁？把火炉放下。
1: 火凤炉是我的。是他，金豪的手下，
4: 快抓住他，
1: 不能让他拿走神奇宝物。
4: 站住！
2: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抢，因为我是伟大的金豪。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想起想爱就从分享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 俺们是帮帮团，耶！
2: Avocado，
1: 变变变！
3: 是。
1: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他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嘿，
1: 滚！
6: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陆明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5: 冲啊！
1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我比宾果更会玩攀爬架吗？
1: 你比他大两岁哦，布鲁伊。
0: 我比尤多玩得好吗？
1: 你和尤多玩得一样好。
0: 才不是呢，尤多不会跳着走和倒着走。
1: 他将来会学会的。
0: 那么我目前比他玩得好吧？
1: 布鲁伊，你只需要和自己比赛。
0: 什么意思？
1: 过来，我对你讲过你开始学走路时的故事吗？
0: 哦，没有。
1: 故事发生在你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加油，布鲁伊，翻过来，翻过来。你特别早就学会翻身了。班迪特，他翻身了，他翻身了。他才不想花太长时间呢。
2: 哦，不愧是我女儿。
3: 等一下，我在哪儿呢？
1: 你还没出生呢，宝贝。
3: 哦，我在隐身呢。
0: 我这么快就会翻身了，你骄傲吗？
1: 是的，有点太骄傲了。我想我可能有些故意炫耀的意思。
4: 哦，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婴儿这么早就会翻身。
1: 我知道，他太特别了。但在一次妈妈聚会上，他这么早就学会翻身了。
5: 哦，你太聪明了，布鲁伊。
6: 哦，他坐起来了，他坐起来了。哦，尤多，你会自己坐起来了。哦，天哪，他这么早就坐起来了。
7: 哦，没什么，这又不是比赛。
0: 但这就是比赛，
3: 婴儿比赛。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婴儿比赛。
1: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反正我下决心要让你比尤多妈妈更早学会走路。哦，我是说尤多。坐得好，坐稳了。班比特，他会坐着了。好好。不过练习好多次之后，你终于坐起来了。
5: 布鲁伊，你坐起来了。尤多，哦天哪，我都快追不上他了。
0: 尤多又比我先学会爬了吗？
3: 尤多又把你打败了。
0: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1: 哇，我尽力了。
2: 这个东西这么沉。
1: 加油，布鲁伊，爬到妈妈这儿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0: 我做到了吗？
1: 没有完全做到。
0: 我为什么打滚呀？
1: 我不知道，孩子，你又没附带说明书。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8: 有些婴儿就是先会滚再会爬。
1: 但我无法接受。
9: 墙上有九十九片东西。
1: 啊哈，爬着走很好玩哦。哦，爬着走的感觉多好啊，比打滚还要好。
2: 我的膝盖。
0: 我做到了吗？
3: 布鲁伊爬了吗？
1: 没有完全做到。加油，布鲁伊，你可以的，爬到我这儿来。
2: 哦耶，拖着屁股走。
0: 拖着屁股走。
1: 拖着屁股走。你喜欢拖着屁股走。
5: 哦，加油，布鲁伊。
1: 这个时候尤多学会扶着家具站

0: 起来了，离走路只差一步了。
1: 而我只会拖着屁股到处走吗？
2: 你肯定是赢不了婴儿比赛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3: 有些婴儿就是先拖着屁股走才会爬。
0: 但我无法接受，你看感觉很不错吧，你有点想爬了对吗？
2: 他爬了吗？
0: 是的。
1: 哦耶，
0: 但方向反了。
4: 滴滴滴。
0: 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奶奶无法接受。
5: 不要到处乱爬了好吗？膝盖上涂点橄榄油就会好起来的。
0: 但橄榄油怎么会？我的天哪！
4: 妈妈，你这是干嘛？
5: 如果他不会爬，就必须走路。
4: 现在不许这样做了。
5: 我还要再撒上一些细沙。哦，他们去哪儿了？
0: 你奶奶的老思想。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尤朵已经赢了婴儿比赛。
2: 嗯，太气人了。
1: 我输了婴儿比赛，你生气了吗？
0: 没有，宝贝，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学着去做这些事，我只是觉得自己全都做错了。
4: 你不去妈妈聚会了吗？啊，
6: 是的，很可爱的帽子，就像为他定做的一样。
0: 但之后的一天，科科的妈妈来看我。
7: 你好，奇丽。
0: 贝拉，哦，你好，不好意思，家里太乱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她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吗？
7: 是的。
0: 我以为科科是你第一个孩子。
7: 不，我有八个孩子。等等，不，九个。
0: 我都不知道。哇哦，你一定总结出经验了。
7: 的确如此，有一件事你应该了解。
0: 是什么？
7: 你做得很好。
2: 这是幸福的眼泪吗？
0: 是的，幸福的眼泪，宝贝。从那以后，我决定只和自己比赛。哇哇哇！耶，布鲁伊赢了。
2: 欧米，
0: 你真棒，尤多，聪明的孩子。
2: 那么，布鲁伊学会走路了吗？
0: 是的，宝贝，是在厨房里学会的。

0: 为什么我要在厨房里学会走路？
1: 我不知道，宝贝。
2: 可能你见到了某个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厕所精灵写信的原因。
3: 哇哦，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现状。
2: 黄灯，爸爸。哦，爸爸，刚才你闯黄灯了。
3: 是的，没错。
2: 你没看到吗？
3: 不，我看到了。
2: 黄灯表示应该减速停车。为什么你没有减速停车？
3: 哇哦，刚才是特殊情况。
2: 哦，好的，爸爸。你是特殊的吗？
3: 有点儿。
2: 我是特殊的吗？
3: 马芬，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特殊的小孩。
2: 哦，真是太好了。快点开门。
1: 好的好的，来了。
2: 你好。
1: 你好，马芬。哦，在脚垫上擦下脚，宝贝。
2: 我不用擦，奇力伯母，我是特殊的。
1: 好吧。
3: 你好，奇力。
1: 条纹。
3: 地板有点脏啊。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图书馆。你们好，布鲁伊冰果。
4: 你好，马芬。
2: 你们在玩什么？
0: 我们在玩图书馆。我是图书管理员，这是我的办公桌，我有一个图章和一台电脑。这是你们借书时扫码登记的地方，这是你们还书的地方。
2: 哦，
0: 这是不许大声喧哗的标志。嗯，就这些。哦，对，这些是书。
2: 哇，我也能玩吗？
0: 可以，我给你办一张借书卡。
2: 好的。
0: 我来给你拍一张照片，看这里，笑一下，咔嚓，好极了。请稍等一下，很快就好了。请收好。
2: 我想要粉色的。
0: 借书卡都是橙色的，
2: 但我想要粉色的。
0: 好，我做张粉色的，请随意挑选图书。要注意保持安静。
2: 好的。

0: 骑喵喵警长玩具车。
1: 不，我能。
2: 快停下！
0: 非常抱歉，这位读者，这是你的借书卡，马芬。
1: 哦，粉色的。
0: 是的，粉色的。现在你可以随便去借书了。哦，
1: 我想借立体书。
3: 马芬，你不能借这本书。
4: 但你知道。
1: 爸爸。
5: 怎么了，马芬？
1: 布鲁伊不许我玩游戏。哦。
4: 布鲁伊。
0: 来了，妈妈。
4: 让马芬和你们一起玩游戏好吗？
0: 我们玩了，但他总是不好好玩。哇，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法，布鲁伊。
4: 让马芬按他的想法玩好吗，宝贝儿？
0: 好吧，给你吧。
1: 哦耶！哇！
0: 嗯，马芬，借书的时候先这样扫书的一角。
1: 好的。
0: 借书规定是你一次最多能借三本书。马芬不能借这么多，
1: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3: 是的，我忘了。
0: 好了，孩子们，欢迎来到幼儿时间。耶！现在一本书都没有了，都被马芬借走了。
1: 斑马有条纹。
0: 不过我在爸爸办公室找到了这本书，但是没有图画。哦，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些字。然后还有更多字。
1: 大象。嘘。狮子饿了。哎，兔兔。
0: 很抱歉，孩子们，但他可以这么做。各位读者们请注意啦，还书的时间到了哦，请把它们放进还书柜，谢谢哦。还有你，马芬。
1: 不，我不想还。
0: 你不能不还图书馆的书，马芬。如果你不还，别人就不能借了。
1: 其他人肯定必须还书，但我可以不还。
6: 为什么你可以不还？
1: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孩子。
0: 够了，你可以宣还，可以借走所有的书，甚至可以吃掉小孩，但你必须还你借的书，不然你就是不好好玩图书馆。
5: 几周以后，他还在那儿。
4: 怎么了，孩子们？
0: 马芬不好好玩游戏。
4: 布鲁伊，我和你说过了，马芬可以按他的想法玩。
0: 但我们在玩图书馆，他不想还他借的书。
6: 他说他可以不用遵守图书馆的规定。哦，
5: 他说原因了吗？
6: 他说因为他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孩子。
5: 好吧，我去去就来。嘿，马芬。
1: 嗨。
5: 我说过你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小孩，对吗？
1: 对呀。
5: 其实你不是。哦。当然，对爸爸妈妈来说是，我们最爱的就是你。但对别人来说，你并不是特殊的。
1: 哦，知道了。
5: 所以你必须像别人一样遵守规定，知道吗？
1: 好的，爸爸。
5: 谢谢你，孩子。
1: 布鲁伊，听我说。
0: 什么事？
1: 我不再是特殊的了。哦耶。再玩一次图书馆好吗？我保证我会还书的。耶。
0: 讲完了。耶。
5: 和堂姐们玩得开心吗，马芬？
1: 是的，很开心。
5: 好极了。
6: 我们回家以后能玩图书馆吗？
5: 好主意。黄灯，最好停下来。
1: 做得好，爸爸。
5: 谢谢，小公主。
1: 我不需要浮板，因为我学会游泳了。
7: 苹果，慢慢走，慢慢走。
6: 抱歉。
7: 在游泳池边乱跑很危险。
0: 我们玩游泳学校吧。
6: 爸爸，布鲁伊在游泳池边乱跑。
7: 苹果，不许告状。
6: 什么？是你说在游泳池边乱跑很危险。
7: 对，是很危险。
6: 那么如果布鲁伊在做一些危险的事，我应该说吗？
7: 是的，但是奇丽。走一下车。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游泳学校，我们有两个班，小鱼班和大鱼班。
4: 我能玩吗？
0: 必须先通过小鱼班才能上大鱼班，明白了吗？

0: 了，好了，孩子们，该和你们的老师见面啦。你们好，孩子们，我是卡伦。
1: 你好，卡伦。
0: 对了，你们现在是兄妹，练习踢水吧。很好，冰果。
2: 不不，我叫梅丽芬多。
0: 踢得好，梅丽芬多。
3: 卡伦，贝文不好好练习踢水。
4: 贝文？
0: 贝文在做什么危险的事吗？
3: 没有。
0: 那就不要告状，宝贝儿。
3: 对不起，卡伦。
0: 没关系。
4: 卡伦，梅丽芬多戳我了。
0: 不要动手动脚的，小姑娘。
2: 好的，卡伦。
3: 等一下，贝文和我一样告状了，不该被批评吗？
0: 哦，是的，贝文，不许告状。
4: 沙伦告我的状，说我告了梅丽芬多的状，不该被批评吗？
0: 哦，是的，坏沙伦，不许告状。
3: 但我哦。
0: 好了，同学们，两条新规定：第一，不许再戳别人；第二条，不许再告状，
3: 除非别人有危险。
0: 就是这样，你们可是一家人哦。
4: 你说的对，卡伦，我们一起努力吧，我的妹妹们。耶！
0: 练习狗刨吧。
3: 你游得很好，哥哥。
4: 谢谢妹妹。
2: 你看我游得好吗？
4: 好极了，小妹妹，继续。
0: 太棒了，宝贝们。哦，你们太让我骄傲了。做得非常非常好，你们很快能上大鱼班了。啊，最后一个要学的动作，忍者踢，哎呀！当当，你们来，
2: 哎呀
3: 呀，哎呀！
0: 做得好，宝贝们，你们将全体升到大鱼班。
2: 哦耶！而且我们都没告状。
0: 祝你们好运。
3: 等等。大鱼班的老师不是你吗？
0: 哦，不是，玛格丽特教大鱼班。再见。
4: 我有预感，我们不会喜欢玛格丽特。
0: 欢迎来到大鱼班，我是玛格丽特。你们好。
1: 你好，玛格丽特。
0: 我不像卡伦那么好脾气。
4: 哦，我猜到了。
0: 如果有人在我的班上不守规矩，就让他尝尝这个。这叫吐槽。
4: 为什么拿我做示范？
3: 不用担心我们，玛格丽特。卡伦教我们家人之间要团结，绝不告状，除非遇到危险的事。
0: 哦，是的，卡伦不喜欢告状，是吧？
2: 不喜欢。
0: 但我喜欢。事实上，如果你们不告状，就不能通过。
2: 但我认为告状很不好。
3: 除非对方在做危险的事。
0: 不，告状非常好。
3: 我们不告状也会通过大鱼班。
0: 大鱼班非常难哦。
2: 我们才不管有多难呢。
4: 是的，小马，你觉得怎么样？
0: 是玛格丽特。
3: 漂亮的仰泳，贝文。
4: 谢谢妹妹。你在干嘛？
0: 我现在是一袋椰子。
4: 为什么我带着一袋椰子仰泳？
0: 你可能在一个岛上遇到了海难。不及格。好了，游到另一头。
2: 加油，
4: 加油，沙伦。
0: 我跟你一起。
3: 什么？
0: 不及格。
2: 什么
4: 什么？漂浮的好，梅丽芬多。
0: 忽然来了一阵旋风。又是不及格。
3: 家庭会议。大鱼班太难通过了。
4: 是的，这位玛格丽特让我很不爽。
2: 他就是一个又蠢又老的西瓜头。
3: 就是，
4: 我想让卡伦回来。
3: 要是我们不按他说的去做，会怎么样？
4: 是啊，要是我们团结起来，他能怎么样呢？你觉得呢，梅丽芬多？梅丽芬多？
2: 然后他们就说不会按照你说的话去做，他们还想让卡伦回来。
0: 这个状告得好，宝贝儿。不老实就要受罚。
4: 梅丽芬多，你告我们的状了？
2: 这是允许的。
0: 当然啦，你通过大鱼班了。
3: 什么？好的啊，他叫你又蠢又老的西瓜头来着。
0: 什么？你也不及格。呀，沙伦，你过来，现在换你通过大鱼班了。
4: 但是沙伦偷窥过马可波罗。
0: 什么？
3: 我没有。
0: 不及格。
4: 那我先溜达到这边。
3: 哦，贝文，
0: 我要提前准备好吐槽。
4: 继续想，你没有我任何把柄，沙伦。
3: 他在泳池里撒尿了。
4: 这简直就是诬陷。
0: 你们俩通过大鱼班了。耶、你没通过，大家伙。
2: 玛格丽特，

0: 我不喜欢告我家人的状，如果碑文不能通过大预班，我也不想通过了。哎呀，
1: 我和梅里芬多一样呀。
2: 做得好，妹妹。
1: 妹妹，
3: 哼，可以，你们全没通过。
2: 谢谢你，梅里芬多。
0: 不用谢，贝文。
4: 卡伦，
3: 欢迎回到小鱼班。哦，你们太让我骄傲了。
0: 为什么这的水更暖和些？哦，
1: 贝文。

0: 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可以动
6: 哇！
7: 爸爸，我能买这个吗？
8: 除非你愿意自己付钱。
7: 但我没有钱呢。
9: 那就不买了吧。
7: 但我很想要。
8: 哦，这通常叫做很不巧。
7: 哦，这不公平。
8: 哼，这很公平。
6: 哇！快拿下来！快拿下来！冰淇淋！
10: 孩子们好，
6: 爸爸看冰淇淋。
8: 继续走吧。
7: 哦，不能买一个吗？
8: 不行，谁都不许买冰淇淋。
7: 为什么？
8: 因为你昨天刚吃过，孩子，它含糖太多了。
7: 哦，不公平。
8: 这相当公平。
7: 为什么马芬就能买冰淇淋？
8: 马芬不会买冰淇淋的。
6: 我买了一个冰淇淋，
7: 你看。
8: 哦，你真帮忙，兄弟。
11: 知道吗？马芬吃冰淇淋是因为它被恐龙咬了。

0: 的脑袋？
1: 我被林大龙咬了。
2: 哦，这不公平。
1: 这绝对公平。
3: 也许马芬能让你舔一下。
0: 不会的，这不太可能。
2: 能让我舔一下吗，马芬？哈，爸爸。
3: 哦，好吧好吧，给你们买冰淇淋。
4: 耶，冰淇淋。
5: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冰淇淋。
2: 看，有芒果的，
1: 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0: 哦，我们的船来了，再见侄女们。
1: 再见布鲁伊，再见苹果。
3: 嘿，孩子们，条纹叔叔和马芬跟你们说再见呢。
2: 哦，再见马芬，再见草莓叔叔。
6: 再见老弟，
0: 上船之前必须把冰淇淋吃完，马芬。
3: 好了，选好了吗？
1: 是的，我要芒果的。
3: 好的，一个芒果的。
1: 要超大份的。
3: 超小份的，谢谢。
2: 嗯，不公平。
3: 十分公平。布洛伊，你呢？
2: 嗯，我还没决定，要么芒果的和冰果一样，要么草莓的，能两种都要吗？
3: 不行。
2: 哦，不公平。
3: 非常公平。
2: 好吧，我要草莓味的吧，用蛋筒装，反正我也能舔一下冰果的。
7: 请给6块钱。
2: 谢谢。你要什么口味的，爸爸？
3: 我就不要了，我要保持体型。
7: 马上就好了，需要点时间。好了。
3: 哦，再要一个碗装巧克力的，超大份的。
4: 哦耶！
3: 我还是没忍住。你们高兴吗？
4: 是的。
3: 还好。
2: 你的好吃吗？
3: 是的，巧克力的哟。
2: 冰果，能舔一下你的芒果的吗？
3: 开始喽！
1: 好的，但你必须让我舔一下你的。
2: 可以。
1: 啊，不是一大口，
2: 我没想舔一大口啊。
1: 你想了，你的舌头全伸出来了。
2: 我不是的。
1: 是的，你就像这样。
2: 不，只伸出来这么多。
1: 不，你伸出来这么多。
2: 不是的，只伸出来这么多。
1: 只能伸出来这么多。
2: 好的。
1: 好的，来吧。
2: 等一下，如果我第一个舔，你第二个舔，你舔的就可能比我舔的更多。
3: 哦，布鲁伊。
1: 不，我不会。
2: 你会的，你先来舔，我第二个舔。
1: 但那样你就会舔的更多的。
2: 不会的，我保证。
1: 你会。
3: 好了，孩子们，快点想个办法。
2: 我们不能都第二个舔，那该怎么办？
1: 我知道了，我们两个同时舔。
2: 哦，对呀，好主意，冰果。准备好了吗？
1: 是的。
2: 那我们俩要舔的一样多好吗？
1: 好的，给我看看你的舌头伸出来多少。
2: 哇，
1: 好的，没问题。
2: 给我看看你的。
1: 对，我的行吗？
2: 行，
1: 我们舔吧。
2: 啊，不，你伸的太多了。
1: 但是
2: 冰果太多了。
3: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
1: 不能太多了。
2: 不，收舌头，收舌头。
1: 不能太多。
2: 回去。
1: 哦，不。

0: 给我走开！
1: 啊，我的冰淇淋都融化了，
2: 我的也是，啊，两个都化了。
1: 爸爸，我们的冰淇淋化了。
0: 天很热，孩子，你们让它一直晒太阳，太阳会融化冰淇淋的。
1: 但这不公平。
0: 其实这是公平的结果。
2: 那给我们再买一个吗？
0: 门都没有。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化了，不是我的错，谁叫你们不吃呢？
1: 所以什么都没了。
0: 哦，你学到了宝贵的生活经验。
1: 我不想要宝贵的生活经验，我只想要一个冰淇淋。
3: 好吧，这样吧，你们来吃我的吧。
2: 真的吗？
0: 是的，吃吧。
2: 耶，谢谢爸爸。啊，
1: 我们轮着吃吧，你先吃，想吃多少吃多少。
2: 谢谢布鲁伊。
1: 啊，好吃吗？
2: 嗯，好吃。该你了，我只吃了一点点。
1: 谢谢冰果。
0: 做得好，孩子们。
1: 嗯，比芒果的好。

0: 吃。
1: 是的，是巧克力。
0: 你没吃到冰淇淋，爸爸。
1: 没事，孩子，没关系的。
2: 其实你应该把你的冰淇淋给我们。
1: 哦，是这样吗？为什么呢？
2: 因为你是大块头爸爸。
1: 你说的对。
0: 你是说一种蔬菜，我们都爱吃，名字里有菜。
2: 是的，花椰菜。
0: 不是。
3: 甜菜。
0: 不是。
1: 菜豆。
0: 嗯嗯。菜鸟。
1: 不容易，
3: 菜鸟不是蔬菜。
1: 哦，太难猜了。
3: 我们放弃了，是什么冰果？
2: 土豆菜。
0: 哦，冰果。怎么了？说土豆不用加菜。
2: 哦，
3: 过来，打打这个可爱的小屁股。
2: 我想上洗手间。
3: 哦，好的，
1: 我先去。
2: 嘿，
3: 憋不住了吗，冰果？
2: 没有，憋得住。
0: 趁爸爸上厕所，我们玩床上有三人在听小孩唱的游戏吧。
2: 耶！
3: 布鲁伊，你能把厕所叫成洗手间吗？
2: 为什么不能说厕所？
0: 它很粗俗吗？
3: 不，它不是一个粗俗的词，但我更喜欢洗手间。
2: 女王会说厕所吗？
3: 哦，不会，女王是不会用这个词的。
2: 那我也不说这个词了。
0: 克洛伊的父母就允许她说呀。
3: 对克洛伊来说没问题，她可以说。
0: 但为什么她能说，我们不能？
3: 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规矩，在我们家就不说厕所。
1: 厕所没人了。
0: 爸爸说了，爸爸说了。
1: 说什么了？
3: 我正在跟布鲁伊说，要把厕所说成洗手间。
1: 厕所有什么问题？
2: 它不是一个女王会使用的词。
0: 如果我们不能说这个词，那你也不能说这个词，爸爸。
1: 好吧，我们不能说厕所，是吧？
2: 不能。
1: 但能说菜鸟。
3: 班比特，
1: 那好吧，洗手间里已经没人了。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厕所，
2: 我要去洗手间了。
1: 啊！哦，冰果，你还没有学会走路吗？
2: 不，
1: 我们没有教这个孩子学走路吗？
3: 好了，让他去洗手间吧。
1: 哦，我们的宝宝学会走路了，我太骄傲了。
0: 妈妈，我可以说厕所吗？
3: 不行，布鲁伊。
0: 但我没说厕所，我说的是厕舍，我改了下。
3: 那好吧，你可以说。
0: 好极了。
3: 但如果你自己编词，没有人会知道你在说什么。
0: 爸爸知道，看着。
1: 啊？
0: 亚布格克弗洛特图卡图卡。
1: 哇，你说真的吗？
0: 博罗纳弗洛比奥格罗诺迪奥。
1: 我以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0: 多布吉恰卡达维布迪巴。
1: 这改变了一切。
0: 嘿嘿嘿，你看，
3: 你们俩疯了。
0: 如果说厕所，会遇到麻烦吗？
3: 是的，你会背伊阿比安的。
0: 什么叫伊阿比安
3: 啊？你说了就知道了。
0: 哦，厕所
1: 啊，伊阿比安。
3: 明白了。
0: 是的，但要是你说了呢？
3: 我绝对不会说的。
2: 哦天啊，冰果上厕所上太久了。
0: 啊，妈妈，你说厕所了。
3: 是我说的。
2: 说不定他掉厕所里了。
0: 你又说了一遍。
1: 耶。
3: 过来，你这个小坏蛋。
0: 我认为要是你说了，我们应该得到巧克力。
3: 好的，说定了。
0: 冰果，我们要让妈妈说出来。
2: 好的，但怎么做？
0: 哦，我知道了，我们玩传声筒。快动起来，老爸，你和我换一下。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了。
0: 早茶我喜欢吃粉色饼干，特别是当我骑着马去月亮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早上的月亮。好了，开始，妈妈，我说了什么？
3: 早上好，我喜欢月亮的饼干，因为它们比月亮好，这就是早茶。
1: 哦，对。
0: 不，你说错了，妈妈。
3: 那你说的什么？
0: 我喜欢，我忘记了。
1: 说简单
2: 点。来我啦。
0: 好的，我们三个换，妈妈你不要动。
3: 好的。
1: 哦哦哦。
0: 好了，冰果，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哦天啊，我想上厕所。
0: 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1: 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2: 我说的什么？
0: 是啊，他说的什么？你要大声说出来。
3: 我跑着去喂兔子了。
0: 错。
3: 萨姆，你喂金枪鱼了吗？
0: 错。
2: 你说错了。
0: 他说的是，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1: 伊阿比安。
3: 好了，伊阿比安已经够了。
0: 嗯，我希望我们能说厕所。
3: 哦，是吗？为什么？
0: 我喜欢这个词，听起来很好玩。
3: 听着，我只是希望我们使用雅称，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个文雅的家庭。
0: 哦，
3: 这个想法不过分吧？
4: 是的，
5: 不过分。
3: 谢谢。
2: 完成这四人游戏吧。
3: 好的。
4: 好耶。
2: 好了吗？
4: 好了。
6: 床上有四人在听小孩唱。
2: 大个鬼儿，大个鬼儿，
6: 他们打了个滚儿，一连掉下去。床上有三人在听小孩唱。

0: 妈妈，咱们家的规矩是不许说厕所，对吗？
1: 说的对，
0: 因为洗手间更文雅。
2: 我觉得是这样。
0: 克洛伊家的规矩是他们可以说厕所。
2: 是的。
0: 那么这就是说咱们家的规矩比克洛伊家的更好吗？
2: 不，只是不同而已。
0: 但你说过洗手间更文雅。
2: 是的，我说过。班迪特，
1: 床上有一人在听小孩唱晚安。
0: 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一家比克洛伊一家更好吗？
2: 不是的。
3: 妈妈，我能在心里说厕所吗？
2: 哦，菜鸟。好吧，家庭新规则，我们都可以说厕所。只要不当着女王说
4: 厕所厕所。
0: 谢谢妈妈。
2: 不用谢，它不算是一个不雅的词。
0: 克洛伊家不许说不雅，他要说鲁莽。
2: 哦，是吗？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想起相爱就送分享起。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2组，
18: 多拎2个，多走2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1: 休闲娱乐来一个，
22: 昆曲节庆来一个，
23: 开心时间来一个，
24: 全家团聚来一个，
2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喜之郎举热果冻，
2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3: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0: 喜之郎
2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好了，朋友们，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要解决了。
1: 在这座山顶上，可以永远解决信号不好的问题了。
2: 没错，兄弟，信号不好要成为历史了。
3: 等欢乐熊和迪宝组装好天线，我们再把天线安装在信号塔上，到时候和爱心总部联系就完全无障碍了。
4: 支架，支架，推杆，推杆，最后是小零件，小零件，干得真棒，迪宝！我们现在来把这些零件组装成新的高能天线吧。我们动作得快一点哦，在其他伙伴弄好信号塔之前，我们也要组装好天线。哦，糟了，快回来！这样完全不行啊！
5: 哦，对不起。
0: 这样应该行了，
2: 我觉得非常好。
3: 短小熊需要飘飘我帮忙。花乐熊，你最好联系活力熊和易怒熊，他们在信号塔上，信号应该好一些。
6: 好的。
2: 嘿，花乐熊，什么事儿啊？
6: 活力熊，麻烦你问一下分享熊，我要怎么三个飘飘，但是一直惹麻烦。
2: 嘿，分享熊，欢乐熊问你，如果有三个小飘飘想下象棋该怎么办？
3: 下象棋这么有意思啊，告诉他忙完工作以后就和飘飘们下象棋吧。
2: 分享熊要你别管工作了，跟飘飘们一起玩吧。
6: 你没开玩笑吧？分享熊真这么说的？
2: 没错，我非常确定。
6: 谢谢。
3: 好吧，分享熊最擅长这些了，那就听他的吧。小飘飘们注意了。
5: 什么？
3: 我跟你们一起玩好吗？但不能玩太长时间。朋友们，
2: 也许我可以这样。
6: 迪诺熊，
0: 什么事？欢乐熊，
6: 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飘飘们工作帮忙。
0: 知道了，欢乐熊，我都知道了。
6: 一怒熊，你会怎么办？
0: 我会带小家伙们去工作室，给他们玩迪宝的玩具。
6: 好的，谢了。
2: 快看，我是超级英雄！
0: 认真干活，活力熊，认真干活。

0: 还是不行啊。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0: 我说还是不行。
1: 你为什么不行呢？你不是应该组装好天线吗？
2: 不行，尼诺熊不是这么操作的。不行不行。
3: 希望你能跟朋友们好好玩，迪宝。可是，我们真的有很重要的工作还没完成。
2: 那迪宝不玩了，给你帮忙。
4: 怎么回事啊？
5: 哦嘿，花乐熊呢？
2: 你们又在干什么？
6: 我们在做鬼脸。哎呀，
2: 不行不行，不能在这里玩。
4: 欢乐熊，是你吗？
5: 那些是小飘飘吗？
3: 是我，我现在正在做一项很棘手的工作，照看这些飘飘。
2: 不行不行
7: 不行，
3: 我能当好队长，却应付不了这些小飘飘。
5: 我们相信你，欢乐熊。
4: 我们知道你肯定行的，我们。
8: 为什么一怒熊要我俩互换？火力熊。
9: 我听不太清楚，他好像说什么认真干活之类的，可能是嫌我干活不够认真吧。
0: 三小熊，你听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互换一下？我去信号塔上工作，你下来。
3: 抱歉，欢乐熊，现在不行哦。
0: 但是你比较擅长与人沟通，我不行啊。
8: 那你就干脆做自己，拿出队长的样子。利用你的领导力解决眼前的问题，你一定可以的。
0: 好的，自我调整一下，我可以的。迪宝，我现在任命你为爱心小熊分组的组长。哇，我们现在有任务要执行。
2: 现在都是爱心小熊分组的成员了，我们要执行任务了。哇，
0: 马上就大功告成了。
8: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你那边呢，欢乐熊？
0: 我们也准备好了。
3: 不，我们还没准备好，缺个零件。
10: 你把零件拿哪儿去了？
6: 我吗？是你吧？
10: 不是我，是你。
6: 才不是，明明是你。
1: 欢乐熊，到底怎么回事啊？谁在哭啊？
0: 别担心，一怒熊，我马上处理好。小伙伴们听好了，我们现在来玩找零件的游戏，谁找到丢失的零件，谁就是冠军。

0: 浣熊，我找到了！
1: 提笔，作为奖励，你来亲手把这个重要的零件安装上去。
0: 耶！
1: 提笔。好了，小伙伴们，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好了，一怒熊，
2: 收到。
1: 太好了，小伙伴们，我们成功了。
3: 我们听得
4: 非常清楚，
3: 祝贺你们。耶，
2: 大家都来喝杯水果奶昔吧。那些小家伙跑哪去了？
1: 他们不会又去捣乱了吧？

0: 千万不要打扰到别人。
1: 明白，睡觉熊。我们在考古之前都做了简单的仪式建议，我都拍了照片存档了，其他人也都在忙着测量和测绘现场。
0: 太好了，我一直在研究一线光明镜的历史，
2: 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你的报告了。
1: 包在我们身上。
3: 天哪，这个地方真让人毛骨悚然。
1: 一点都不夸张，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4: 朋友们，你们看，这是引领考古时尚的最新装备。
1: 黄林熊，这一点都不好笑。
5: 大家都在忙着干活，你能不能别搞笑了？
4: 哦，不开心吧，朋友？在这片废墟里面忙活，让你心情很不好吗？
1: 黄林熊，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搞笑？我们要用雷达把这片地方全部扫描一遍。
4: 你们这些人完全不懂我的幽默。切，黄林熊，这一点都不好笑。明明很好笑，好吗？哇哦，这是什么地方？这个东西是门铃吗？虽然我们要小心行事，不能出纰漏，但是，嘿嘿，门铃就是用来按的，不是吗？

0: 啊，你是谁啊？
1: 我的名字叫笑噗噗，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人。几百年前，我搬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居住，结果当地人就开始肠胃不舒服，
2: 所以他们都躲着我。好吧，我知道他们都讨厌我，所以我施了点魔法，让自己与世隔绝，一直孤零零的等待着，等着那个懂得欣赏我幽默的人出现。
1: 那个人就是你，终于有人懂我了。啊，看到你，我真的是高兴的跳起来了。
0: 我可不确定，哥们儿，你那套搞笑方法有点过时了，你不觉得吗？
1: 啊，你会发现我的幽默无人能及。

0: 你实在是太搞笑了。
1: 啊，笑声多么美妙的声音啊。
0: 我懂你为什么把自己封闭起来，自己的幽默得不到别人的认同确实挺让人失望的。我真的希望能像你一样逗笑别人，小瀑布先生。
1: 希望我来给你实现。
2: 闭上眼睛孩子，可能会有点乱。
0: 啊，
2: 你现在跟我一样搞笑了。
0: 你没开玩笑吧？
2: 在搞笑这件事上我从不开玩笑。好了，祝你玩得开心，我要去看看一线光明机这么多年变成什么样了。回见。
3: 哦，你回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说你去哪儿了呢。
0: 你问的真是时候，我刚才出去挖遗址，然后好吧，谢谢大家，但我还没讲到笑点呢。看来我比想象中的搞笑，没笑点效果都这么好。见笑了，那个愿望成真了。好了，多谢大家捧场，不过还是等我真的讲笑话的时候再笑吧。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我现在有搞笑的本事了。好英雄，麻烦你把芥末酱递给我一下。
4: 麻烦我，麻烦我。
5: 真是笑死人了。
0: 各位，我并没有想要搞笑，我只是想要芥末酱。于是我碰到了这个叫笑噗噗的哥们儿，他实现了我的愿望，把我变得特别搞笑。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不管我说什么，即使一点都不搞笑，大家也都觉得很搞笑，所以你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吗？
6: 别说了。活力熊，你这人真是太搞笑了。
0: 拜托，这一点都不搞笑。朋友们，我要跟你们坦白，我之前没说实话。是这样的，我碰到一个会魔法的哥们儿，他在我身上施了点魔法，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觉得搞笑。
7: 真的是笑死人了。
0: 我不是在讲笑话，我说的是事实。朋友们，欢乐熊，如果我告诉你坏蛋帮要偷袭我们呢？一怒熊，如果我告诉你太云号过热马上就要像冰淇淋一样化掉了呢？拜托，我不是在搞笑。
7: 啊，怎么了？
2: 哦，你好啊，孩子，见到你很高兴，应该听到很多笑声了吧？
0: 哎，我现在很严肃地跟你说，请你解除我身上的魔法。
2: 哦，解除魔法？那可办不到。当初我让你愿望成真，就是让你永远变得

0: 嘲笑。呜呼
1: 呼，永远，当时你可没这么说。
0: 哦，我没说吗？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哥们儿，这一点都不好笑。
2: 没有人敢说小噗噗不搞笑。
1: 就是不搞笑。
2: 那好，你希望我解除魔法是吗？那我来告诉你怎么做。我们来比一场，在规定时间内，不管我笑噗噗如何竭尽全力的逗你笑，你都绝对不能笑。大笑、微笑、偷笑都不行。
1: 啊，
2: 如果你做到了，我就解除魔法。但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永远当我的观众，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要捧场。意下如何？
1: 如果这是我解除魔法的唯一机会，那我愿意一试。
2: 这是你要忍住不笑的时长。记住了，只要笑一声，你就输了。
1: 哎呀！

0: 撞我们的那个人到底考驾照了没有？啊，好吧，你赢了。啊，祝贺你。啊，你身上的魔法已经解除了。
1: 你的意思是我现在不搞笑了？
0: 嗯，除非你想搞笑。
1: 我不做你的观众，你不生气吗？哼，我早就习以为常了。 我告诉你，我在一线光明镜找到了很多新观众。是吗？就是那些飘飘，成千上万的飘飘不计其数，我以后要游历四方，那些飘飘永远都会捧我的场。
0: 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1: 你说的对。啊，从你身上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不会利用魔法来逗他们笑。
2: 我要用我幽默的魅力真正的打动他们。我觉得你可以。你们看到狐狸熊了吗？现在这个时候他去哪儿了？
0: 有人在找搞笑先生吗？当当，你能不能别搞笑了，专心点工作。他们没笑，太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啊。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听的话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6: 不如大家一起
15: 去观赛。
1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胜关键。
1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7: 欢乐聚会！
1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6: 一起看，
17: 还有趣！
16: 这个暑假，
1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们到了，赶紧去执行任务吧。啊，
1: 什么任务？我只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所以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0: 得了，一怒熊，你明明知道我们收到消息，说这里的飘飘遇到麻烦了。
2: 我们得先找到他们，了解情况，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3: 那我们赶紧去吧。
0: 大家快看，听起来他们好像在那边。啊？
1: 这里看起来平静安宁，完全不像有问题的样子，我怀疑是不是信息有误啊。
2: 哦，闻起来真香啊。
4: 啊，嘿，我在这儿呢。嗯，
0: 刚才是有人说话吗？
1: 是啊，我在说话，你到底跟不跟我们一起来？

0: 次就是你爬的。
1: 不是，
0: 就是。
2: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吵来吵去，到底是因为什么事？
0: 这次轮到我爬地了，不应该轮到我。
1: 不是，
0: 就是
1: 轮到我了。
3: 吵得真够激烈的，对吧？
4: 看来要让分享熊出马了，他最擅长平息纠纷了。
2: 别浪费时间了，直接叫他们别吵了得了。
0: 轮到我爬地了，不应该轮到我爬地，
1: 轮到我，
0: 不，上次就是你爬的。
2: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4: 分小熊，你怎么了？你失声了吗？
2: 什么？
5: 什么？失声？
2: 这怎么可能？
4: 好吧，我们来理一下。告诉我，从下车开始，你都具体做了些什么？哦，对了，抱歉，有了，你就用肢体语言表达。
2: 猜哑谜，我最会猜哑谜了。
3: 不，我才是最会猜哑谜的。
6: 不好意思，我才是呢。
2: 草丛，穿过草丛，
3: 你的节拍向前走。
4: 啊，在跳舞。
3: 迪宝，很明显他不是在跳舞。
2: 哦，那他就是在穿过草丛嘛。
6: 我觉得他是踩到泥坑里了，比跟着音乐节拍向前走更合适。兄弟，
4: 哎，飘飘们，你们在哪儿？是你在说话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说话呢？
3: 哇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4: 朋友们，这是分享熊的声音没错，但是是从
7: 你们来这里好不好
4: 那边传来的。
2: 哦，偷声音的贼是吧？我们这就去找他，把声音要回来。
6: 一起一起，
4: 没错，
3: 咱们这就去。
0: 你根本不懂怎么种花，你才不懂呢。
7: 飘飘，喂，飘飘们，飘飘们，
0: 你不懂。
7: 飘飘们，我有事要跟你们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啊？请你们一定要认真听。
4: 我觉得越来越近了。
7: 我放弃了，你去跟他们说吧。我跟他们说了呀，可他们不听啊。
4: 怎么回事？你的声音就是这里传出来的，但现在又从那边传出来了。
2: 行了，不管你是谁，你偷了分享熊的声音，赶紧还回来。
7: 我们才没有偷声音，我们只是借用一下。你们都走开，我们有事要跟飘飘们说。嘿，飘飘们，
2: 得了吧，偷声音的贼，赶紧从花丛里出来吧。
4: 花丛里没人，一怒熊熊。嗨嗨，快过来，大家快过来。
3: 你们找到分享熊的声音了吗？
4: 没有，现在一怒熊也失声了。
0: 不是吧，你也失声了？
3: 着凉，你着凉了。
6: 你
4: 不用猜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在失声之前是不是闻过这些花？
6: 所以他们都闻过花，这说明什么？
4: 偷声音的贼并没有藏在花丛里，偷声音的贼其实就是这些花。
7: 我们没有偷声音。
2: 算了吧，他们不会听我们说话的，就像那些飘飘一样。
4: 在那边。
2: 飘飘们，听我们说。
4: 你好，
7: 你又不是飘飘。
4: 不好意思，不管你是谁，请你把我朋友分享熊的声音还给他，立刻马上。哦，还有一怒熊的声音。
7: 哦，对不起。
8: 能不能把声音借给我们再用一段时间？
4: 你是谁？
8: 我们是含羞紫罗兰，我们住在这里。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6: 是你们偷走了我们的声音吗？
3: 坦白交代，小家伙。
4: 大家请安静，
8: 说，
4: 我听不见他们说话了。
8: 飘飘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声音太小，他们声音太大。
4: 分享熊的声音在哪儿？
8: 哦，就在，这里。
7: 我们轮流使用。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就只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声音，
8: 也许飘飘就能听见我们说话了。 我们有很重要的事跟他们说，但是他们一直吵得不可开交，根本听不见我们说话。
0: 哎，上次就是你爬的，
5: 不是，
0: 就是。
4: 嗯，看来这分享熊的声音根本没用啊。
2: 这个声音也不管用。
8: 至少我们尽力了。
3: 哦，我猜到了，分享熊说他会听你们说话的。
9: 哇哦，太好了，猜对了，我是猜哑谜之王。
4: 我们都听你们说话。
8: 这片花田跟一线光明镜的历史一样悠久，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生存空间了，我们需要更多花才能在地下建立家园，但是只有飘飘们才能种这些神奇的花。我们知道一块隐秘的好地方，可以种好多好多的花，你们能帮我们吗？
0: 当然没问题了，我们会给你们所有人种花的。
8: 谢谢，这就是我们最想听到的话。

0: 飘飘们听到你们说的话了。
1: 啊，风小熊，你的声音回来了。
0: 嘿，对呀。不好意思，易怒熊也想要回他的声音哦。
2: 啊。
3: 还是没声音。谢谢。
0: 谢谢你把声音借给我，你的声音很好听。
3: 哦，这个嘛，没错，我也挺喜欢自己的声音的。
0: 好呀，一梦熊熊。
3: 哦。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话要说吗？
3: 是的，但是我又想起一句话，多听少说。
0: 好了，任务完成了。大家回去吧。
4: 谢谢爱心小熊们，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借别人的声音了。
0: 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哦。
5: 再见，
0: 谢谢你们，
4: 小熊们，再见了。再见。
0: 猜哑谜。
6: 你在扔棒球，
3: 你在扔垃圾，你们还自诩猜哑谜之王，难道没看出来他是在扔飞镖吗？
6: 不是吧？
3: 猜得对，干得漂亮，迪宝。
0: 谢谢一怒熊熊。
3: 分享熊，
6: 分享熊，要不要一起来猜哑谜？
0: 好呀。你们猜猜这个。
3: 发脾气的飘飘，
6: 布拉斯特，
3: 石头巨人，
0: 复活节兔子。
4: 啊，迪宝知道了，是一怒熊熊，一怒熊熊。
3: 啊，什么？我可不觉得。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哇哦，看着真不错，
1: 小家伙们很不错。
2: 谢谢火力熊熊。
1: 各位，经过大家艰苦的努力，终于完工了。我宣布，一线光明镜首个滑冰场正式开放。耶！
3: 哈哈！
1: 来呀、啊，大家滑起来！
2: 哇哦！
1: 来试试这个。
3: 嘿嘿，哇哦，
1: 哇哦，嘿嘿，是时候来个最刺激的玩法了。这个肯定超有意思。
2: 等一下，狐狸熊。
1: 啊？
2: 快下来！
1: 为什么？怎么了？
2: 爱心总部来电。好了，大家马上行动。
4: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一直都温暖如春的地方，突然变得超级寒冷。
5: 我们目前就知道这些。
2: 别担心。我们马上过去看看。
1: 哦，过去看什么？我正准备挑战滑冰世界纪录呢。
2: 抱歉，狐狸熊，任务要紧。
6: 别担心，兄弟，任务完成以后，你再回来挑战世界纪录也是一样的。
1: 啊，只能这样了。
6: 沿路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2: 收到。
1: 我就不明白了，一直温暖如春的地方怎么变冷了？
7: 爱心总部是这么说的，
1: 我要亲眼所见才相信。哇，现在我相信了。
2: 怎么了，狐狸熊？
1: 温度在急速下降。
2: 看呀看呀！
8: 哇哦，这地方到底怎么了？嗯
1: 哟，迪宝，你以前没见过雪吗？
2: 没有，好玩。
1: 没错，雪真的很好玩哦。
2: 好玩。我们要采样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要不你带迪宝去玩雪吧？
1: 没问题，呜呼，跟我来，迪宝！呀呼！
2: 哇
1: 哇！哈哈！嘻嘻哈哈！呼呼！哈哈！呼呼！
2: 太好玩了！
1: 是啊，这也算是弥补了滑冰场的遗憾了。

0: 奇怪，按理说那些热带植物是不能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但是你们看，它们还都活着。
1: 确实很奇怪。
2: 还有更奇怪的事呢，你们看这些雪花的形状。
1: 哇哦，

0: 什么雪花会是这种形状？
1: 兄弟，你难住我了。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嘿嘿嘿，好可爱的雪飘飘啊！
3: 它的名字叫小雪，它是我的好朋友。
4: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3: 看呀看呀！
4: 赶紧喝吧，小家伙们，暖暖身子。
3: 不行，热茶不行，要给冰茶。小雪会融化的。
4: 哦，你说的对，真是抱歉啊，小雪。
5: 哦，可怜的小家伙们，这里一直都很温暖，突然变冷，他们都不知道如何保暖。
6: 哦，谢谢，
3: 感觉好多了。你们能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吗？
6: 当时我们正在花园里干活，突然间

0: 把我们的花园还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家啊！
1: 如果这些雪不消失，我们就得离开这里。
2: 真不幸，
3: 这样可不行。
2: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是说，能把这些雪融化吗？
4: 火力熊熊可以。
5: 没错，我的肚皮勋章魔法可以很快让温度上升，到时候这些雪就全部融化成。
6: 哦，迪宝很遗憾，小雪也会融化的。
4: 我知道，但是你曾经教过我一个道理，关心别人有时候就意味着
7: 自己要做出牺牲。
4: 哦，你真懂事。

0: 是这样？
1: 我的冰花，你的冰花？
2: 你怎么把冰花种在这里呢？这里以前一直很温暖的。
1: 我居住的高山越来越温暖，雪崩频发，把我的冰花都毁掉了。我只好带着冰雪来到这里，希望他们可以活下来。非常抱歉，我以为没人住在这里，可是现在我也无处可去了。
3: 我们建滑冰场的高原倒是个好地方，只不过滑冰场就……
4: 让给他吧。
3: 但你的滑冰场怎么办？
5: 嘿，迪宝都可以为了别人放弃小雪，我当然也可以放弃滑冰场。
1: 不要啊，小雪！现在你的好朋友永远都不会融化了。
6: 谢谢你。
3: 随我们来，我们带你到那里去。
1: 你们指路就行，我们一起走。

0: 来杯热茶吧。
1: 谢谢。给你来杯冰茶吧。
0: 谢谢。
1: 也给你来杯冰茶吧。小雪说谢谢。啊，你好呀，狐狸熊熊。
2: 嘿，迪宝，看好喽，这比玩滑板更刺激，看我的滑雪板。呜呼，耶嘿，哇哈哈哈哈，呜，
0: 好棒啊，狐狸熊。哇哦，
3: 哇，吼，哈哈，吼，吼。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上轿。
1: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2: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嗯，
3: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2: 你的表哥？
3: 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2: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3: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2: 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4: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3: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2: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5: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6: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7: 我非常担心他们。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1: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9: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6到7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10: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9: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1: 1、2、3、4，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1: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0: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2: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3: 谢谢你们。
4: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2: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3: 好。

0: 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皮医生，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0: 哎，武力，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2: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3: 哎，快给我停下！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
2: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3: 送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4: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3: 饼干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你的帮助，
3: 不客气。
2: 阿依古丽，红色的。
3: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3: 海底小纵队呀、啊、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4: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
3: 我能搭个便车吗？
2: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石阶拦住了，
3: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2: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石阶呢？
3: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2: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3: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2: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3: 干得漂亮，大西西。
5: 谢谢你们。
3: 不客气。
0: 西西，我们在这儿。
3: 好久不见，阿依古丽。
1: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3: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6: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
7: 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2: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1: 谢谢
6: 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7: 不客气。
2: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8: 当然可以。
9: 阿西西，

0: 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2: 花仔，
3: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1: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4: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5: 我是阿依古丽。
6: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喝卓然，
4: 聚恒锦长龙。

0: 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喽。
4: 我们马上就到，阿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咦哟，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5: 你快来拿杯老皮上啊！
7: 等等我。
5: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4: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八戒，你不能只顾着找，要采茶叶啊。
5: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6: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谁啊，伙伴们？啊，谁在叫？我的小乖乖啊，怪物啊，呱唧，小五，救命啊。
4: 是皮医生。
5: 怎么了，皮医生？
6: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4: 我去看一下。
5: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4: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咦呦喂，
5: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4: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6: 他不见了。
4: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5: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4: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5: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4: 在哪？
6: 我的背篓呢？
4: 就是大茶树啊，
5: 肯定没错。
6: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不是可怕的怪物，
8: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6: 只是一只小鸟。
8: 小心我啄你哦。
6: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 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嘿，别别别别
9: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5: 我叫他回来，挂机呼叫皮医生。
6: 小心！
9: 哎呦，皮医生怎么了？
5: 这！什么东西？
9: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5: 启动张明警报。
2: 发生什么事了？挂机，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10: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11: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10: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11: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9: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
2: 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12: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2: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12: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13: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12: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11: 好的，队长。
1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4: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6: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新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14: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6: 那太好了。
14: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6: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哪儿？别怕，是树藤。
11: 是皮医生的脚印。
14: 那里有蛇。
6: 是树枝。
14: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6: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14: 有吃的了，
5: 吃的，吃的
9: 啊！不仅有他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11: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12: 瓦基，发生什么事了？
11: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10: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12: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6: 你们不要过来！
14: 是蛇了呀！
6: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14: 吃的，
6: 救命啊，伙伴们！
10: 八戒，小心！
11: 傻不住了！
6: 是呱唧和小五。
14: 怎么办啊，皮医生？王金蛇变得更可怕了。
6: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金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金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13: 想要，
6: 吃的，吃的。嘿，看那里。
13: 我要。
14: 吃的。哎，我的。
6: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
13: 这
6: 石头很滑，要小心。哎，小五，踩着这些茶叶。哎，
9: 谢谢你，皮医生。
12: 找到你们了。
6: 队长。
12: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6: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9: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6: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12: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15: 小乌呱唧，

0: 我真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景城的地盘。来来来来，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1: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4: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喜羊羊找不到金布拉拉，却意外救出失踪多日的国王，并在国王口中得知怪物并不是大家所说的这么可怕，众人燃起希望。另一边，得知布拉拉沸羊羊进入荆棘树林的全大人亲自带领士兵来营救。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集，猝不及防。
2: 你觉得我们真的能打败那个怪物吗？
3: 别担心，我找到方法了，等我回城我就和大家一起驯服那只怪物。
2: 国王好威风啊。
1: 还是得靠父王。
2: 国王太厉害了。
1: 国王，父王，父王，你走错方向了。哎呀，
4: 王子，
2: 王子，
4: 王子，
2: 王子，
4: 王子，
2: 你在哪儿？
4: 在哪
5: 里？他该不会进森林了吧？
6: 王子，
7: 哎，那是
4: 找到沸羊羊王子了。
5: 是他。我没看错吧？王子前面的更好像是国王。
8: 是真的，国王还活着。
9: 真的吗？
10: 我要看看，我要看看。
8: 这一趟真是双喜临门呐，全大人。
11: 那你们还不快点去迎接他们？
12: 遵命。
3: 总算走出来了。
13: 孤云国王，
8: 国王，
5: 国王，您没事真是太好了。
8: 您不在的时候，
14: 怪物总是在骚扰我们，找我们的布拉拉。
15: 布拉拉，我不能没有国王的。
3: 大家都受委屈了。你们放心，这次我回来一定会解决怪物的问题。
2: 是那个怪物，
16: 他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了？
2: 你们说的怪物，
3: 原来他是原来他那么可爱。
2: 之前太黑了都看不清。
16: 你们认识这个怪物吗？
3: 大家别怕，众士兵听我命令。
17: 国王，你自己保重啊。
2: 都可爱，看过来。
5: 那是
18: 做出玩具棒，
19: 只需要一根绳子和我的铃铛。
18: 哎呀！喜羊羊和灰太狼特制玩具棒完成，
3: 学会了。没有什么小可爱可以拒绝这个。
2: 怪物好像变得温顺了。
5: 怎么又突然发怒了？这只怪物像是针对我的呀！
1: 父王，快逃！拿出我们在山上合作的节奏，一起把怪物控制住吧！大家一起上！

0: 这怪物是不是因为父王你之前打过他，所以专门来找你复仇的呀？
1: 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2: 是怎么回事啊？
0: 国王说的对，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3: 喜羊羊，你要干什么？不要一个人靠近他。
4: 透明的毛线控制着小可爱。
5: 透明的毛线，
0: 也许我们斩断了那根线后，这只怪物就恢复正常了。
1: 断线就交给我吧，看到了。你们继续。
0: 快太郎，助我一臂之力。

0: 父王！
1: 别怕，现在没事了。
0: 父王！
1: 没事了，没事了。
2: 总算解决怪物的问题了。
3: 不过这条线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谁在控制着小可爱？
1: 让我看一下这种线。我知道你在附近，出来吧，哥哥。
4: 哥哥。

0: 居然被发现了！是你，难怪你怕线路线，所以那个时候才跑了。
1: 大伯，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相信你是不会这样做的，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你怎么会明白呢？我所做的，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的罢了。
2: 这股强大的能量。

0: 量差距太大了，我们先逃了再说吧。
1: 休想逃走！
2: 快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

0: 就是美好时光。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人从荆棘林出来，却遭到怪物偷袭。喜羊羊发现怪物身上被黑线控制，于是众人合作之下弄断了黑线，怪物果然恢复温顺。但没想到全大人突然出现，原来他才是一直用黑线控制怪物的幕后黑手。
1: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11集，心结。
2: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大家宣布一个噩耗，我们的国王和沸羊羊王子被怪物吃了。
3: 什么？连王子都被吃了？
4: 完蛋了，普拉达可要完了。
2: 大家不要惊慌，全大人还在，波拉拉国的未来由全大人守护，绝不会让大家受到怪物的伤害，请大家相信全大人，支持全大人。
5: 全大人，新国王
3: 支持全大人吗？
5: 我支持全大人成为新国王，有全大人在，我们就不用怕怪物了。
6: 有了全大人当国王，我们波拉拉国就有救了。
7: 全国王，
5: 全国王，
8: 全国王，
9: 支持全国王，
10: 全国王，
11: 全国王，
12: 全国王，
13: 全国王，
14: 全国王，
15: 全国王，
16: 全国王，
17: 全国王，
18: 全国王，
19: 全国王。
20: 你还有点价值，现在还不能收拾你。
21: 我做坏了好多刺绣，父王骂我浪费布拉拉。
20: 为喜欢的事浪费点布拉拉是应该的，让我来。给，放心用，大伯支持你。
21: 谢谢大伯，我以后也会支持大伯的。
20: 本来以为你会理解我，没想到你跟他一样。

0: 我亲爱的弟弟，这次是我赢了。从今以后，我就是布拉拉国的新国王，所有的事情都由我决定，所有的布拉拉都属于我。
1: 我们还活着。
2: 我们确实还活着。
3: 你冷静点儿，
4: 可是他吃掉了我们呀。
1: 你吃我们其实是为了救我们吗？这是
3: 这些肯定又是大波所为。
1: 可是这么大的小可爱从哪里来的呢？
2: 我们的世界根本就没有这种怪物，不知道哪天就从山洞里蹦出来了。
1: 原来你也是从裂缝来的。
5: 没想到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2: 回家？
1: 其实我们也是从裂缝那边的世界来的。你们现在要走了吗？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5: 回家前必须解决才行。
3: 可这只是我们的
1: 别忘了我们可是伙伴啊。
3: 谢谢。
5: 伙伴有困难当然要帮忙。
1: 你也要帮忙吗？
4: 我太感动了。
3: 可是大伯身上那股奇怪的力量太强了，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2: 其实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从今日起，我就是你们的新国王，以后大家要积极上交。
1: 我们都救了布拉拉，怪物怎么还来呢？
2: 快看，怪物上面有人！
3: 哥哥，收手吧！
0: 什么？
2: 那是？
1: 不会吧？是国王和沸羊羊王子！
4: 你们不是被怪物吃了吗？为什么还活着？
1: 他才不是怪物，明明是一只温顺的小可爱！
4: 住口！你们与怪物勾结，快把他们抓起来！
0: 哥哥，你利用怪物制造恐慌，趁机征收大家的布拉拉，其实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你根本就没有为你的国民着想过。
5: 原来我们没日没夜收集布拉拉，就是为了满足他的一己私欲。
4: 你不配当我们的国王，你不配！
0: 大家不要过去。

0: 你们以为人多就能赢吧？力量强大的人才能赢。
1: 不要伤害他们。
2: 我们上。好。
0: 敢跟我正面对抗，不自量力。
2: 大伯，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0: 废话少说。
3: 抓住了。
4: 哥哥，对不起，只有抓住了你的心结，才能阻止你错下去。我们布拉拉人都有一个叫心结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我们的弱点，但每个人心结的位置都不一样。我知道他心结的位置。
0: 好卑鄙。
4: 哥哥，悬崖勒马，回头
0: 呗。恶心，每次赢的都是你。
5: 哎，
2: 抓到你了。哎，
6: 你太铺张浪费，你看你弟弟就很节约。
5: 是你不对，
2: 是你不对，
7: 是你
2: 不
7: 对，
2: 是你不对。
6: 咱们又吵架了，兄弟之间是没有隔夜仇的。以后你们遇到问题就让他静止一夜，明天一起解决。哎，这次的试炼很简单，谁能找到最好的波拉拉，谁就能继承王位。
8: 父王，我找到了最大的布拉拉，最大就是最好的。
6: 你呢？找到了什么？
4: 我找到了金布拉拉。
8: 金布拉拉？那不是一个传说吗？你不可能找到金布拉拉的。
4: 我真的找到了。父王，哥哥，请你们跟我来。
9: 听到了吗？这就是金布拉拉。
8: 荒谬，这根本就不是金布拉拉，我不服。
6: 为什么是你得到王位和长袍而不是我？不公平，我自己也做一件长袍。
8: 我发现布拉拉可以安抚怪物，我们只要定期献出布拉拉。
4: 不行，这会导致居民生活艰难，我决定亲自驯服它。乖，我们也是好人。哥哥，这怪物已经被我驯服了，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不用再害怕了。
6: 不能让你成功。
4: 性情温顺的很。
6: 你以为你了解我的心结吗？

0: 起看，
1: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7: 你们都很强。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犬大人向大家公布国王与王子被怪物吃掉的消息，自己趁机成为新国王。没想到喜羊羊等人乘坐怪物及时回来，在波拉拉居民面前拆穿犬大人的谎言，并在国王指引下控制了犬大人的心结。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二集，能量碎片。
2: 哎，我的波拉拉，来吧！

0: 收手吧，不要一错再错了。
1: 错与对，只有有力量的人才能决定。
2: 就让我让他冷静下来吧。哎呀
3: 呀，鬼太郎，大家都小心点呐。大伯，别一错再错了，改邪归正吧。
1: 轮不到你对我说三道四。
3: 哎呀，
1: 什么？

0: 国。
1: 这块碎片里面蕴藏着太大的能量了，肯定是透过裂缝飞进来的。而这块那么强大的碎片，也恐怕只有怪物才知道它的来历。
2: 你们不会以为真的能打倒我吧？
0: 大家快跑！许阳阳，灰太狼！
2: 你那玩意儿是对付不了我的。
0: 住手！
2: 就你那点实力，还想阻止我？
0: 喜羊羊，
2: 你们还不屈服吗？
3: 小可爱，你没事吧？
2: 挠痒痒对我是没有用的。
0: 快走！
4: 儿啊，别停下！哎呦！儿子！小可爱，请帮我一个忙吧。
0: 这是
2: 把他们都送走，竟然想逃。
0: 你一个人是对付不了大魔的，不枉。
4: 你身上的这股力量究竟从哪里来的？
2: 你终于知道金布拉拉不是最强的力量了吧？所以我现在拥有了这股强大的力量。
4: 肯定是这股奇怪的力量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我从小就喜欢收集各种布拉拉，但父王说布拉拉很珍贵，不让我随便挥霍。我从小就想当国王，但是被你阻碍了。不过当怪物把你打飞后，我终于找到了可以利用怪物收集布拉拉的方法。也利用了大家对怪物的无知。谁知你又被沸羊羊救了出来。直到我获得了这股力量，我发现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我想要的布拉拉，我想要的王位以及居民的爱戴，我都能拥有。
4: 你的确在很多地方都比我优秀，但你不是一个好国王。
2: 看来你还在嘴硬，给你一晚的时间考虑我到底是不是个好国王，否则我就将你的心结解开。
0: 哎呀，大家，你们没事吧？
5: 还好，我们没事。
0: 为什么？为什么，父王？我们去联系布拉拉爷爷，问问现在城里的情况。
5: 国王
6: 要被解开心结了。

0: 我要回去救父王。啊！你放手，别拉着我。
1: 沸羊羊，你冷静一点儿。我们现在回去就得送死啊。
2: 平时你不是一直很冷静的吗？越是到这个时候就应该更冷静。如果你现在回去，那国王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0: 那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
1: 沸羊羊，我想到一个救国王的办法。

0: 时间到了，我亲爱的弟弟，你考虑的怎么样？
1: 还是那句话，你永远成为不了好国王。
0: 那就不要怪我了，解开他的心结。
2: 预备，启动。
1: 怎么回事啊？
0: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
3: 乌拉拉，风一吹就跑。我们可以改造城市里的风车，利用风把全大人的布拉拉吹散。等他失去力量，我们就有机会反击。
4: 改造是我的强项，我来。
3: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有胜算了。
5: 还不够，大伯他的能力太强大，我们也必须要有能抗衡的力量。我想到方法获得更强大的力量了。
3: 那我们
5: 分头行事。
3: 已经走了。
6: 你们怎么回来了？
3: 我们有个救国王的办法，你们可以。
0: 好，我们也要帮忙。以前国王也经常帮助我们，现在他有事，我也要为国王出一份力。
3: 我们一起来。国王千辛万苦都回来了，我们怎么能放弃啊？
0: 我也来。
7: 还有我们。
3: 那你们的方法是？就是他。
4: 启动，
8: 启动！
4: 长得那么大有什么用啊？城市下面有楼房挡风，你看看你。
9: 大家快过来，一会儿风会更大。
0: 不要小看我了。过来，
4: 启动！四台风车炮，无死角攻击，看你逃进哪儿！
0: 我需要逃，我稍微多用点布拉拉，就能拆散你的风车。
4: 是。

0: 车都坏了。
1: 在绝对力量面前，一切挣扎都是徒劳。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权大人使用七彩碎片的力量扭转局势，国王牺牲自己将众人送走。为了打败权大人并救出国王，布拉拉、沸羊羊和喜羊羊兵分两路，一边前往荆棘林寻找强化力量，另一边则潜入布拉拉国拖延时间。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三集，闪耀的金布拉拉。
2: 大家
3: 死心吧，今天谁也帮不了你。害怕了吗？还没完呢，你们两个，
4: 在
3: 你们给我拆掉他的结。
5: 权大人，他毕竟是国王啊，
4: 这样做不太好吧？
3: 现在我是国王，给我动手！
5: 我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好国王，
4: 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国王。
3: 不识时务的老顽固！你们记着，从今以后只有一个国王，那就是我。谁敢违抗我的命令，下场就跟他一样。
1: 动手！
3: 什么？
1: 你们终于来了，
3: 这是怎么回事？他俩身上的是元素力量，
6: 这是什么力量？好厉害呀！
7: 这还多亏了我们重新回到针刺森林呢。既然这些雷布拉拉、雨布拉拉也是布拉拉，我们必然也能试下。
1: 红色的布拉拉会烧起来，
7: 那就试试其他的。哎，很好，绕住了。
1: 老雷一起来，这次我绝对不退缩。
8: 你还好吧？
9: 我没事，就是感觉好累。
1: 我的手
4: 怎么了？手怎么了？
9: 看到了，我好像也、
1: 哇，好强大的能量！
9: 不知道这股能量能持续多久。
1: 这里还有这么多，没了就再吃。
9: 但怎么把这些布拉拉带走呢？
1: 等等我！
7: 就是这，只要把这个风口打开，这里所有的布拉拉都会被吹向城镇里。那我们开始吧。
3: 没想到元素布拉拉还有这种用法，不过这种东西是赢不了本王的。

0: 你们带父王离开这里，嗯，
1: 不，我也要一起。没想到还请厉害，不过在我最强力量面前，啊！你们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
2: 来到这里应该安全了。
3: 我不要紧，你们快去帮他们。放心吧，国王有我们保护，没事的。
1: 我们走吧。
3: 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太天真了！这样打下去，不仅打败不了他，恐怕整个布拉拉世界都会被毁掉的。竟然还不放弃，那就让你们彻底绝望吧！危险啊！快躲开！飞扬，快醒醒！我要保护飞扬扬！放弃吧，这里所有的布拉拉都为我所用。
1: 飞扬扬，大伯，我一定要阻止你！飞扬扬成功了吗？也许拿走它就没有力量了。你竟然想把我的碎片给……
3: 谁也别想抢走他！灰太狼靠你了！交给我吧！不，快放手！趁现在，
1: 喜羊羊！
3: 不自量力！
1: 只是多了两根线，又能怎么样？谁说的？可别小瞧我们！不许欺负喜羊羊哥哥！我们也来！大家加油！不好了！
3: 没有人能打败我！没希望了！不要放弃，大家要把力量集中起来，就像把线拧在一起，变成绳子一样。说的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线都拧在一起，一定会变得更强的。没错，臣民们，我们要再次团结起来。老蚁再团结，也不过是蝼蚁罢了，怎么可能赢得了本王？大家听我的命令，发射！
4: 加油啊，穷查一点了！我爱平底锅。他没力量了，趁现在！灰太狼！
0: 成金色了。啊！
2: 父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金布拉拉吗？
3: 这就是我当年在真次山顶看到的一幕。我看到大家上下一心建设这个美丽的地方，我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金布拉拉。金布拉拉是我们布拉拉国的一种精神，只要金布拉拉存在，我们布拉拉国将充满生命力，永远不可言败。
0: 快看！
4: 原来金布拉拉真的存在，好漂亮啊！
2: 大伯，大伯，你没事吧？
5: 希望钱大人能改过自新，弥补自己的过错吧。是那只怪物，不见了。那个碎片这么危险，就这样被抢走了。
2: 这边，这边。
0: 想不到城市修补得这么快啊！
5: 感觉这里比我们刚来的时候更漂亮了。喜羊羊，你看那边。
0: 大家把元素布拉拉都用上了，
5: 大家团结一致的感觉真好。
2: 这一切多亏了你们，是你们把所有布拉拉居民拧成一股绳的。
6: 我们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0: 你也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吗？
7: 他说他喜欢这里，他想要留下来。
0: 那我们回去了。
2: 这个裂缝很危险，你们要小心。
6: 为了防止还有怪物进入，我们会让士兵守住这里。有元素布拉拉的能力，没问题的。
0: 那我们就放心离开了。
6: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对吧？
0: 一定还会的，一定还会再见的。
5: 再见，
6: 再见了，朋友。
8: 干得好，去吧，把其他地方的碎片也拿回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5: 美好时光海苔。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8: 了？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干嘛？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7: 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就在喜羊羊和灰太狼被打败之时，布拉拉喜羊羊和布拉拉沸羊羊带着升级的布拉拉力量回来，居民们也被他们几人激励，团结起来打败全大人。喜羊羊与灰太狼终于安心走进裂缝，继续寻找回家的路。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四集，硝烟弥漫。
2: 回家啦！哎，
3: 灰太狼，你还记得哪条裂缝通向青青草原吗？
4: 直觉告诉我应该是这个。
3: 灰太狼，你又搞错了。
4: 下一个一定是。
3: 还是不对哦。
4: 哎呀，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烫啊！
3: 毛娃娃也怕热吗？
4: 好大的风啊！是沙尘暴啊！书记的剧情啊！
3: 对不起，灰太狼，只能等沙尘暴消失再回去了。
4: 我们赶紧回去吧。
3: 裂缝。在哪儿呢？
4: 沙尘暴把地形改变了，我们不能光顾着走，要仔细找找。
3: 裂缝。
4: 好累呀、啊！
3: 好渴，哪里有水啊？
5: 把水留下。
3: 水。
5: 小姐天团登场。
3: 感觉好厉害。

0: 乖乖投降，将你们的水和食物
1: 交给我们。不可能，我还想让你们安全的离开。
0: 看来要好好的惩罚你们了。
2: 他们有危险，我过去帮忙。
3: 哎呀，喜羊羊，哎呀，真拿你没办法。
1: 就这样还想反抗我吗？再说一次，把所有的水都交出来。
4: 抢我的货物就等同于得罪你。
1: 我管你是谁，在我的地盘
0: 没有人可以违逆我。
1: 谁？
2: 你放开他们。我就是一个毛头小子和毛绒玩具。
3: 别瞧不起毛绒玩具，
1: 打我手下，给你尝尝我的厉害。
4: 居然用毛线作战，那个娃娃还会说话。
2: 你们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4: 多谢两位相助，我们没大碍，只是我们的车
3: 修理的问题就交给我吧。就好了。
4: 辛苦了，来喝口水吧。你这样很浪费的。
3: 可是水这么多沙子怎么喝呀？
4: 这个蓝星世界最珍贵的就是水了，别挑了。
3: 对了，你们跑运输的到处走，有没有见过一个紫色的裂缝啊？
2: 谢谢你们的水，我们先告辞了。
4: 等等。你们又没水又没车，在沙漠中行走很危险的，不如先去城里做好准备再出发吧。
3: 有道理，不然还没找到裂缝我们就倒在沙漠里了。
2: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城里呀。
4: 我们要运物资回去，正好顺路，作为答谢我送你们去吧。
2: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把他们也带上吧。
2: 为什么呀？
4: 等你们去城里就知道了。哎呀，你小心点啊。
0: 对不起。
2: 这就是城镇吗？
4: 没错，
1: 我们要进城了。
3: 大甩卖！
5: 金管飞碟，金中有奖！
6: 金管飞碟，好吃！
7: 谢谢。
4: 这里就是交易所了，只要完成交易所的悬赏，就可以兑换相应的水、食物等物资，赏金越高，兑换的物资就越多。
2: 原来是这样，
4: 你们去交易吧，我们有事儿先走了，有缘再见哦。
2: 谢谢你们，有缘再见。
8: 是37号悬赏令，你可以兑换食物、武器。
9: 水！我要水！
2: 原来是这样兑换的呀。

0: 灰太狼，我们也快去兑换吧。
1: 你可以兑换食物、武器和水。
0: 水，我们需要水。
2: 一看就是外乡人，悬赏低，就只能怪你抓的强盗太弱喽。
3: 那有没有水比较多的悬赏呢？
2: 当然有。目前最高的悬赏是，号称蓝莓金的强盗，迄今无人能抓到他。
0: 为什么呢？
2: 他的行踪神秘，只知道他很厉害就对了。
3: 那有没有简单一点报酬又高的任务呢？
2: 那选这个。嗯，
0: 他长得好像美羊羊哦。
3: 他干了什么事儿悬赏这么高呢？
2: 他走失了，我爸爸寻女心雀设了丰厚的悬赏。
0: 原来是这样。
3: 你为什么喝我们的水？
2: 情报也是一种商品，这就是这里的规矩。
4: 是啊，有问题吗？
3: 没。真是世道险恶呀，好不容易兑换回来的水就这样没了。
0: 要在沙漠里找到裂缝，可是我们能做的悬赏都太少报酬了。要是被悬赏的人能自动来到我的身边就好了。
5: 快追，只要抓住他就能换水了。
0: 他是没
3: 管他像不像，把他带回去，
5: 不然他到处乱跑就被其他坏蛋抓走了。

0: 你好呀！
1: 。你什么时候能改掉爱说谎的毛病呢？是你呀！又见面了。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我是他爸爸的司机，平日除了运输物资，就是帮忙寻找小美小姐的踪迹。今天要不是你们两个好心帮忙，我还抓不到他呢。说谎！你们这群坏蛋，快放开我！灰太狼。
2: 你有没有觉得他似曾相识啊？你不就是悬赏令中的强盗吗？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救冒险湾。
1: 嘿，莱德，在干嘛？
0: 你好啊，灰灰，我正在保养我的沙滩车。
1: 需要狗狗帮你的忙吗？
0: 能帮就太好了，请你帮我拿一把老虎钳好吗？
1: 没有问题，渣子。
0: 谢谢你，灰灰。
2: 哦，我的天哪！要准确地记录冒险湾鲸的数量，真的是好辛苦。鲸一直在四处游动，用鲸的语言，请你们快回来，让我数一数要怎么说呀？哦，我找到了。哦，哦，那听着可不像鲸的叫声。出事了！船上情况还好吗？
3: 我人没事，可我撞上了岩石，船身下方破了个洞，已经开始漏油了。
2: 你不用担心，我知道应该打给谁。
1: 扳手，扳手，螺丝刀，螺丝刀，
0: 平板，
1: 平板。
0: 我是莱德。
4: 莱德，海湾发生重大紧急事故，有艘大船撞上岩石，它现在在漏油呢。
0: 漏油？这种情况对海湾的动物非常不利。
4: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海湾的鱼、鸟还有其他海洋生物沾到油，那会害他们生重病的。
0: 你怎么了，船长？
4: 那边有鲸，他们游过来了。

0: 小心！
1: 哦，糟糕！
2: 金宝宝全身都沾满了油，情况太糟糕了，真的太糟糕了！
3: 我们马上到，船长。
2: 我是说谢谢你，请你快点来。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4: 我真想快点尝尝新口味的狗粮。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我这就来喽！
4: 毛毛，你没事吧？
7: 这个新口味是不是双倍奶酪味的？
4: 我们走。
7: 我是不是该说个笨手笨脚的笑话？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狗狗们，今天冒险湾发生重大紧急事故，有艘船因为撞击在海湾漏油了。
2: 哇哦，这会毁掉冒险湾海滩的，还有这片海滩上的野生动物。
1: 说的没错，已经有鲸宝宝游过油污了。
3: 糟了，
1: 船漏出来的油会刺激动物的皮肤，让这些动物无法进食，无法呼吸。我们要出动汪汪救援队，把鲸和海水清理干净，要快。露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帮忙阻止漏油，
2: 开始行动吧。
1: 萌萌，你需要驾驶消防车去把鲸宝宝洗干净，我会找凯蒂帮你。
0: 火力全开，
1: 今天的工作可能会需要很多人手，那其他的狗狗就待命吧。
0: 没问题，随时待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天哪，抱歉，莉莉。
1: 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洞堵住，那需要清理的油才会越少。我们还要赶着去把金宝宝洗干净。
2: 你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洞堵住，让我们阻止油继续流出来吗，船长？
3: 你看这个行吗？
1: 一个防撞圆球，太好了，大小刚刚好，这样在你驶进港口补好洞之前，油都不会漏出来了。
3: 谢谢你，莱德。
1: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去帮金宝宝洗澡。
2: 看到他了吗，船长？
3: 我暂时还没看到莱德，但他应该在附近。
1: 我们打算把金宝宝引到海滩上，让毛毛和凯蒂帮他洗澡。你这里有能引诱金宝宝的东西吗？
3: 我这条船上有很多很多鱼。
1: 太棒了，路马，准备救生圈。
4: 喂喂，
1: 救生圈。
2: 船长，如果你把船上的鱼给路马，金宝宝可能会愿意跟着他到岸边去的。
3: 这个主意不错，莱德。

0: 一半用的，快来吃鱼吧。凯蒂、毛毛，请准备好，我把金宝宝带来给你们洗喽。
1: 还好我带了家里最大号的刷子。你放心吧，一边洗一边吃鱼好不好？这种特殊香皂可以去油又不会伤害你的皮肤，
0: 不用担心，绝对舒服。
1: 看吧，洗澡没有那么恐怖。
2: 现在我们需要能阻止油污扩散的东西。
3: 我的船上没有东西能拦住这么大片的油污。嗯，
2: 那我们就试着自己做出来吧。灰灰，
4: 你好，莱德，需要什么？
2: 我需要很多很多毛巾，要用来做清除油污的东西。
0: 没有问题，莱德，
2: 你带上这些东西来码头找我。
4: 绿色代表走。
2: 哇哦，灰灰，这么大一堆毛巾啊。
0: 是啊，灰灰，你真棒！
5: 狗狗都要同心协力，我们今天一定要拯救冒险湾。
2: 好的，把这些毛巾都拧紧，然后绑在一起，做好以后就像大拖把一样，可以拖过水面吸光油污。就像这样，有没有看到它把水吸上来？我们的毛巾拖把也可以这样。
0: Cool，
5: 我懂了。
0: 可这么做需要绑很多毛巾，
5: 还好我们自己带了工具。夹子。
2: 主意不错，灰灰。
0: 拉过去吧，各位。
2: 做得非常好，路马。我们在更多动物沾到油污之前，把油都吸起来了。哇哦！
1: 好，现在该冲水了。
0: 好的，冲水。
1: 我猜我现在也需要冲水。
6: 你安全了，也干净了。
7: 你一定很想念妈妈。
1: 哦，你妈妈正等着你呢。
3: 哦，谢谢你，莱德。出事的船去修船身的破洞了，你的大毛巾拖把也把油污全都吸光了。汪汪队这一次真的化解了漏油危机。
2: 很高兴能帮忙，船长。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他在说什么？
3: 我想他是在道谢吧。
2: 嘿，你们有没有听到？今天表现很棒，狗狗们。看来今天只剩一件事了，天天，你知道该怎么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奇趣博物馆。

0: 的雕像。
1: 气充好了，可是气球很多呢，路马。
0: 我知道。
2: 路马，我们还没有帮忙把市政府布置好呢，你怎么可以就这么飞走了？
0: 飞起来真好玩。我要把台阶洗得闪亮亮的，
3: 水枪启动，
0: 开始喷水，传导，气球快递来喽！注意，我来喽！位置前面。
4: 狗狗们也好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好了，古威市长。
4: 我整个家族的人很快就会来庆祝非常重要的曾曾曾曾祖父葛佛日。等等，难道葛佛爷爷的雕像还没有送到这儿吗？
1: 雕像去哪儿了，市长？
4: 我赶在庆典前把雕像送去彻底清洗，他今天会搭船回来，阿宝船长会用比目鱼号送他回来，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到了。你好吗，阿宝船长？喂喂，
5: 你好，古威市长。
4: 葛佛爷爷的雕像在哪里？
5: 他就在我后面，他看上去可是亮晶晶的。那家公司真的洗得很干净。我们马上就能到，古威市长。哇哦，船前方有金宝宝，抓紧了。
4: 船长，你那边没事吧？
5: 没事，只是偷调皮的金宝宝，你小心呐、啊！哇，等等，快回来！葛佛爷爷雕像落水了！
4: 落水了？告诉我什么叫落水了呀？
5: 请你不要惊慌，只不过是出了一点小意外罢了，先挂了。
4: 我明明听到他说爷爷的雕像落水了。
1: 你好，
5: 莱德。我现在可能需要汪汪队帮个忙，是葛佛爷爷雕像，他掉到海里面了。
4: 在曾曾曾曾祖父葛佛日吗？
5: 我的天哪！
4: 我们一定要把雕像给找回来。
5: 可要怎么找？
4: 挂断电话，船长快打给汪汪队。哦，他已经打来了。
1: 请您放心吧，古威市长，我们会找回雕像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来得及我们，
7: 我们走！
0: 毛毛，你的水枪没收。
8: 是啊，我的水枪。
0: 毛毛，
8: 抱歉，小丽，我是想要把水枪收起来的。抱歉，小丽。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古威市长有紧急情况。阿宝船长刚才载着他的曾曾曾曾祖父葛佛的雕像，可是途中雕像掉进海里了。
0: 古威市长最珍惜那尊雕像了，
1: 所以汪汪队要负责把它找回来。天天，这次的行动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用缆绳把雕像吊到海面上。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汪汪队，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1: 请你放心啊，宝船长，我们一定会帮市长找回雕像的。他在哪里落水的？
0: 他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可沉太深看不到了。
1: 这没关系，我的平板里安装了声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让我们知道水底的情况。找到了，他就沉在那个陡坡的边缘。
2: 你看，这些鱼也喜欢葛佛爷爷。
1: 要快点把雕像捞出来，免得它滑向更深的地方。好了，天天，你刚好在雕像正上方。
3: 交给我吧，莱德。
1: 好了，路马，现在请你穿上装备，

0: 雕像被鲸撞倒了，现在它滑到海底峡谷的边缘去了。
1: 天天的缆绳太短了，根本拉不到那么深。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我们得快点想到别的办法。我答应过古维市长要好好的照顾葛佛爷爷雕像的。
1: 我们要想想办法让落在深处的雕像浮出海面。可以用什么东西呢？用气球。
3: 用气球？哦，这主意太棒了，莱德。是有沉船被这样捞上来过。
4: 要怎么办？要怎么办？要怎么办？
5: 在吗，灰灰？
0: 我在的，莱德。有什么事？
1: 直升机的缆绳不够长，碰不到雕像。
0: 你需要什么？
1: 我要一个能带到水底的大气球，把它绑在雕像上，填充好氦气，气球就会把雕像拉出水面。
0: 想起来了，我在总部有一个气球可以用。
1: 太棒了，你把气球跟氦气瓶都带到码头上，陆马会去拿。
0: 马上就到。氦气瓶在这里，还有大气球。谢谢你，灰灰，应该会有用的。
1: 做得很好，陆马。
3: 你已经拿到氦气瓶了吗，莱德？
1: 我拿到了。陆马，请把气球带下去，然后绑在雕像上，再填充氦气，气球就会把雕像拉到水面上了。加油！

0: 你成功了，莱德，成功了，真的有用，
1: 有用的过头了，
2: 这是很棒的救援，莱德。
1: 我们不能让雕像飞走了。天天，你能送雕像回家吗？
3: 没问题，莱德。

0: 哦，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古威家族的亲人。
1: 嗨，市长姑姑。
0: 你好，格斯塔、朱里斯、朱莉亚，你们好啊。
2: 这是不是少了什么？
0: 是的，那个我把葛佛爷爷的雕像送去清洗，结果他雕像好小。
2: 今天是曾曾曾曾祖父葛佛日，却看不到曾曾曾曾祖父葛佛。
1: 快看，一只飞天狗狗。
2: 我爷爷雕像回来了，
0: 他不回来还能够去哪儿呢？
1: 鸡，
0: 难得，狗狗们，你们成功了，我要怎么谢谢你们？
3: 只要您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
0: 哦，感谢汪汪队拯救了这个纪念日。
2: 汪汪队拯救了葛佛爷爷日，爷爷的雕像今天看起来特别闪亮。
0: 哦，谢谢你的称赞，葛斯塔。
4: 葛佛爷爷的雕像今天看起来很干净。
5: 那是当然了。
4: 等等，快看！
0: 哟，为什么我的头上会有章鱼？谢谢你，莱德。
3: 不用客气，古威市长。快来，大家笑一个。现在这真是座又亮又干净的雕像，也没有章鱼来捣蛋。你们大家今天都非常厉害，去玩吧，开心点。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6: 牛仔大冒险。
7: 咦哈，我是会跳方块舞的牛仔狗狗。
4: 跳得真好，毛毛。
3: 古威市长，您的澡盆被子弹得可真棒。
0: 莱德，你的嘴巴上是不是抹了蜂蜜呀？我们冒险湾的西部乡村舞会一定会是最棒的。
7: 没错，请欣赏我的方块舞霹雳转。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好玩？咕咕鸡，你没事吧？
1: 非常抱歉，我这招可能还要好好练一下。
2: 好了，不要这么心急，贪吃的奶牛们。
3: 不行，等等，快回来！贝斯、托蒂、葛蒂、卡西，给我回来！
4: 你好，我是莱德。
5: 你好，莱德，我是艾尔，猫猫酪农场的农夫，请你帮帮我，有紧急情况。
4: 你好，艾尔，你是不是有奶牛走失了？
5: 是整群都不见了，我最好的奶牛都从火车上跑走了。你怎么知道的？
4: 刚才有一头奶牛跑过我们的舞会。
5: 我必须得赶在火车离开前把奶牛们找回来。汪汪队可以帮忙吗？
4: 我们当然会帮忙，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而且奶牛跑得没有狗那么快。
5: 谢谢你，莱德。艾文娜，我先走了。
4: 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一号，
7: 嘿嘿，这次我不会是最后一个。看吧，我不是最后的。
1: 好吧，我是最后一个。

0: 准备出动来得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就赶过来，狗狗们。农夫艾尔的五头奶牛从火车上跑走了，而且他们还在冒险湾到处乱跑。我们必须赶在火车离开之前把所有奶牛全都找回来。天天，我要你从空中寻找奶牛，通知我们把奶牛赶到一起。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阿奇，我要你到时候用扩音机把他们赶到火车上，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的，狗狗们，没有任务的就去参加乡村舞会吧。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哪，求求你了！艾文呐，快回来！哦，抱歉，那是我的奶牛。艾文呐，
1: 艾尔你好。
0: 你好，莱德，谢谢你们赶来帮忙。火车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我得赶快把奶牛找回来，不然会赶不上火车的。
1: 别担心，我们帮你赶牛，准备开始吧，阿奇。
2: 汪，换一只。汪。呜呼，艾文呐，给我跑。
0: 谢了，阿奇。
1: 干得漂亮！
0: 要是所有的奶牛都这么好赶就好了。
1: 别担心，艾尔，你留下看着艾文娜。火车离开前，我们会找到其他奶牛。
0: 快吃吧，乖孩子。
2: 啊哦，好像有奶牛堵住路了，
1: 过去看看。就到，我们得让这些奶牛离开马路。阿奇，用你的警笛，
2: 交给我吧，莱德。
1: 阿奇，你去赶那头，我去追往尤美家去的那头。
2: 好的，莱德。小奶牛，快回来！
1: 哈，逮到你了！阿奇，我在尤美的农场找到奶牛了，幸好它肚子饿了。
3: 我会把我这边

0: 奶牛在海湾的船上。
1: 奶牛在海湾的船上？不会吧？
0: 请你过去一趟，快点儿。
1: 我知道了，马上就行动，莱德。
2: 那游戏怎么办？
1: 奶牛在海湾的船上。
3: 奶牛在海湾的船上？
2: 不会吧？
1: 别担心，我会送你回岸上的。救生圈，哇，哈哈，扔得真准。走吧，跟我一起回到岸上去吧。
4: 莱德，有一头奶牛在波特先生的院子里，而且在吃波特先生的玉米。
0: 他是怎么跑到波特先生家的？但我没问。好的，我马上去。
5: 莱德，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找到了吗？
0: 当然，全都找到了。艾尔，把他们赶上火车就行了。
5: 快点，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不能把我的奶牛丢在这里。
0: 我们马上来。
6: 你好，莱德。
0: 你好，阿奇。奶牛怎么样了？
2: 他们吃得饱饱的。
0: 你可以自己送他们去火车站吗？
2: 队长，我可是赶牛高手。
0: 很好，那我们就在火车站见。好了，我们该走。等等，快回来！
2: 咦哈！继续往前走，奶牛们。
7: 冒险湾乡村舞会欢快舞时间到了，来吧，狗狗们，还有你，咕咕鸡，向你的舞伴鞠个躬，拍拍手，别走开，画条线，不要动，往前踏，往后退，跺脚，跺脚，不要看。小心有奶牛过来了！
2: 哇哦！难道这就是真正的西部赶牛表演？还有精彩的方块舞？这个乡村舞会真是太棒了，古威市长！
7: 哦，真是的，小舞伴，你真是太贴心了。
8: 一、二、三、四、五，哈，都齐了。我要怎么做才能感谢你跟你的汪汪队呢？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0: 不用谢，这是真正的牛仔冒险。只要你需要我们，就一哈喊一声，哇
8: 哦！哦，我该走了。再见！
9: 再见！
0: 我们去乡村舞会吧！一哈！
7: 狗狗们出猎胜一只，毛毛的霹雳方块。
0: 你们真是一群乖狗狗。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动启动。哇，你的狗屋怎么没办法清洗干净？我觉得我们需要肥皂水。
1: 现在是打扫的紧急情况。啊，亚力救援队前来帮忙。没有太大的海绵，只有勇敢的鸭。对不起，毛毛，对不起，灰灰。
0: 没关系的，亚力，你带的海绵还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真的吗？太好了。但这不算真的救援，也许有一天我会有机会参加真正的救援。
2: 小丽，谢谢你来帮我修牛栏。
3: 不用客气，农夫尤美。颤抖，收起。

0: 你为什么会爬到屋顶上去？哇哇！抓紧了，莉莉，我马上打给汪汪队。
1: 贝婷娜，你遇到紧急情况了？
2: 抱歉，莱德，贝婷娜刚刚只是太担心莉莉了。
1: 为什么？发生什么了？
2: 她挂在桶仓的屋顶上，我也不知道她到底还能撑多久。
1: 放心吧，农夫尤美，贝婷娜也别担心。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怎么了？有紧急情况吗？哦哦哦，太棒了！
5: 好像是的，我们要走了。
4: 听着，这一次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不要在电梯门口撞到其他的狗狗们。灰灰，哦，阿奇，哦。天天，小绿，还有路马。
6: 怎么我每次刚想要睡午觉就碰到紧急情况呢？
4: 狗狗都到齐了，不会再撞到了。
6: 抱歉，狗狗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哇，真不敢相信我就在总部里。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目前发生了一起紧急事故，莉莉被困在农夫优美农场的桶仓上了。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很危险，我们要赶紧救她下来。萌萌，我要你用你的云梯爬到莉莉那里去，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这简直是太酷了。
2: 天天，我要你驾驶你的直升机带狗笼一起飞到农场上方，也许我们能让莉莉爬进狗笼。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莱德，选我，我真的很会帮忙。
2: 这我知道，亚丽，但农夫尤美那里的情况非常紧急。
1: 好吧，那我明白了。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1: 这个比刚才还

0: 歉，亚丽，你没事吧？
1: 我很好，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了。
0: 嘿，莱德，亚丽刚才那个，我们一起滑下滑梯，然后掉进我的消防车。他想跟我们一起去，
2: 只要他答应乖乖听话，别妨碍我们的任务就行。
1: 我保证不会。这绝对是最酷的一天了。

0: 莱德，谢谢你赶过来，莉莉她就在上面。
1: 莱德，让我上去救她。
2: 你用云梯上去的话距离太远了，如果让莉莉爬进天天的狗笼里可能会比较容易。
3: 我也可以帮忙，莱德。
2: 亚丽，我知道你可以，不过我们先看看天天能不能救出莉莉。好的，天天，让莉莉试试能不能爬进你的狗笼里。
3: 那我现在就把狗笼移过去了，莱德。虽然有点难，但位置一定要把握得刚刚好。
2: 天天，莉莉太害怕了，没办法爬进你的狗笼里，我们得想点别的办法。
3: 好的，莱德，我放下狗笼就回来，准备执行第二计划。
1: 第二计划真是太酷了。什么第二计划？
2: 就是毛毛跟他的云梯了。好了吗，毛毛？
4: 莱德，我准备好了，我火力全开。云梯升起，你好啊，莉莉，
1: 我是毛毛，我一定会救你下去的，快过来，慢慢滑到我这里来，我会接住你。
5: 我玩的救援游戏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刺激。
1: 就是这样，快过来。
5: 是什么东西？
4: 嘿，是谁把灯关掉了？
1: 莉莉不肯让我救她，
0: 她吓得不敢让你救她了。
2: 毛毛，我们得让莉莉滑到你那边才行。
1: 我知道，可怎么做？
2: 说，亚丽，我们正在想用什么办法把莉莉救下来。
3: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救。
2: 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引诱莉莉滑下来就好了。农夫尤美，你想到什么了吗？
0: 没有，很抱歉，莱德。
2: 咕咕鸡、贝蒂娜，你们有办法吗？
3: 我有，莱德，我真的想到了。这是莉莉最爱的玩具老鼠，毛毛带着它，莉莉一定会过来的。
2: 这真是个好主意。好了，毛毛，看你能不能让莉莉来拿她的玩具。
4: 我知道了，我火力全开。太臭了。
1: 莉莉，快点滑到我这里来，我会接住你，
4: 我还会给你这个。
1: 快过来，你快过来抓小老鼠。
3: 毛毛，你救了莉莉。大家都没事吧？
2: 大家全都没事，没人受伤，这多亏了亚丽。
3: 汪汪队才是真正的救援队，我只是帮了点小忙。
0: 亚丽，莉莉觉得你帮了大忙。
3: 哦，这是我应该做的，莉莉。
2: 如果你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或者叫亚丽也可以。
4: 亚丽救援队，
2: 狗狗们，你们今天的表现都很好，还有亚丽，你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现在我要任命你为汪汪队的荣誉队员。哇
3: 哦，谢谢你，莱德。
2: 不客气，亚丽。
3: 谢谢汪汪队，这绝对是最棒的一天了。汪汪队，你们真乖，全都是乖狗狗。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DG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0: 我来叫他们。
11: 啊，今天要吃早餐了吗？
9: 怎么不叫我呢？
12: 嘿，爷爷，小车什么时候来接我呀？我已经整理好了新书包，还有尾鱼三明治当午餐。
13: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第一天去学校了，那快去拿你的书包，小车很快就来了。
12: 没问题，爷爷。嘿，他去哪儿了？我的书包我帮你放哪儿了？它会在哪里呢？桌子下面没有，我不能第一天去上学就不带我的新书包啊！我需要帮助。
11: 好的，狗狗们，我们来做晨间瑜伽，先来下犬式。现在上犬式。你们快看，毛毛正在练习狗狗打呼噜呢。
12: 该喂狗狗们吃早餐了。我是莱德。
14: 莱德，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紧急情况。
12: 你怎么了，亚丽？
14: 我准备好的崭新的红书包不见了，今天可是我第一天上学，汪汪队可以帮帮我吗？拜托了。
12: 你不用担心，我们来帮你找书包。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5: 来得需要我们。
9: 啊，什么？我醒了。

0: 你的头上扣着一个碗。啊？
1: 哦，这是我的碗，我们还要吃早餐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早就赶到总部来，我们需要快点执行今天的任务。我们的朋友亚丽弄丢了书包，今天可是她第一天上学。
2: 哦，可怜的亚丽。
1: 在校车来接她之前，我们要帮她找到她的书包。阿奇，你要用警察狗狗的技巧找到亚丽书包在哪儿的线索，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天天，我需要你戴上望远镜，从天空往下寻找。
2: 啊，太好了，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现在看到校车了吗？看到了，莱德。看来校车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到达亚利的公交车站。好的，亚利，你想想上次看到书包是什么时候？是昨天，我放了当午餐的尾鱼三明治进去，然后我们就去公园喂蓉蓉了。太好了，我们去公园找找吧。
1: 在那之后，爷爷又带我去海边玩水了。接着呢，
2: 莱德，我们不可能在校车来之前找遍亚历说的所有地方，
0: 那就出动所有狗狗去找。萌萌，我需要你现在去公园找红色的书包。干嘛？去海边找。
1: 我们这就去。加油，狗狗们！哦，你好，蓉蓉，你在附近看到过一个红色书包吗？ 嘿，那棵树上有红色的东西，云奇升起。那不是一个书包，是个气球。我们继续找吧。我找到了。给我回来你这个淘气的书包。
3: 华丽，等等，这并不是书包，是一件旧的救生衣。把那个给我吧。谢谢伙计。来德，亚历的校车就快到了。谢谢你，芊芊，我们得快点了。
0: 亚历，你还去过别的地方吗？去过。
1: 爷爷和我去农夫由美家拿过苹果，接着我们就把苹果送到市政府去了。
0: 小丽，我是小丽，请你现在去农夫由美那里找亚丽的红书包，另外请灰灰去市政府那儿找。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如果我是那个红书包，我会藏在，那里。
0: 原来那只是农夫由美的旧手帕而已，我不是书包，真的猜不到。嘿嘿，我看到了红色的东西。

我们骄傲地在这里向大家宣布，我们冒险湾获

0: 了，拿到书包就送亚丽去学校。
1: 莱德，那个书包在动。
0: 亚丽昨天放了她的午餐进去，你猜谁吃了她的鲔鱼三明治当早餐？
1: 莉莉。
0: 火车站，快！我们找到亚丽的书包了，现在我们得追上她。
2: 交给我吧。
0: 准备好了，天天，跟着前方的火车，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啊，我猜莱德今天来不及找到我的红色新书包了。
3: 也许你猜的没错。
1: 我很抱歉弄丢了新书包，但第一天上学我真的很想背新书包。
0: 可以了，天天，请你再往下一点，让我能抓住他。
3: 你该走了，亚丽。
0: 等一等，伯特先生，亚丽，停住！
2: 耶，莱德找到我的新书包了，这一定会是我最棒的第一个上学日。谢谢你，莱德。
0: 不客气，亚丽，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大声呼叫。
1: 谁把我的三明治给吃了？
2: 再见，爷爷！
3: 享受你第一个上学日吧，亚丽。
0: 狗狗们，你们今天表现得很棒，你们也一定饿了吧？这是你们的早餐。
4: 我饿坏了。
5: 别闹别了。
6: 梦想换疯狂的换一碗。
0: 哦，看谁来了。你别担心，莉莉，我绝对没有忘记你。你要吃鲔鱼三明治吗？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8: 怎么这么大呀？我们来啦，小丽和天天，
9: 要帮忙吗？
10: 好啊，阿奇的惊喜生日派对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呢。
8: 彩带来喽！
10: 呵，嘿嘿嘿，射！对不起，丽丽。

0: 要是阿奇的生日派对也像现在这样好玩，那可就真的太棒了。
1: 接下来是做生日蛋糕，
2: 现在是谁帮我们大家拖住阿奇，让我们能布置他的惊喜派对？
0: 毛毛。对啊，毛毛他可以守住秘密，是这样吧？
3: 快点，阿奇，我们一起去玩滑梯。
4: 可是毛毛，我们俩刚刚才玩过滑梯啊。
3: 哦，没错。那就
4: 有哪里不对劲吗？
3: 嘿嘿，不对，为什么？又不是我藏了一个大秘密，不准备告诉你。不，
0: 嘿嘿，我没事。
4: 哇哦，今天风好大，也许我们应该去找莱德和其他狗狗。
3: 不行，不，我是说，风吹着多舒服啊！
0: 风真的很大。
2: 这是怎么回事？
0: 街上的灯全都熄灭了，怎么回事，莱德？
5: 现在有足够的风能来转动风车，我想是不是涡轮机坏了？
2: 坏了！
5: 如果大街上的灯也全都熄了，那就一定是我们风车的涡轮机出了问题。
4: 要是没有电的话，我的电动搅拌机就不可以用了，
2: 而且我们也不能放音乐了，
0: 也没有灯光。也许我们给阿奇的惊喜派对也办不成了，
3: 没有派对了。
5: 这可不行，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帮阿奇办惊喜派对。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4: 又有紧急情况了。我敢说这件事一定跟这么强的风有关。快来，
3: 你快看呐，我第一次头一个冲进电梯里呢。
4: 毛毛等等，没电的话表示……但我没说过，
3: 要是没有电的话，总部的门是不会自动打开的。我要跟其他的狗狗说。
0: 各位，总部的门今天不能打开，
3: 可是装备都在总部里。
5: 别担心，会拿到装备的。灰灰，给我螺丝刀好吗？
0: 一把螺丝刀。
3: 你一定可以的，莱德。
5: 这样，就我行了。哇哦，
2: 太棒了！
5: 好了，狗狗们，去拿装备。毛毛。我必须爬到顶上看看风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用你的车子吧。
0: 没有问题。

0: 风车的叶片断了，这就是我们这里停电的原因。
1: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狗狗们，这是很特殊的紧急情况。今天剧烈的强风吹坏了一座风车的叶片，这也就是大街跟总部这里现在为什么没有电的原因。我们得修好它。灰灰，我需要你在你的车上找到可以修补叶片的东西。
1: 绿色代表走。
0: 毛毛，我们要用你的云梯爬上去修好风车。
1: 我火力全开，莱德。
2: 莱德，那阿奇的派对怎么办？
0: 派对由你负责，天天。阿奇，现在没电，红绿灯也就没有办法工作，你用警笛跟扩音机去路上帮忙指挥交通。
1: 看我阿奇来执法。
0: 天天、小丽和路马，你们知道怎么做吧？
3: 开始
1: 行动吧，
0: 汪汪队，要出动。

莱德，你要来吗？

0: 我们来拯救阿奇的派对。
1: 可是灯全都灭了，我们要怎么办呢？
2: 那这次就摸黑版派对吧。
0: 对呀，那我们这次就给阿奇准备一个最棒的黑漆漆惊喜派对。
3: 冻成这样，市民们根本没有办法过马路，而且天快黑了。
2: 看我阿奇来指挥交通了。

0: 派对能够顺利举办，把典礼恢复吧。我来拆断掉的叶片，灰灰，
1: 而我会找东西修好它。
0: 毛毛，我需要你的云梯，
2: 马上就来。云梯，来。
3: 好了，来准备阿奇的黑漆漆惊喜派对。
2: 要给派对安排一些游戏，
3: 给他们瞧瞧。凯蒂，
1: 没问题，天天。
2: 苹狗狗，
1: 还可以玩手电筒抓捕，我来抓。撞到你了，换你了。
0: 等风车修好以后，大街和总部的灯就会亮了。好了，灰灰，换你了。
2: 好的，莱德。这里就有我要用的东西，我找找。平面仪，不对。旧轮胎，不对。
0: 就这个。
2: 路马的旧冲浪板可以收起来，干嘛要丢掉它？这太完美了。这块冲浪板可以承受住风，然后把风能转化成电力，完成。啊，我下来喽。
0: 我们把冲浪板接在叶片上，再把叶片装回风车，应该没问题了。
2: 风又开始变强了。
1: 嘿，转起来了。
0: 这样应该就会有电力可以用了。
4: 耶，成功了。
2: 玩这个真的很有趣。
3: 耶，都亮了！莱德跟汪汪队真的办到了，可是来不及给阿奇做蛋糕了。
1: 我想到一个主意。啊呜！
5: 莱德跟汪汪队修好了风车。好的，各位市民可以过马路了。呜呼！
6: 谢谢你，阿奇。
1: 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0: 阿奇，计划有变，凯蒂这里需要你，你快点过来。
1: 好的，莱德，我这就来了。
0: 天天，你们注意，阿奇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在路上了。
3: 太棒了，惊喜已经准备好了。
1: 你好，有人在家吗？祝你生日快乐，阿奇！来不及做普通的生日蛋糕，希望你喜欢你的狗饼干蛋糕。哇哦！
2: 你们不仅帮忙恢复了电力，还抽空帮我准备派对。
0: 只要是你的生日，就大声欢呼吧！这是阿奇的生日惊喜派对，但狗狗们全都表现得很棒。
1: 快来许愿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咔。

0: 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机器人备战竞速赛项，自主奔跑再次提速。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本次任务是继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前，记者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
1: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

0: 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
1: 嗯，
0: 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吃两到三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四到五次甚至到十次，啊，十次以上。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呢？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3: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距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2: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实力，目前最终调试工作还在稳定进行。而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项目都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4: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但是它也受制于机器人和本体和遥控机器之间的通信时延，以及机器人本体启动的软件时延和人的反应速度比是有天然的限制的。我们同时也在努力地提升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
2: 不只是跑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其他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机器人如何完成连贯复杂的街舞动作？其中又有哪些技术难点？最近，记者前往江苏苏州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机器人身高99厘米，体重25公斤，外形虽然呆萌可爱，但它全身的21个电机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可谓小身材大能量。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街舞赛项采用1对1对决形式，每次表演限时60秒。参赛机器人需在10米乘10米的限定区域内展示霹雳舞、正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5: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2: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性，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成为严重社会现象，多国出台措施管控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回家。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今年三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一个陪审团裁定，美国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在一起有关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中负有责任。两家公司需向一名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年轻用户支付$600万的赔偿。这名年轻用户是如何对社交媒体成瘾的？让我们根据法庭文件来了解。这位原告是一位加州女性，在诉讼中被称为凯莉。凯莉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的照片墙和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无线滚动、算法推荐、视频自动播放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和依赖性，诱导其在未成年时期过度使用，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及自残念头。据凯莉在庭审中描述，她6岁就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使用照片墙。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媒体逐渐占据了她生活的大量时间，她的睡眠、学习以及与家人面对面交流都受到影响。凯莉尤其迷恋社交媒体带来的及时反馈，每当社交媒体应用弹出新的通知，她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为了查看这些通知，她甚至会在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厕所里看手机。凯莉的母亲曾试图通过没收手机控制她使用社交媒体，但凯莉说，每当手机被拿走，她都会变得愤怒和焦虑。即使她在网上遭到欺凌，她仍然无法离开，因为对她而言，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看到这些欺凌言论本身。日复一日，她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并出现自残行为和自杀念头。凯莉还表示，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影响了她的视频观看习惯，该功能会自动播放平台推荐的视频，这项功能会让她连续几个小时观看。最终，凯莉于2023年开始起诉原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而这样的诉讼至今仍在不断增加。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好，欢迎大家收看快乐体验特别节目《小勇士训练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那么大家看到我们的队员们经过这几天的学习呢，已经掌握了各项以及野外救援的技能，接下来他们将进入密林来执行任务。他们完成的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吧。

小勇士训练营之野外穿越。在上期节目中，具有身高优势的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在桨板救援的时候意外失利，只成功救起一人，而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却成功救起两人。接下来三个队要进行野外穿越的比拼，而且是水陆两栖穿越。他们不仅要选择在山林里的穿越道路，还要制作漂流筏，并利用漂流筏穿越湖泊。在穿越过程当中，队员们因为穿越路线而发生争执，导致有队员提出更换队长，

0: 现在所有装备到背板集合。接下来我们学习定向越野，有请重庆市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秘书长邓可丽给大家教学。
1: 什么叫定向？就是我们手上的指北针和一个地图，哈，我们要用指北针到访地图上面未知的每一个点，到访每一个点，用时最短的为胜，这叫定向越野。等高线非常密代表什么？
2: 报告老师，等高线比较密代表着比较陡。
1: 周小玉同学能正确回答我们这次的定向越野的那个知识，看来他是做过很多功课的。
3: 是因为我观看了前面的小勇士训练营，并且我还查阅了关于定向的相关资料。
4: 定向运动起源于欧洲，最初只是一项军事体育活动，就是在地图和指北针的帮助下到访地图上所指示的各个点标。
5: 我喜欢定向，因为定向的地图上各种地方的地形不同，而指北针呢也可以使我们找到方向，所以我非常喜欢。
3: 我觉得定向应该会挺好的，因为到定向我们有地图有指北针，可以很快就找到地下一个目标点。然后爬山的话我平时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做一些挑战。
4: 定向运动不仅能强身体魄，而且能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体力和智力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的能力。
6: 定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地图，而且地图上还有那种等高线，非常考验我们的实际能力。
4: 定向运动是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又是竞技运动，它是一项对选手体力和智力双重考验的挑战项目。
7: 我比较喜欢定向，因为定向就是在地图上先从一个点出发，再到一个点结束，这里面就是会经历很多过程，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0: 我们将深入密林执行任务，你们要根据定向地图到达湖边制作漂流筏，然后乘坐漂流筏到达湖对岸，听明白了吗？
8: 听明白了。
4: 技能测试：野外穿越。比赛规则：一，依靠地图各队分别到达指定的湖边；二，到达湖边后制作漂流筏，并利用漂流筏到达湖对岸；三，用时最短的队可以抽取三张能量卡，依次抽取两张、一张；四，第一个到达终点的队获得积分十分，依次获得八分、六分。
0: 根据抽签，第一个出发的是大学城人民小学，然后重庆市富力栏杆小学，最后是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每队出发时间间隔二十分钟。大学城人民小学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
0: 预备，出发。
3: 上面那些道路啊都要自己开，那些荆棘之前也没有人砍过，所以就很难走。
9: 我觉得这是密林穿越特别的难，因为那丛林中根本就没有路，我们要如果要走的话就只能扒开那些草，而且那些草很多都带刺儿的，特别锋利，我的手都被划上了三四道口子，而且那天气特别的热，我都快中暑了，特别消耗体力，还消耗了我们的大量的水。

0: 穿越的时候，胡月森一直在前面开路，我们都跟在后面走，所以我觉得胡月森非常的勇敢。
1: 我从来没有在树林里穿越过，我的个子矮，草长得比较高，我看不见路，所以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性。
2: 然后你看，这里有一条路，这边平坦的，在这儿，就这条，
3: 对。平时我爸只要在家呀，他就会把我拉出去跑5公里，那个超累的，浑身要出很多汗。但是呢，这次只穿越2公里，出的汗呢，绝对比平时跑5公里还要多。
0: 在林子里穿越特别难，在穿越的时候，我，去走那个草丛，草丛里面的一些草特别的割人，很容易割伤，然后。也有很多的刺，然后很容易踏空。
4: 在穿越密林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后来我知道了那个山林里面有蛇了之后，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胆战心惊的。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们穿越之前，蓝天救援队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把山上的蛇给赶了一遍，才让我们进行密林穿越的。
2: 你看，是不是在前面？那边有条路，
3: 就是，
2: 走吧。
5: 富里兰克小学，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出发。
7: 在三个队中，富里兰克小学是实力最强的一个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刚刚出发不久就产生了矛盾。对于穿越路线的选择，队员们出现了2种意见，而且互不相让。作为队长的吴理源也是无可奈何。
8: 我要僵尸了呀！你们要干嘛？
9: 我很紧张，因为时间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连一点大概方向和方位都没有。
10: 你们算了吧。
11: 你吼什么？你吼什么？
10: 没算算呢。
11: 好商好商量。你吼什么吼？
10: 那你先。
11: 吼什么吼？
10: 算了，看
12: 着。我和周子涵吵架是因为我们俩的意见不同，产生了分歧。他说走山上，我说走下面。
0: 我去劝过他们，就是说你们俩就是意见不能统一一下吗？融合一起，就是观念就是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一条路去探究一下，看到底哪条是对的，就不要这样吵架，会影响我们团结。
9: 我们分成两队是因为他有他的观点，他可以带着一两个人去寻找，他去他的那个方向寻找，看有没有目标。我带着一两个人去那个我的那个方向看有没有目标，这样子效率可能会快一点。
11: 你不说上面有路吗？去啊。
3: 现在是你俩意见不统一，就是
11: 你又走这条路了，不是上面有路吗？
13: 别吵呀！
11: 那边，我就说嘛，那不是吗？那你们上去干嘛呢？过那犟得很呢。
0: 是我这个队长也没有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没有带领整个队，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们两个都太倔强了，就不肯听大家说。就相信自己那个一定是对的，不相信别人了。
14: 那昨天队长表现的不是很好。
12: 在吵架的过程中，我希望队长能帮我们拉架。
15: 昨天他也是个旁观者一样的感觉。
0: 他们和我赌气，可能因为我这个队长当得不称职，没有把小队团结一心，就在一旁看着，这可能是他们跟我赌气的原因。
12: 想过换队长，因为我们队的队长总是走到一半说不可能不可能，前面已经没有路了，给我们打退堂鼓。走到正确的路的时候他也说不可能，到后面

0: 我们绕了很大一圈，才知道队长说不可能的那条路就是正确的路线。
1: 师大附属实验小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执行任务我不紧张，因为我走这种路我也有一些方法。
1: 第一次深入密林执行任务，我紧张，因为那个山比较陡，我怕我爬山的时候滑倒。
2: 第一次深入密林，我还是有点紧张和害怕的，因为我怕出什么意外和危险。
3: 但是你不知道那边路是不是空的？
0: 看刚才那个地方都是空的呀。
3: 对，坡度。
0: 虽然坡度有些大，但是
3: 也可以走。
0: 对。
4: 那那下面居然烂树有点冒出，
3: 你看这里有石头，可以往上面走的。
4: 那你走到那个
3: 后面很密，
5: 无论走哪边，你的训导都不够。
1: 中途我们产生分歧的是因为那个山太陡了，有两条路不知道哪个好走。他们觉得那条路很好，但是我们看了地图不好，然后我们才产生了分歧。
6: 当然有啊。
7: 你怎么知道？
6: 我在那电视里看过，竹子那根木提鞋子里边就有水，你试试看。
8: 当我知道我被潜泳师训练营选上过后，我把往期的节目全部都看了一遍，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竹竿里面是有水的。当时我们水都喝光了，特别的渴，急需水。我就想知道竹子里面到底有没有水。
9: 在拿小刀转竹筒的时候，一直都没转出水来，当时我就有点担心了。
8: 因为那竹子外面那层壳太硬了，我的小刀转了很久，手都转麻了，我就特别生气。因为那个邹孝义比我还高，劲儿比我大，他却让我钻累了，他却完全不帮我。
10: 自己那个想要站好那个在那里都不容易，我过去帮他，我觉得话我如果过去帮他，很可能还会害了自己，把自己从上面直接摔下去。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就没有去帮他了。
7: 芭蕉也可以取水啊。
11: 芭蕉怎么取水呀？
7: 把芭蕉的这个根部给砍下来，里面的芯是可以生吃的，里面有水。
9: 以前我不知道竹竿里面有水，但我知道芭蕉里面有水。如果竹竿里面取不出水，那我就想砍芭蕉。芭蕉里面水分又多，而且芯还能吃。
6: 哎，要摔！
7: 摔！
6: 快拿绳子
7: 编。
8: 刚出水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惊讶。当那水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立马把它给摁住了。还以为那竹节里边全是水，如果真要接满的话肯定要两个瓶子，没想到接到瓶子里边就这么点儿。
6: 没了。
7: 就接这么点儿啊？
6: 哎呀，就这么点儿，接点就不错了。
8: 我刚喝到嘴里的时候我就没什么感觉，只是好像觉得有点微甜。
9: 我从来没有喝过竹竿水，第一次喝，有点竹子的味道，就是太少，没喝够。
12: 就在富力南开小学竹竿取水的时候，重庆师大附小的朱熙意外跌倒。
13: 掉了呀！
3: 他真掉坏了。
13: 你在
3: 哪里？
13: 我走后面，你们在前面扶着我们，我在后面。
0: 好，我的脚崴了，是因为被一个石头给绊了，然后呢就崴了一下。因为我手中拿了地图，如果我去扶的话，一边看地图一边扶朱熙，这样非常不方便。我就叫白师郎扶住他，然后呢我们继续前行。我的脚崴了，我觉得是对我们队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的进程变慢。
12: 重庆师大附小选择的这条穿越路线正是富力南开小学放弃的路线，虽然很难走，但却是一条最近的穿越路线。
13: 马上到了，
7: 快点，快点，快点，中心马上到了。
0: 好，前面马上到了，那个树看见没有？报告教官。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队到达。
14: 你们的扎法地点在这个位置，可以开始扎法。
15: 拿绳子，拿绳子，快点来扎，时间有限。
16: 你绑成三角形，
15: 这里。
0: 我们是做了一个这个三角形的，因为三角形它具有稳定性，难点呢就是在绑绳子上，如果绳子不绑紧的话，那个漂流筏就会散架。

0: 报告教官，我们富丽兰开小学队到达了。
1: 你们的扎伐地点在这里，可以开始扎伐。
0: 我觉得这座漂流筏难点就是在绑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绑错了，没有捆紧的话，到时候散落了，就非常的不安全。
2: 后出发的两个队都已经到达了扎伐地点，而大学城人民小学队还在半路上取水。
3: 喝下来了，拿出来。
4: 这把子，
3: 小心一点。
2: 由于大学城人民小学目前只抽到了两张能量卡，因此他们决定多采一些芭蕉心，可以带回去营地炒菜吃。
0: 教官，大学城人民小学队到达。

0: 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耳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龙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要缩短扎筏的时间。我们知道漂流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扎筏扎得结实。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队，他们既要把筏扎得结实，又要减少扎筏时间，他们能做到吗？
1: 需要，我忘了这个怎么绑的了，而且我现在解都解不开。等一下，对，这里它一抽好像就能抽出来。
2: 那你扭啊。
1: 来小勇士训练营之前，我就知道我们要扎筏求渡，当时我还担心我们扎不稳，筏子会垮掉，但是后来教练教我们用木棍把绳子拧起来会扎得更稳，我就觉得这招啊特别厉害。
3: 胡月森和周孝义不听我的话，刚开始我们队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所以说扎得比较慢。一开始
4: 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培训的方法去做，没有扎好小木棍儿，而导致扎着扎着筏子就垮了，然后后来我们还要慢慢去捡树棍儿重新扎，然后就变得特别慢，
5: 扎的经常不合格要重新扎，这才导致了我们扎的慢。
3: 周孝义在扎筏子的时候表现得最不好，因为队长让胡月森和周孝义去捡木棍，胡月森回来的时候拿了一大把棍子，周孝义回来的时候手上什么也没有。
0: 在三个队中，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队的扎筏进度最快，可是在扎筏过程中他们也出现了问题，因此也严重影响了扎筏的进度。
6: 我们是最先绑好结构的，但是呢我们在那个绑罐子的时候产生了分歧，有些人说呢罐子要每个角摆一个，其他人认为呢罐子应该第一条边摆两根，剩下一个罐子应该摆在另一个角上，所以我们产生了分歧，这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4: 就是我说有一根杆没有沉重点，但是朱熙说就像这样子摆，所以就产生分歧了。
7: 我和陈雨涵的意见不一样，然后呢我觉得木桶摆错了，然后呢他觉得那个是竹竿给摆错了，后面呢我们两个就吵了一架。
0: 因为一句话，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导致全队停止扎筏。而曾经的关爱友谊在两个人的心中此刻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团结才能赢得胜利，两个人还会和好吗？
4: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都有错，我们俩都太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了。
8: 他有错我也有错，我希望我和他以后能够一起和平友好的相处。
1: 把这根摆好了，再来一根。
2: 来，
1: 把那个木棍给我，加点木棍。好了，
9: 我们制作漂流筏的结构是三角形结构，因为三角形结构是最稳定的。
10: 最大的难点就是在绑桶的时候它那个绳子特别容易松。
0: 重庆师大附小由于队员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扎筏的速度，导致他们在领先的情况下却被富力南开小学反超。
1: 都检查完了吗？
11: 都检查完了，
1: 快点下水。
12: 高别忘拿了啊各位，
1: 你这个相互检查一下，救生衣检查，救生衣安静。这次那个，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这次我就让鲁晨浩来做这个任务，行吗？就来分配。
9: 好，可以。
1: OK， 那你分配吧。
11: 分配。
1: 先你先坐。
11: 我坐这。
1: OK， 然后。
11: 吴连坐这边。
9: 以后吴连可以坐这边。
1: 然后小弟弟你。
11: 小弟弟以后坐这。
13: 我和赵子涵坐这。
9: 走吧，我们两个坐那。
1: OK， 然后。
13: 那我们换个位置啊。
9: 我们坐这儿。
1: 准备吗？
9: 准备。
13: 反正我们坐这。
1: 三二一，准备拖下水啊！
11: 三二一。
1: 来，继续走。
11: 是一个男的。

0: 的白痴了。
1: 你捡垃圾。
0: 重的去做一个，
1: 然后这些地方还是可以做人的。
0: 我来做那里。
2: 重庆师大附属小学也开始下水了，而大学城人民小学队才刚刚开始捆绑塑料桶。当重庆师大附属小学已经滑到半程的时候，大学城人民小学队才刚刚下水。
3: 刚下水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因为我们已经比别人起步慢了，而且呢我们的能量卡也是最少的，如果这次我们又得了最后，那我们五个人是连一顿也吃不饱啊。
4: 又是第三，我是特别的着急呀。首先呢，我们的校长再三强调要让我们拿第一，但是呢我们已经这么连续的全是第三了，我们哪还拿得到第一呀？
5: 山涉水，然后滑木筏，还有很多的力气。虽然我们很快乐，但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辛苦。
0: 用力，用力呀！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去转方向，然后就耽误了许多时间，所以我们力气也不够，滑得不快。
3: 滑筏子特别累，因为距离太远了，需要用很大的劲儿，而且我们的配合也非常的不默契。总是东一下西一下的，而且我们每个人的力气都不一样，而导致经常偏移方向。
6: 滑的时候慢是因为朱萧逸一直在那儿跟我们反着滑，根本不听我的话，然后说他还泼了我们的水。
7: 朱萧逸他拿着桨在乱滑，他好像不会滑了一样，就在那打水。

0: 输了，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个子小，力气又不大。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加倍努力，多为全队做出贡献。
1: 下面我宣布密林穿越成绩第一名，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5小时36分，抽取3张能量卡。
0: 我最想抽到的是鸡蛋或者猪肉。
2: 有鸡蛋就可以炒西红柿炒蛋，猪肉就可以补充一些脂肪和蛋白质。
3: 我是抽到3分。

0: 第二名，重庆市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5小时58分抽取2张能量卡。
1: 没有食用油，我们没有办法炒菜，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抽到食用油。
2: 我非常喜欢抽到猪肉卡，因为我很喜欢吃肉。
3: 吃肉，
4: 鸡蛋
5: 可以，
4: 鸡蛋。
0: 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6小时29分抽取1张能量卡。
6: 鸡蛋。
7: 就是鸡蛋。
8: 这么多鸡蛋怎么吃啊？
9: 在野外穿越的体验中，师大附小因为队员吵架耗费了时间而输掉了比赛，有的队员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队长来负。
2: 我觉得应该换队长，因为队长的组织能力不好。我觉得白石朗适合当队长，因为他在我们班里面他是体育班长，每次都指挥得非常好。
10: 其实我觉得吉浩人挺适合当队长的，之前我觉得他不太适合，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就是会帮助队友，在我们春练命令的时候一些走不动了，他就会拉我们一把，而且在有些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也会牺牲自己。
11: 我以前觉得吉浩元当队长不行，因为他感觉他有很怂，遇到什么事情就害怕。现在呢，就觉得他现在当队长好像还挺合适的。
12: 报告教官，我们想重选队长。
13: 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昨天跟他们瞎闹的。
13: 为什么需要重选队长？
12: 我们这些老师说，我觉得我们的队长比较内向，而且不具有号召力和领导能力。在扎法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换队长，我们队就老是输，这次扎法也扎得特别慢，原因就是队长指挥不力。我觉得我更能胜任队长一职，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开朗，而且具有号召力和领导能力。
13: 我同意。
12: 谢谢教官，我建议重选队长，你们同意吗？
14: 同意。
15: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文静内向，说话的时候也比较小声，他们不愿意听。如果换了队长，新的队长能带领大家更好的团结起来，我觉得非常可以的。
12: 我想当队长，我想带领全队获胜，你们的意见呢？我的优点是聪明活泼开朗，但我有缺点，我非常冲动，非常急躁，经常恶作剧，搞得同学也很烦。
16: 我不赞成，因为的话你有点太冲动了，不会干一些那个不合理的事情，这可能会把我们队伍带向失败。
12: 那你们选谁啊？
17: 我选郭奉天。
16: 我觉得也是郭奉天吧。
18: 嗯，我同意。
15: 胡月森这个人在穿越的时候很勇敢，但是他这个人呢脾气比较冲，也非常的淘气，爱恶作剧。我就担心他不能带领团队更好的走向胜利，所以我没有选他。
16: 我们举手表决吧，现在投郭奉天的举手。那么胡月森的就肯定没人投了，就只有他自己。然后票数比是4-1，那么也就郭奉天完胜。
12: 我原本以为我是肯定能当上队长的，没想到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投了我自己。
19: 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都选我，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就想以后我一定要带他们走向胜利。
12: 虽然这次选队长我没选上让我很不爽，可是呢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还是会好好配合新队长完成任务。
9: 历经千辛万苦，同学们的侦查任务都完成了。在这次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大家学会了坚持，同时呢也学会了团结协作。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明天还会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待大家。那么会不会有人中途退出呢？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一起期待吧。在下期节目中，他们将要进行猎狐的比拼，紧张刺激的猎狐行动就在下期的

0: 时光海苔，
1: 什么该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出发，
1: 太太，好不好啦？
2: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欢迎收看《智慧阁总动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哎，小咕咚，想不想知道我们的智慧果们是如何度过快乐的假期？
1: 咕噜咕噜，红果果，小咕咚早就知道了。小朋友们呀，把计划已经发给树宝了。
0: 啊，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好。
2: 现在开海了，在假期里，我喜欢来到渔港看渔民们捕鱼。
3: 假期我会去茶园采茶。
4: 假期里我喜欢赶海，这是我赶海的工具。
5: 假期里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温室茶园，这里有很多的茶叶品种。
6: 放假时我喜欢到湿地公园，因为这里能看见很多水鸟。
7: 假期里我喜欢和好朋友一起玩游戏。
8: 放假了，我会和好朋友

0: 一起做美食。
1: 放假的时候，我喜欢到公园里面坐游园小火车，小火车非常好玩。
2: 哇哇，咕噜咕噜，小朋友们的假期安排真的好精彩呀！
3: 没错，小咕咚。哎，红果果突然有个好主意了。
2: 什么好主意？
3: 小咕咚，想不想来到智慧果的身边，陪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呢？
2: 啊，这样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啦，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发吧！
4: 智慧树特别节目《智慧果总动员》，走进山东日照啦！红果果、小咕咚和日照的智慧果们一起去茶园采茶，
5: 来摘一摘最嫩的这个茶叶，
4: 一起赶海捡海鲜。
6: 哇哇，好新的东西！
3: 哎，有个东西保住了。
4: 一起去湿地公园观察水鸟，
3: 那天空在飞。
4: 一起做手工，
0: 小咕咚画了两只海鸥，因为我们的后面就有好多海鸥哦。
4: 一起玩游戏，
0: 加油！
3: 加油！哇，
0: 网中一条鱼。
4: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快来和智慧树一起快乐过假期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白鹿湾小镇，这里呢也是一座湿地公园。这里呢不仅风景宜人，空气还特别的清新。每到周末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会带着小朋友们来到这里玩耍，对不对啊？
1: 对。
0: 哎，那小朋友们，我想问问你们，白鹿湾里面都有什么呀？
2: 水、水鸟，
3: 还有大树。
0: 对，但是大部分小朋友说的是里面有水鸟，对不对啊？
3: 嗯。哎，红果果，白鹿湾是不是应该有白鹿呢？
0: 那肯定有啊，但是除了白鹿之外呢，还有其他许多种类的水鸟。不如这样吧，我们带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3: 好。
4: 白鹿湾湿地公园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这里舒适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了很多水鸟在这里居住和生活。都有哪些水鸟呢？我们跟着红果果小咕咚一起去看看吧。
0: 哇，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白鹿湾的观鸟区啊，小朋友们快看，在我们的身后呢有各种各样的水鸟。
3: 哇，太漂亮了。
0: 哎，那你们喜欢水鸟吗？
1: 喜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请上一位白鹿湾的科普老师刘老师来考考大家，好不好？
1: 好好，刘老师。
5: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0: 看到刘老师手中呢，就有很多种题板，上面呢有各种水鸟。
5: 是的，我手里这些那个图片呢，都是出现在咱们那个白鹿湾湿地的水鸟哈。咱们白鹿湾湿地的水鸟呢，记录到的是有80余种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刘老师就要考验大家了啊！大家要一个一个好好的记，因为跟接下来的一个游戏有关，好不好？
3: 啊！
0: 第一种，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呢？
5: 那大家看一下，
3: 白鹿，
6: 白鹿，
3: 是白鹿吗？
6: 是白鹿吗？
0: 我们都认为

0: 这大白鹭和白鹭有什么区别的？
1: 大白鹭呢，无羽冠，无胸饰羽；小白鹭呢，是既有羽冠，也有胸饰羽。小白鹭比大白鹭呢，要体型要小一些。
0: 好的，长知识了。我们来看看下一幅图，
2: 黑水鸡，
3: 黑水鸡，
0: 这是乌骨鸡。哦，
4: 黑水鸡。
0: 那黑水鸡跟我们平时见到的鸡有什么区别吗？
1: 黑水鸡呢，会游泳，也会飞。它跟普通的鸡不一样。
0: 好，我们来看一看下一幅图是什么鸟呢？
2: 白骨顶鸡。
1: 回答正确。
0: 小朋友这么厉害呢？
4: 白骨顶鸡
0: 大概有多大呢？
1: 这个比黑水鸡稍微大了一点。
0: 下一个，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加油啊！这个太简单了，是什么？
4: 海鸥。
0: 对了，
1: 这个是红嘴鸥。
0: 那它一般体型有多大？跟我们见到的海鸥一样吗？
1: 它体型跟鸽子差不多大。也叫水，俗称水鸽子嘛。
0: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吧。哎，这个好漂亮啊！
5: 是鸟，
6: 翠鸟，
7: 翠鸟，
1: 翠鸟，是翠鸟。我们看一下答案。
2: 真的是翠鸟呀！
8: 翠鸟是不是很小？哇，
0: 好大呀！翠鸟有多大呀？看到好像好小。
1: 翠鸟是在10到15公分之间，手掌
0: 拳头这么大，拳头这么大，是不是？
1: 对，
0: 非常的漂亮。好，下一幅图我们来看一下。
9: 哎，鸭子，鸭子，
0: 潜水鸭。
1: 这个叫斑嘴鸭，
0: 斑嘴鸭
1: 是因为它这个嘴上有一个黄色的黄斑，这个家鸭呢就是从它驯化来的。
7: 家鸭的祖先，
0: 长知识了。好，下一幅图我们来看一看，
2: 鹈鹕，
0: 鹈鹕
1: 是鹈鹕。
0: 这边的小朋友，红果，我来问问你们啊，为什么鹈鹕的这个嘴那么大？
10: 下巴里边有一个大兜子，可以装鱼吃。
0: 他说这有一个大兜子可以装鱼是吗？
1: 对，是这个脑，它吃的东西收入脑中之后才能往下吞咽。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幅图啊，
4: 白天鹅。
0: 对这里的这个鸟类呢有了很多的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玩游戏了啊。我先来分个队好不好？
2: 我们是咕咚队。
0: 我们这边是红果果队好不好？
2: 好的。
0: 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我们两队的队员呢要仔细观察这个白鹭湾里面出现的水鸟，然后呢我们找到了这个鸟类的种类最多，并且准确地说出它的名字，每队就获胜了啊。请刘老师来当我们的裁判。好，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哇，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红果果队。
2: 红果果要加油。
0: 谢谢小咕咚。那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们的摄像大哥啊，然后准备了这个观测这个水鸟的仪器来帮助大家。那现在呢我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我们简单的来扫一下，然后看到目标以后呢我们就准确的把它的名字说出来。有请我们的摄像老师啊，给一个镜头。
11: 红嘴鸥。
0: 哪个是红嘴鸥？
11: 这个。
0: 它正在梳理它的羽毛。
11: 红嘴鸥是吧？
1: 对。
0: 答对了是吗？
1: 对。
0: 好的，得一分。
7: 他们好棒啊。
0: 我们先肉眼的找一下啊。
4: 哇，那边
0: 。这个
12: 大白鹭。
13: 大白鹭。
11: 大白鹭。
0: 是大白鹭吗？哇，真是大白鹭。
11: 大小白鹿吧，
1: 这是个小白鹿。
14: 大白鹿的嘴是黄色的，小白鹿的嘴是黑色的。
0: 继续寻找吧，来，
7: 这个进去了，这个进去了。
0: 那这只鸟是什么呢？觉得
7: 这个应该也是个白鹿，
0: 是小白鹿吗？刘老师，
1: 这个是大白鹿。哈
0: 哈，答错了，好遗憾呀！因为这个大白鹿躲在草丛里，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7: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先肉眼观察一下哪片鸟多。
7: 那片右边那片，
11: 右片
0: 这边，哎，好，摄像老师给那右边那边，哎，这个能看出来是什么吗？哎，这个体型要大一点哈，白白的，
7: 应该是大白鹭。
0: 大白鹭，刘老师是大白鹭吗？这个，
1: 对，是大白鹭。
15: 因为它体型比较大，那个嘴是黄色的，比较好认。
0: 白鹭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接下来找找其他的吧。这个是小白鹭、大白鹭还是红嘴鸥啊？
1: 这个是红嘴鸥。
11: 红嘴鸥。哦，
0: 那就不能算成绩了，必须得找到我们刚才没说过的。
7: 为什么？
2: 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都有哪些鸟。
16: 这里有很多水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水比较清澈，还比较浅，方便水鸟抓到小鱼，所以他们都喜欢在这里。
0: 那天空在飞。好，摄像大哥，
7: 斑嘴鸭，
11: 斑嘴鸭，斑嘴鸭，斑嘴鸭，斑嘴鸭。
1: 用摄像机看一下。

0: 啊，那儿那儿那儿那儿。
1: 哦，看到了，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
2: 儿。班子鸭，班子鸭，
1: 班子鸭。
3: 是。
1: 好，时间到。我队一共答对了四种，哪四种还记得吗？
2: 班嘴鸭、
4: 班嘴鸭、
5: 白鹭、小白鹭、
6: 红嘴鸥。
1: 红嘴鸥，是不是刘老师？
3: 红嘴鸥。
1: 太棒了！好，接下来看看咕咚队的表现吧。
7: 我对小白鹿印象最深，因为小白鹿体型很小，而且很可爱。
8: 哎，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观察一下水面上哪里有水鸟，然后再让摄影老师帮我们找一找具体的位置，好吗？看一看，
9: 我们看着红嘴鸥了。
8: 啊，看到红嘴鸥了吗？
9: 嗯。
8: 哎，刘老师帮我们看看是不是红嘴鸥？
3: 嗯，是的，这是红嘴鸥。
10: 身体又那么白，我不是红嘴鸥能是啥？
8: 那我们再找下一个目标，
9: 再往那边看看，除了这个红嘴鸥还有啥？
8: 哎，那个正前方那个远方有，
1: 就在走路，我也看见了。
8: 对，
2: 在那，
8: 还挥动翅膀了呢。
1: 来猜一猜是什么？
10: 飞，
1: 是大白鹭还是小白鹭？
9: 可是它比刚才那个大吗？
2: 小白鹭吧。
8: 大白鹭，老师是大白鹭吗？
3: 嗯，这个是大白鹭。
1: 得到了两分。
7: 大白鹭它长长的腿和长长的脖子在水里面走就会很优雅。
8: 哎，那边那边那边应该是小白鹭。
9: 对，那个
8: 是不是小白鹭？
2: 哦，这什么？
11: 小白鹭吧，这是
9: 小白鹭。
8: 哎，好，老师帮我们确定一下。
3: 是小白鹭。
8: 啊，要对啦！看看那个方向有好多小鸟。
9: 那是只大白鹭。
8: 看看这个是什么？
11: 白骨顶鸡。
9: 白骨顶鸡
8: 是吗？刘老师
3: 看一下啊。
11: 哦、
3: 是白骨顶鸡。
8: 啊、哦，四分，猜对了一个。哎，我们再扫一扫。
9: 哦，这是黑水鸡吗？这应该是那个鸭子吧？不知道是不是黑水鸡。
8: 是黑水鸡吗？我们确定一下，让老师来确认一下好吗？
3: 好，看一下啊。
9: 黑水鸡。
3: 哦，是黑水鸡。
1: 啊！哦，恭喜咕咚队答对了五道，那时间也到了，小咕咚回来吧。
8: 好的。
7: 通过那个机器看，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些鸟类是什么样子的。
9: 就是之前看的话，只能在树上看到类似的一些水鸟，然后现在可以近距离看到，还是感觉挺开心的。哇！
1: 恭喜我们的小咕咚队比我们多答对了一题，是不是啊？
8: 但是你们的也很棒啊！
1: 对，小朋友们都很棒啊！对，
8: 观察力很强。
1: 是的，对这个水鸟啊，非常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个很有意思的手工，也是跟水鸟有关的，但是呢，材料就要在这里寻找喽。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

0: 哇，谢谢小朋友们辛苦了啊，寻找了很多的材料，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就要做一个和水鸟有关的这个手工啊。嗯，好，我们先来问问这边的小朋友，你们两个找到的是什么材料呢？
2: 水鸟的羽毛。
3: 水鸟的羽毛。
0: 白色的羽毛真好看，是不是？嗯。好，那这边的两位小朋友找到的是什么材料呢？
4: 松果。啊，
1: 松果。
0: 小松果让我想到了可爱的小松鼠。好，一会儿他们要用这个松果来做和水鸟有关的手工啊。那这边呢，我和小咕咚一起合作，用一种特殊的材料来做水鸟胸针。你们两个找到的什么材料呀？
4: 叶子莲藕。哇，
0: 这个莲蓬好有意境哦。
1: 它有荷叶。
5: 我捡到的是荷花的花瓣和玫瑰的花瓣。
1: 啊，花瓣
0: 太美了。好的，我们都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对不对？
1: 很期待他们的作品。
0: 那现在我们赶快开始吧，好不好？来吧，开始画吧。我们来比比啊，谁的作品最有创意。
1: 好，我先画一只水鸟。
0: 捡到这个水鸟羽毛的小朋友们，你们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2: 天鹅画。
6: 天鹅画。
0: 天鹅画。哦，我猜猜看，这个羽毛是不是要做它的身上的羽毛？是不是？
2: 是
6: 是。哦，
0: 那这样就显得更加立体了，对不对？
2: 对。
0: 好，我非常的期待啊！哇，你们这个很特别，捡了那么多的这个松果，对不对？是要做什么呀？
4: 做一只水鸟。哦，
0: 做一只水鸟。那这个水鸟是什么品种啊？
4: 白鹭。
0: 白鹭，哇，好期待啊，用松果来做这个白鹭啊。那边的小朋友，你们捡到了那么多的这个树叶呀，还有花瓣啊，还有这个莲蓬，你们要做什么呀？
4: 翠鸟。哦，
0: 做翠鸟。哦，因为这个翠鸟身上的羽毛非常的鲜艳，对不对？
5: 对。
0: 所以就要用到很多种这样的颜色，是不是？很期待哟，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作品了。已经画好了，是不是很棒呢？我画的是一只鹈鹕，接下来呢，我要把它剪下来。
1: 剪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0: 对，要注意安全。
1: 因为很容易就裂开了，我们这个材料。
0: 哦，是的。剪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我的也剪好了，红果果。嗯，哎，红果果。为什么我们要画这么大呢？戴在这个胸前不是应该小小的一个吗？
0: 别着急啊，这个材料很特殊，叫做热缩片。一会儿呢，我们要把这幅图呢放进烤箱里烤制一会儿。
1: 烤一会儿。
0: 对，然后周边的这个留白处呢，它就会缩小啊，做成四分之一大，也就这么大。
1: 所以我们要把它画得这么大。
0: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它放进烤箱里了啊。
1: 好的。
0: 好。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小朋友做的怎么样了呀？天鹅宝宝做好了吗？
2: 做好了。啊，
0: 这么快，举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来吧，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7: 这个天鹅在晚上在湖里面翩翩起舞。哇，
0: 好美呀！哎，那加上了这个水鸟的羽毛之后呢，就显得更加生动，更加立体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也差不多了，是不是，小咕咚？
1: 好，
0: 我们来看一看。等待了一会儿呢，我们的这个水鸟胸针就做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当当当，是不是很好看呀？
0: 就变成这么小了，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上面涂一层这个保护膜，然后后面呢粘上这个别针。
1: 别针。
0: 这样呢就可以，对，可以戴在我们身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漂亮吧？哎，
0: 是不是很好看呢？
1: 好看。
0: 好看哈，更加生动了啊。好，我们来看看身边的这两位小朋友做的这个白鹭，是不是？这是白鹭的什么呀？
4: 头。这是白鹭的头啊。
0: 这个是
4: 白鹭的身体。
0: 那这个呢？
4: 白鹭的两条腿
0: 啊，摆出了个造型啊。那你觉得白鹭在干什么呢？
4: 我感觉它在水里站着，但在泡脚。
0: 在水里站着，在泡脚。给它起个名字吧。
4: 泡脚的白鹭。
0: 泡脚的白鹭。
1: 那是大白鹭还是小白鹭呀？
0: 这是大白鹭还是小白鹭啊？
4: 小白鹭。
1: 小白鹿，
0: 把这个小白鹿特有的这些特征啊都做出来了，是不是？
1: 对，
0: 好的，做翠鸟的小朋友，你们做好了吗？
1: 好，完成啦！
0: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简单介绍一下，
5: 这个荷花的花瓣和玫瑰花的花瓣做的是它的羽毛，然后它的这个叶子可以做它的这个尾部，
3: 对。
0: 然后这个莲蓬就是做的装饰，对不对？
3: 对。
0: 还有荷叶，非常有意境的一幅画，是不是？好，我们大家为自己鼓鼓掌。哎，我们看这个材料呢是自己找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还做了那么有意义的这个水鸟作品，是不是？那我特别想问一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哪些水鸟呢？
6: 我知道灰鹤，它的羽毛是灰色的，而且它还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呢。
8: 我知道有一种水鸟叫做绿头鸭，因为它的头是绿色的。
9: 我知道黑脸琵鹭的脸和嘴巴都是黑色的，而且嘴巴还是长长扁扁的。
10: 我知道白琵鹭，它的羽毛是白色的，嘴是又扁又长的。
11: 我知道黑水鸡，它的身体是黑色的，嘴巴是红色的，爱吃水草、小鱼、小虾。
12: 我知道一种水鸟叫鹈鹕，它有大大的嘴巴，像袋子。

0: 样。我在水里见过天鹅游泳，有白天鹅和黑天鹅。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哎，今天呢，在这个白鹿湾小镇呢，玩得很开心啊，认识了很多种类的水鸟，我们还做了和水鸟有关的这个手工作品。
2: 哎，看我的这个胸针，还有印象吗？
3: 小朋友们看好不好看？
1: 我要经常拍着它，
3: 好好看。
1: 是的。今天呢，和孩子们一起做手工、唱歌、跳舞、做游戏，真的是太开心了！你们开心吗？
4: 开心！
1: 太好了，那下一期的节目将更加精彩，千万不要错过。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智慧树的口号，那就是：
4: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
5: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2: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

0: 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亮催催我们都、啊、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多充分相信，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0: 火凤炉下。
1: 别跑，把火凤炉还回来。站住，
2: 等等我。还是动物跑得快啊。装神奇宝物的箱子。是乾坤袋。
1: 站住！
3: 大炮！大象奶奶，
4: 大象奶奶，
2: 您没事吧？
1: 他又跑了。
5: 黑风，你留下来照顾大象奶奶。

0: 他跑了。
1: 啊！
2: 骑快点呀，熊大！
3: 那你们下车呀，全坐上来哪可能快得了？
4: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怎么就缺堵车呀？

0: 这是狗熊还会功夫，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区区狗熊还不是我的对手。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狗熊不但会功夫，还会演戏。这大个子可真厉害，一拳把熊都给打倒了。
1: 还好神奇宝物没事。
2: 真没有，还得我亲自出马。
3: 这人谁呀？个子比我还高。
2: 王博士，你居然还活着！
4: 金猴，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2: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就算你找了群动物，还有个脑袋大脖子细的，不仔细看，我还以为猴子成精了呢。我说无意，把火葫芦给我，我要继续修复学术。就算毁了这片森林，也不能阻止我恢复青春，获得永生。
4: 不好，他知道修复学术的方法了，快走！
2: 抓住他们！
0: 人也太多了吧！
5: 快跑！
3: 这是营地。王博士，王博士，你没事吧？
6: 又摔傻了。
5: 郭东祥，
3: 熊大熊二，奇奇毛毛呢？
5: 俺们和他们走散了。
2: 站住！在前面，给我抓住他们！
3: 他们追来了，快跑！
2: 别跑！在那儿，快追！哎，哪儿去了？
7: 快点，快点，演出要开始了！
4: 猴哥，他们不见了。
2: 分头找。
4: 终于甩开他们了，
0: 赶快离开这儿吧，看他晚餐铃都响了。
3: 去我那儿。王博士哪去了？
8: 吃烧烤，吃烧烤，用它烤。
3: 天哪，别打开。你能不能给我老实待会儿？你是不是嫌强哥命太长？本来强哥帅气的看着像18岁，现在让你折腾的像48岁。别以为变傻了强哥就会原谅你啊！我还没跟你算林妹妹的账呢。还有这个火凤炉，可把我的……那火凤炉哪去了？
0: 在那个车上。
3: 站住！停下！快停下！小心！快让开！
5: 小心！
3: 真倒霉！
2: 好啊，原来假扮成野人，难怪找不到。交出神奇宝物！
9: 请动手！
2: 宝物不是我的，
9: 做梦啊！你们在干什么呢？这演出都要开始了，还有闲心在这撒欢呢？快把他们几个带过去！快起来！
4: 猴哥，现在怎么办？
1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参加篝火晚会。现在有请《荒野大陆野人团》登场。
11: 都是假的，188元门票白花了。
12: 要是真的，就不止188了。
11: 哼。
0: 现在该咋办呀？
3: 先硬着头皮跳完，然后再找机会离开，只能这样了。
8: 吃火锅，吃火锅！
2: 上，把火葫芦夺回来！
3: 这金猴，
4: 怎么又来两个？
2: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3: 熊大熊。

0: 这个生日过的都可以拍部电影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光头强倒霉的360天。都怪这个神奇宝物，今天森林差点变成火焰山，
1: 一个就够麻烦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散落在森林和小镇上。
2: 更麻烦的是金豪，听他的口气，为了找神奇宝物都可以把森林毁了。
3: 我们必须阻止他。
4: 没错，我们可是森林的守护者。
5: 为了保护森林和帮助王博士，也只能这样了。 王博士哪去了？我在这儿呢。我先把火凤炉装起来。这是乾坤袋，在路上捡的，也是神奇宝物，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4: 哇！
6: 那以后找到的神奇宝物都可以放进去了？
2: 别高兴得太早，要是金豪他们直接抢了乾坤袋怎么办？<笑>
5: 问得好。
7: 谁扔的香蕉皮？
8: 我是吴昕的。
9: 真是一群猪队友。
10: 我是猴子。
1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3: 去观赛。
1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开启制胜环节。
15: 赚钱这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
1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7: 一起看，
18: 还有趣。
19: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18: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不打不相识。
1: 这个是什么？这个真五毛，发财了。
2: 这能发什么财？一点眼光都没有。要是之前抓到小熊强，也不至于现在捡破烂。可惜光头强他们好像变回来了。哎，朝这边飞来了，快躲起来。
3: 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4: 都给我听好了，飞机残骸附近肯定有遗落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5: 是。
2: 这一大帮人要找啥呀？
1: 附近值钱的就飞机残骸了。
2: 难道跟我们一样是同行？
1: 哎呦哇，他们居然开飞机来捡破烂。
2: 这
1: 你看，我就说捡破烂能发财吧，人家都穿西装开飞机了。
2: 难道我眼光低了？捡破烂真能发财啊？还愣着干嘛？这可是咱们的地盘。
6: 你们几个找到神奇宝物都要交给我，每件我奖励2500。
7: 太好了。
6: 行动。
7: 是。
6: 浩哥说每件奖励5000，他们找的越多，我差价就赚的越多。
1: 这人也太黑了，要不我只赚2000。
2: 哎，
1: 咋了大毛猴？
2: 刚才他说找什么神奇宝物，一定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1: 还是他们专业呀，捡破烂专挑贵的捡，还起这么好听的名。
8: 就在前面。
1: 哎，
8: 这就是飞机坠落的地方。
9: 这大晚上不睡觉来这干嘛嘛？
8: 找神奇宝物啊，在这附近肯定能找到。
10: 是啊，熊二，咱们要阻止七号那

0: 这神奇宝物老值钱了，狗熊都渐渐眼开了，
1: 那我们赶紧也去找。
0: 急什么，咱们来个守株待兔。
1: 哎呀，还得是你呀。
2: 哎，啊，找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歇会儿。
1: 啥呀？哎，这不是光头强说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3: 嘿嘿，俺找到了，
0: 就是那个箱子。
3: 光头强一定会夸俺的。
1: 哎呀，嘿嘿，我也可以坐飞机了。大毛猴，你说这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0: 肯定是值钱的宝贝。
1: 那他妈发了，
0: 我的宝贝！
4: 哎呀，真困呐！
5: 哎呦，谁偷袭我？
4: 这不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5: 太好了，我找到了。
4: 嗨，是你们
3: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在他手上，就是他偷袭了，抢走了箱子。
4: 想要神奇宝物没门，
6: 咱们一起上夺回神奇宝物。
4: 啊，
7: 别跑。
4: 猴哥，我找到了一件神奇宝物，昨天的那个光头和那两只熊在追我，你快点过来呀！
8: 乔警座，我马上到。
4: 这三个家伙真烦人。哦，有了！
9: 都被拦住了，
4: 甩掉他们了！
0: 拿到了。
1: 翻柴了呀，这玩意儿咋打开呀？
0: 这个好像是开关。
1: 他们说的神奇宝物就是这个破旗子，
0: 这是小孩玩的吧？也没啥特别的呀，就他能挣钱。
1: 他起风了，这台围着咱们转呢。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昆曲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
1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2: 你们都很强。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2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

周年纪念端砚，重达六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大个子，你说的神奇宝物在哪儿呢？
1: 豪哥，宝物在我宝物呢？刚刚还在我手上呢。
2: 他在那儿。秦豪也在。
1: 哦，我知道了，豪哥，神奇宝物是被他们拿走了。
0: 什么？
2: 被你拿走了才对，还给我！
0: 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3: 怎么回事？
4: 那是棋子豪眼熟啊。
2: 那是风力机。熊大熊二，快去拿。
0: 愣着干什么？快去抢。
1: 不是。
3: 是。
5: 你哎呀，快抢。
1: 熊二，
5: 别乖呀，快去拿宝物。
1: 是我的了。
6: 休想。哎
1: 呦，放开我。
6: 光头强，快拿。
0: 快阻止他。哎。
1: 哦。
0: 干得好，大个子，
2: 被他拿到了，
1: 看招！
2: 熊大，
5: 熊大，熊大，
0: 嘿嘿，你们几个退后！
7: 他这是要干啥呀？
2: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让你们见识神奇宝物风令旗的厉害！看招！
1: 我的天哪，豪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厉害？
0: 这是风令旗，也是件神奇宝物，可以操控巨大的龙卷风，破坏力极强。他们应该被吹走了。
1: 真厉害，
0: 居然躲在那儿。
2: 没想到吧。给我。
3: 豪哥，
1: 你没事吧？豪哥，
2: 哼，看我怎么惩罚你们。
1: 不要啊。呀，
6: 等等，光头强，不能再用神奇宝物了。
5: 是啊是啊，周围的森林都被毁坏了。
2: 啊？那还等啥？赶紧走啊！
0: 这些家伙还挺爱惜森林的。还愣着干什么？追呀！他们不敢用风铃旗。
1: 我们完成任务，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6: 他们过去了，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别让他们发现了。
8: 嗯，哎呀，今天可真险，差点被金豪抢走了。
9: 是啊，
2: 今天真是运气好。
1: 怎么回事？啊哈！
6: 谁在那儿？
10: 再见了，光头强、熊大、熊二。
0: 喂，你们是谁？风令旗怎么在你们手上？
1: 是他们，大宝，咋办呢？
10: 豪哥，这是您的东西吧？还给您。
0: 嗯，还给我？
10: 是啊，物归原主嘛。
0: 哼，啊，没错，这是我的东西。
1: 大宝，你咋把东西给人了？
10: 哎呀，笨蛋，我们要他有什么用？给别人扇风玩吗？我看他是个老板，应该可以从他身上捞点好处。
1: 原来如此。
10: 对了，豪哥，您说拿到宝物就奖励5000是吗？
3: 什么奖励5000？
0: 没错，找到一件

0: 给5000。
1: 那5000什么时候给我们呢？老板，
2: 是不是要多了？
3: 我们豪哥最讨厌别人说老这个字，你们不要老板长老板短的，要叫豪哥，知道了吗？
0: 都叫你不要说了，你还说？刚刚听你们的语气，你对他们挺熟悉的呀。
2: 那肯定啊，我们跟他交手老多年了。
4: 那个人叫光头强，两头熊，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我叫大马猴，
2: 我是二狗。
0: 这样吧，我雇佣你们对付熊强，然后再帮我找寻其他的神奇宝物，过两天来上面的地址找我，酬劳少不了你们的。你们也知道了一些神奇宝物的事，咱们也算一伙的了，同意吗？
1: 太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
2: 真豪大少发财路888号，
5: 好疼啊！刚刚是谁偷袭咱们？是那个大个子，防不胜防啊！
6: 哼，好不容易到手的神奇宝物就这么被他们抢走了。
5: 光头强，神奇宝物被抢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拿回来。
7: 是呀是呀，还有那么多神奇宝物呢，俺们还有机会。
6: 战斗才刚刚开始。
8: 夏日乌龙。
2: 那个金豪怎么还不来呢？到底靠不靠谱啊？不会跟我们是同行吧？也是骗子？
4: 放心吧，我都打听过了，他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富豪。
2: 真是有钱人啊。
4: 我还打听到他想恢复青春，长生不老，因为那件可以实现愿望的宝物损坏了，所以要找其他的神奇宝物来修复。
2: 哦，
3: 豪哥请。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2: 哎呀，真是有钱人。哎，你看那车没，我全家手拉手都没有那么长，加上我全家也不够。
1: 哎呀，豪哥你可来了。
0: 这个时候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9: 豪哥，通过我们这2天的分析判断，要想找到散落在狗熊岭森林和小镇的神奇宝物，会遭遇很多的阻碍。
0: 你是说那些动物？
9: 对付那些动物确实很麻烦，但是最棘手的是那个大光头。你看那儿，光头强正在参加团建。
0: 他呀，他不就是个小导游吗？
9: 这你就错了，
2: 他可不简单。光头强这个人比狐狸还狡猾，
9: 可以说只要有他在，我们找神奇宝物一定困难重重。
0: 这么看确实很棘手啊。
9: 不过想要战胜他也不是没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9: 让他老板炒掉他。这些年光头强换过很多工作，但是存款几乎为零，导游是他现在唯一会干的。只要被辞退，
2: 马上没钱，然后卷铺盖离开狗熊岭。
0: 有道理。
9: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10: 吉吉国王，这个亮闪闪的铲子挖起来一点都不累。
0: 嘘，你小点声。
11: 今天本王走运见到了这件神奇宝物，趁着熊大熊二去灰色禁区，光头强也在忙自己的事，咱们赶快用它建一座地下宫殿乘凉，要挖的比光头强家还要大。
10: 遵命。
12: 我要好好表现，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就是我的了。
4: 你笑啥呢，光头强？
6: 大马猴二狗，你们怎么在这儿？
13: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欢迎欢迎！
0: 光头强，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13: 他们是我聘请来的新员工。
6: 新员工，
0: 大家快过来！给大家介绍2位新同事，大马猴、二狗，
14: 欢迎欢迎。
13: 这2位可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
6: 海归人士？
13: 毕业于加里顿大学的高材生。
15: 哇，好厉害啊。
14: 一听名字就知道不简单。
6: 这学校我听都没听过，老板肯定是被骗了。
16: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9: 好说好说。
6: 可我现在跟老板说他被骗了，

0: 不相信我呀。
1: 好了，大家自由活动。老头强，你赶紧把食物准备好。
0: 好的。他俩来肯定没什么好事，我得多留神。
2: 哎呀，差不多了，把它盖好，别让蚊虫进来了。机会来了。
3: 水果都准备好了，大伙可以去吃了。
4: 太好了，
3: 这些水果又大又甜又多汁，我挑的眼都花了。
1: 好了，光头强，快点
3: 来了，老板让我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水果大餐。
0: 大家还愣着干啥呀？
3: 吃啊。
0: 怎么会这样？
1: 光头强，这就是我让你准备的。
0: 老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办事情也太不认真了，重新准备水果，再有下次我让你好看。
0: 是是是。
5: 哎呀，老板啊，一看你就是钓鱼高手，这装备我都没见过。
6: 这还用说吗？老板这级别肯定连鲸鱼都钓过吧。
7: 被你们发现了，你们两个可真是人才呀。
0: 马屁精还鲸鱼，我看是鲸鱼吧。
1: 闪钩了，力气不小，是条大鱼。
3: 老板加油，老板好棒。
8: 嘿嘿，老板加油。
0: 我的鱼竿。
5: 哎呀，鱼桶也被光头强撞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0: 我的鱼。
1: 光头强，
3: 老板，这是意外。
0: 我的相机。哎呦，蜜蜂，救命啊。
2: 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奇迹呀。
1: 光头强，你肯定把这里弄的，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0: 我
9: 对不起。
1: 对不起有什么用？
4: 老板，你先消消气儿，我看光头强他也不是故意的。
10: 是啊，我看也不像。
2: 既然大家都没事儿，那就算了吧。
1: 既然有同事替你求情，这次就算了。不过再有下次，你就马上给我找人。
9: 知道了。
1: 把烟花准备好。
9: 是，老板。
5: 又失败了，咋办呀，大马猴？
0: 都在这儿了。
9: 今天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真是霉运缠身呐！怎么会这样？
0: 对了。大马猴二狗去哪了？今天光顾着忙，把他俩给忘了。不会，
3: 老板，你快准备好了，
2: 快把礼花对准老板的帐篷。
6: 你完了，光头强，
0: 果然是他们。我就说平时倒霉也不像今天这样，一波接一波。
2: 快走，
5: 三二。
2: 咋回事啊？去看看哪儿来的脚印啊。
5: 这也不像咱俩的呀。
9: 要帮忙吗？
2: 不用，我们自己就行。
6: 光头强，
0: 强哥刚过两天好日子，你们就过来捣乱。
2: 那又怎样，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0: 啊，别。
6: 不要。
1: 毛毛，挖好了没啊？
8: 马上就好。
4: 快看，烟花开始了。
10: 谢谢老板。
8: 老板威武。
5: 没杀掉老板帐篷，那光头强
8: 这
5: 这可长交代呀。
1: 毛毛，你怎么挖的？宫殿全毁了。
0: 急急忙忙，那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2: 神奇宝物。
4: 二狗，
2: 快抢过来。
4: 好嘞。
5: 哟，
4: 不好，住手。
0: 到了。啊，怎么是你们？
6: 宝物我们就交给豪哥了。
11: 再见了，光头强。
0: 站住！原来大蟒和二狗加入金豪一伙了。急急忙忙，你们，
9: 神奇宝物被抢走了，这里也搞砸了。
1: 回来，
12: 可能失败了吧，
11: 豪哥。哎，豪哥，我们回来了，
1: 搞定了吗？
6: 这个没有。
1: 什么？害我等了一个晚上，你们却失败了。
11: 豪哥息怒，我们给您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您看，这是什么？
1: 这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11: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先夺回了这件宝物。光头强的事儿，后面可以再慢慢处理。
1: 好好好，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干得不错，以后你们就正式加入了。
6: 谢谢豪哥。
1: 哼，怎么搞成这样？
9: 看来要被炒鱿鱼了。
1: 光头强，你
13: 光头强，今天辛苦你了。
10: 是啊，多亏了你，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14: 谢谢你啊，光头强。
0: 辛苦了。
1: 辛苦你了，光头强。
2: 谢谢老板夸奖。
1: 对了，小马他们去哪里了？
9: 他们说你给的工资太低，就挖了个坑跑了。
1: 什么？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陕西
12: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喝卓然。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6: 霹雳锤，
17: 豪哥，我们回来了。
18: 这就是你们说的熟悉对手，轻松拿捏。
17: 豪哥，不怪我们呢，这光头强比狐狸都狡猾，自从上次我们的计划被他识破之后，他就带动物们出谋划策，我们
19: 借口就是你们能力不行。豪哥，不就是个破导游吗？交给我吧。
18: 那你准备怎么做？
19: 我还没想好。
18: 一群没用的家伙，被一个小导游耍得团团转， 同样都是一天三顿饭，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这样可不行，得想个办法。等等，导游，嘿嘿嘿，我有办法了。你们两个继续去森林找宝物。
10: 还去啊？
18: 还没说完呢。你乔装打扮成游客，牵制住光头强。
10: 哦，
18: 这样光头强就没机会给动物出主意了，你们在森林里不就没阻碍了吗？
17: 浩哥，还是您机智啊。
19: 是啊是啊。
16: 好的，没问题。嗯，
20: 熊大熊二，刚才老板临时给我派了个单，游客马上就到，没时间跟你们一起巡逻了。
21: 啊，不是吧？
22: 没事儿，光头强，你好好工作，啊，和熊二去就行了。走了。
20: 哦，
22: 再见，光头强。
20: 每天都这么多活。
16: 嗯，您可来了，欢迎欢迎。您就是黄渤吧？你好。
19: 看来这身装扮没被认出来。你就是带我的导游？
16: 对对对，我就是狗熊岭金牌导游。光头强，
19: 不管你是啥金银铜铁的，只要服务让我满意，我就给你五星好评。
16: 这还不简单，这次奖金必须拿下。
19: 不过你要是服务不周到，我就投诉你。
16: 黄渤您放心，我的服务那在狗熊岭可是人见人夸。
19: 那就好，我这肩膀啊老毛病又犯了，
16: 我帮您背包吧。
19: 这多不好意思呀。

0: 您老的手可比不好意思快多了。
1: 应该的。
2: 这么重？
3: 哦，忘了告诉你了，我以前呢是保龄球运动员。
0: 啊？我刚才就不应该多嘴。
3: 小伙子，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方博，咱们现在去景点吧。
3: 嗯。
4: 太好了，光头强被大个子拖住了，咱们赶快去找神奇宝物。
5: 熊二，咱们仔细。
6: 吃大蟒猴和二狗，
5: 走。
4: 二狗，我发现那两头熊了。
6: 那咋办呢？
4: 光头强不在，就凭那俩熊的智商，我用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能解决掉他们。
6: 我才一年级。
4: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这样，再这样。
6: 哎呀，我发现神奇宝物了，就在那边草丛里。
5: 神奇宝物？
6: 是豪哥说的神奇宝物，盘古石。
5: 上，熊二。
6: 啊，
5: 别跑。
6: 有熊啊。
5: 躲起来也没用。
7: 被发现了。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大笨熊。
1: 王博，您看这里环境多美呀。
0: 无聊。
1: 这是东北最常见的榆树，它真难伺候。
2: 光头强，
0: 哼，
2: 就给我安排这种苦差事。
3: 咋没声了？
6: 光头强，俺们需要你。
5: 是那俩熊。
1: 怎么回事啊？快下来，
5: 我要把它掰断。
1: 黄渤，这样很危险的，你赶紧下来吧。
5: 怎么还不让我带点特产回去了？
1: 您不如把我带回去吧，快下来。
5: 哎呀，我快抓不住了。
1: 别呀，我可没钱陪您。小心。
5: 不好意思啊。
3: 闪快点，一点都不凉快，用点劲儿。
1: 是是是，接完这单我得少活十年。黄渤又怎么了？
3: 口渴呀，想喝点这儿的山泉水。
1: 黄渤，这里面有过滤器，山泉水不能直接喝。
3: 哼，我就喜欢喝。这么多借口，我看你是想偷懒吧。
1: 好好好，我去装。
3: 这里边水壶给我装满了，不然我就投诉你。
1: 我这就去。
3: 再捡点野生水果给我装包里。
1: 哦，
2: 光头强，
0: 熊大熊二，
2: 俺们需要你的帮助。
0: 啊，我现在哪有闲心帮你们呀。
3: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要渴死我呀。
1: 我马上去。
5: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0: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啊。
1: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3: 大蟒猴他们要是找到神奇宝物，还能回去邀功。我倒好，弄个苦差事。
1: 没想到是神奇宝物霹雳锤，今天总算没白辛苦。
3: 别磨蹭了，我都快渴死了。
1: 来了来了，
3: 放桌上吧。
1: 黄渤，刚才装完水果，我又装了。我接个电话啊。喂，老板。
8: 光头强，黄渤玩得怎么样啊？
1: 啊，他玩得老开心了，还夸我呢。好的好的。
5: 那是神奇宝物的箱子。
3: 光头强，你忙前忙后的，辛苦了。
1: 他又想干什么呀？
3: 你快坐，我给你捶捶腿。
1: 黄渤，您有事就说，您这样我有点害怕。
3: 没事，
4: 虽然耍了那两头熊，但是也没找到神奇宝物啊。
1: 黄渤，您别这样。
4: 啥声音？
3: 别跟我客气。
6: 今天开眼了，游客给导游吹腿。
3: 强子，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我们都是大光头。要不我认你当干儿子吧。
1: 别客气了，黄渤，我有一个爸就够够的了。
3: 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认定你了。
9: 好儿子，
2: 你
6: 太抽象了，我录下来发给豪哥，让他看看。
4: 这事儿不对啊。
3: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4: 那是装神经宝物的箱子。
1: 黄渤，你干什么呀？
3: 什么黄渤？这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就是他，豪哥说过这件宝物。
1: 大个子，
0: 把宝物还给我！
4: 快，功劳不能让大个子抢了。
1: 抢到了，
4: 给我！
0: 看招，
9: 我的！
3: 果然厉害。我拿到了，真好玩！
4: 这干什么呢？这么吵，
0: 快跑！
3: 再见了，光头强！这神奇宝物可真厉害！
1: 啊！保龄球，
0: 强哥跟你拼了！
3: 好痛啊！
4: 在那儿！给他！给他！给我！
3: 给我！快住手！给我！住手！
4: 我才不管，我就要抢！
10: 哎，这是啥呀？
2: 你们干啥呢？咱把这拆了。
9: 不要啊！
4: 给我走着瞧。
1: 熊大熊二，幸亏你们来了。喂，
8: 光头强，我接到修行三电话，所以把修行三都拆了。
1: 老板，您听我解释，不是我。
8: 解释什么？损失你全部负责。
1: 啊！
3: 都怪你们瞎掺和，
4: 是你，
3: 是你，
4: 不然神奇宝物我们就拿到了。
8: 你们这些饭桶，还想我想的绝妙计策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
9: 不要！
1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8: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

0: 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9: 软胃甲。
10: 我们做不了朋友。
11: 为什么？
10: 因为你太弱了。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12: 瞧一瞧，看一看啊！在下铁老八，乃金龟派第99代传人，江湖人称铁臂神龟，一身硬气功，打遍天下无敌手。
11: 功夫？
12: 为了不让本派神功失传，今天特来寻有缘人，将其收为弟子。本派功夫，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11: 真的假的？
12: 看大家有些疑惑，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走。
11: 真的砖头？
12: 哎，
11: 巨功啊，厉害呀！
12: 你们看我这手，这腿，一点事儿都没有。
11: 这师傅会真功夫。
10: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11: 人呢？
13: 都怪你，磨磨蹭蹭的，现在跟丢了。
14: 太棒了！我要学功夫。
11: 师傅，光头强在这儿，
14: 我要拜您为师。
12: 终于来了个上当的。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加入我们门派还是要交一点点学费。当然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诚意。
14: 没问题。哎呀，一看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
11: 光头强咋拜他为师呢？

0: 你是二师兄，你是三师弟。好了，随为师走吧。
1: 是。
2: 这啥衣服啊？
0: 徒儿们都穿好了吧？这是我们金龟派传承了千年的战斗服。
2: 千年倒没看出来，倒是挺像叫花子，还臭烘烘的。
3: 这就是千年的味道吗？
2: 这光头强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4: 我一定要练好神功。哼，学费已经骗到手了，在这儿都待了快半个月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点事儿，我好趁机溜走。
0: 你们仨好好跟我学功夫，也许下一任的掌门就是你。
5: 掌门？我要当上掌门，回老家岂不是衣锦还乡，多风光啊。
2: 神奇宝物会是啥呢？
0: 我现在教你们本派的基本功，看好了。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5: 好厉害。
0: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
2: 怎么有点像广播体操啊？
0: 看明白了吧？
6: 看明白了，
7: 师
6: 傅。
0: 很好，练会了我这套基本功，你们才可以学本派的金龟神功。
6: 好的，师父。
0: 你们都好好练啊，不要偷懒，没有练够一个时辰不要休息。
6: 是。
7: 一二三三
6: 四。
0: 再见了，算个傻蛋。
6: 师父，刚刚那招手是这么伸的还是这么伸的？
0: 看好了，是这样。
6: 好的，师傅。
0: 再见喽，
6: 师傅。
0: 又是你。
6: 师傅，您说我练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安全感了？
0: 那是自然。
6: 太好了。师傅，
0: 你又干什么？
6: 师傅，刚才那招我又忘了。
0: 看好了，是这样。
6: 好的，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好了好了，去下一个。
6: 那
0: 我画的这圈啊，你们不准踏出半步。
6: 师傅，这是要练什么呀？
0: 你们慢慢领悟吧，没有悟出来之前都不能出来。
2: 神神秘秘的，我得跟上去看看。
6: 二师弟，站住！
2: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6: 师父说了，没悟出来不能走出半步。
5: 对呀，二师兄，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呀。
2: 谁是你二师兄啊？我是大马猴。
6: 哦，我悟出来了。
2: 太好了，终于有个人清醒了。
6: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这个圆圈一样练得圆圆壮壮的。
2: 这什么脑回路啊？
5: 胡说八道。
2: 太好了，二狗，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5: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咱们织成圆圈的形状。
2: 不行，再这么猜下去就出不去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师父刚才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说不能迈出去半步，意思是让咱们要一步迈出去。
0: 这次满载而归了。师父，是你？我不是叫你们在圈子里吗？
6: 师父，您对我的苦心我悟出来了。
0: 啊，
5: 师父，我也悟出来了。
2: 那可是
6: 师父，
5: 师父，您的意思是不要迈出半步，迈一步出来，对吧？
6: 师父，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4: 师父，我可以学神功了吧？
5: 师父，我可以继承掌门了吧？
0: 你们不要扯我衣服，看来只能等到夜里再溜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赶紧溜。
5: 二师兄，咱们来这儿干啥呀？
2: 什么二师兄？你这呆子还真想当掌门啊？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
5: 目的？对了，是找神奇宝物。
2: 没错，他衣服里面好像穿了件亮闪闪的东西，一看就有问题。
0: 被他们发现了，这可是无尽的宝贝，得赶紧溜。
2: 神奇宝物交出来！

0: 怎么这么吵啊？嗯，二师弟跟三师弟呢？你啊？难道有人来抢武功秘籍？
1: 你原来是马甲，二狗，快点把他拖下来！
0: 啊，这我
2: 别愣着呀，这神奇宝物只是刀枪不入，不是什么大力士。
0: 哦哟！
3: 放开我！你们这两个逆徒！
2: 没想到你的劲儿还挺大，
0: 能把师父逼到如此地步，应该是个狠人。看不清，到底哪个是师父？这个落下风肯定是敌人。
3: 师父，我抓到他了，
2: 好像是光头强，好机会。嘿，到手了。
0: 啊，人呢？师父，你怎么了？二师弟，
2: 光头强，你醒醒吧，他是穿了这件神奇宝物马甲，所以才铜墙铁壁，他就是个骗子。
0: 神奇宝物马甲，你早就知道，把宝物交出来！
1: 二狗，快帮忙！
2: 现在大家都没穿马甲，论实力，你一个怎么打得过两个？
4: 没错，瞅你那瘦不拉几的样吧！啊，
5: 因为你太弱了。
0: 不用马甲，我一样打得过你们。
2: 是吗？看招！
1: 过！抢马甲！
0: 休想！
2: 脑子乱，给我！
0: 是我的马甲！
2: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0: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认真在学。我打赢了。
6: 就是这边，那个骗子就在这儿。哎呀，你不是我第九代大弟子吗？谁是你弟子啊？见我们练功夫，第一转眼就跑了。快问他。
0: 原来他真是个骗子，但是我学到功夫了呀。小丽，我是光头强，最近我在练功夫，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一个大汉。
7: 我不欣赏那些舞刀弄枪的粗人了，我现在特别欣赏一世作父的人。
0: 女孩的心思变化怎么这么快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6: 穿墙术。

0: 这大金链真好看。
1: 走开，你懂什么？
2: 要论值钱还得是钻石啊，你看它多闪啊。
0: 不就是块破石头吗？要我说，要带就得带大金链子，走到哪儿都是最亮的彩。
1: 你知道他们的差价多少？10倍呀、啊！
0: 那有啥？我就喜欢大金链。
1: 你还挺专一。
3: 听说了吗？这家店下午会展出钻石雪山之心呢。听说有鸡蛋那么大呢。
1: 鸡蛋？二狗，听见了吗？要是把它弄到手，咱们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也不用给金豪打工了。
0: 你可拉倒吧！你先看看那俩保安，一个个虎背熊腰的，一看就是练家子。你去偷，那我先去医院给你挂个瘫痪科。

0: 看来只能晚上早点睡，做做梦了。
1: 哎呀，快找吧，还得给豪哥去找神奇宝物呢。
2: 光头强，
3: 光头强，你就把刚才的东西给俺看看嘛！哎呀，
4: 熊二别闹了，
3: 俺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嘛。
4: 好了好了，真拿你没办法。就是这个，神奇宝物穿墙符。
2: 神奇宝物，
4: 只要贴在身上就可以穿墙而过。
2: 可以穿墙？
3: 真的假的呀？让俺试试。
4: 你不是说只看一眼吗？
3: 俺就试一下。
4: 不行，难道你忘了王博士的话了？不能随便使用神奇宝物。
5: 熊二，别闹了，咱们快回森林吧。
3: 不，俺就是要试一下。
6: 熊二，
3: 俺试一下呗。
4: 不行，不行。
5: 哎呀，熊二，别闹了。
3: 俺不。还真穿进去了。
5: 熊二，赶紧干那好事。
2: 啥声音？
6: 郭德祥，快，咱们去找郭德祥。
7: 有了这传承符，你就不用光谈换壳了。
2: 嗯，走。
4: 怎么天黑了？
1: 我这汝窑青花瓶，我的金丝花泡马罐，这可是我花100块钱收的。
4: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1: 你这小偷，我跟你拼！这个不行，这个9块9呢，我跟你拼了。这个22呢，这个行，我跟你拼了。
4: 是大舌头。听我说，
1: 我这是山鹰虎，我跟你没完。人呢？
0: 终于抹平了，收工了。
8: 谁干的？我刚铺好的地。
4: 这大舌头下手可真狠啊！这里是……这不是宝宝贝贝吗？
9: 没想到又见到这两个宝贝了，之前可被他们折磨得够惨的。
4: 现在可不是怀旧的时候，得赶紧摘了传墙符，别又弄出什么误会。这坏了！
10: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你谁啊？
4: 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0: 离我孩子远点！
4: 真是误会。
10: 人呢？妈妈在。
4: 这里是。好熟悉的环境啊。不对，这里格式错了。愣着干什么呀？改呀。
2: 哦，好好好。
9: 这里字符明显大了，
4: 这么简单都出错，怎么搞的？
11: 对不起，丹青姐。
4: 还是不对，让开，我来。
2: 丹青姐是女的呀。
8: 你谁啊？你不说不出轨，你是怎么进来的？
4: 误会误会，我是被这环境感染了，手痒痒。
8: 误会？你当我听儿歌长大的呀？保安，
4: 真是误会。
8: 保安，我还没保存呢。
2: 完了，
8: 一定会控制笑的。你给我，
12: 怎么了？怎么了？吵吵什么呢？
4: 大马虎二狗，哼，你们想干嘛？
1: 干嘛？把神奇宝物给我！
6: 光头强，醒醒啊！光头强，光头强，
1: 哎，醒了醒了！光头强，你咋的了？
4: 熊大、熊二、大马虎他们偷袭我！
6: 大马虎，
4: 对了，他们把穿墙符抢走了。
1: 啥？
4: 都怪熊二，要不是你想用宝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
3: 对不起。
4: 他们拿走了宝物，肯定会干坏事，咱们快去找到他们，快！哦，
3: 哎呀，肚子好饿呀，饿得都闻不出味儿来。

0: 熊猫，再忍忍啊！
1: 是啊，能找到神奇宝物，我就原谅你。
0: 真的？嗯，说好了，嗨，哎，在那边。
2: 这就是雪山之心啊！
0: 啥雪山之心？我要看我的大金链儿！不识货！他们在这儿！好啊！你们果然在干坏事，偷东西！
2: 是又怎样？走！
0: 别跑！
2: 快跟上！我们一起冲过去！
0: 等一下，我还没抓住呢！
2: 哎呦！哎，我还在外边呢！
0: 别跑！
2: 别跑！站住！别跑！啊，我的古董！这是哪儿啊？二狗怎么没跟进来？白天就是你弄碎了我的古董，现在还敢来？
3: 不是我。
2: 你认错人了，救救你！赔我的古董！
0: 你刚才为啥丢下我？我……哎妈，你咋成这熊样了呢？站住！
2: 不好，追上来了！
0: 哎哎，等等我！
2: 跑哪儿去了？
0: 别跑！
2: 二狗，快抓住我！
0: 等一下，我哪跑？
2: 我在这儿可等了你好久了，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还敢狡辩？站住！大宝，你又丢下我不管？
3: 我……哎，妈呀！
0: 你这到底是穿墙服还是挨政府啊？
2: 在那儿，别跑！
3: 二狗，快跑！
0: 给我站住！二狗，这次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2: 等一下，我不想进去。
0: 不好！
2: 啊！终于学完了，赶紧保存。
0: 我的文案，
2: 我好不容易加班才弄完的。
0: 哎呀，二狗，你在搞什么？快点解开啊！
2: 再解了，你不要吵啊！
0: 我刚完成的工作，全被你们搞砸了！不，不是误会，误会，还组团来！
4: 都怪你！你拉我进去干啥呀？不是你叫我带上你的吗？
0: 这次我没有，在那儿！
4: 哼！
3: 让你们偷东西，
0: 刚刚俺看他俩伤的挺重，都不舍得动手。确实挺奇怪的，怎么受伤了呢？
3: 在前面，就人来了。
0: 总算抓到你们了，赔我的文案，还有我的古董，
3: 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赔偿。
2: 赔偿，
0: 我们会洗碗。
2: 对对，专业。
4: 原来他俩是在替你背黑锅呀。
0: 好了，咱们赶紧把珠宝还回去吧。
2: 嗯，
3: 不够，
2: 我还会捡啤酒瓶、易拉罐、卖废品。
5: 变身面具上。

0: 豪哥，你嗓子不舒服？哦，来了，这枸杞饮料可美味了，我亲手调制的。
1: 又没找到？
0: 是。
1: 你叫大个子，不叫傻大个。这么久了，一件神奇宝物都没找到。
0: 豪哥，您别生气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说。
0: 我们之所以每次都失败，都是因为光头强和那些动物们。只要把他们赶出森林，神奇宝物就没有人和我们抢了。所以我的办法就是，豪哥，你把整个狗熊岭买下来吧。
1: 我雇你来给我讲笑话的吗？

0: 想到导演还是想到编剧？那是国家森林，是你说买就买的。要是真能买下来，我还要你干嘛？我看你去当制片吧，好好规划一下未来，最好先做做市场，把你自己先推销出去。哼，
1: 我
0: 限你一天时间，必须带回一件神奇宝物。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个团我保证让游客都满意。嗯，马上到。
3: 不是还在家呢？
2: 别到时候又弄出些乱子。对了，叫熊大熊二帮忙。
1: 今天来对了，找不到我可以偷光头强的呀。不过光头强叫了动物来呀，我得赶紧偷了神奇宝物交差。这傻博士睡着了，运气直线上升啊，赶紧找神奇宝物。这啥呀，营养餐。客厅厕所都没有啊，能在哪儿呢？难道在卧室？还没醒。那神奇宝物会藏在哪儿呢？我的打鼠棍法，哎，老鼠哪里跑？我打！这傻博士把我皮鞋当老鼠了。
4: 光头强，啊，
1: 不会是那些动物来了吧？给你，老鼠休得套房！我打！
4: 光头强，光头强，我捡到了一个面具。你看看是不是神奇宝物？
1: 老鼠被我抓到了吧？动画片，动画片。
4: 光头强不在，啊，
5: 赶快用那些
4: 棒子，等他回来自己看。
1: 这熊大鸡可真傻。听到没有？
2: 嗯，这不会是神奇宝物吧？
1: 光头强让动物去找神奇宝物还真是方便呢。别动，我来跟你会会，吉小龙。看起来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呀，我戴上看看。看我七十二变棍法。
2: 七十二变能变什么呀？
1: 变成你。啊，我变成傻博士了。啊，太神奇了，连衣服声音都一样。你给我消停会儿吧。哎，这宝物还能变身，真是太有趣了，可以拿回去给老
5: 师。考试今天要是做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1: 不能走，光头强还有几件事情，我要多找点，浩哥肯定会更加赏识我的。
6: 熊大，你快点。博士，俺来找你玩了。
7: 也就你能跟他玩得来。
1: 是那两头熊，我得赶紧走。不行啊，就这么走太可惜了，那几件宝物还没找到呢。
6: 博士，俺来了。
1: 怎么办呢？
7: 博士，
1: 对了，王博士是个大傻子。
6: 博士，俺给你拿了好多水果，俺这就去洗哈。
1: 得想办法支开这两头熊。有了，耶！水果，
8: 住手！
7: 你干嘛呀？哎呀，
8: 你还笑？这些果子俺都不舍得吃，专门给你拿的呀。
1: 好机会。这儿也没有， 都没有啊，得赶快。画成这样了还不丢，都翻遍了能藏哪儿呢？时间不早了，光头强有可能快回来了。算了，先撤吧，见好就收。
8: 博士，随便糟蹋食物可不对。来来来，
5: 我去
8: 坐下。
5: 你抓紧小龙，你赶快给我做
8: 好。你一个，
1: 更在这耗着了，你必须赶快走，待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
8: 你又一个，俺在。哎，你又干嘛？
3: 又开始。
1: 哎呦！回家喽。坐好，
8: 不能再随便扔水果了。
7: 还有，不要离开屋子，要不森林又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
1: 这两头熊怎么这么难缠呢？神奇宝物，
8: 斩！
1: 好机会，
8: 没有呀。远点，在那儿。
1: 再见喽！
7: 你敢回来？坐好。
8: 今天你咋这么淘气呀？你要是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了哈！哼。
7: 熊二，你跟他讲这些，他能听懂吗？
8: 这个，忍念，
1: 放开我！
7: 坐好，今天我就不信了。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1: 放开我！怎么办呢？
7: 这博士发起病来，咋这么暴躁呢？
1: 玩玩玩玩！哦，
8: 原来你想做游戏呀，你早说吧，陪你玩。哎，
7: 多亏有熊二，不然今天大家都得疯。
8: 哎呀！
1: 好机会！
8: 哎呀！哎，不是，你咋出去了呀？快回来！哎呀！
1: 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要回家！
7: 不是你醒了？你别哭啊！熊二，你看你，还不快点道歉！
8: 对不起，俺不是故意的。
7: 熊二他也不是故意的，挺疼吧？对了，光头强有药，在柜子里。
1: 等等，不可以打开。
7: 你说话变利索了，看动作这么迅速，应该也不用涂啥药了。
8: 再有两个王博士，
1: 到了。
7: 熊二，拦住他，他有问题。是你，
1: 我的面具，
8: 这是神奇宝物吧？
1: 还给我！神奇宝物都被我装进乾坤袋里了。什么？乾坤袋？你哎呦！
8: 熊蛋，快抓住他！不、哦，站住！
7: 哎，跑哪儿去了？
8: 看那儿，他肯定是从窗户跑了。快追！
7: 熊二，你别挤呀！
8: 是你挤呀！哎呦！哎呦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0: 彩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0: 带带回家。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3: 变身面具下，
14: 面具的自画像，我高大威猛的雕像，大个子，我让你把神奇宝物带回来，没让你把变傻的王博士带回来。你看他把办公室搞成什么样了？哎呦，我的肚子！哎呀，早上枸杞汁喝多了。
15: 老实点，你看你们豪哥去的，豪哥，

0: 其实这是有原因的，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原来是这样，他们把神奇宝物都放进了另一件神奇宝物乾坤袋里。
1: 没错，忘了。
0: 只要问出了乾坤袋的下落，咱们就可以得到那几件宝物了。太好了，不过。
2: 要从傻子嘴里问出信息，这么大胆的想法，也就你能想得出来。这事我交给你了，问出来必有重赏。我去趟厕所。等等，豪哥，具体是什么奖励啊？
0: 哎呀，加双倍工资，
2: 双倍工资，豪哥，你看我最近工作多辛苦啊，能放我几天假吗？要带薪的那种。
0: 我给你10天假，
2: 豪哥，以后是不是得给我配辆车呀？行，
0: 你让开，豪哥，我要进口的高配四驱。你咋了，豪哥？
3: 我
2: 好臭啊，这啥味儿啊？
4: 光头强变成大个子能行吗？
5: 要把王博士救出来，只能试一试了。光头强那么及时，应该可以。头一回见光头强这么着急，你别看平时光头强嫌弃王博士，其实他内心是很关心他的。嘿嘿，
6: 俺也喜欢王博士。
7: 队长好，
5: 今天看起来挺有气势的，好好干，未来是你们的。
8: 有了这变身面具，再加上强哥出神入化的演技，一定能救出王博士。金豪在哪一层呢？
9: 等等，哎，大马猴，
8: 吵吵啥呀？一惊一乍的，愣着干啥呀？安德提呀，
9: 这是冤家路窄呀，单个站。
8: 你跟豪哥这么长时间，俺们刚加入，不知道有啥吆喝的待遇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想美事儿，待遇可多了，7天无理由休假，每天都可以迟到早退。哎呀，还是这儿的管理人性化。豪哥，
0: 那个就是金豪的房间，等等。
8: 万一大个子也在里面怎么办？
0: 喂，
8: 你们两个先去那边等着，我有商业机密要和豪哥先讨论。
10: 凭啥你先啊？
0: 我可是豪哥身边的老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10: 你又不是豪哥。
11: 算了算了，我们去那边等一会儿。
12: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0: 嗨，职场嘛，就这样。
8: 在那儿。
10: 快说，藏哪儿了？
8: 太好了，王博士没事。只有大个子，金豪不在这儿，赶快交代，快说。有了。豪哥，我马上就问出来了，您先别着急。
0: 大个子，去把外面的大马猴二狗给我赶走。
8: 你不刚雇他们俩吗？
0: 我现在解雇他们了，把他们给我赶出高秀岭。
8: 这傻大个进去肯定会说咱们坏话，没错。
10: 你别看他挺大个个，心机可重了。
8: 你俩说谁呢？谁心机重？怪不得豪哥要把你们俩赶走。
0: 哎，
8: 我没说呀，快放开我们！
10: 你们仨干嘛呢？
8: 豪哥，
0: 你不是在办公室吗？咋在这儿了？
10: 说什么呢你？
8: 我不是让你们乾坤袋的下落吗？分出来没有？豪哥。
10: 你刚刚不是叫我把他们俩赶走吗？什么赶走？说什么呢？这点事都办不好。哎，豪哥在厕所，你刚才跟谁商量商业机密呢？
8: 我跟谁来着？是我，光头强，快跟我走！
10: 光头强，不好！
0: 儿子，
8: 你怎么在这儿？
10: 哎，
0: 又咋了？
10: 哎，这到底咋回事啊？
0: 他是光头强变的，大个子，快抓住他！你才是光头强变的！
10: 你说什么？
0: 你这个冒牌货，你才是冒牌货呢！ 是你！
1: 这咋回事啊？
2: 我猜跟神奇宝物有关，光头强假扮金豪呗。
0: 完了，把这家伙抓起来！
1: 这……哦，不对了，光头强可能是用面具变的，只要把它摘下来……
0: 啊，你想干什么？你在怀疑我？
1: 不是的，豪哥。哎呀，怎么办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3: 等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豪哥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他老吗？我们就在他面前说，最生气的那个肯定是豪哥。
1: 哦，这个大胆的办法好。
3: 你们别看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我脑袋可聪明着呢。
1: 对不起了，豪哥，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
0: 委屈？
2: 二狗啊，你平时那么辛苦，这次立功的机会我就让给你了。
3: 哎呀，大马猴，还是你仗义呀！
4: 分辨出来还好，要是没有，那可就惨了。
0: 哦！不知说哪个字，住嘴！
3: 老，
0: 我要和你拼了！
1: 过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你们分出哪个是真豪哥了吗？
0: 这个
3: 肯定是左边那个，你看他面如土灰，嘴唇发青的。
0: 是右边那个，你没听到他喉咙都喊哑了吗？跟杀猪似的。
3: 左边那个。
1: 你们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啊！豪哥没认出来，你们俩快打起来了。哎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2: 我倒是有个想法。以我对光头强的认识，只要我们狠狠地教训完博士，光头强一定会暴露的。
3: 这个办法好啊，让你见识一下玩狗拳头的厉害。
0: 还不承认吗？是你才该承认呢。
3: 我要揍他了啊，一拳下去我自己都不敢想。

0: 终于暴露了吧！这又怎样？快把王博士给放了！
1: 原来这个才是假的！
2: 真猴哥呀！哎，对不起，对不起，豪哥，我刚才不是故意说老这儿的。
0: 你还敢说？我现在也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个月工资没了！啊，
3: 别呀！
4: 王宗祥，快把面具和乾坤袋都给我交出来！
5: 乾坤袋？难道他们知道了？
4: 你那他们知道了，哼，那逃不掉的。
6: 再交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2: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只能牺牲你了。乾坤袋在我身上，在他身上，你们想要自己去抢吧。把乾坤袋给我拿过来。
4: 乾坤袋，我来，
2: 快拿给我。
4: 我拿到了。
2: 猴哥，你看，李慧夫年轻又进一步。嗯，
4: 数个保全包，还有没用币呢？
5: 被骗了吧？走喽！
7: 站住！嗯，
2: 怎么会这样？太好了，看你们这回往哪跑！
7: 光头钱，
8: 王博士，
7: 熊大熊二，
2: 什么？
7: 熊二，
4: 哎，你们俩蹲下！
9: 跑哪儿去了？这都能让他们跑了！猴
10: 哥，你别生气啊，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1: 住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句话啦！
1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

0: 数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

0: 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聚宝盆。
2: 为了这次同学聚会，干杯！
3: 过瘾，这汽水真好喝。
4: 来来来，接着马上。
5: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6: 哎呦啊，这不是最新款劳力土手表吗？贵了吧？
4: 不贵，也就不到十万吧。
7: 天哪，这不是全球限量款手工定制老姨夫鞋吗？听说有钱也买不到啊。
3: 哎，没那么夸张。
5: 时间差不多了，服务员买单。
8: 来了来了，各位老板，请问谁买单？
9: 我来。
4: 我来，
5: 这次我买单，谁都别跟我抢。
10: 账户余额不足
5: 啊？
8: 那您还有其他的支付方式吗？
5: 有，我带卡了。那
4: 这顿我请吧。
6: 咱二哥几个第二场呗？
4: 可以啊，听说哥俩好大酒楼出了一款888的新茶，味道不错。
5: 888？
6: 那去试试呗。
5: 哎，喝茶都没劲儿，还是玩点其他的吧。
8: 那，
4: 喂，
5: 刚好这有个盆子，我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玩人石子。
6: 那用您几个点呢？
4: 你要买哪件古董？
6: 欧了，
4: 行，
6: 这就过去，
4: 上过去。老同学，先走了，
6: 下次我请客。
5: 唉，等我有钱了，天天请客，支撑你们。嗯，怎么变两个了？刚才明明掉下去的是一个呀。我知道了，这一定是神奇宝物，可以变现的聚宝盆。
11: 等等，王博士说过，不能乱用神奇宝物。
5: 强哥，这也不是乱用啊，是正儿八经的用，不会有事的。
6: 我说，光头强说今天请咱喝茶吃饭，自己却还没来。
4: 谁知道呢？说着口气可大了。
6: 哎，光头强，
4: 你这看干嘛来了？
6: 嘿嘿。哎呦我，
4: 光头强，你哪来这么多硬币啊？
12: 嗯，
5: 其实强哥我呀，是一个低调的百万富翁。
6: 百万富翁，
8: 这是你们点的888一壶的茶，请慢用。
4: 真好喝呀！
5: 这茶用来漱口正合适。
8: 这是你们点的进口鱼子酱。
5: 大家都别客气，敞开了吃，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这餐的费用我全包了，谁都别给我争。
6: 太好了吧！
13: 这两天咋连光头强影子都看不到？说好一起找神奇宝物的。
14: 是啊。
15: 光头强，你在家吗？
5: 来了。
14: 哎，你谁呀？
5: 我强哥呀，不认识了。
13: 哎，你咋说成这样了？
5: 为了提升品味买的服装。哎，别站在这了，快进来。
14: 哎呀，
16: 光头强，你发财了，咋卖了这么多东西啊？
5: 不能让两兄知道我用了神奇宝物。

0: 先别说这个了，看我买的这台88寸大彩电怎么样？哇！
1: 光头强咋突然这么有钱了？
0: 真大呀，用来看小鸡不好惹正好。

0: 谢。
1: 时间都可以买吗？
0: 时间当然可以买了。强哥现在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
2: 郭都强，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是不是有事瞒着俺们？
3: 我
2: 算了，俺们自己去找，没时间陪你玩。雪儿，咱们走。
4: 哦，
0: 有什么了不起的？谁稀罕你们？我叫元宝大舌头，他们过来玩。
5: 强哥，你是不是中彩票了？
0: 没有。
5: 那你咋突然这么有钱了？我记得你家里也没矿呢。
0: 这个嘛，
6: 光头强，你可千万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啊！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呀。
5: 对呀，可不要误入歧途啊！
0: 我
6: 已经交代了吧？现在至少还来得及。
5: 对呀，对呀。
0: 什么呀？那是因为我有聚宝盆。
5: 聚宝盆？
0: 这就是聚宝盆。
6: 这不就是洗脚盆吗？在我的古董店，批发价20块钱五个。
5: 这不会吧？哎呦，硬币真多了2枚。
0: 怎么样？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强哥没骗你们吧？
6: 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啊！
5: 我要是有这个宝贝，那就是人生赢家。
0: 你相信我了吧？
7: 光头强，同学一场，聚宝盆我们就见手了。
0: 什么呀？喂，站住！把聚宝盆还给我！这两家伙跑这么快，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1: 光头强，
0: 哎呦，
1: 你没事吧？这是要去哪儿呀？慌里慌张的。
0: 我要去拿回我的聚宝盆。
2: 聚宝盆？神奇宝物。光头强，你使用了神奇宝物？
0: 用了又怎么样？快放开我！我要拿回聚宝盆。
1: 王博士说过，不可以乱用神奇宝物。
0: 我没乱用，快放开我！
2: 不行，
0: 我要去找聚宝盆，快放开我！信不信我和你们绝交？你干什么？
2: 你好好看看，你都变成啥样了？
0: 我什么样？我还是我自。
2: 你都被金钱迷惑心智了，醒醒吧！
0: 我
2: 不好，
0: 聚宝盆被元宝他们拿走了，他们如果用了，会跟我一样。
2: 啥？
0: 元宝，大舌头。元宝，
6: 给我，
5: 是我的，
6: 放手！
0: 找到了，元宝，大舌头，
6: 给我！
0: 你们不要再争了。
6: 是你，走开！
0: 别
6: 想了，强，同学都不行，我的，放手！
5: 就不放！
0: 聚宝盆，
6: 那是我的。
0: 聚宝盆，
5: 这是我的。
0: 别抢了，
6: 你给我下来！
0: 快住手，我们可是同学呀，
5: 亲爹都不行。
0: 住手，
5: 走开！
6: 你才走开！是我的，是我的，
5: 我的，
6: 走开！
0: 别抢了，危险！
5: 是我的了。
6: 聚宝盆，
5: 不要啊！
2: 聚宝盆掉河里了，咱们快去下游找。
5: 可没了，我的聚宝盆！
0: 你们，
6: 刚才你为什么不抓住聚宝盆？
5: 都怪你，发财的机会全没了。
0: 够了！看看你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们现在眼里只有钱，难道就忘了我们几十年的友情了吗？在我的眼里，你们比那个破盆子重要多了。

0: 聚宝盆被俺叫回来了。不过熊大，光头强才把你说过的话讲给他们听呀。
1: 这好像叫现学现卖。走吧，把聚宝盆放到乾坤袋里，省得又抢个没完。
0: 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就充分陕西。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4: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5: 可是你会想喝呀？
16: 还是你喝吧。
15: 没关系。
1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来一个，
2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2: 喜之郎。
23: 把爱带回家。
2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

0: 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心愿鱼竿。

0: 谁呀、啊？
1: 你说我是谁呀、啊？
2: 是金老板啊！
1: 说了多少次，不许在我面前说"老"这个字！
2: 是是是，浩哥，我们正在找呢，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没睡觉了。
1: 这还差不多，给我抓紧点。
2: 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大吼大叫，真没礼貌。
3: 咋的了，大马猴？
2: 金豪来电话，催咱们找神奇宝物。干活啊！
3: 凭啥你休息我干活？你都歇多长时间了？真舒服呀！
2: 小样，还敢不听我的？喂，豪哥呀，您之前说找到神奇宝物的奖励是啥来着？哦，您说，找到一件奖励5000。
3: 五千够我好吃好喝几个月了。
2: 啥？找到5件奖励一辆小轿车。
3: 我要是一辆小轿车该多好啊。
2: 天哪，超过10天送1到800平豪宅。
3: 豪宅？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我一辈子追求的梦想吗？
2: 二狗啊，你就在这好好休息。这活太累，不能让你这么辛苦，就交给我吧。
3: 哎，等会儿，大宝，你歇会儿。哎，这活还是让我来，我就喜欢吃苦。你好好躺着。玩狗可不笨，这便宜玩狗的定理。发财了！
2: 小样，跟我斗。
4: 光头强，这一片好像没有啊。
5: 对呀，都找了一个上午了，俺都没力气了。你听，午餐铃都响了。
4: 找个神奇宝物，看把你累的。
6: 好吧，先吃点东西，再接着找。
5: 哎，
7: 太好了！俺要这个，还要泡泡水。
6: 知道了，给，
7: 谢谢。
3: 哎呀！找个神奇宝物，顺便还能赚点外快。肚子饿了，这地方哪有吃的呀？呀，这是鱼干。咦，再来一条更大的。哇！再来一条！
2: 二狗，你不去找神奇宝物，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这么多鱼啊？
3: 我钓的呀。
2: 你钓的？
3: 嗯呐。
2: 不是，你哪儿来的鱼竿啊？
3: 在湖边捡的。我跟你说，这里的鱼可好钓了，你钓一个准儿。
2: 是吗？让我试试，我肯定能钓得更大的。啊，有了！
3: 哎呀，这条更大呀！
2: 没想到我还有钓鱼的天赋啊！这天气可真热，要是能来一瓶可乐就完美。有了，这是可乐。
5: 不泡水呢？
8: 哎，熊二，你干嘛拿我的呀？
5: 哎，那俺的去哪儿了？
8: 我哪知道？我的可乐呢？
2: 真的又是可乐！哎呀，这个宝贝真是想啥掉啥！
3: 快给我！
2: 你干嘛？
3: 这鱼竿是我先找到的，我得给豪哥打电话。
2: 这能不能动动脑子？有这个宝贝，我们想钓啥都可以，还巴结什么豪哥呀？以后我就是马哥了。
3: 那我就是狗哥。
2: 行，快把鱼竿给我。
3: 我先。
9: 啥鱼竿呀，这么厉害？
6: 不会是神奇宝物吧？找到了，这是心愿鱼竿，可以把附近的物品凭空钓过来。
4: 不能让神奇宝物落在他们俩手上，
9: 俺这就去夺回来。
4: 熊二，别冲动啊！你这样过去会把他们吓跑的，还是智取为上。
6: 让我想想。
3: 发财再也不用靠做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光头强，
10: 大马和二狗，你们也来钓鱼啊？
0: 二狗，光头强在这儿，那熊大熊二也一定在附近。走，快撤！
10: 怎么怕了？知道我来了，你们的鱼竿就失灵了，所以着急走。
0: 你说啥？
10: 心愿鱼竿本来是一对，我拿的这根是鱼竿爸爸，你们那根是鱼竿儿子，儿子见到爸爸就不灵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3: 你当我神是小孩啊？我们这根才是爸爸，你的那根是儿子。
10: 哎呀，口渴了，先钓个苹果来解解渴吧。看我的，有，我想要个苹果，有了，
3: 真的是苹果，
4: 啊，真甜！
3: 大宝，你快看，它真掉下来个苹果！
0: 看着了，看着了，
3: 完了，我们一看是儿子，那不就是失效了？
0: 会不会是光头强使诈呀？
3: 快给我！
0: 哎，你干嘛呀？
3: 我要试试我们的鱼竿是不是真的失灵了。
10: 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我再让你们看看。
3: 我要钓一把钞票。
0: 有了，
3: 鱼竿没失效。
0: 快收竿，快收竿，
3: 来喽！难道真失效了？
0: 不会吧，明明刚才还是可以的呀。
10: 来了，
0: 哎，
10: 就这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饭的。
3: 完了，咱们的鱼竿真是儿子。
0: 我不信，我再试试。这次我钓个百年人参，看你还能不能钓到。
10: 行吧，我就再让你们见识见识。

0: 是人参呢？这么树干呢？
1: 哎呦喂，好小的人参啊，拿回去泡脚吧。
0: 咱们这鱼竿真的失灵了。
2: 我就不信了，我要进表。快来，我要王冠。手机灵芝钻石龙虾金钻。
0: 完了，以后发财又要搞做梦了。
1: 回家喽，今天收获还算可以哦。

0: 二狗，不能让他溜了。嗯，想走，没那么容易。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当然是把爸爸鱼竿给我留下来。
0: 没错。不行啊！
1: 快走！
0: 站住！把鱼竿爸爸还我！哼
3: 哼！光头强，你演技真不错。
4: 论演技，还得看强哥的。
5: 光头强，这些东西咋办？
4: 这好办，把他们都交给警察呗。
6: 这回总该行了吧？这又是垃圾，都倒一堆了。
2: 奇怪，怎么好使了？
6: 我知道了，是不是到了晚上，爸爸鱼竿睡着了？
2: 这鱼竿还能睡觉？
6: 肯定的，爸爸鱼竿年纪大了，早睡很正常呀。
2: 原来是这样，神奇宝物果然神奇。
6: 那咱赶紧叫醒爸爸鱼竿吧。
2: 快醒醒啊，爸爸！
6: 爸爸呀，吃夜宵了，快起来，别睡了。
7: 大力腰带。
4: 今天熊大熊二去莲花湖巡逻了，所以现在这里归我管。现在派你们去巡逻，要是发现神奇宝物或者有大麻猴二狗的消息就通知我，知道了吗？
8: 那你干嘛？
4: 我嘛，我要动脑思考啊，怎么打败那些坏人，怎么保护神奇宝物。没看到强哥一根头发都没长，营养全被大脑消耗了。
8: 但是
4: 没什么但是，时间紧任务重，赶快去巡逻吧。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
9: 太好了，我们有任务了。
8: 你们在高兴什么呀？他这明显是把脏活累活都安排给我们，顺带还瞧不起我们。今天必须找件神奇宝物给他看看。
6: 大马猴，咱们啥时候发奖金呢？
2: 金豪说了，咱们是国际大公司企业管理，要到年底才发。哎，
8: 把眼睛睁大点，仔细找。
6: 可是咱没钱了呀。
2: 啊，我说你就别抱怨了。
6: 这不是跟光头强在一起那些动物吗？
8: 大马猴二狗，上二狗。
2: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找神奇宝物？哎呀，活动一下筋骨还是挺舒服的。
6: 大马猴，下回让我也试试。
10: 哎呦，
11: 鸡鸡，咱们还是去找光头强吧。
8: 不行，不能让光头强看扁了我们。
11: 可是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8: 那我们就硬来。好疼啊，好疼啊！这是什么呀？
12: 我记得光头强说过，那些散落的神奇宝物有些是盒子装的。
8: 神奇宝物？这个看着好像腰带呀、啊。没什么感觉啊。
12: 它刚才亮了一下。
11: 那有什么用
8: 啊？还以为有什么神奇能力呢，中看不中用，太起猴了。
11: 鸡鸡屁股把地租裂了。我知道了，这个腰带是大力腰带。
8: 我再试试。
13: 好厉害呀、啊、轻轻一下石头就碎了。
9: 太棒了，
11: 咱们不用怕那两个坏蛋了。
12: 奇奇怪往哪儿去了？
6: 是那只猴子，
2: 看我怎么教训他。
6: 大毛，大毛，这点小事还是我来吧。
2: 行吧，我去那边找神奇宝物，你快点跟来啊。
6: 总算到二狗显摆的时候了。我的妈呀，这猴子力气咋这大呢？救命啊，救命啊。我让这猴子给欺负了，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2: 什么？你让猴子给

0: 教训了。早上你可吃了5个馒头4碗粥3个鸡蛋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没吃饱吧。
0: 少废话，看我怎么教训那猴子。走开。
2: 妈妈，爸爸，刚才本王3拳2脚就教训了那个二狗。
3: 吉吉，我也想试试那个腰带。
2: 没问题，给。
4: 爸爸，我跟你一起去。
1: 他在那儿。
0: 哎呀，撒开！你瞅你那熊样，看我的。
5: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是你，看我怎么！
1: 不好！什么？不会吧！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原来我今天真没吃饱。
2: 看到没？
1: 下次我一定好好表现。
3: 啊？怎么没看到那两个坏人？
4: 吉吉国王，你怎么睡地上了？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3: 这石头也不高啊，怎么摔得这么重？
2: 本王可不是摔的，我跟你们没完。
3: 吉吉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暴躁？
4: 快追上去看看吧，吉吉国王。
0: 又是这猴子，看我怎么！
1: 等等，大王猴，该给我这机会吧。
0: 行，快点解决他。
1: 有种不祥的预感。
0: 二狗，差不多得了，还是善良一点好。
1: 为什么？
0: 天哪！二狗，你怎么又成这熊样了？真没用，看我的！
1: 大胖猴，你要为我出头啊！
0: 你这猴子，这次一定把你送回花果山！呀！

0: 你找着也没吃饱吗？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0: 大宝猴，你要振作起来呀、啊！
1: 那么显眼的东西，你居然没看到？
0: 我才想起来，每次到我的时候，他都带了条腰带。
1: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了。等会儿把它夺过来。
2: 你们是没看到，本王刚才有多帅气！
3: 吉吉国王，你看。这里有一串香蕉。
2: 等等，这地方怎么平白无故会有香蕉呢？
4: 是陷阱！
2: 太过分了！大毛猴、二狗，你们给我出来！这么明显的陷阱，简直就是对本王智商的羞辱！
0: 大毛猴被发现了，
1: 小点声，这是障眼法。
2: 看我的！这回拿香蕉就没问题了。
3: 吉吉国王好棒！
1: 就是现在！拿来吧你！这个腰带果然是神奇宝物。
5: 哦，飞机来喽！是流星，流星！
6: 别吵了，大白天的哪有流星？
5: 流星，流星！
1: 今天要你们好看！
7: 怎么办呀？腰带被抢走了，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8: 我们还是找光头强吧。
2: 不行，我们要靠自己。我们比他们灵活，就来个声东击西，夺回腰带。
0: 站那儿！
1: 给我下来！你这只大耳朵猴！
0: 那边还有！
1: 别跑！头上长菠萝的猴子哪去了？
2: 好机会！哎，嘿
7: 嘿，成功了，太好了！
1: 不好！
6: 怎么这么吵啊？一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大，这都是幻觉，我一定还在梦里。
0: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2: 本王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7: 吉吉，我们居然靠自己的能力夺回了神奇宝物。
2: 靠我们的聪明才智也可以战胜他们，我们要有自信。
3: 嗯，那我们把腰带拿给光头强吧。
2: 走，让他好好瞧瞧咱们的成果。
6: 这一觉睡得可真累呀、啊。
8: 这不是梦，
5: 流星，
8: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流星，
8: 怎么睡了一觉吓没了？这是谁干的？给我出来！
3: 吉吉国王，这不是你刚才扔的吗？
8: 是谁干的？快给我出来！
2: 我觉得光头强今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改天再把腰带送过来吧。
7: 我赞成，
3: 我同意。
8: 到底是谁？快给我出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2: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定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大树图腾。
1: 汪东强，
2: 汪东强，
1: 俺给你带吃的来了。
3: 熊二，这都快被你吃完了。
2: 哎呀，
1: 汪东强，
2: 汪东强咋的了？哎，
4: 汪东强咋把树种在屋子里了？
5: 熊大熊二，
2: 这树咋还会说话呀？
5: 我不是树，我是光头强。
2: 光头强？
5: 是啊，昨晚回来还好好的，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
1: 该不会跟啥神奇宝物有关？
5: 神奇宝物？不会是昨晚？
6: 植树可真累，不过没想到强哥不砍树，改爱心植树了。
7: 怎么回事？撞到什么东西了？哪来的破石头？放在路中间多危险！

0: 就是它，这个叫大树图腾，是用来防御敌人的，只要碰到就会变成树，只有在月圆之夜拿着石头念出咒语才能恢复。
1: 这个简单，俺跟熊大帮你去找就是了。
2: 交给俺们，
0: 谢谢你们，但是要记住要用叶子包起来，不然你们也会变成树的。还有你们变成树的事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太丢人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吧，俺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3: 这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大毛猴二狗哪儿去了？是那只会功夫的熊，还有另一只傻熊。棒棒，
4: 告诉你一件事儿哈，光头强被神奇宝物变成了一棵树。
5: 什么？光头强变成了一棵树？那他怎么吃饭呀？站着睡还是躺着睡啊？
4: 哪还有啥闲心吃饭睡觉呀？他现在呀老惨了，你快去看看吧。俺已经告诉急急忙忙了，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其他人，所以啊俺只能告诉你们了。
3: 那傻熊在跟其他动物嘀咕什么呢？
6: 什么？光头强变成树了？
7: 那我们快去看看他吧。
4: 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别人，你们也不要告诉其他人哈。
3: 神神秘秘的，难道跟神奇宝物有关？去看看。
0: 哎，好痛啊！
8: 毛毛，你看，跟真的一样，肯定是因为之前砍树，现在受到惩罚了。
0: 胡说！我昨天还植了好多树呢，
8: 现在弥补有什么用？光头怪树，怪树光头，
0: 赶紧给我走开！
3: 哼，一定是熊二说出去的。
5: 光头强，
0: 棒棒，
5: 给你，这是我听说你的事后特意亲手做的，你用它给自己浇水，就不会口渴啦。
0: 是不是熊二说的？
5: 总之，别忘了给自己浇水啊。
3: 这个熊二，
7: 光头强，听说你变成树了。哇，真的是树啊！
8: 这是我自己种的萝卜，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吃。
7: 要不要我帮你抓抓虫子？
0: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图图萝卜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现在需要静一静。
7: 哦，那我们先走了。
9: 你光头强，今天怎么没有来上班？
0: 老板，我身体不舒服，想请两天假。
9: 你上店里去进游戏场吗？
0: 老板，你听我解释啊，
3: 这树会说人话，不去上班还用请假，这肯定是神奇宝物。等等，这也是树，许愿树也是树，这棵这么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懂了，这棵树是许愿树的爷爷。
0: 老板，我真没装病。
10: 个子太好。
3: 猴哥，别睡了，快起床！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抓到许愿树的爷爷了！
10: 放开我！
3: 都成精了，会说人话，还会上班呢，肯定能实现愿望。
0: 头好痛啊！
11: 呀，树会说话，
12: 大个子，会说话的树，
11: 我知道了。这是神奇宝物，快走，二狗！
10: 哦，站住！那是我的功劳。
13: 哎呀，今儿真是种狗屎运了哈！站着坐着，天上都能掉下来神奇宝物。
11: 不过话说，这到底是个啥宝物啊？
13: 站会动。呀，他这知道我渴了呢。
11: 可乐？
0: 不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带进来。
11: 难道也是许愿树？要啥有啥。神树爷爷，求您实现我的愿望吧！
13: 还有我，
0: 他们把我当成许愿树了。
14: 哼，吾乃修炼千万年的狗熊领树神，此次现身是找寻两位有缘人，实现他们100个愿望。
13: 啥？100个愿望？大毛猴，这可比豪哥那个许愿树大气多了。
11: 那肯定啊，这多大个啊，咱们发财了。
15: 神树爷爷，我想成为狗熊的首富。
13: 我想要一辆小轿车，还有一条大金链。
14: 没问题，这些太容易了。
13: 太好了，
14: 我只需要小小的施个法就可以轻松实现，但是谁要是没经过我同意乱动我的东西，就会被诅咒惩罚。现在你们闭上眼睛数100个数，
0: 中间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睁开眼睛，我就会变出你们想要的东西。
15: 一、二、三，
0: 我要开始做法了。
15: 五、六、
2: 八十九、九十、
16: 九十一、
13: 九十。
15: 谁打我？
3: 你们两个家伙，我的树人在哪儿呢？
13: 他搁着。
3: 你们两个，我的树人呢？
15: 不就在
12: 这儿吗？
13: 耶，神兽爷爷哪去了？
3: 你们两个把我这神奇宝物弄丢了。熊二，你咋都说出去了？
17: 告诉的是动物呀。
3: 是你们？
0: 总算摆脱他们了。
13: 幸亏有你大哥着，不然这两头狗熊可太难对付了。
3: 别扯这些没用的，快想想神树丢了的后果吧。反正我已经和豪哥报告过好消息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去跟豪哥解释。
15: 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了，把两熊带回去交差。就说两熊把神树给吃了。
3: 这也太扯了，豪哥又不是傻子。
15: 豪哥肯定会信的，你没看豪哥精神状态跟疯了似的，还有啥不信的？
3: 这
13: 那豪哥会不会把熊？
15: 这谁知道呢？
0: 不能让他们带走熊大熊啊。这个方向好像会路过我植树的地方。
13: 前面那些小树咋跟神树

0: 还愣着干嘛？快跟上！
1: 可乐，跟神兽一样也会掉可乐，那这些是神兽的子孙。完了，大个子你要受到惩罚了。
0: 我？
1: 神兽爷爷，这和我俩没关系啊！
2: 哎呀，好疼啊！
3: 什么声音？
0: 好像有人在喊疼。
2: 我好惨呐、啊！
1: 这声音可真吓人啊！
4: 位置刚刚好。
5: 嘿嘿。刚才是谁欺负我的子孙？
1: 神兽爷爷，不是我们干的，都是他干的。
0: 我只是想在他们面前耍下威风，我怎么就这么腿欠呢？
5: 你们敢欺负我的子孙，必须受到惩罚！轰嘛你巴比轰！
1: 完蛋了！
5: 承受我的怒火吧！
6: 我的腰啊！
7: 熊大熊二，快醒醒！
8: 光头强，你咋在这儿呀？大个子他们哪儿去了？
2: 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
8: 啊？
7: 他们是解决了，但是强哥还没变回来呢。
8: 俺们找了半天，啥都没找到。
7: 是啊。
2: 谁？
9: 啊？熊大熊二光头强？
2: 急急忙忙。
9: 刚才的怪声是你们弄的吧？我还以为又是坏人呢。
10: 你们快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2: 是那块石头，我有救了，太感谢你了，吉吉。
9: 你光是嘴上说，没点表示吗？
2: 哎呀，我这就去给你准备好吃的。
0: 猴哥，这个神树的事儿
11: 到底怎么了？快说。
0: 让大马猴二狗给吃了，
11: 把他们抓回来，我要研究研究。
0: 神。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龙凤奇缘。
1: 在这儿呢，又不是。哎，这狗丘陵这么大，散落的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这是神奇宝物？这也没啥特别的，还不是金的，是块破铜。居然能变大，真的是神奇宝物。我试试有啥神奇效果。
2: 奇奇国王，天气这么热，我给你摘个果子解解渴吧。
3: 不愧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4: 猫猫小心点儿。
2: 奇奇国王这么关心我，我要给他摘个最大的果子。
5: 这是
2: 奇奇国王，你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镯子，
3: 还挺好看的，
2: 奇奇国王戴上肯定特别合适。
3: 那还用说啊，本王戴什么都合适。竟然还会变小。
2: 哎呀，睡得真舒服。
6: 二狗，你有没有找到神奇宝物啊？金豪可催了好几次了。
7: 你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6: 二狗，别偷懒。
1: 好朋友。
7: 你咋突然这么肉麻起来了？
1: 我来了。
8: 好朋友，
9: 我来了。
2: 奇奇国王，你的好朋友在这儿呢。
8: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
2: 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
9: 那是奇奇国王，快离开他，他是二狗，是坏人，
3: 走开。你瞎说什么呢？
2: 他可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9: 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我吗？
3: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1: 累了吧，我来帮你按按。太晒呀你。
9: 奇奇国王。
2: 你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太舒服了。
3: 我要把那个最大的苹果摘下来，亲手送给你。
8: 奇奇国王。
1: 小心啊。
3: 这点小事难不倒本王。
9: 奇奇国王。我来接你。
1: 好朋友，你没事吧？
8: 幸亏有你，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9: 怎么会这样？我要去告诉雪拉雪二光头强。
10: 终于把他哄睡着了。我家都快要被他拆了。
9: 光头强，雪拉雪二，奇奇国王他。
11: 声点，毛毛，我们来外面说。
9: 奇奇国王他不要我了，他说二狗才是他最好的朋友。
12: 毛毛，是不是你看错了？
9: 绝对没错，脑袋大，脖子粗，就是二狗。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数，让奇奇国王那么喜欢他。明明我才是奇奇国王最好的朋友。
11: 我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我们去看看。
7: 二狗这个家伙竟然敢撞我，还反了他了呢！三天不教训，

0: 啊！我没看错吧？猴子在喂二狗？
1: 啊！
0: 你还挺有闲情雅致的，
1: 大宝猴，你来的正好。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哎呀，
1: 他是不是超级可爱？
0: 停！我们现在都落魄成什么样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还有闲心在这跟猴子玩过家家？你心咋就那么大呢？你以后是不是要去街头耍猴啊？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呀！耶！走开！走开！
1: 大宝猴，别伤着我的好朋友！
0: 你都不怕他伤着我？走开！
1: 好朋友，你没事。

0: 你个二狗啊，竟然不关心我，反而去关心那只臭猴子，你脑袋被门夹了吗？
1: 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好朋友。
0: 你
2: 萌萌别担心，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吉吉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你。嗯，
0: 放开我。
3: 竟敢欺负我最好的朋友。
0: 快放手，快放手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4: 先把他们分开吧。
2: 你们不要再打了。吉吉，你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毛毛吗？怎么跟二狗在一起了？
5: 什么呀，二狗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6: 喂，你们快放开我最好的朋友。
0: 这二狗真把猴子当朋友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快放开我，
4: 老实点。
6: 哎呀，好痛好痛。
5: 二狗，本王来救你啦。
1: 熊二，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4: 啊，没事。
5: 走，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吉吉国王，
6: 这下没有谁可以拆散我们了。
2: 二狗，
0: 我刚才是不是好像……
2: 吉吉，
1: 吉吉，
0: 吉吉国王，你还好吧？你可吓坏我了。
5: 妈妈，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
0: 吉吉国王，太好了，你终于变回来了。
5: 我刚才好像要跟二狗去，
4: 这是咋回事啊？
5: 别哭了，毛毛。
4: 那是啥？
7: 兄弟，偷偷钱，你们快看呀，这个手镯真好看。
2: 这个手镯好眼熟啊，龙凤手镯，戴在手上的两人会心意相通，产生好感，让仇人都能成为最好的朋友。那是神奇宝物，
1: 熊二别戴。
4: 你说啥？
0: 熊二，
8: 咋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猴猴？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啊，
0: 吉吉国王，你怎么又变回去了？熊二，
2: 这是咋回事啊？光头强，他们手上的手镯是神奇宝物，戴上之后他们会互相吸引，成为最好的朋友。
0: 原来如此，怪不得二狗会这样。
1: 熊二，那手镯有问题，快摘下来。
4: 想拆散俺们？
5: 没门！
8: 姐姐，俺们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熊二，
2: 熊二，
0: 吉吉国王，
5: 二狗，二狗，醒醒，醒醒啊！
6: 蛋宝猴，
5: 快起来，我们要发财了！
2: 跑哪去了？这么快就不见了？
5: 什么味道？
4: 好，真甜，
2: 真受不了！
5: 我要把那个神奇宝物给摘下来，
9: 把手镯摘下来。
2: 那是你们，
0: 那个镯子是我们的，
1: 不能被他们拿到。
9: 交出来！
8: 咋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猴子？
0: 浓眉大眼的，跟我一样帅。
6: 太辣眼睛了，把镯子给我。
0: 吉吉国王，
6: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熊熊？
1: 浓眉大眼的，跟俺一样帅。
9: 那是我们的镯子，
5: 是我们的镯子。走开，
2: 休想！
8: 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这个帽子送给你，光头强。你浓眉大眼的，
1: 还有完没完？你，
6: 大宝猴，
1: 好机会，
6: 我救出来，
1: 光头强。
2: 二狗，终于结束了。
5: 今天真倒霉。
1: 是啊，这个手镯把我们折腾坏了。
2: 今天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
9: 绝对不能说出去。
6: 我的头好晕呐、大宝猴，那个，
5: 那什么呢？你给我闭嘴！都是

0: 因为你把事情搞砸了。
1: 是你不让我收地，
2: 快拉我出来！
3: 别闹别闹，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0: 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人越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3: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请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6: 法是治国之重器，
1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赛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还不够，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赏足坛巅峰对决，共度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
0: 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今天呢是来到 G 组的争夺了，比利时队和埃及队率先出场，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比利时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埃及队。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我一同为大家做出介绍。比赛刚一开场，双方呢在边路啊就形成了一次对抗。
3: 今天比利时第一个比赛的要点就是先把球送到对方的半区，形成高位逼抢。
2: 这个是比利时队现在的主帅法国人吕迪加西亚他比较喜欢的战术。吕迪加西亚的执教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呢在2013到2016年的时候呢作为罗马队的主教练，那个时候萨拉赫在他手下呢就踢得风生水起的。也是在罗马队找到感觉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萨拉赫呢大杀四方，
3: 是
2: 成为了利物浦队的传奇球员。
3: 今天埃及这边还是打一个四后卫的一个体系，而德布劳内呢现在牢牢的先看住其中一个后腰，尽量切断他们在中路的这种传递，
2: 因为他这个前腰位置啊正好对着这个位置啊。
3: 是
2: 这边比利时队今天其实开场之后呢，两个边路的队员呢因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所以在速度上呢可能会有点吃亏。右边呢是莫尼耶，左边是卡斯塔涅。
3: 目前来看呢，萨拉赫的位置是处在一个前腰的区域，他并没有出现在他所习惯出现的这个右路的位置。
2: 如果他到中间去，他和马尔穆什可能就会经常纵向穿插。
3: 对，
2: 同时呢他避免在边路呢过多的去消耗体力去冲刺。因为在利物浦队最后的这个赛季呢，萨拉赫在边路的冲刺和突破啊都有下降，但是他对关键机会的把握，包括在进攻三区最后的这十米的一些摆脱，还是能够体现出他的很强的进攻能力的。德凯特拉雷，他呢确实在整个预选赛当中啊被改造得很成功啊。这是埃及队的主帅，他们的国家队传奇射手哈桑，现在呢他还保持着埃及国家队历史射手榜第一位的位置，他进了69个球，萨拉赫现在进了65个，距离他就差4个球了。
3: 目前来看呢，两个球队的三线距离拉的还是比较开的，比赛的风格还是有点大开大合这个样子。
2: 这种局面，我觉得今天对于双方的这些，尤其是埃及队这边，比较依赖速度的几个前锋呢，会更有优势一些。
3: 是，非常漂亮的破线传球。
2: 哎，挺好。埃及队员可能相比比利时的队员呢，相对来说重新回到世界杯决赛圈啊，一开场还是稍微会有点紧。他们得花点时间稍微适应一下。比利时队呢算是世界杯的常客，在世界杯决赛圈呢今年已经是第15次参赛。但是今年的比赛其实对于比利时的黄金一代来说还是有比较高的期待，因为他们号称黄金一代，但一直没有实打实的锦标真正去证明他们。
3: 对，
2: 最好的成绩呢在俄罗斯世界杯呢当时是闯进4强，但是对于德布劳内这批球员来说，他们是比利时过去20年确实是天赋最强的一代球员。
3: 确实他们的这个之前内耗包括更衣室的问题存在已久，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如果说加西亚能够早一点来到球队执教的话，是不是可以更早解决内部问题？
2: 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它也就是缘分啊。
3: 是
2: 因为加西亚接手的那个时候还算是波澜反正，调整得比较快。今天要关注一下多库。多库呢在俱乐部呢就是在左边非常活跃，尤其是英超赛季末4月份的时候，多库整个状态非常火爆， 比利时队呢，看来还是想延续他在世界杯开始前在赛季当中的这种状态，把他放在熟悉的左边了。埃及队交了左路，
3: 而埃及队上来也并没有失误，目前来看呢，整个的进攻阵型是一个4231的一个体系。而正像佳远说的，今天马尔穆什和萨拉赫之间是一直不停的在纵向形成这种交叉换位。嗯，
2: 萨拉赫的直塞找了季科，季科呢也不像开场关

0: 方给的阵型图那样，在左边他跑到了右路，
1: 对，而在左路的呢是阿舒尔。
0: 阿舒尔原本我们想阿舒尔可能是扮演前腰这个角色、
1: 哎、
0: 但是因为萨拉赫往中间一跑，他是球队的大哥大，
1: 嗯，
0: 他往这儿一跑，其他人都得配合他找新的位置。倒钩解围啊，这种球呢通常是能破坏，但是方向呢就没谱了。比利时队抢下来之后，特洛萨德再要做一下，回做的很及时啊，射门被第一时间封堵，但还在他脚下迅速的反抢回来。
1: 这个就是比利时队现在所独有的这种比赛方式，当前场一旦失去丢球以后呢，就近的人马上能形成一个高位的靠近，甚至说这种逼抢。
0: 而且今天我看特罗萨德这个位置啊，跑的也挺自由的，
1: 嗯，
0: 多库给过来，德凯特拉雷，德布劳内可以起脚了，打进角、
1: 哦、
0: 这个球虽然没有助跑距离，但是德布劳内的观察还是找到了一条线路。
1: 这一下呢，在局部把球抢下来以后，德布劳内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守门员站位的问题，马上打了一个进角，
0: 而且他可能想赌一下后卫会不会挡门将视线、
1: 嗯、
0: 啊，打个进角，
1: 打得非常突然。德布劳内呢，他在进攻的时候一直会存在于大禁区弧这个区域，不停地在这个位置给对方防线和中场球员施加这种防守压力。
0: 嗯，我想他可能是过去十年世界足坛所有前锋最想搭档的一个中场，
1: 确实，
0: 因为他的这个传球能力太强了、
1: 嗯、
0: 啊。马尔穆什被撞了一下，加盟曼城两个赛季，马尔穆什呢虽然进球数不如他在法兰克福的时候那么亮眼，但是在整个进攻体系当中，他是现在曼城不可或缺的一个轮换的攻击手，尤其是阿尔瓦雷斯加盟马德里竞技以后，瓜迪奥拉留下的阵容体系当中啊，马尔穆什是很重要的一块拼图。
1: 对，
0: 现在看看马雷斯卡来了以后下赛季怎么用他了。
1: 他呢跟哈兰德的这种比赛方式是可以很好的一个互补，
0: 嗯，
1: 作为哈兰德的替补，有的时候呢，当然了，也并不会只是跟哈兰德做替补，
0: 嗯，
1: 他的上场会很大程度上在中路这个区域形成一个很好的纵向的这种跑动和冲击，
0: 他是很难得的能够衔接中场和锋线中间那个空间地带的，
1: 对
0: 啊，但是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前腰的踢法，有很强的前插能力，
1: 嗯，
0: 好的，回做这下也不错，但奥纳纳选位更好。萨拉赫背后犯规了。萨拉赫今天踢这个位置能不能适应啊？
1: 哎，
0: 因为这个位置就像他刚才做的这个工作一样，也得更多的有压迫呀。
1: 奥纳纳这一下呢还是很聪明的，其实他很清楚萨拉赫在他的身后，这一下呢犯规其实也会给裁判一定的这种压力，先看看你今天
0: 看看
1: 什么判罚尺度，对，吹还是不吹，还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接下来的沟通。
0: 迪勒芒斯过来跟萨拉赫打个招呼，大家都是英超的熟人，
1: 是，
0: 迪勒芒斯是不是在问他说你换个位置适应吗？今天这个比赛地啊，西雅图球场，你别看城市这个气候宜人比较凉爽，但是这座球场呢是这次举办地的十六个球场当中距离市中心最近的，
1: 嗯，
0: 它距离西雅图市中心只有1.6公里，
1: 那
0: 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同时呢它还是橄榄球联盟，特罗萨德这个球先拿着，它还是橄榄球联盟海鹰队的主场，曾经呢创造过户外喊声分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啊，
0: 所以今天在这儿观赛，看看现场球迷，谁鼓劲儿的这个声浪更大。
1: 是，
0: 刚才特罗萨德在底线其实是想周旋一下再往里突的，
1: 嗯，但是今天打了十分钟，感觉比利时在前场逼抢的力度慢慢在提高了。
0: 嗯，马尔穆什拿下来找到萨拉赫，左边吉科

0: 后卫哈尼套边上来传中，落点不是太理想，被莫尼耶顶到了。嗯，这下多库来了，哎呦，这个防守毫不客气，
1: 三个人的包夹逼迫多库没有任何多余的这个选择空间。
0: 我觉得啊，这个是埃及队员啊，他们不像英超那些对手，知道多库的特点，可能要等一等，观察一下，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对，
0: 上去就是一脚。其实萨拉赫拿球踢着踢着又往右边他熟悉的位置去了。嗯，
1: 这个确实对于一个球员来讲，有的时候呢，他的这种习惯性的踢球方式会让他在比赛当中慢慢的改变一些自己的这个场上位置。
0: 马尔穆斯回接，但是在后卫的干扰下不好转身。现在其实就看萨拉赫如果去了右边，基科进不进来，
1: 哎，
0: 或者阿舒尔进不进去，
1: 是，
0: 否则这个区域就是个真空。
1: 对，十分钟第一个角球，
0: 亚希尔防德凯特拉雷，
1: 德凯特拉雷今天的位置非常的关键，嗯，他需要不停的去策应多库这个位置和特罗萨德这个区域，嗯，就怎么来给这两个人创造空间非常关键。
0: 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前腰，大个子前腰，
1: 对，
0: 也是欧洲足坛很少见的类型，嗯，当时是把他看作一个大个版的德布劳内的替身在培养，结果踢着踢着现在更顶到前面变成中锋了。嗯，那这好像意甲赛场现在很善于把这类球员啊往前推。
1: 对，
0: 另外一个转型成功就是麦克托米奈啊，
1: 是
0: 在那不勒斯的踢法，
1: 毕竟像在意甲这样的联赛当中呢，大个前锋还是比较稀缺，嗯，也非常重要。
0: 哦，这下脚下有半人吃到黄牌了，埃及队的阿提亚其中一个后腰，
1: 恩戈伊的这个破线突破非常关键，嗯，一旦突破过去以后呢，身前一片空阔地，后防线需要考虑的就是我到底是去压迫持球人还是去进行一个延缓，那会给其他的进攻球员带来更多的跑动空间。
0: 从神情上来看，感觉埃及队员还是比较紧张的。恩戈伊呢是踢边路出身，刚才这两步盘带启动速度很快，让阿提亚防守站位啊有点狼狈了。
1: 到目前为止踢了13分钟了，其实比利时这边并没有把速度提得很快，更多的呢感觉还是不停的在试探对方的整个的比赛方式。嗯，
0: 这条转移还是很有威胁的，埃及队员及时的把球断了下来。哈尼，
1: 特罗萨德的反响非常重要，非常及时。
0: 多库来了，两个人去照顾他，看看多库他就是突破的时候啊，这个声势很大，
1: 对，
0: 虚晃的动作非常明显啊，拉住了萨拉赫，拉住了今天场上的寿星，吃到了一张黄牌。卡斯塔涅，卡斯塔涅直接瞪着胳膊，嗯，
1: 卡斯塔涅太清楚萨拉赫的踢球方式了这不能让他过去啊。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场上互相熟悉的人多的时候啊，它有两种影响，一方面呢就是在信心上，嗯，大家知根知底，
1: 对，
0: 强的人呢我也知道你有多强啊，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互相知根知底，所以呢在防的时候必须得提前上一些手段。哎，迪勒芒斯给过来，刚才看台上埃及球迷啊，把他们最大腕的两个球星的效力的俱乐部的地点啊和比赛地呢连接起来了，从安菲尔德到伊蒂哈德，然后来到西雅图。嗯，奥纳纳 这比利时开场倒是不紧不慢啊。
1: 对，埃及这边呢防守的时候，他会形成一个五后卫，五三二的体系。
0: 德布劳内直塞被断下来，
1: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比利时在进攻的时候能不能把球速加快，跑动速度加快。所以一旦第一时间不能把这条防线打穿的话，埃及队今天的防守回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啊，防多库真的，哈尼今天很凶啊！
1: 哈尼今天对上多库就是上身体。
0: 多库如果遇到这种对手，他就应该多尝试空跑，
1: 哎，
0: 啊，少拿球。这次转过来，中路射门爆射，埃及队抓住了机会。这是比利时内部空当露出来的一个机会，让埃及队的前腰阿舒尔一脚爆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
1: 这一下呢，应该是来源于哈尼跟队友之间在右路的配合，马上观察到左路的阿舒尔内收以后来到的这个禁区域，把球快速传过来形成的打门。而比利时这边不管说后防线也好还是后腰也好，都没有发现阿舒尔来到这个区域进行接应。
0: 这个就是刚才比利时的队员他一直是不紧不慢的节奏，萨拉赫转移过来给阿舒尔内切，
1: 对，
0: 后腰没有回位，所以导致两个中卫身前完全空了。而且阿舒尔这个球打得很坚决，停下来以后顺势转身直接抽正了。哦呦，这个球速啊，库尔多啊也没办法。
1: 正常来讲，这个区应该是莫尼耶去跟防的，但是这一瞬间呢，他只看球没有看人。
0: 哇，哈桑倒是挺镇静的。
1: 对。
0: 哎呀，阿舒尔这个球一下把埃及所有队员都打兴奋了。这个球确实他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没有一丝动作的浪费啊，停球的分量也合适，转身衔接包括助跑到最后发力持球部位全都做到完美了，所以库尔图啊只能望球兴叹。
1: 对，主要是呢萨拉赫一拿球，所有的比利时球员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都想看看他接下来想干什么，但没想到萨拉赫这一下的传球决策做得这么快。
0: 多库敲回来，好，转移前插进去。第一下呢，虽然埃及队员抢得不是很稳健啊，但第二下的反应还是很拼。队员们今天的这种比赛的斗志很旺盛。第一下呢没停好，阿舒尔没停好，但是第二下还是奋力的把球扣回来，护了过来。
1: 可以发现比利时这边的进攻方式改变了，两个边后卫在比赛当中参与进攻的次数在增加，不管说卡斯塔涅的这种空切往对方防线身后去进行跑动也好，还是刚才莫尼耶直接插到了对方的这个防线当中去进行包抄，这个应该能看得出来现在比利时他在进攻端在想办法去解决那前补水前的那二十分钟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因为补水前是两个边锋强突，然后基本上被边后卫相住了，
1: 对，
0: 现在就得靠后插上的队员来套边创造空间了。
1: 哎，现在两个边后卫压的这个位置非常的深啊。
0: 埃及队防守的时候这五个队员啊注意力很集中，彼此的间距也很注意保护。你看哈尼今天就不让多库舒服拿球，
1: 对，
0: 你想你还想抬头看队友在哪儿，没机会。
1: 哎，就你只要出现这个一脚出球的失误，我马上给你上身体。而且他的这种抢球方式呢也带有一定的这种侵略性。
0: 对，阿舒尔把球顺着边线往远带过了莫尼耶，他是右脚踢左路逆足在这侧，
1: 是，
0: 但是呢他这个节奏变化让防守队员尤其是回防的队员还不太容易跟他。
1: 是，刚才其实他并没有过多复杂的这种 变向，但是莫尼耶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身高比较高，所以很容易就被掰着这个腰眼子就给过掉了。这个

0: 天穆尼耶防守起来可能也要承担起这种压力了。今天目前来看，奥纳纳和迪勒曼斯还是需要在防守端帮助一下两个边后卫的。
1: 他们俩这个横向两个人各自得负责半扇门。
0: 对，因为目前来看，卡斯塔涅和穆尼耶在进攻端有比较大的这种投入的情况下，后腰这个位置总归是要留一个人的。嗯，
1: 德凯特拉雷啊，被改造成中锋之后呢，他不是完全的中锋踢法，他还是带了很多后插上中前场队员的这种习惯，背身技术还得打磨。所以现在实际上呢，是德布劳内和德凯特拉雷两个人往前穿，往前扑。但如果比利时的阵型整体要往前压的话，得有一个人先顶上去，
0: 哎，
1: 啊，做支点往回做一下。多库来了。
0: 两个人马上进行协防。
1: 多库现在真是没什么办法。
0: 对，
1: 哎，头球，
0: 这一下是迪勒曼斯插到了禁区里，
1: 相当于德布劳内把后防线的队员给推过去了，给他留出了一个空间。
0: 对，这一下德布劳内的前插其实是吸引了两个防守球员的。今天可以看到多库慢慢的也把自己的位置进行改变，
1: 嗯，
0: 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多库和这个特罗萨德位置上的一个变换，
1: 他俩靠近，
0: 或者说位置上换一下。
1: 嗯，原本吕迪加夏可能让多库在自己熟悉的左路延续俱乐部状态，但是他放到这边就相当于明牌，埃及队就有针对性的去布置。
0: 哎，
1: 现在如果换个边儿，看看另外一侧埃及队的边后卫能不能适应。
0: 尤其是多库呢，他这个逆足打左路呢，他的这个过人方式是非常单一的。
1: 嗯，又是一脚，埃及队员现在只要靠近球门了就打，完全不害怕库尔图瓦。
0: 对，还好库尔图瓦这一下还是有碰到球的，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长，
1: 这球打得也不错。
0: 嗯，奔着死角来的，还打了一个穿裆球。
1: 哎，季科的射门，关键埃及队员今天出脚这下部位吃的都很好。
0: 哎，
1: 球呢是快速的贴地斩。好，看看反击当中多库来到右路了，人球分过，哈桑马上示意我们的队员没犯规，但是这么踢下去多库恐怕真的不满意了。刚才是左后卫法图赫一个铲断，看来还是吃牌了。这个球还真是阿提亚先铲到球，然后法图赫过来没碰到球。法图赫吃到一张黄牌，
0: 果然多库和特罗萨德换边了。嗯，确实需要进行一个换边了。
1: 这个换边之后呢，多库虽然刚才被踢倒了，但是他的信心会有不同，因为他对面的这个后卫刚吃完黄牌，
0: 对，
1: 他会更敢突他。
0: 而且呢，两个边路的这种比赛方式的改变也会让埃及这边的赛前防守布置啊，进行一个调整。
1: 因为哈尼这个队员呢，今天前半段的比赛执行呢任务相对简单，只要多库拿球你上去贴他铲他，但是现在特罗萨德他喜欢拿球往中间跑，喜欢打配合，哈尼如果扑呢就比较危险了。
0: 对，
1: 萨拉赫给身后没过去。
0: 这特罗萨德他不是一个主要球权的人，他更多的喜欢是空跑。哎，
1: 德布劳内，
0: 德布劳内的这个观察到了特罗萨德带出来的空间。那今天埃及队这边防守的时候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好在呢，他防守有五个人在后面，如果边后卫扑出去扑空了，这三个中后卫还是能补一补。
0: 对，包括中场对于德布劳内的盯防还是非常敏锐的。
1: 这边哈桑教练一直在场边给队员指着位置，
0: 哎，对，
1: 手把手的在教。哎，

0: 韦肖后场，因为现在只有德凯特拉雷一个点，所以埃及队还是敢拿一拿。门将舒比尔，
1: 奥纳纳还是很有经验的，一看这两个人溜一个人，马上把这个自己的位置前提去压迫对方，不让对方再进行这样二打一的传导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球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他的这种观察力和对比赛的这种临场的阅读能力。
0: 迪伦斯，德凯特拉雷回来串联一下，恩格伊，德库，埃及队队员可能上来之后动作太大，自己把自己给拉伤了。法特西，看看啊，法特西上来的时候铲完，哎呦被踩脚了，这个躲不开啊，踩到踝关节上了。
1: 这个硬伤的疼一会儿，
0: 相当于吃了个暗亏啊。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脚射门的球速。好，开始计算球速。哇，这脚球速最高将近120啊，极速最高将近120公里啊。
1: 主要阿舒尔这一下呢，领球转身这一下做得太完美了，直接调整到自己可以打门的这个位置，不需要再调整，
0: 助跑的节奏和发力的这个力量完全带出来了。
1: 对，而且刚好又带了一个转身的力量，
0: 这是最完美的射门方式。
1: 是
0: 马尔布什，
1: 哎，比利时这边也开始加强身体上的对抗了。
0: 德凯特拉雷回到中场，帮着抢断下来，特洛萨德内切坐过来，中路奥纳纳第一下停得不舒服，没有射门角度了，继续调整。德布劳内想敲后点，多库敲中路，两下撞到篮板回来再抢。
1: 埃及这边防守回来的太快了，第一时间没能形成射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防守半区。
0: 埃及回来以后啊，这个防守阵型啊，就是他们非常熟悉的金字塔，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呢，在防守过程当中呢，三条线压得很紧，并不散，
0: 很注意弧顶的保护。后点，德凯特拉雷点出来，特罗萨德，这个配合还挺复杂的。
1: 前方回做给德布劳内，德布劳内呢是直接把球分给了这个迪勒曼斯
0: 啊，迪勒曼斯，这下踢到特罗萨德了。
1: 就这段时间呢，两个边锋位置互换之后，反倒把进攻打得更加的顺畅。而且换完位置之后呢，两个边锋并不是站在边路，这个去以以往的这种比赛方式去死等球传过来再形成突破，就目前是把边路让给了两个边后卫。
0: 这次还是想喂给后点的多库，阿舒尔。阿舒尔这个队员进球之后啊，现在比利时队员也开始重点照顾他了。
1: 对，
0: 而且刚才呢，他在这侧这个突破有点别扭，他是个右脚将。
1: 但对于莫尼耶来讲，是绝对不能让他突破过去啊！一旦突破过去以后，他可以直接去寻找马尔穆什和萨拉赫，这是非常危险。
0: 我感觉莫尼耶现在就是把他拼命的往边路挤，
1: 对，
0: 让他这个逆足空间变小。
1: 就切断他和中路的球员的这种配合。
0: 恩格伊，哈尼，哈尼倒是不怕你给我这种一对一对抗。 这个队员是很善，就是比赛的参与感很强，
1: 就心态很重要。
0: 对
1: 啊，遇到你这样的球员呢，你的身价比我高，你呢你身体也比我强，但是呢我并不怕你。
0: 对，刚才他这个对抗完了以后呢，看台那一侧埃及球迷就不停地欢呼他的名字。
1: 对，
0: 那这个队员他很擅长融入到比赛的这种气氛里。
1: 就对于这样的球员呢，比赛方式是非常简单的，我只需要让你怕我就可以了。嗯，
0: 你踢球那会儿如果遇到这种后卫会怎么办？
1: 其实这样的后卫是比较头疼的，你如果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突破空间的话，一定要寻找队友去帮助你去打开这个进攻的空间。就如果说像多库之前这种比赛方式，一定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踢得很舒服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多库和特罗萨德需要进行一个换杯。
0: 这下刚才多库和队友的配合失误了，埃及队萨拉赫带着迪勒曼斯一直在跟，萨拉赫过来又靠近基科，
1: 萨拉赫
0: 的意思就是我先带出来，然后缓一缓，队友们都歇一歇，
1: 就我先把你的整条防线压回来。
0: 嗯，
1: 我能进攻呢我就进攻，进攻不了我把节奏控制下来。
0: 哎呦，这个球的接应角度还没跑到位，卡提亚传丢了，德布劳内回来。上半场比赛双方呢只有7%的时间呢是在争夺球权啊，控球比重还是比利时队占优一点。
1: 现在呢埃及队他在防守的时候整个三条线，哎，
0: 远射，哇，打倒了自己的前锋。
1: 就刚想说到呢，就是比利时现在要增加这种远射的尝试，因为确实埃及队现在防守深度包括它的紧密性是非常好的。
0: 多库
1: 啊，又是两个人进行协防。多库今天拿到球以后的决策能力做得很差。
0: 嗯，想法太多了，多库现在总是拿球在等，把他的最大的特点发挥不出来。
1: 就多库第一时间拿球以后呢是在考虑我是要过你还是要传球，但想传球呢身边有没有队
0: 员。对，特罗萨德这边呢就比较清晰，只要防守的人贴过来他就分球。好球，特罗萨德挑的，
1: 很有想法的传球，
0: 而且他知道德凯特拉雷有一定的身高，这个球呢挑过去啊抢的话也有优势。
1: 是，补完水以后呢德凯特拉雷他的活动范围在增加，这个是为迪勒曼斯创造很多前插空间的。
0: 这边反击，阿苏
1: 来了，
0: 萨拉赫现在去中间了，阿提亚在前插帮着跑位置，阿舒尔好像左后卫和阿舒尔和阿提亚没太想到一块儿。
1: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埃及队他可以打快，但是一旦打不快呢他有这种把节奏放缓的这种资本、
0: 能拿得住。
1: 对，他并不着急，
0: 斜传漏下了2点，马尔穆什就在这等着呢。这个区域其实是马尔穆什自己最舒服的区域，
1: 哎，
0: 但是因为今天球队的阵容结构他必须做出点牺牲顶在前面。嗯，踩脚了，踩了奥纳纳。我们从第一视角来看一下阿舒尔停完啊，就是这个转身舒展，就舒展在他转腰这一下把劲儿全释放出来。
1: 对，
0: 所以实际不需要太大的摆腿幅度，这样的话动作的频率也快了。
1: 就现在我们说好的一个球员他的第一脚触球非常关键啊，不管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决策也好，还是说传球还是带球，这个都非常的关键。
0: 哈尼， 被另外一名后腰拉辛把球破坏了出去。哎呀，里迪加夏可能还真有点着急呢。嗯，这个比赛这么踢的话，埃及队已经是目前看已经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了。
1: 主要是这哎，
0: 中路，
1: 哎呀，
0: 多库啊！
1: 太想发力了，这么近，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发力啊，他只要
0: 打角度啊，
1: 对他只要把这个球打在球门范围内就可以了。
0: 而且这个球队友给他做的就是怕反弹的太高，啊，德凯特拉雷专门给他卸了点劲儿，
1: 这下其实做的已经很好，
0: 对，
1: 太想发力没打正部位，嗯，打在了脚背外侧。
0: 学学那天苏格兰打海地，约翰麦金是吧？就是拧着角度推个角度就行。多库今天上半场比赛有点耽误比利时的战术了，
1: 感觉呢他的这个特点被限制住以后呢，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没想到对方单防的能力这么强。
0: 他还不是急，他还不是，他是有点慌，
1: 对，他有点乱心态，就既想证明自己的个人能力，但是呢又做不到。
0: 对，
1: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德凯特拉雷他不能太多的往边路去跑了，
0: 要不中间全空了，没人了，没有支点了，
1: 形成传中的时候你让多库到中路去包抄，这个也不太现实。
0: 其实两队今天都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中锋，
1: 哎，
0: 但是埃及这边呢，通过前锋身后这三个人的位置扯动，他很好的利用了横向打出来的这个空间差空当，比利时队呢反倒没办法横向扯出空当。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四分钟，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了。哎呦，这个回点又是送了礼物啊！马尔布什笑纳射门，库尔图瓦都看傻了，你这是回给我的吗？
1: 对，恩格伊这一下感觉好像突然之间忘了自己的位置了，
0: 好像是个边后卫的附体了。
1: 哎，从这个处理球也能看出来，现在比利时全队的心态
0: 都有点乱了，
1: 都有点乱。
0: 刚才这个机会，马尔穆什呢就等着你投球失误，没想到你还送我一程，只是最后射门角度太小了。阿舒尔角球打一个战术配合，反差，萨拉赫在传。抄回来找亚希尔。埃及队刚才这个角球战术肯定是练过很多次，因为萨拉赫前插的时候特别注意有没有越位，
1: 哎，非常有特点的一次配合。萨拉赫如果再年轻点，是不是直接能切到这个禁区里边形成射门了。人盯人的防守，只有个别人占区域。
0: 库尔图瓦出来爆了，这球在前点被埃及队员还真蹭了一下。比利时队上半场比赛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有点魂不守舍的，这个球出来还是自己人先顶了，把库尔图瓦的出击给冒了过去，德凯特拉雷给顶走了。关键球落下来的时候，埃及队员还差点能蹭到。上半场比赛埃及队凭借阿舒尔的一脚爆射1-0暂时领先比利时，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上半场比赛施加的防守硬度和防守的针对性，让比利时队以多库为首的一众球星现在有些茫然。中场休息，看看比利时队能不能够回回神，我们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在 G 组首先出场的两支球队的争夺，比利时队和埃及队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埃及队暂时1-0领先。下半场比赛呢是埃及队先开球，上半场进球的阿舒尔站在中圈。埃及队这个战术啊就挺有意思，他有点类似于德国队用过的战术，我先踢回去，但是呢我两个边快速的压迫你的边后卫，然后去抢点，一旦抢下来就突过去了。
1: 对，现在多库这个位置又变了，他来到了中路的区域，不让他站边了。如果这样站的话，加西亚会不会后悔自己没有带奥蓬达呀？
0: 对，真的，加西亚这场比赛本来是依靠多库来帮他，来帮球队成为一个爆点的，现在变成了球队保护多库。这个事儿就搞反了。
1: 对，就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安排的话，奥蓬达他的作用一定会比多库更加的有效率。
0: 虽说比利时的阵容当中这届比赛呢，主打一个黄金一代最后一舞，但是这个新老交替啊，幅度其实明显还不够。
1: 对，
0: 很多关键位置还是用老将。多库，哎呀，埃及队员现在踢他是踢出心得了，而且找到了一种又能踢他又不犯规的办法。
1: 对，因为对于边锋来讲一般不太会练背身拿球，更多的呢是摆脱的接应，
0: 侧身接，
1: 侧身，所以很多边锋来到中锋这个位置上是有一段阵痛期的，需要去克服一些背身拿球的这种习惯。哎，多库今天啊
0: 开始抱怨了，他有点脾气还好，他要是完全没脾气更麻烦。
1: 是，
0: 因为现在比利时队需要一个人站出来，一方面呢带动

0: 用球队的一方面呢激励队友。
1: 嗯，
0: 阿舒尔来了，对着穆尼耶套边上来，交给中路，再射。你看埃及队员，虽然他整个攻势从站位上来讲可能像是一锤子买卖，但是他原地再抢他还有机会。
2: 就现在埃及做的比较好的是，当其中一个人拿球以后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进行呼应。
0: 嗯，
2: 那比利时这边呢，更多的时候就是自己单打独斗。
0: 埃及队的十一号基科，上半场比赛呢，他在右路有一脚有威胁的低射。
2: 对，
0: 这次是阿舒尔交给队友之后，法图赫上来，然后基科，基科这个射门打得有点别扭。
2: 是，你可以看到这前插的人员，他是前冲了差不多有将近30米，
0: 对，
2: 来进行接应的。但是今天比利时球员很少有这样全速去进行前插的这种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球队现在比分是这样，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投入的这种态度是不一样。
0: 现在比利时队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放低姿态。
2: 对，
0: 他如果还是带着自己是小组头号热门的心态踢这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他会非常危险。
2: 是，就你很难发现今天比利时球员有全速去冲刺的这种表现，
0: 嗯，
2: 更不要说有这种比较复杂的交叉换位，这种不停的这种二次往返跑这种行为，啊，基本上跑一趟就不跑了。啊，这下多库和这个德布劳内又跑重位了。
0: 多库一跑进来，可能会把另外几个人全跑乱了。
2: 对，
0: 多库在要球，奥纳纳交给他，好，看看多库，拼下来一个定位球。
2: 嗯，现在呢是把这个德凯特拉雷给拉回到中场位置了，前场全交给多库了。
0: 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倒还是挺能制造威胁的，看看比利时队会打个什么样的战术。埃及队准备让萨拉赫去排人墙，不直接往里打，还是走边路，特罗萨德内切，基科呢就防他内切。
2: 对，
0: 哎呦，完全给顶了出来。有没有越位呢？多库，多库抹过去了，三个人过来堵啊，还是把多库的传球给封住了。德布劳内，
2: 就今天这个埃及队的防守就跟饿狼扑食一样，只要你这个球稍微处理的不是那么的舒适，我马上就能把你这个球给它破坏掉，或者说去干扰掉，就没有给你任何二次调整的空间。
0: 哎呀，德凯特拉雷这个是着急了，差点搂着法特西的腿来个抱摔。
2: 这比利时球员心态现在需要调整，
0: 他们呢现在这个急呢主要是每个人单独的在急，而不是球队拧成一股绳，有一股向前的劲儿，还不像上半场补完水的那后半段。
2: 对，
0: 卡萨涅给多库，多库，
2: 哎，这一下犯规
0: 啊！这一下，这个位置是个好位置。
2: 嗯，德布劳内和迪勒曼斯都有一脚任意球的功力啊。
0: 这次呢，多库面对后腰阿提亚，阿提亚这个防守位置是回来了，但是抢不到有利的角度了。德布劳内打进角，
2: 哎呦，
0: 这球罚得不错。门将舒比尔反应快啊，
2: 但这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了，
0: 啊，像是碰了门柱啊，看看，
2: 再看一下，
0: 像是碰了门柱啊，球的反弹速度更快，
2: 嗯，发的质量真的非常的高啊，
0: 而且正好划过人墙，
2: 这下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拉的动作。
0: 嗯，
2: 球并不是像想象当中打的这个橡胶球，
0: 因为埃及队呢，他今天首发队员。

0: 员里面都没有一个超过1.9米的，这个排人墙有点吃亏。
1: 对，
0: 萨拉赫，好的，及时的转移出来了。另外一侧，季科，
1: 卡斯塔涅。

0: 出来，还是埃及队员反抢，阿提亚拿住。
1: 哦，比利时要换人了。
0: 场上呢，现在比利时队一张黄牌，埃及队两张黄牌。看看场边比利时队换人接下来怎么样去调场上的进攻思路。哦，埃及队反击，差一点就挤了过去。
1: 对，
0: 还有今天巴西主裁判阿巴蒂给的对抗幅度是比较大，头球再补射门。哎呀，这个球打得太离谱了，阿舒尔，这不像是上半场射门那个阿舒尔，
1: 太小发力了。是
0: 是，阿舒尔自己都不敢相信，这难道连个角球都没有吗？居然是个界外球，他还真的打了个界外球出来。哎呀，
1: 近在咫尺，
0: 哎呀，这个球瞄的方向就不对。那边受伤的比利时的队员呢，暂时还没起来。
1: 萨拉赫这一下，这个点抢的真的是太好。也就是这个霍尔图瓦，
0: 对
1: 啊，他的这个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
0: 好，我们看看比利时队的换人，比利时队换下24号奥纳纳。换上5号德克伊博。换上一名中后卫啊，撤下了一个后腰。卡斯塔涅也撤了下来，因为他是有黄牌的。然后呢，换上了23号拉斯坎。拉斯坎在中场会更有活力一些，因为吕迪加夏上任以后呢，在国家队当中，拉斯坎在预选赛有几场比赛打得还是不错的。看看比利时队这么调整完之后，能不能够在进攻端有一些改善？
1: 是。
0: 这个射门啊，完全是被堵了回来，多库啊，还是没摆脱。
1: 多库今天呢，基本上是陷入到了对方防守陷阱当中。他一拿球，马上有2到3个人的这个包夹，让他决策做不出来，就突然之间会。把自己的整个的比赛方式给忘记掉，
0: 瞬间短路。
1: 对，
0: 现在多库变成了埃及队马尔穆什那个角色，变成了比利时队的突在前面的前锋了。
1: 但是正常来讲呢，前锋他需要顶在这个后防线上。
0: 对，
1: 现在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两线之间的区域，
0: 他这样会让后卫很舒服啊。
1: 哎，
0: 但是呢，他又躲着后卫，因为他怕背身拿球，他扛后卫。
1: 对，这个已经被侵犯了这么多次，多多少少心理上是有一点压力的。
0: 因为现在没有人往前跑呢，只能靠蒂勒曼斯和德布劳内两个人往后卫身后跑。
1: 对，
0: 否则你比利时队的球就传不到前面去了。多库还是想着在中路呢，他拿球他去突。
1: 今天只要比利时球员脚下这个球啊多停留一秒，埃及球员的这个脚就已经接触到他们的这个身上了。说明今天埃及球员对于持球人的这种盯防是非常紧密的。
0: 看这个比赛日比赛的球迷可能有点不适应，因为昨天那个比赛日进球跟放烟花一样，将近20个进球。
1: 对，
0: 今天出现了开赛以来的第一场0-0。西班牙和佛得角战成了0-0。这场现在也不容易进球，这是个机会，德布劳内。
1: 哎呀，
0: 球传到身后了，没带过去。好的，马尔穆什。哎呀，这两步突破还是展现了他的特点，最后射门。射门前呢是被后卫恩格伊撞了一下，再不撞的话，这个射门他就调整出让库尔图瓦难受的状态了。

0: 这下呢，转换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这一领马上进行的这个突破，如果说这第一步能压进来的话，效果就会出来。很可惜，第一时间没有往内线压进来。
1: 对他切到恩格伊身前的话，还有可能赢个点球呢。
0: 对，就第一时间他可能还是想给自己预留出一个打门的空间，而不是说想要去限制对方回防的路线。
1: 因为通常有这种单刀机会的时候，前锋其实不太喜欢往球门正中央的位置跑。是不是？
0: 这先
1: 好，看看多库。哎呀，多库，这个摔得有点太容易了。
0: 多库这下还不如跟德布劳内打个配合呢，
1: 对
0: 吧？
1: 你看啊，他油炸丸子以后，他自己就先已经脚下软了。
0: 对。今天埃及队防多库，就是我脚碰不到你，我手上也要干扰你。这个再接一下佳远刚才这个话，这个确实很多前锋呢，他这种踢球方式不太一样。面对单刀的时候，有的呢喜欢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这个打门空间，有的呢他就喜欢把门将过掉。
1: 那刚才如果面对库尔图瓦，可能马尔穆什还得琢磨一下。
0: 是。
1: 比利时队拼下来了一个角球，刚才多库的突破。这次看看德凯特拉雷能不能够抢个点。
0: 埃及这边还是占区域，他并不是一个全部去进行盯人的这么一个防守。
1: 第一点保护的还不错，扫射迪勒曼斯。
0: 这是迪勒曼斯所擅长的，
1: 接这种凌空球。站姿很松弛，摆腿这下呢也很松弛。
0: 多库如果说有这个射术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也不是这样。
1: 对、
0: 啊、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1: 比利时球迷也很迷茫啊，这看着不像是自己熟悉的预选赛的那支国家队啊。他们在预选赛进29个丢7个，是欧洲区当时是5胜3平。射门次数呢，双方都有10脚，但是埃及队4脚射正。好的，调过来折射，哇，差一点。马尔穆什，
0: 这个就是今天比利时啊和埃及队在防守上这种差异化。这下其实是完全可以去贴近持球人的，但是呢就是要给他预留出这种摆脱的空间。而埃及队今天呢，只要是有机会一定是要贴身防守。
1: 我估计刚才恩哥一看着队友都没回来，他也不敢贴。等了半天，但是马尔穆什已经找到机会了。萨拉赫角球，今天埃及队基本上都是传回来再传，打个节奏。法塔赫给过来，迪勒曼斯能不能把球带走呢？还是领出来了，马尔穆什去跟。
0: 哇
1: 啊！你看埃及这个防守就很坚定。
0: 对，拉辛连续不停地去干扰迪勒曼斯，虽然被摆脱了，
1: 绝不拖泥带水，
0: 但是呢，并没有放弃。
1: 卢卡库上，比利时队撤下德凯特拉雷。卢卡库在俱乐部啊和那不勒斯队闹得也不太愉快，也需要世界杯好好表现一下。
0: 对，
1: 好，身后这个传中，卢卡库跟上来。卢卡库，哎呀，卢卡库，他是他快还是瑞典那个斯万贝里快啊？这两个球都是刚上来就进。卢卡库这一上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是这个换人好像埃及的队员有点走神了，
0: 对，
1: 没有去跟边路，让边路的传中太容易了。卢卡库在门前顺势一推，啊，这个球埃及队员刚才注意力分散了。
0: 藤孝敲过来看一下是谁在边路插上来的，这一瞬间所有埃及球员怎么会没发现后插上的对方球员呢？
1: 然后卢卡库扛着两个人在中路稳稳当当的把这球撞了进去。
0: 哇，这个就是身体优势了，
1: 身体
0: 这是扛着两个后卫在往前冲啊这跟坦克一样堵都堵不住啊、哎、
1: 真是。而且这球最后是后卫碰进去的还不是他碰的。
0: 对，你说哈尼今天遇到这个多库的时候对吧，
1: 对，
0: 这种侵略性遇到卢卡库彻底熄火了。
1: 官方已经明确了哈尼的乌龙球，埃及队换人，撤下了八号阿舒尔，进球的功臣阿舒尔，然后上一个后卫拉比亚。哎，这个说明哈桑的想法有变化，是不是上了卢卡库他首先得把后防线夯实一下？
0: 对，这起码体重上不能输啊
1: 得上一个有吨位的。看看五号拉比亚上来以后站的位置，有可能把法特西推回中场，因为法特西本来就能踢后腰。
0: 对，
1: 拉比亚呢去踢中后卫，扛住卢卡库。今天这比赛还挺有意思的，
0: 哎，
1: 转折点很多。
0: 就是你一直侵犯我们这个多库，那我上来让你一个这个踢都踢不动的人，啊，让你感受一下。
1: 我发现卢卡库上来以后，多库自信了，
0: 哎。
1: 但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这个队友之间互相也会有气场的影响，
0: 会，就他的这个比赛风格会带动身边的人。
1: 你像德凯特拉雷在场上呢，他虽然也是个高个，但他身材比较单薄，在扛的时候呢，尤其遇到今天埃及队这么凶的踢法，队友可能心里就有点打鼓。但是卢卡库一上来，至少前面敢往上对抗了。
0: 就卢卡库这一堵墙在这一站，特别有安全感。
1: 我们看看接下来还剩下这二十分钟，比利时队调整完能不能够把场上一些还困惑的点也激活。
0: 是
1: 挑特罗萨德，
0: 这个呢卢卡库他来到场上以后呢，他在禁区里边他这个点他需要两个人盯防，
1: 这是机会射门，选择推射了，这可能也是倚靠着没办法了。
0: 哎，
1: 现在特罗萨德重新回到右边，他俩各自归位。
0: 你看卢卡库上来以后，这个亚希尔和这个哈尼需要两个人不停的去跟这个卢卡库上身体，还怼不过他。
1: 对，
0: 一八世界杯那一季其实蛮可惜的。萨拉赫是因为欧冠决赛这个肩膀脱臼，对，一直上到世界杯。
1: 德拉莫斯拧了一下。
0: 对，就多多少少是影响到了整个的一个世界杯的状态。所以很多这个萨拉赫的球迷啊，对这个事情也是耿
1: 耿
0: 于怀。
1: 哎，这下追了比利时队犯规。德克伊珀吃了一张黄牌，他是拽着基科，球衣都扯烂了。杰克那舒尔茨衣服也被扯烂过。基科和萨拉赫都被换下，换上了齐祖和阿卜杜勒卡里姆。卡里姆呢应该会往中间靠一靠。
0: 就现在比利时这边还是相同的问题，三线之间距离太长了。就在防守的时候不能够
1: 拉得太开了，
0: 对，不能非常快的去靠近埃及的持球人。
1: 哈尼转给法塔赫， 点不错啊，还是大了一点。卢卡库刚上来的时候，比利时队两个边路啊还有不停的传中，现在传中又有点沉寂了。
0: 对，
1: 打了三分钟热度，
0: 也算是打了一个这个快球吧。
1: 嗯，
0: 这一个快发让对方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1: 所以这届这个界外球战术啊会很重要，包括球权转换时候的一些快发球。
0: 是，
1: 德布劳内转过来，多库看看多库有没有表现。哎呀，一对三还是交给德布劳内，内部空当有了，特罗萨德再敲卢卡库射门。
0: 哎呀，
1: 刚才这个狭小空间操作啊，卢卡库就比较为难了。
0: 对，但是今天埃及队的防守真的是太顽强了。嗯，突破我第一条防线，我还有其他人，尤其是刚才又是拉辛啊，
1: 他这种防守都是飞蛾扑火式的。
0: 对，
1: 看着这个山上哪有火星的火苗，马上就迅速扑过去。
0: 对，舍命堵枪眼啊！
1: 所以这个阵地上到目前为止，埃及队仍然能够很顽强的坚守住，虽然比分被扳平了。
0: 对。
1: 好球，回做这下，
0: 嗯，
1: 边路还能拿一下，这次看看门前啊，还是深了，马尔穆什想抢这个点的，德布劳内，哎，德布劳内这个线路变化是他的特点，在行进当中用身体朝向去欺骗对手，多库，
0: 哎呦，这将会是比利时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区域可传可射。
1: 现在多库啊有更多直接面对哈尼一对一的机会，这个是卢卡库上来前他不具备的。
0: 对，
1: 掉中路这点
0: 稍微
1: 被舒比尔打了出来。
0: 对，稍微高了一点点，
1: 这次还有头球，摆渡舒比尔，漂亮，舒比尔扑得真漂亮啊！比利时队这个射门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完成度很好的射门，但是很考验舒比尔的反应。
0: 对，这下呢没有发力，但是呢他顶的是点，尤其是守门员他要后撤步去进行补救，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难的。
1: 哈尼给齐祖，
0: 埃及这边缺少萨拉赫在中路策应以后呢，
1: 没有一个能够持球串联吸引防守人的角色了。
0: 对，就没有人能够回撤来进行接应，
1: 所以这比赛也变得有点有板有眼的这样对位踢了，很难创造局部优势。这是刚才那个头球，梅赫勒的头球，
0: 其实顶的已经很好
1: 很好，因为这种球他就是要找方向。
0: 对，
1: 哎呀，舒比尔今天不错，他在国家队出场次数刚刚十场。
0: 机会
1: 射门，马尔穆什啊经常能够抢出这些机会，就是他在这个第二落点或者是一些混乱局面下呢，他有很好的在乱战当中控制球的能力。
0: 对，
1: 还是马尔穆什，或者现在埃及队啊就让他去扮演萨拉赫之前扮演的

0: 角色，齐祖做过了哈尼，看他怎么传倒三角，被堵了出来。
1: 哈尼今天除了这个乌龙球以外，发挥的还是可圈可点。尤其在单防多库的情况下啊，这个真的是滴水不漏的。
0: 他那个乌龙的过程啊，有点像瑞典对突尼斯那场比赛，这伊萨克助攻那个球的状况，要不是球里面有芯片，可能就看不出那个有波动那一下。
1: 但是这个球其实对哈尼来讲真的没办法，
0: 躲也躲不开，
1: 真的没办法。
0: 好，这边比利时队换下德布劳内，要换上法拉肯。还有费尔南德斯，锋线上的费尔南德斯。另外一名被换下的就是多库。
1: 多库今天踢的是真难受。
0: 哎，多库估计回到替补席还得跟队友感叹呢，我太不容易了。现在最后阶段呢，因为双方都已经换了不少人了，所以场上啊可能这个结构啊不像首发开始的时候那么咬合的那么紧，特别是埃及这边加上两个后腰的体力下降，比利时队呢把德布劳内和多库都换下去了，卢卡库身后现在也没有好的传球人了，可能蒂勒曼斯要更多的梳理一下球权和线路。
1: 好的，上来先进行一个向内部的穿插
0: 起球，点不错，卢卡库啊把球顶飞了。这个球呢在传之前卢卡库已经在要了，要了两次。
1: 是帕尔多插出去以后呢，拿到球以后再回敲，外围再把球传进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整个后防线是乱的，没有办法进行人贴人的这种盯防。卢卡库这下有点可惜了。
0: 好，埃及队最后时刻的调整，还是要上一名前锋阿迪勒以及中场的哈菲兹。哈菲兹应该是换了边后卫法图赫，法图赫有一张黄牌，左后卫法图赫被换下。然后前锋阿迪勒替补登场，是换下了十四号法特西啊。后场的两员消耗过多的球员都被换了下来。另外由于刚才的更早的换人呢，埃及队换上的还是偏防守的球员，所以最后阶段要换上一个前锋哈迪勒。
1: 这
0: 下
1: 给牌了，没给，
0: 德克雷伯没给，主裁判示意不是点球犯规。埃及队进攻继续，
1: 现场埃及球迷不满意了。之前判罚尺度这么严，怎么到了这种关键区域你不吹了呢？
0: 今天来自巴西的主裁判啊，阿巴蒂，在双方对抗的时候还是给了很宽松的尺度的。这下二点球，马尔穆什想点给哈迪勒的。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扣回来，哈尼啊，打在了德克伊珀身上。埃及的后卫是真硬啊。
1: 对，埃及这些球员今天是来给你拼命的，不是来给你踢球的。
0: 这次反

0: 回做找卢卡库啊，卢卡库还是慢，
1: 对，接应慢了。
0: 这个球呢，其实后上的费尔南德斯去抢点的时候，卢卡库就该启动了，他等这个抢点抢到再启动就来不及了。
1: 可能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加西亚宁愿让多库去打中锋，也不想过早的把卢卡库给换上来。就是卢卡库现在踢球呢，这种主动性还是有点偏弱，
0: 就容易跟队友对不上点啊，进攻当中容易错过很多接应。最后阶段感觉双方一下把空间全打开了啊，来回拉扯，中间马尔穆什，但是被防守队员挡着想穿裆啊，这个球就是想穿裆，
1: 就给呛住了这一下。找卢卡库，卢卡库能不能限制？
0: 比赛有五分钟，下半场比赛的五分钟伤停补时。今天这个下半场倒是开赛以来的多场比赛当中，下半场伤停补时略短的，好，大部分都是补六分钟。
1: 主要还是今天这个比赛节奏其实还是比较流畅的，没有太多打断。啊，这一下，呵呵这个球不吹，
0: 直接扑了怀里。
1: 对，这个
0: 这，哎呀，给齐祖弄的。不会了，哈桑还演示一下，你看，你看，咱们俩抱一下，你看，你说这个，
1: 这个肯定会急的。
0: 考虑到最后阶段呢，双方在场上这个空间拉扯的还比较大，现在防守端还都不能大意。齐祖没有拿住，
1: 这是一个机会。
0: 比利时队的反击来了，五个人分过来，费尔南德斯再给卢卡库，卢卡库往哪边转呢？他好像一直想往这边转，扣回来之后还是费尔南德斯这一侧。
1: 刚才费尔南德斯拿球这一下，直接把人给把球给带到了人群里，
0: 打小了。啊，法纳肯是在左路。
1: 今天比利时转换做的并不好，啊，需要向前向纵向的时候呢，没有人去跑。
0: 没有犯规啊，没有犯规。
1: 啊，现在吹
0: 还是吹了。特罗萨德一声惨叫，主要是膝关节互相顶上了。
1: 对，这个其实是特罗萨德比赛的经验了，他看到对方球员这么凶狠的去靠近自己的时候，他马上先把自己的身体扔给对方，这样呢也避免自己被动的去跟对方去对做对抗，
0: 那样是更难受，哎，
1: 这样呢能减少自己的这种受冲击的这种，
0: 对，降低受伤风险，
1: 哎，这个球员还是很聪明，
0: 因为你主动找对抗，你浑身肌肉是绷紧的，是保护的，你被动撞的话就很容易因为身体缺少肌肉紧绷的保护容易受伤。迪勒曼斯打前点不错，啊，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的。梅赫莱
1: 这个球如果能打在球门范围内，这可能会是世界杯最精彩的进球，啊，
0: 算是开赛以来的一个神仙球。
1: 嚯，
0: 他还是有意识的往那边撩着一脚啊，垫着一下。
1: 对，就他是有控制的这一下。
0: 热呀，今天这天儿。
1: 对，
0: 双方呢最后都还有一些机会，
1: 这会儿两队球员都已经在咬牙了，
0: 尤其是阿舒尔今天确实有点跑不动了，当双方的进攻啊都放弃

0: 中场直接长传找前锋的时候啊，就说明大家都没什么劲儿了。
1: 是。
0: 主裁判阿巴蒂直接取回了比赛用球啊！最终呢，在西雅图炎热的下午，哈桑带领着埃及队啊，逼平了鲁迪加西亚的比利时队。欧洲红魔在本组的亮相，埃及队重回世界杯的决赛圈。最终呢，双方在这个组的首场比赛战成了1-1。

0: 杜月姐姐，刚才咱们一起重温了埃及对扳平比分的那一脚大力远射，你看完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势大力沉，风驰电掣，那叫一个快。
0: 你知道吗？刚才比赛第20分钟，埃及队八号阿舒尔的这一脚首开纪录的远射破门，皮球的最高球速高达123.44公里每小时，对方门将实在是鞭长莫及啊！
1: 这也太快了吧！我觉得如果这颗球它跑在咱们国家的高速公路上，那就属于超速了。
0: 这还不是最快的，本届球速最快的进球是塞内加尔的盖耶踢进的，时速达到了惊人的131.94公里，创造了世界杯的纪录。
1: 那为什么这届世界杯会有那么多的重炮轰门呢？
0: 哎，这就必须要提到咱们眼前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专用球三重浪。
1: 哇，哎呀，太好了，我早就忍不住啊想要玩一玩了。我觉得一场足球比赛最重要的主角无疑就是他了。那贺伟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他会有三重浪这么文艺的名字呢？
0: 三重浪的名字呢，藏着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特色，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球面上的三种颜色和三道浪花正好对应了三大东道主。你看，球面上铺满了枫叶、雄鹰、五角星三种标志性的图案，红、绿、蓝三色交织，把三个国家的特色全部装进了一颗足球里。
1: 哇，太浪漫的设计了。您为什么说这届进球的球速加快是和这个三重浪有关系呢？
0: 这就要说到它的工艺了。它是历史上拼接最少的世界杯足球。小朋友们平时踢的足球啊，大多是由十几块或者是几十块皮面拼接而成的，而这个三重浪呢，只用4块球皮做了热粘合拼接，没有任何外露的缝线。如此光滑无缝的球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呢，阻力更小，减速更慢，导致射门速度更快，远射威力啊大大提升。
1: 哦，原来奥秘在这里呀。而且我还听说，这颗小小的足球里藏着大大的黑科技哦。
0: 三重浪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肚子里藏了一枚只有14克重的 IMU 智能传感芯片，是裁判的超级帮手，每秒呢可以采集500次运动数据，精准捕捉触球的瞬间、旋转的方向、皮球的速度，精度达到了厘米级别。在 VR 视频助理裁判进行查看的时候，芯片会提供是否触球和最真实的触球时间，它还能精准地分辨皮球最后碰到的到底是进攻队员还是防守球员，帮助裁判快速判定乌龙球和界外球的归属，杜绝了那些肉眼容易看错的失误。
1: 天哪，我觉得他简直是裁判最可靠的好朋友。那这个芯片它是需要充电吧？
0: 聪明。三重浪呢，在赛前需要充电90分钟，充满电就可以连续使用6个小时，刚好可以覆盖一整场比赛。还可以告诉小朋友们，它的芯片呀也是中国制造哦。中国的科技力量也让本届世界杯的科技感直接拉满。
1: 哇，太为祖国骄傲啦。
0: 最后呢，咱们又到了趣观赛小课堂的提问时间。
1: 请提问。
0: 来，第一题，三重浪代表哪三个联合主办世界杯的国家？
1: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0: 三重浪一共有几块球皮拼接而成？
1: 这是开卷考试，4块。
0: 好，三重浪一次要充电多久？
1: 90分钟。
0: 完全正确。
1: 哈哈。
0: 哎，从手工缝制的老式足球到自带芯片的智能三重浪，世界杯足球的变化见证着科技和足球的共同成长，
1: 真的是科技改变世界呀。我们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专属观赛加油包，还可以分享你们在观赛时发现的其他有趣的规则和精彩瞬间，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文创礼物哦。感谢贺伟老师，咱们下期节目一起去观赛。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是干湿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干湿空心烤山楂。

0: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 嗯，
0: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老顾，
1: 嗯，
0: 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1: 哎。

0: 刚下来这么大箱子，什么东西啊？
1: 开箱，检查。哎呀呀呀，
0: 小心！易碎物品啊，这是。
1: 老李，今天你当班啊？
2: 您是？
0: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吕站长，我们一起吃过饭的。
1: 侦缉队的吕站长。
0: 对呀。
1: 哦。
0: 哎，您最近还和吕站长玩牌吗？
1: 哎呀。
0: 玩儿，你说他手气怎么那么好啊？这一个礼拜啊，好几天从来没输过，都是我输。
1: 吕站长的官运亨通，财运更旺呢。哎，查什么查？走走走走走，盖上，走走走。
0: 别，公事公办，该查就查。
1: 看不起我是吧？例行什么公事，自己认。走走走走走，来。走。
0: 哎，
1: 上回是不是忘给你名片了？
0: 哎，
1: 老田，把我名片给他一下。
0: 哎，
1: 老李。
0: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
1: 拿着，
0: 别说什么喝茶的。
1: 好，那我就收下了啊。
0: 哎，小心啊，我这是易碎品啊。

0: 身上有您的信。啊，谢谢。我们走，有任务。
1: 行李到站下车了，是老梁家的吗？到站下车了。是啊。三姨她好吗？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辛苦你们了。
2: 不客气。
0: 东西都在车上。
1: 好。
0: 安排人上去搬吧。
2: 好嘞，师傅。
0: 都是易碎品，多加小心。放心吧。
2: 我们的货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次就全权委托兄弟了。这事儿您就放心吧。好嘞，交给我，你还不放心？
0: 好，
2: 啊，
0: 回头我们喝酒。
2: 好，行，好，
0: 那我就先过去。行，好，委托了。好，行，走。好。情况怎么样？
2: 我已经通过关系安排货物上船了，
0: 各个渠道都已经打通。 太好了，谢谢，
2: 一路顺风，
0: 保重，
2: 保重。

0: 今天怎么就不在夜里接货了？
1: 因为这次的货是电船运到大埔。
2: 电船？我们要在电船码头那儿接头吗？
3: 韩江的水路封了，只能走明道了。
0: 可电船码头那可是在特务白狗子眼皮底下啊。
1: 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随时应变吧。
4: 半个时辰之后出

0: 你在干什么？
1: 马上要变天了，行李这么落着，不安全。这行李都是我自己绑的，非常安全。是老娘舅家的吗？
0: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等电窗靠稳了，我们就靠过去。准备干活。
1: 谈到了。
2: 被单晒出去了吧？
1: 嗯，三叔，电传上是不是我们亲戚啊？
2: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小孩子别多问。上菜。
3: 嗯，对，小宝。
1: 啊？
3: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我们还有公务，中午就别上菜了啊。
1: 好的。

0: 等等，怎么了，秦哥？等等，再等等。
1: 大队，喊他，通报专线，协助检查。
0: 走！
1: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2: 警察，
1: 凭什么敲我枪的？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

0: 我是从朝安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和朝安不是一个天下的？
1: 朝安是朝安，大部是大部。扣了。

0: 哎，蹲下，别动。
1: 查得这么远，情况不太妙啊。
2: 找机会再上岸吧。
3: 你，站住！打开！来一个，走吧。
4: 买鱼了，买鱼了。
1: 是老家来的吗？

0: 同志，我想请问。
1: 不该问的不问。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船什么时候回长安？
1: 你去补张船票，6点钟起航。
0: 谢谢。
2: 哥，咱们这趟接货好像时时刻刻都有人发暗号啊。
3: 对呀、啊，秦哥，这茶阳城
4: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同志啊？
5: 各位兄弟，你们都是铁着心的想跟着我干，对吧？
6: 现在又是我们党的候补党员了，
5: 那么党内有条纪律，
6: 我跟你们说一下，
5: 叫不该问的别问，能做到吗？
3: 不是，秦哥，那谁是自己人总得知道吧？这也叫不该问？
6: 我们这是在白区啊，
5: 纪律重于泰山，保密重于生命。
7: 秦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做到不该问的，我绝不问。
3: 对。
7: 哎，秦哥，
4: 那我们这箱子里面运的是什么货呀？
3: 不该问的又问。
5: 这些货能救人，能帮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8: 疙瘩，
9: 哎，
8: 时间也不早了，你去看看他们到了没。
3: 啊，好。
8: 行了，放那儿吧，快去，
3: 你看着啊。
8: 哎，

0: 玉莲，他们来了。
1: 好，那你赶紧去吧。行，您弄着啊。
2: 请兄弟们吃顿可口的饭菜，这腰都快累折了，快快请坐。
3: 谢谢。
4: 哥呢？拿酒去。
3: 哎，好嘞。
4: 哎，
0: 姐，
4: 你待我们是真的好啊。
1: 我说过了嘛，姐最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能隔三差五的给你们做顿好吃的，姐心里乐意着呢。
0: 哎，慢慢喝着啊。
1: 哎，兄弟。

0: 哎，检查站还留着人吧？别吃顿饭把正事给耽误了。
1: 有人姐，你放心吧。
2: 那就好，那你们多吃点啊。
1: 好，来，
0: 疙瘩，一会儿你给执勤的那位士兵送过去。都是兄弟呢，我们可不能厚此薄彼呀。
1: 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3: 姐，你对我们比我们亲姐还好呢。
0: 这位兄弟嘴真甜，姐爱听，还有两盘菜呢。

0: 小心点啊，慢走，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遗漏的，找一下。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拿了什么呀？
3: 这是我们公司的公文。
2: 站住！里边什么东西啊？嘿嘿，
1: 今天您当差呀？太巧了，我这一跑船送货的，您也不是不知道，人家货主不说里边是什么，我哪知道？
2: 打开检查一下。嘿，
1: 这可不行！我就是从大埔取个货过来，人货主说了不让开。
2: 少废话，进站的所有货物必须严查，政府贴了告示的，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嗨。你也得体谅一下，您看，您也不知道这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万一那个开坏了，我赔不起呀。
4: 你今天就是把天给说破了，也得开箱检查。你怕得罪顾客，我还怕上峰怪罪呢。开箱。
1: 瞧您这话说的，这箱子还真不能开了。人家货主还说了，就是你想把我崩死了，这箱子也不能开。
2: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是道上规矩重要，还是政府的法令重要？
1: 这不打开，我
2: 打开。
1: 人家说了，不让我打开，就是不能开，不能。全碎了！
2: 有让我开箱检查，也不至于摔碎了。
1: 就这卖人卖女，我也赔不起啊！
5: 是上手了。
6: 哟，这是啊！兄弟们，赶紧放下筷子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儿，再挨个上峰处分就划不来了。
1: 对对对，快快快！
6: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5: 快！
7: 我觉得你应该去学唱戏。
6: 他们上岸了吗？
1: 不知道，我得去看看。
6: 我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一会儿你给他们送过去。
7: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6: 赶紧去吧。

0: 你老吓唬你这。
1: 来，快快啊，东西全在这儿了。
0: 哎呀，太好了，你们这是马上就要运走吧？
2: 前方等着这批物资急用，
3: 就从闽西大站派了一些武装人员过来送，不用我们了。
0: 哦，好。
3: 宇哥，你吃饭了吗？
0: 我吃了。
3: 你吃了？
0: 你们嫂子呀，想着你们呢。
4: 谢谢宇哥。
5: 谢谢嫂子。
6: 谢谢嫂子。
0: 芋头包啊，我给你拿去。
4: 谢谢宇哥。

0: 天黑山忙走夜路，不打个灯不怕迷路吗？
1: 客家人有薄宫灯指路，天再黑山再忙也迷不了路。
2: 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还顺利吗？
1: 一切顺利。

0: 在满嘴呀、啊、都是那个芋头包的味道。
1: 这余家阿嫂手艺真不错。青哥，
2: 嗯，
1: 刚才啊得亏是余家阿嫂帮着解围了，要不然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得被那帮白狗子绑树上喝一碗西北风去。哎，那帮白狗子见着余家阿嫂跟见了姑奶奶似的，他说什么那帮白狗子应什么。哎呀，这余家阿嫂真有人好嘴呀、啊、
2: 嫂子不光有一张好嘴，还有一颗好心呢。
1: 嗯，我也这么觉得。他也是党员吧？青哥，我问你呢，啊，你小子就是不长记性。
2: 小点声。嫂子跟你们一样，都是候补党员。
1: 真的？哎，
2: 在笑什么？什么？
3: 青哥，青哥，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夸嫂子的。
1: 我跟你，你这张嘴啊。你能不能管好你这张嘴？之前不知道余家阿嫂她是候补党员，现在知道了，那我们也不能说她瞎话，是不是？
4: 哎呀，这闲着也是闲着，说出来听听呗。哎呀，这某人呢是嫉妒疙瘩到阁楼。
1: 哎，越说越胡说八道了，
3: 你快闭嘴吧。胡说八道的是他，他说余哥呀，哎呦，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娶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哎，还会做豆腐，哎呀，还给人家起一个绰号叫豆腐西施。
1: 你说有完没完呢？
3: 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还告诉我啊，他经常去这个永丰客栈买豆腐。你那是买豆腐吗？是买豆腐吗？啊，你就是看西施，看西施。
1: 我发现我这个话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全变歪了呢？
0: 是现在我们还得管人家叫余家阿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得管他叫同志，是不是？青哥，
5: 余青，他们都来了。
6: 哥
2: 来了，
6: 这位就是闽西大战派来接应的同志。
2: 哎呀，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5: 余青同志，又见面了。
2: 嗯，
5: 物资都在这里了，
2: 天亮之前必须过闽越边界啊！赶快出发吧。
5: 放心，同志们，带上物资，原路返回。快，走。
6: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家里头都安排好了吗？
6: 放心，早就商量完了。那我走了。

0: 追一遍。
1: 稍等着，我去前面打探一下，等我的伯公等我信号。好。

0: 你喺个讲嘢嘛？
1: 系啊，趁呢口烟难出弹出来嚟，
0: 请唔请？弹上烟，好快要钱，
1: 好快要钱，好爽。

0: 我们的交通员凭着赤胆忠心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向苏区输送了包括药品在内的大量紧缺物资，缓解了前线的燃眉之急。每当一批物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交通员们就忘记了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又准备迎接下一次任务。
1: 大哥，
2: 哎，二哥，
1: 我在，你们久等了吧？
2: 哇，我们刚到啊，
1: 累不累？
3: 有累。哎，你看看啊，老四站的这个地方是个有福的地方啊，这只脚就是广东，这只脚在福建，这叫一脚跨两省啊。
1: 没错，大哥。
2: 二哥，
1: 哎，
2: 没想到这儿有一盏拨宫灯啊。
4: 我不知道这盏拨宫灯始于哪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来这给拨宫添过灯油，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3: 这里雾好大呀。哎，你那个作坊在哪儿？
1: 不远啊，就在下面，我们走啊。
3: 走，
1: 来，
3: 走，赶快走。
1: 好，
3: 老四慢点啊。哎，你也慢点。
1: 对，碧华。
3: 哎，
5: 祥哥，东家突然来了三四个弟兄，还一个个都黑着脸要干架似的，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6: 谈得好就谈，谈不好就算，你看着办。
5: 嗨，这东家自己的家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哎，干活啊，继续干活。
6: 老二啊，你偷了祖上两代积蓄，一个人跑到深山洼里来发独财啊，你以为这事儿能瞒住我们几个兄弟？
5: 不是我多管闲事，东家的几个弟兄这么一来，恐怕我们几个的饭碗保不住了。
7: 不会吧，这跟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大老远来就为抢我们几个饭碗，怎么可能啊？
8: 来来，永祥进来。来来，
6: 住手，住手，干什么呢？饭。
9: 各位兄弟啊，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你们就别跟着搅和了。
5: 对，这是东家的家务事，我们就别添乱了。走吧，走走走走走。
10: 大哥，老三老四，我这个作坊雇了几个伙计，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跟他们说说吧。
6: 好。
11: 兄弟。

大家辛苦了，这个作坊开业以来呢，我这个做东家的确实也亏待大家了。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总算是把这个摊子

0: 给沉下来了。只是现在我，你有你的难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啊，
0: 阿翔，
2: 哎，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呢都是干活的好手，只是这话我真的开不了口。

0: 这么着，我不让你为难，我辞工。
1: 哎，别说辞就辞，东家，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份工，挣口饭吃，你不能说辞就辞啊！
0: 没长耳朵吗？这现在屋里来了三个新东家，我们兄弟几个做人厚道一点，就别为难老东家了，行吗？
2: 大伙儿刚才呢，也都听到了。这兄弟，兄弟，就是兄弟。我们家老大带着老三、老四都打上门来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还请各位见谅了。今天呢，才初九，我也没什么能耐。这样吧，我给大伙儿结满一个月的工钱，大家看行不行？对不住了，
3: 谢谢东家，
4: 谢谢东家。

0: 你说你大半夜去给博公灯添油，实际上是去给那边偷运了一批物资。
1: 东家，东家，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吗？
1: 是谁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说，
0: 别动！东家，你看完这个你就懂。

南昌起义军一路播撒火种路过粤东，我也算是当时他们撒下的一小粒火星沫子。可是这国民党白色恐怖到处追杀我们的同志啊，我虽然跟我阿玛在那多宝坑的一处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活了下来，

0: 展示身份之后，我就像重新找到家里人一样。我明白，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我，东家。但你如果不是今天要遣散我，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些话说出来的。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人一定是要走的，但是我想留下一条建议。
2: 我们倒是留下了，可是砸了人家这几个伙计的饭碗，这事儿不积德呀。
3: 大哥，我们是东家，顾不顾谁我们自己说了算，没什么积不积德的吧。
4: 而且今天才初九，二哥就给了他们满月的工钱，二哥够厚道了。
3: 大哥，你说二哥这出来也没拿什么我们共有的积蓄，这作坊弄下来也少不了几块大洋，他哪来的本钱啊？
2: 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儿的。老四，你别跟三哥学啊，以后你俩记住没有？
5: 大哥，老三老四。
6: 他们都走了，
7: 都走了。大哥，我们以后这个小作坊呢，还是老规矩，你老大主内，我主外。老三老四，这门手艺不难学，无非就是砍竹子、打浆、洗晒等这几道工序啊，你们要尽快学会，千万不能被外人看出来啊。
8: 放心吧，
7: 今后我们兄弟四个就得靠坐职挣钱来养家糊口了。
2: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吧。
7: 大哥，我们这是小作坊，现在外面也兵荒马乱，行情也不好，养不起几个伙计。
3: 对呀，少个人少张嘴，我们自己能干的活干嘛这钱让外人去挣啊？
7: 老三说的对，
8: 那我们干活去了。
2: 你们会干什么活？
8: 学呗，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活的。
6: 老二啊，
7: 哎，
6: 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
2: 我是这么想的啊，要是能把你大嫂接来呀、啊，她能在这儿给我们做饭、洗衣服，这就更像个家了。哎，这事儿你拿主意啊，你说了算，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7: 不是大哥，我是在想啊，如果把大嫂接到伯公凹来，那家里不就没人了吗？
6: 也是。老家要没人了，希诺去找你那可真找不着了。
2: 我把这层忘了。对对对，
7: 大哥，你也先别着急，这事我慢慢商量。我呢还有个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6: 你去哪儿？
2: 我才说过老三老四，我就又犯这错误。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7: 大哥，我呢去趟清溪，很快就回来。
6: 不行，希诺上次说了，
2: 那个地方很危险，不让你在那里露面。
6: 要不然我替你跑一趟。
7: 哎，用不着，大哥。清溪离茶阳还有十几里水路呢，我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吧。我走了，
6: 小心点了。
7: 哎。

0: 上次晚上来没发现这么多船啊。哈，
1: 这些都是一些跑客运货的小船，东至厦门，南至梅州和汕头，这儿老百姓啊都是以水上生意为生的。

0: 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核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1: 马上办。
2: 参谋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特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0: 毛岭山脚下出现了足足有一个旅，甚至一个师的国军。
1: 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
2: 不能只在一个卡口守株待兔，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的管控起来。
3: 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呀？
2: 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
1: 你是吗？
4: 你说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全线都崩溃。
5: 这个空心的吧？
6: 请看《绝密使命》第七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知道，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和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1: 马上办。
2: 参谋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特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0: 兄弟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
1: 我们见过，名字挺好听的，是个大侦探。
0: 柱子，就嫌你了是吧？
2: 长官训话你插嘴。
0: 站好了。
3: 这位是侦缉队大部站的曹站长，剿共期间，
2: 我们团长、
0: 县长都得听曹站长的，明白吗？
4: 明白。
2: 曹站长，
5: 你们在这儿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尽忠职守，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不给共产党任何可乘之隙。
6: 如果这样，我会给你们请功，你们会得到一份奖赏。还有一种，你们玩忽职守，虚张声势，白吃着军饷，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共产党如入无人之境，危害了党国。如果让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得到一份奖赏，就是你们枪里的子弹。
1: 长官放心，我们一定会。
5: 我不听你们嘴上说，只看结果。赖副官，你在这儿放了多少兵力？
0: 一个班。
5: 要增加到一个排，而且不能只在一个卡口守株待兔，要建立巡逻制度，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地管控起来，否则光凭你那几个兵油子，别说什么苍蝇都难飞过去，恐怕连一头牛都能从他们面前大摇大摆地通过。
2: 曹站长，您这话真是太幽默了。行，我回查阳一定向马团长转达您的指示。
7: 什么指示副指示的，我的级别还没有你们那个中校马团长高呢。
0: 那是您谦虚。
8: 真是伯公保佑啊，还好他没把我认出来。这个赖寿章要是把我认出来的话，我估计你得换个伯公熬站长喽。
9: 这个赖寿章认出我去吗？

0: 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让别人给辞了，就将就点啊。阿妈，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就别替儿子操心了啊。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啊，
1: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当年要不是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拖了你的后腿。
0: 你可是早就跟着共产党的起义军去打天下去了。
2: 瞧您这话说的，您是我的亲妈呀。阿妈，儿子坚信，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早晚都是会胜利的。
0: 我信，我信呐。伯公凹小站
3: 已经是我们作家兄弟的了。
2: 我雇的几个工人呢，已经都被我赶走了。赶走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徐永祥的，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
3: 你信了？
2: 我当然不能全信了，但是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线。 我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就赶紧跑过来向你汇报了。
3: 说说什么路线？
2: 这是一条绕过清溪检查站的路线，从一条三岔水路走，换作竹排，行十几里水路，上岸三五里就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十七八口人的小村落。在往下走七八里，有一个叫铁坑的村子。哦，对了，朱德同志以前在那儿住过几天。
3: 群众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街头户。再往下走20几里，就到了伯公凹。
2: 这样一算，行程上就多出了几十里路。
3: 虽然说多绕了几十里路，但我觉得安全性上又增加了几分。当然啊，这是一条备用路线，一定是在清溪站被卡死的情况下才能启用的。
2: 如果说徐永祥说的是实情，那对我们交通站接下来的护送工作，又多了一条选择路线。

多宝坑、铁坑这条线路，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可是这个徐永祥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这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信什么。

0: 先生，今天不能再轻易上岸了，只能换装改道。
1: 服从你们的命令。
0: 好，阿良，
2: 哎，
0: 换船。

0: 你说的那户人家，
1: 跟我走就是了。
2: 先生，
0: 我来，你带路。

0: 好像有人来了，我去开门。
1: 谁呀？
2: 李佳，是我。
0: 东家，
3: 去进屋再说。
0: 来，
3: 关门。
0: 东家，您不是一个人来的。
3: 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就不应该感到奇怪。
0: 我明白了，东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
3: 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这条路线走过来，先生一定累坏了，你赶紧给。

0: 他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还赶路呢。啊，快去吧。
1: 哎，好。
2: 先生，先跟我去里屋休息吧。

0: 我这里呢条件比较简陋，就只有这一张床，要不我们就让先生休息吧。
1: 嗯，没事能坐。
0: 嗯，那能坐，随便坐。
2: 好。
0: 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哎，不用不用，我们俩聊聊天。哎，坐。
0: 哦，我坐这儿就行，先生。
3: 哎，大妈，你这半夜三更的要去哪儿啊？
4: 不去哪呀、啊。我儿子白天跟我说了，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呢，我就得到门口看着点。
3: 您不用去了，今天晚上我在这儿，你就回去睡吧。
4: 不行的，我儿子说了，陌生人来了不能出差错的。那我就在这坐着吧，我儿子好使着呢。
3: 行，那我也陪您一块坐着吧。啊，哎。跟组织失联已经快三年了，现在我根本找不到当时的同志能够替我作证，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信。
1: 哦，
3: 大妈，
4: 不用不用，
3: 披着吧，晚上聊啊。
1: 入党的誓言，我听说你也保留着。
0: 那当然，我就算丢了性命，我也不能丢了这入党誓言。哎，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1: 24个字吧，好像是。
0: 24个字，刻在我心：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谁啊？
0: 哦，不该问的我不问。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0: 哎，先生您说。
1: 如果说啊，我说如果这儿是个交通站，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看你这儿啊，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你如何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呢？
0: 先生，这您就问对人了。我跟您说，我这段时间在我们东家那儿也学了不少，就我家二楼就有逃生的机关。先生，这边。
1: 嗯，
0: 哎，当心台阶。先生，那机关就在二楼，有一个栅栏门，从栅栏门出去直接就上了后山，万一有什么情况，那敌人就算放条狗他都追不上。
4: 不好，有狗，有狗来了。
0: 哎，同志，快带先生走。先生，快点快点，快上去，来不及了。
5: 是自己人。
6: 阿华呀，阿华，我跟你说过，给我找一个干净，你自己闻闻去。臭死了去！
5: 哇，
3: 哥，怎么是你啊？
6: 他不是我，他又是谁呢？这条线责任重大，我不得装模作样自己走一遍呢。
5: 行，我又学到一招。那你走的怎么样啊？
6: 走得怎么样啊，永强同志？
5: 哎，
6: 我跟舒宝同志将会是你重回党组织的坚持。

0: 同时我代表党组织跟你宣布，徐永祥同志为多宝坑小站的站长，你找着家了。
1: 谢谢，我终于回家了。

0: 行。你这叫目睹组织纪律，标新立异。
1: 不是我这不跟您汇报请示吗？我怎么就目无组织？我怎么又扣上一个标新立异的帽子了？
2: 你这是冒进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是有个教训的，要不得。只要我还是你的上级，就不会同意这么蛮干。
1: 不是您同不同意，您也得等我把话给说完。
2: 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你不就想在你的清溪中站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吗？啊，你拿交通站当什么？
3: 当红军部队。
2: 人手发着一支枪，跟敌人去肉搏拼死刀，交通线是看不见的，战线越隐蔽越好，绝对不能心血来潮就胡闹一气。

0: 能跟您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吗？
1: 有意见尽管提。
0: 哎，我相信哈，您对我潘雨晴是没有恶意的，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因为我长得丑吗？不至于啊。好，就算是我长得丑，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您忍忍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
2: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2: 说，
0: 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在心里边就跟关灯一样，嘎巴一下就把我关到小黑屋里头了。您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下级能够对那么一回到两回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对你个人没有意见。再说，你小子长得也不难看。你问我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处于的是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我们对敌斗争容不得出现丝毫的错误，知道吗？
0: 明白，明白。明白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工作。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东西。
1: 什么意思？说，直说。
0: 有种坏东西。
1: 潘雨晴，你把话听清楚，我代表的是上级组织。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清泉同志。
3: 在你心里头，你一直把你当领导，对吧？你把我认为是下级，那么下级在你心里头只能是唯命是从，不能反抗，
0: 对不对？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民党的长官意志啊。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您是共产党，对吧？我们共产党要讲什么？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就是无论您多大的领导，您都要听取一下我们下级同志的意见。为什么要听取呢？因为您听取了，您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指挥我们走向胜利。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呢？清泉同志，不是我说您呢，不可取呀。不对，
4: 得反思，会出错误的。
1: 我像你说的那么面目狰狞吗？
4: 哎呦，我的天哪！你比面目狰狞还面目狰狞，
0: 你太狰狞了你。

0: 直言不讳，要是伤着您了，
1: 您多担待了。这直言不讳的也不是个毛病，这要不是你直白了当的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个毛病。
0: 也不叫毛病，这您要不坐那儿，坐那儿啊，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呢我就再跟您汇报一下，您看看行不行啊。
2: 眼下我们是个什么形势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我们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呢？
0: 但是实际情况是，任务现在是越来越重，可是人家敌人的封锁是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得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像闽西大战一样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班，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保证交通线人员的安全，你觉得呢？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吧，这个关键是人。
0: 嗯，
1: 你说你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至少得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
0: 嗯，
1: 你说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全线都崩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0: 我跟您说，景元同志，我考虑过。清溪大武一带，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好。有很多群众是支持革命的，而且您放心，人员问题我一定会亲自把关和负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利于我们交通线上的工作，清溪中站开辟了多宝坑、铁坑两个小站，因为如果清溪中站未来被封锁了，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站来走，您看行吗？
3: 不是提的，
1: 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在此之前呢，你先打好基础，联络人员，但是千万不要向副处实施啊。
0: 您放心，但是这事儿得抓紧呐、啊。
1: 要干我们就抓紧干，我即刻向上级汇报。
0: 好，那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1: 好。
0: 哎。
3: 你还什么事儿？
0: 掌柜的，就是没什么事。我觉得吧，就是您刚才往那儿一坐，听我说话时候，挺和蔼的。
4: 是。
5: 站住！干什么的？
6: 没认出来啊？
5: 是李科长，快进去，首长在里面等着你呢。
6: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这趟实地侦察一定收获不小。来，喝点水，慢慢说。
7: 再是收获还真是不小。孙毛岭，
6: 嗯，
7: 在距离孙毛岭山脚下不到3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足足有一个旅，甚至一个师的孤军。这支部队到了这之后，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而是停下来，并且修筑了大量的长期性的碉堡工事。还不光这些，他们源源不断地运来大批弹药和补给，囤积在这个地方。 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要开赴前线，倒是打算长期驻扎。
6: 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马上向上海和瑞金报告这个情况。

0: 小丽啊，还是要你辛苦一趟。我看你走过一趟汕头，路都走熟了，这趟还是你去汕头吧。
1: 好，我马上出发。
0: 小丽，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1: 放心吧，我日夜兼程，不会耽误的。
2: 来，情报给我。

0: 阿弟，你看怎么样？行啊，老哥，活做的够细的，一点看不出来。
1: 一路顺利啊！
0: 你帮我的忙，这次啊，我路上时间长，你帮我把这个捎到家里，我这还有。
1: 哎呀，阿弟，你这是把你每次执行任务配给的给养，
0: 全都攒下来了。
1: 我身子好，用不上，带回家让我阿爸阿妈和弟弟吃。
0: 这你一定要拿着，不，带着路上吃。
1: 阿哥，这不行，
0: 一定要带着路上吃。
1: 谢谢你，阿哥。你帮我给我弟弟捎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的，整天上蹿下跳的，上次去砍柴，还把嘴给摔破了。 你跟他说，哪天要摔破相了，老婆都找不到。
0: 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阿弟啊，我可等着你安全回来呀。
1: 哎，阿哥，我走了。

1: 柯亚兄弟，我们又见面了。
2: 我们以后还会常来常往啊。
1: 一路上辛苦了，进屋说吧。
0: 不了，掌柜的一再交代，要尽快把情报送到汕头。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暗号告诉我，我要连夜赶路。
1: 好，那我们边走边说，我好送送你。
0: 好。
1: 别光顾着赶路啊！你那个，你先放下。哎，汉语你都记清楚了吗？
0: 记清楚了啊，记清楚了。一个字都不能差呀！
1: 你再背一遍吧。
0: 第一，船头桅杆上挂有一顶利帽。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啊？
1: 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价。
0: 错了。
1: 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说从来同一个价的话，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千万不能上那条船。记清楚了，
0: 继续。
1: 好，我再问，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对方说，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剁更沉，乘船的不得多出一把汗吗？
0: 没错。
1: 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就请去问问别的船。我说，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这下全对了。客家兄弟，我等你回来。好嘞，好，回吧，回吧，
0: 慢点，哎，当心，当心，好。
1: 注意安全啊！ 回吧。
3: 米粉，家做的米粉。米粉。
4: 怎么样？
3: 家做的米粉。
4: 行，行。
3: 米粉。

0: 船票多少钱？
1: 我们十几条船，向来同价。
0: 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
1: 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舵更沉，撑船的不得多一把汗。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您就请问问别的船。
0: 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
2: 上船。哎，小心啊！
3: 又见面了，兄弟，
2: 小心头。
1: 插秧的，插秧的，插秧的上船了！插秧的，插秧的，去插秧。
4: 对对，
1: 您上船，小心啊，兄弟。插秧的，插秧的，哎，小心，大姐。
5: 长官，什么都没有。
6: 啊，
5: 长官。

0: 这个空心的吧。
1: 长官，这竹子当然是空心的呀。
0: 好了，
2: 我找你半天，刚才人多我没仔细数钱，你少给我两个铜板的船钱吧。
3: 你搞错了吧，我是一个铜板不差付给你的呀。
2: 你这意思就是我大老远跑过来讹你两个铜板的船钱吗？
3: 哎，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4: 怎么的？
3: 我是明明付足你船钱的。你说你一个江上跑船的老大，大老远跑过来讹我两个铜板，
4: 什么
3: 让人笑话的？
4: 什么？
5: 你嘴巴洗干净了说话啊！
6: 我们庞老大在江上跑了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讹过人啊？
7: 黑兄弟，
6: 再说了，就你那俩铜板，值吗？
7: 啊，那照你这么说，不是他讹我，那是我赖他喽。
6: 就是你，
7: 没有，
8: 你瞅瞅你贼眉鼠眼的样子，
7: 怎么说
8: 你赖账谁赖账啊？
7: 你还想动手啊？
2: 怎么了？
8: 我动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7: 你再动一个试试啊！
2: 怎么着，动一个试试？打我是吧？哎呀，来来，有意思，动手是吧？来打，
7: 别以为我不敢
2: 啊！
7: 别以为
2: 打，当着面打，打，打呀！来，
6: 陈哥，陈哥，
2: 把他腿给我打断了！
9: 动手，住手，住手，动手，队长！动手，后退，后退，给我后退！
0: 干嘛呢？干嘛呢？啊？干嘛呢？倒空气啊！
2: 没有啊，长官，您看见了他先动的手，我这
6: 手没拿出力火的。
0: 行了行了，我都看见了，不就两个铜板吗？至于吗？我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统统抓去蹲班房。赶紧走！
3: 哎，谢长官。
4: 过来，我弄死你的！滚蛋！呸！
3: 谢长官。
0: 走走走走，继续检查。
6: 青哥，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4: 啊，算了，过去就完了。
8: 什么过去就完了？这都抽血了，我给你吃点。
2: 哎呀，没事儿，赶紧找两客人去。
8: 哎。什么的？
10: 香菇，高山上的香菇，口味香醇，价格便宜。香菇，高山上的香菇，口味香醇，价格便宜。香菇，价格便宜，三个籽一斤。
11: 哎，三十个，卖黄瓜的，来来来来，
12: 老板，
11: 我先看看货，要真是货真价实，我全给你倒了蛋了啊！我这货绝对是好货，
6: 你闻，货不好，

0: 站的旅客请出示火车票。
1: 哎，醒醒！啊，走走，
2: 站住！干什么的？
1: 过来，
3: 我是厨师，
2: 来汕头干什么？
3: 我叔叔在汕头开了个餐馆，我来找他混口饭吃。
1: 怎么样？打开，行，过去吧。

0: 你这个厨具的工艺太差了。这不是穷吗？就这还是亲戚送的呢。
1: 你给我记住了，春光路十八号那家铁铺是我家开的，全汕头的厨子全部到我那里买了。明天你去买一套。
0: 我明白了，我回去就让我叔叔到春光路十八号买一整套厨具。
1: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哎，
0: 长官我记住了哈。
2: 需要点什么？我不买东西，你们老板在吗？我们老板在上面，您有什么事儿？哦，我能和他当面谈谈吗？您是？我是厨师。哦，那您等一会儿，我上去叫他一下。啊，黄经理，下面来了个人，说一定要见您。
3: 什么人？不知道，他说是个厨师。厨师？我这就下去。
2: 哎，老板，这是我们彭经理，你们聊。
0: 你是？
4: 你见到他之后，你先说。
0: 贵公司门面挺气派的，想问问招不招私房厨师？他问
4: 你，你学厨师几年了？
0: 厨师啊？
4: 你学厨师几年了？
0: 学徒三年，帮工四年，七年了。
4: 那手艺应该不错呀。
0: 你回答说，
4: 老板可先试用，满意了再把我留下。
0: 那就先试试。

0: 掌柜的再三强调，要及时、快速、安全的把这份情报送给你们。
1: 放心吧。哎，沿途没遇见什么大麻烦吧？
2: 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
3: 但我们自己
2: 却时时刻刻都有人保护、暗中接送，即使遇到了麻烦，也能化险为夷。

0: 共200只，通知朝安，准备接货。
1: 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
2: 进入赤区啊！
3: 我保证，货货集齐，共产党的秘密运输都能吃上皇粮。
4: 只要找到这个周成，我给你记大功。
5: 长官，真认错了。
6: 别动，又抓了一个。
2: 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
7: 倒是回去领赏吧。
8: 请看《绝密使命》第8集。

0: 时机，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

0: 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盖师苏梨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0: 不能这样喝。
1: 哎，大头儿子，这鱼做的真不错，怎么是棕色的呀？
2: 我的十二色粘土里，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用的最多，就是棕色剩的多，我就干脆用它来做了。
1: 但是哪有棕色的鱼呀？
2: 有啊，
1: 什么鱼啊？
2: 红烧鱼。
1: 对，大头儿子真聪明，红烧鱼说的对。
2: 回去妈妈，我做的好吗？
1: 你做的特别好。
2: 那你还没夸我呢。哎呦，
1: 我大头儿子真棒啊！来，把牛奶喝了，然后刷刷牙，洗洗脸，该上床睡觉喽。
2: 小兔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1: 爸爸和朋友去吃饭了，要很晚才回来。
2: 这都几点了还吃饭？
1: 是啊，你爸爸呀吃了一个特别长特别长的饭。
2: 哦，那是不是长寿面呀？
1: 不是，哎呀，你爸爸呀他是个男人，这男人啊一出去吃饭就得喝点酒，不是？一喝酒啊吃饭时间就长了。你看爸爸每次出去吃饭不都要喝很多酒才回来吗？
2: 小兔爸爸怎么总喝酒啊？酒是不是很甜呀？
1: 不甜，白酒啊是辣的，红酒是酸。

0: 酸的，哎呦，那啤酒是苦的。哎呀，这么难喝，小偷爸爸为什么还喝呀？这个这是大人的事儿，你不懂。但是你只要记住，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学小偷爸爸喝这么多的酒，好吗？
1: 小偷妈妈，您放心吧。我才不会喝那些难喝的。
2: 我回来了，
0: 小偷爸爸回来了。
2: 哎呦，我的好儿子！哎呦，
0: 你喝了这么多酒还抱儿子，一会儿再摔着。
2: 没关系，来，让爸爸亲一个。
3: 不用，爸爸嘴里边太难闻了。
0: 哎呀，你闻闻你这一身酒味儿，跟最早似的，还亲孩子。
2: 哎呦，酒味儿怎么了？不让亲，拉倒。你好，
3: 小偷妈妈，小偷爸爸这是怎么了？
0: 一喝完就这样，叫北京话呀，叫散德行；天津话呀，叫不搅闷儿；上海话好听一点，叫港西西；叫东北话呀，瞧你的损色。
2: 谢谢你，夸奖。
0: 谁夸你了？大头儿子等你半天了。
2: 老大儿子，你等我干什么呀？
3: 小偷爸爸，您看桌子上。
2: 又给我买上了，来。干了。怎么样？
3: 我的奶。
0: 哎，谁让你喝牛奶了？大头让你看这鱼。
2: 什么鱼？鱼。
3: 小偷爸爸，看我做的红烧鱼。
2: 我大头儿子还会做红烧鱼啊！我一定得你尝尝啊！
0: 这不能行啊！瞧你这一晚上折腾的，吐了半宿的奶。
2: 我都多大岁数了，我还吐奶？
0: 昨天晚上你回来把大头儿子的牛奶都喝了，记得吗？然后全都吐了。哎呦，又是牛奶，又是酒，还有羊肉串，哎呦那味儿哦，到现在都没喷干净。
2: 我想想。我就记得昨天晚上跟我们单位那个装下水管的贺老酒到街边的串店喝酒，然后我就看见你在这儿呲呲呲。
0: 你那是喝断片了，合着中间这段事儿您都不记得了？啊，赶紧起床穿衣服。
2: 怎么着，要吃早点了？
0: 该是午饭了，你看这都几点了？姐啊，
4: 你别光喝粥啊，吃点菜。
2: 哎呀，就我这胃口实在不行，就这点粥都是硬着头皮喝下去。
4: 胃怎么了？
0: 还不是喝酒喝的，吐了大半宿，那胃能不疼？
4: 嗨，不是我说你。你最近这酒可是越喝越勤了，自从上回你们同学聚会你喝多了一回，就好像上了瘾似的，现在这总想着喝点是吧？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还以为是工作太忙压力太大，喝点酒放松放松，可谁知道这一喝上啊，越喝越爱喝，越喝还越想喝。
4: 切，没出息。
2: 不是，其实这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我，主要是我们单位那个贺老九。他不是给人家装修吗？我那个设计图啊画错了啊，让贺老九发现了，他当时就给我纠正了。我跟你说，要不是他，我这麻烦可就大了。
0: 不是，这跟喝酒有什么关系啊？
2: 是啊，我这不得感谢感谢人家吗？我就请他吃饭啊，谁知道这贺老九是个老酒鬼，他拽着我这么一喝呀，我这不就吐奶了吗？
4: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这喝多可不是一回了啊，上回喝多了他非要画画，这算好的啊，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

0: 哪回喝多了，不是又唱又跳又哭又闹，这次还发展到吐呢。您说这怎么弄啊？
1: 哎，行，这不是喝也喝了吗？喝老酒也感谢完了啊，这以后可不许再喝了，行吗？
2: 行，我保证再也不喝。
0: 嗯，
2: 这么多了，
0: 还喝呀？
2: 不是，我喝这么多日子，你让我一下戒了，我受不了。慢慢来，慢慢来，行吗？
0: 你呀，简直就没法说你。
1: 行，我说句公道话啊，
2: 哎，
1: 这个酒瘾这事儿啊，你要真是让他猛的一下戒了，这身体还真受不了。
2: 没错，
1: 这么着啊，你以后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慢慢减少，这个月之内必须戒了啊。
2: 哎，行，我一定做到。哎，爸，您吃。
3: 哎，小偷！哎，小偷！哎，小偷！小偷！
2: 啊？哦，您叫我呢？
3: 你刚听见呢，你？
2: 我这耳朵不太好使。再见。
3: 哎，等会儿，你这就走了？
2: 那您找我有事儿啊？
3: 当然有事儿了。昨天你请我喝酒啊，我喝太过瘾了。
2: 我也是，也没什么。
3: 哎，我跟你说，我从一开始上班就开始喝酒
2: 啊，
3: 也没有跟你那顿喝的那么痛快。今儿咱俩还得喝点去。
2: 那个不行，家里有点事儿。
3: 哎呀，都下班了，还有什么事儿啊？
2: 不是，
3: 我明白了，昨天是你请的我。是不是今天我请你不就完了吗？
2: 不是这意思，我这，
3: 你请我一次，我请你一次，礼尚往来呀。
2: 昨天喝多了，胃里不舒服，到今天，
3: 今天咱们少喝，今天我绝对不捏着鼻子灌你。
2: 合着你昨天捏着鼻子灌我来的？我说我这怎么那么难受？
3: 咱们少喝行吗？啊，
1: 这个酒瘾这事儿啊，你要真的猛的一下把它戒了，这身体还真受不了。你这么着，你以后可以少喝一点，慢慢减少。
2: 那得了，那咱今儿最后一段，
3: 今天咱们少喝啊，走。
1: 哎，怎么还没回来呢？
0: 我打电话了，又去跟那贺老九喝去了。
1: 哎，大头怎么还在这坐着啊？还不回去睡觉去？
4: 小头爸爸答应我了，要跟我讲《西游记》的故事，可是到现在还没回来。
1: 那明天讲不行吗？
4: 唐僧都已经被妖怪抓走好几天了，万一今天晚上就被妖怪吃了怎么办？
1: 要，爷爷给讲，来。
4: 不行，就小头爸爸给我讲。
0: 爸，这都怪您，非让他慢慢戒。这哪戒得了啊？
1: 哎呦，慢慢来，你总得有个过程嘛。
0: 哎，
1: 小头这孩子呀，从小就听我的话，你不信，今天他就是喝，也喝不成昨天那样。要不咱就等着瞧。
0: 不可能！
2: 快！
0: 哎呦，怎么了这事儿？大头，你起来，动不动他，
1: 起来！
2: 别拦着我，
1: 这怎么办呢？这，
0: 哎呀，
2: 我
0: 干脆让他地上睡一宿得了。
1: 那哪成啊？这非睡病了不可呀！
0: 管不了他了，就是。哎，大头，你干嘛呀？小孩不许碰酒。
4: 你帮我拿着，我有办法让小头爸爸回房间。
0: 哎，这
1: 啊。
5: 好酒，好酒，来买上，给我买上，好，不错，不错，
1: 这《西游记》是没白看的，
0: 什么意思？
1: 那个妖精不就拿个馒头，这么一步一步把猪八戒给引走的吗？
0: 哎呀，这看看这。
5: 快给我买上，让我走这么久。
1: 你，
2: 爸，您别生气了，您都气得结巴了都。
1: 我能不生气吗？我昨天我还替你讲情，让你慢慢戒酒，你可倒好啊你，你不争气，你没出息，你。

0: 蹬鼻子上脸，你变本加厉。我问你，你鞋呢？
1: 什么鞋？
0: 昨天你喝丢了一只鞋，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
1: 不啊？不，我知道了，就按您说的办。啊，我保证慢慢戒。
0: 还慢慢戒？
1: 哎，慢慢戒，慢慢戒。
0: 我看你行动吧，我。
1: 哎，爸，您慢走啊。
2: 大头儿子，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啊。哎，想什么呢？
3: 罗君妈妈，明天我们班有表演班会，我在想表演内容呢。
2: 表演什么呀？唱歌、跳舞。表演魔术，
3: 都不是。老师说了，要邀请家长一起看，您看了就知道了。
2: 哎呦，还保密呀？那行，那我们就等着看啊。
3: 小头爸爸回来了。
2: 哎呦，今天喝这么早就回来了。
4: 小头，不许动！哪里来的生人？
1: 别打，别打，别打！是熟人，是熟人啊！是我，
2: 小头。哎呦，我还以为是小偷呢。
3: 小头爸爸，你化妆成小偷干嘛呀？
1: 我是因为啊，谁化妆成小偷了？我还不是因为我怕别人再叫我去喝酒吗？
2: 哎，那贺老九今天没找你喝酒啊？
1: 怎么没找啊？还没下班就到处转悠，得亏我化妆跑得快，要不然又让他拽去喝酒了。
2: 哎，这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嘛。
0: 好。好。
2: 哎呀，吃饭了。
1: 哎呀，今天这菜真棒哎，太香了。
3: 这都是围裙妈妈奖励您的。
1: 好好好。可是这菜就这么吃也没什么意思。
3: 对啊。就着米饭吃，
1: 我知道就着米饭吃，我是说，这个菜要是不喝点酒，浪费了。
2: 啊？
1: 你听见了？
2: 你还喝酒啊？
1: 不，那个我跟爸已经聊好了，就是这个酒啊，慢慢戒，一定慢慢戒，是不是爸？
5: 你看小头今天这意思，这确实有戒酒的决心。这么着，你给他少倒点。
2: 好吧，
1: 啊，使这杯子喝啤酒？
2: 怎么了？
1: 不是，这少点吧，这
2: 喝完赶紧吃饭。
5: 你不是那依着你怎么喝呀？
1: 这么着。我今儿就这一杯了。
3: 小头爸爸，您喝的这是水吗？
1: 酒，不多，不多，我平常这杯子三四杯呢。
2: 爸，
5: 这么着，我也拿一杯，咱俩一人半杯。
2: 不行，
1: 不行，
5: 这不行。那你干脆别喝了。
1: 哎，那好吧。水，
2: 给水。
1: 这是哪儿啊？
2: 咱爸屋。
1: 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2: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非要跟爸爸一起睡。
1: 爸爸？我爸爸呢？
2: 你爸爸非要跟沙发一起睡，现在还在外屋躺着呢。
1: 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2: 你不记得的事儿多了。哎，你说你可真行啊，戒酒戒成这样，不在外边喝，跑家里喝了，不跟别人喝，跟咱爸喝上。哎。二斤白酒啊，你们爷俩全给喝了。

0: 不是，你看，我一吃饭我就想喝两口，这怎么办呢？哎，
1: 醒了是吧？嗯，赶紧洗洗换衣服，一会儿去幼儿园。
0: 哦，哎，干嘛去？
1: 今天大头他们班有表演，每个家庭请一个家长去，你去呗。
0: 我这。
2: 哎呀！各位家长，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班级表演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的爸爸妈妈。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小朋友钱小萌同学，大家掌声欢迎。
3: 叔叔阿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钱小萌，我的爸爸妈妈平时特别特别特爱我，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小朋友，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演唱一首歌。
2: 好。

0: 唱得真好，真棒！我们是爸爸妈妈最疼爱的宝贝，我们也要像爸爸妈妈疼爱我们一样爱他们，好不好？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小朋友，棉花糖同学。
2: 叔叔阿姨，大家好，我叫唐甜甜，小名叫棉花糖。我的爸爸是一位伟大的飞行员，经常不在家照顾我，所以我非常想念我的爸爸。今天我就带来一首歌献给我的爸爸。

0: 棉花糖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唱的真好，老师都感动了。老师相信风儿也会把你的歌声带回家，吹到爸爸的耳朵边，让他早点回家，好不好？
2: 好。
0: 嗯。现在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头太圆。
3: 我孩子，
4: 叔叔阿姨大家好，我叫头太圆，因为我的头很大，所以大家都叫我大头。我的爸爸是个每天都要喝醉酒的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要喝到昏迷，一天还喝到吐了奶。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模仿一下我爸爸喝醉酒回家的样子。有一天我爸爸还喝丢了一只鞋。
0: 小童，今天你去看大头他们班的表演会怎么样啊？
3: 挺好的，就是太丢。

0: 丢人了。
1: 丢人？大头，你没表演好吧？
2: 小头爸爸，我表演的好吗？
0: 好，挺好的。
3: 看你的表情，是表演的好吗？
0: 大头表演的挺好的，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大家，我实在是太没有毅力了。我以后我再也不找任何借口了，什么慢慢戒酒没有，从今以后我滴酒不沾。
3: 哟哟，今儿这是怎么了？没喝酒就说胡话了？
0: 爸，您别讽刺我了。
3: 不是，这不像你说的话呀。哦，你能下这么大决心？
0: 您看我实际行动嘛。
1: 不行嘛，你不是不喝酒都吃不下去饭吗？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是真的是不喝酒就吃不下饭，我干脆我戒饭，
1: 连命都不要了。
2: 小头爸爸，我有个好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2: 小头爸爸，你以后吃饭就喝橘子汁儿吧，不辣也不苦，保证比您的酒好喝。
0: 嘿，好儿子，我听你的。
1: 哎呦，晃晃晃！哎不，行了。
0: 别说，还真是挺好喝的。哎，这还有吗？
1: 有，这个我可不管你，要多少有多少，喝吧。
0: 嘿，得嘞。
4: 喝酒对身体很不好，请爸爸们一定要记住哦。可是饮料喝多了，同样也对身体很不好，请小朋友们也一定要记住。
0: 这不是你的主意吗？用橘子汁代替酒，你别说，这个办法还是很棒的。我大头儿子真棒。
2: 我不想这么棒，我就是想喝橘子汁。
4: 难道说大头儿子经常喝橘子水吗？
5: 不，他每天都喝白开水，但是他想喝橘子水啊。
4: 小朋友们要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饮料对我们的身体发育是没有好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2: 你给我喝一口吧。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求求你了，给我喝一口吧，小头爸爸。
3: 干杯！嗯嗯嗯。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热烈庆祝小头戒酒成功。耶！
0: 很高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功。首先要感谢我的爸爸，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然而最最最需要我感谢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杯橘子汁儿。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要感谢他，谢谢他给我的帮助。
2: 行了，终于可以吃饭了。
3: 吃饭。
1: 哎呦，怎么了？怎么不吃了？
0: 牙怎么有点疼啊？
2: 您喝那么多橘子汁，能不牙疼吗？哎呦，
0: 我这能吃饭能嚼肉的后槽牙哟！我宣布，我不再戒酒了。啊！我要戒橘子汁儿。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0: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亲眼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传话。
1: 画了这么多，我得让大家都看到才行。
2: 什么事啊，文文？
1: 诺诺，我画了好多好看的画，我想让你帮我叫一下大家，过来参加我的画展。
2: 好的，我知道了。
1: 那就麻烦你了，我现在去布置画展喽。
3: 下次不要再飞到房间里来了。
1: 我刚刚是不是答应文文什么事来着？
3: 诺诺，你在想什么呢？
1: 刚才文文托我找大家帮他一个忙。
3: 帮忙？太好了，我最喜欢帮忙了。快说，是什么忙？
1: 刚才说的什么来着？蝴蝶。
3: 蝴蝶？我明白了，我这就去通知其他人。
1: 明白了，那我应该已经完成文文托付给我的事了吧？算了，不管了，

0: 文文，你在等什么呢？
1: 我托诺诺叫大家来看我的画展，但是他们一个都没有来。
0: 也许是这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不如我们现在去找他们吧，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1: 好。嘿，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不是你托诺诺找我们帮你抓蝴蝶吗？我们抓了好久，一直都没抓到。
1: 可是我并没有找你们帮我抓蝴蝶，我是想让你们来参加我的画展。
2: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对不起，文文，都怪我在你说话的时候没有仔细听，导致大家错过了你的画展。
3: 没关系的，诺诺，现在去也来得及，刚好这里所有人都在，一起去看我画的画吧。
4: 走喽，看画展去喽。
0: 语言表达，宝宝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游戏喽。
2: 准备好了。
5: 这是一个红色的东西，圆圆的，上面还有秸秆，是很好吃的水果。
6: 啊，我知道了，哈，这是一个很好吃的水果，红红的，圆圆的。
1: 是苹果吗？
0: 不对哦，答案并不是苹果。
6: 不对吗？我也以为是苹果呢。
0: 其实看起来和苹果很像，但是要比苹果小很多。
1: 是樱桃。
0: 真棒，诺诺，你答对了，就是樱桃。
5: 它是白色的东西，有时候也是灰色的。它平时都飞在天上，有时候分散开，有时候又聚在一起。最主要的是，等下过雨之后，它就一个都不见了。
6: 哦，刚才跳跳说它是白色，还有灰色的，在天上飞，一下雨就都不见了。还有什么来着？应该就是这些吧。
1: 在天上飞，难道是鸟吗？
0: 不是哦，它没有翅膀。
6: 是乌云吗？
0: 答对了，太棒了。

0: 以内的减法。你好，跳跳。
1: 你好，
2: 跳跳，
0: 你在找什么呢？
1: 我带了五颗糖果，想要分给大家，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它们。
0: 是五颗糖果吗？
1: 一、二、三、四、五，没有错，是五颗。而且这个味道的糖果是我最喜欢吃的了。嘿，啊，
3: 跳跳，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是文文，我在找你们。我带了好多糖果要分给大家。给，这是你的糖果。
3: 哇，谢谢你，跳跳。
1: 文文，你知道其他人在哪里吗？我去把糖分给他们。
3: 我刚刚在运动场看到他们，你去那里应该会看到他们吧？啊，
1: 谢谢你，文文，我这就去找他们了。嘿嘿嘿。找我们有什么事吗？我带了糖果，想要分给大家。给，妞妞，这是你的。
4: 哇，谢谢跳跳。
1: 甜甜，这是给你的。
4: 谢谢跳跳。
1: 你们看到诺诺了吗？
4: 他应该在看书吧？你去书房找找他吧。嗯，
1: 谢谢你，我这就去找他。嘿。诺诺，原来你在这儿啊！我带了糖果分给大家，给你。
5: 怎么就剩下一颗了？你吃了吗？
1: 我不记得了，就剩一颗了，为什么呢？
0: 别着急，跳跳，要不要重新回忆回忆？从后往前往回数一数。
1: 我记得我带了五颗糖，这里有一颗给诺诺，那就还剩
0: 是四颗。
1: 对，五减一等于四。这里我给了妞妞和甜甜，一共两颗糖，还剩
0: 四减二是多少？
1: 我给了文文一颗，二减一等于一。
3: 这是怎么了？跳跳在想剩下一颗糖果去哪儿了？跳跳，给你看这个。
1: 这是糖纸，是我最喜欢的口味。我想起来了，那颗糖原来是被我给吃掉了。
0: 减法。宝宝们，你们好，大扫除开始了，有人来分配工作吗？
1: 我来。
0: 好的，现在我们有整理玩具、擦地，还有整理床铺三个工作。可是这里却有五个宝宝，这要怎么分配呢？
3: 三个工作五个宝宝，
1: 我算一算，如果一个工作由一个宝宝做的话，一个宝宝整理玩具，一个宝宝擦地，一个宝宝整理床铺，那就还剩
3: 两个宝宝没有工作。
1: 不行不行，如果一个工作两个宝宝来做的话，五减二等于三，然后三减二等于一，然后好像第三个工作人数不够两个人了。
4: 这要怎么办？
1: 我要想一想还有什么好办法。
0: 宝宝们，你们一定要平均分配吗？
1: 有道理，简单的工作就让一个宝宝去就好了。
4: 我同意。
1: 我想想，最简单的应该就是整理床铺了。
4: 我要去。
1: 那就让妞妞去整理床铺吧，其他人跟我一起做其他的工作吧。
4: 会不会是笔没有颜料了？用我的笔试试吧。
6: 还有我的。

0: 是怎么做到的？
1: 其实这是墙上出现的颜色，不是我画的。
0: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难道这是真正的彩虹吗？
1: 真正的彩虹。
2: 宝宝们，你们好，看起来你们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1: 我们在墙上看到的彩虹。
2: 哇，真好看。你们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吗？

0: 过这里折射出来的。
1: 可是阳光是白色的，为什么穿过这个就会变成彩色的呢？
0: 来做个小实验，你们可以找来红色、蓝色、绿色三种颜色的透明玻璃吗？
2: 好。
0: 现在把你们手中的玻璃分别组合起来，再看看它们阳光下的影子发生了什么变化。
3: 红色和绿色在一起，影子变成黄色了。
4: 红色和蓝色变成了亮亮的紫色。
0: 没错，这叫亮紫色，也叫品红色。
4: 绿色和蓝色也变了，变成了，这是什么颜色？
3: 青色。
0: 没错，现在把你们的三块合在一起，看看变成了什么颜色。
2: 哇，你又把白色了。
0: 红绿蓝叫做光的三元素，可以组成你们可以看到的所有颜色。阳光是所有颜色的光组合在一起，照射三棱镜后，光被拆分成五颜六色的样子，这就是彩虹。
2: 真神奇啊！
0: 制造彩虹。
5: 甜甜，你的这些花真好看。
4: 谢谢你的夸奖，跳跳。
5: 你的小喷壶也好好看，嘿嘿，可以借我用一下吗？
4: 好啊，给你。
3: 跳跳，不要拿我的小喷壶乱喷，你这样会弄得到处都是水的。
5: 甜甜，你看，我好像看到了彩虹。
4: 哇，真的是彩虹，但是看着好小啊。
0: 宝宝们，你们又发现什么好东西了？
4: 小小的彩虹，
0: 你们真棒，很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呢。
4: 是跳跳用我的小喷壶在太阳底下发现的。
0: 很好，那你们知道这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吗？
4: 我知道，是光的折射，就像三棱镜一样。
0: 甜甜真棒，我们在下雨后看到的彩虹和用小喷壶看到的彩虹一样，都是阳光照在水汽上折射出来的样子。
5: 知道这个原理的话，是不是也就能轻轻松松制造出彩虹呢？
0: 没错，只需要阳光还有喷壶，很简单吧。
4: 可是还要注意不要弄得到处都是水。
0: 甜甜提醒得很对。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

0: 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我们都很渺小。文文、诺诺，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呢？
1: 你好，
2: 我们在玩比大小的游戏，
1: 比一比卡片上的东西哪个更大，向日葵、橡皮擦这两个哪个大。
2: 房间里有向日葵，我可以去比比看。是向日葵的，
1: 答对了。
2: 该我了。大树还有飞机哪个大？
1: 这两样房间里也没有啊。
2: 我们去窗户旁可以看到大树。看大树。
1: 可是飞机有多大呢？
2: 飞机能装下好多人，应该比这个房间还要大。
1: 那就是飞机大。
2: 答对了。
1: 我这两张都是动物的，鲸鱼和猫咪哪个大？
2: 鱼和猫，猫更大，因为猫爱吃鱼。
1: 不对啊，鲸鱼是海里最大的哺乳动物，比船还要大，而船可以装下很多猫咪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1: 该你抽了。是什么？
2: 星星还有我哪个大？
1: 这个我知道，是星星大，星星比诺诺大。
2: 比我大？星星看上去很小啊。
1: 我说的不是你手里这张画的星星，我是说天上的星星。
2: 天上的星星？可是在天上的还是很小啊，才那么一点。
1: 有了，跟我来。
2: 这是什么？
1: 这些都是真正的星星，你看，这就是坐火箭才能看到的天空。
2: 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画，我们在哪儿呢？
1: 我们在哪儿？
0: 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了吗？文文，
1: 这么多天上的星星，我们的地面又在哪儿呢？
0: 找到那个蓝色的星球了吗？那就是我们生存的地球啊。
2: 原来地球这么小，那我们就只有这么点儿。我们真的很渺小啊。
1: 没错。
2: 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那么小呢？
1: 因为它们离我们很远很远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看，外面天黑了，
2: 我看到星星了，在那儿。文文，你说天空那么大，我们能不能去另一个星星上啊？
1: 以后也许会有机会的。
0: 宇航服。
3: 妞妞你好，你在干什么？
4: 嗨跳跳，我在盒子里发现了宝藏。
3: 宝藏在哪儿？
4: 这里有个开关，我打开试试。哇，好多星星啊，好漂亮。
3: 是啊，好漂亮。
4: 我们把它留到

0: 上再看吧。
1: 我们用盒子做宇航服吧，像是在星空中一样。
0: 好主意，我们一起做吧。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开始吧。
0: 哇！

0: 你怎么了，文文？声音好大，吵得我睡不着。
1: 外面在打雷吧？
0: 啊，我要去看一看打雷是什么样子的。那你早点回来。
2: 你好，文文，这么晚了在这里做什么？
0: 你好，我想来看看打雷。
2: 文文，你还好吗？
0: 怪物要来了。
2: 别怕，文文，那是

0: 也是雷公。吼！
1: 我就是想模仿一下。
0: 文文，你怎么了？
1: 大概是昨晚看到了闪电。
2: 那是不是看见雷公了？
1: 我不知道是不是雷公，但他一定是个怪物，声音好大，好可怕。
3: 不要怕，雷电其实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没有什么雷公。
0: 自然现象？
3: 对，在天上的云朵里面存在着大量的电，下雨的时候，云朵把电释放出来，就会发生巨大的雷声。
0: 就像在云朵中放了好多节电池。
3: 是的，
1: 文文，你看到的是自然现象，没有怪物，也没有雷公。
4: 是这样吗？真的吗？
0: 当然是，我们一起去玩吧。
5: 走，去玩喽！
3: 画出闪电。宝宝们，你们在画什么呢？
6: 我们在画闪电。看，这是我画的闪电。
4: 看我的，这是我画的。
1: 我画的闪电是直的，真酷。
4: 我觉得弯的闪电更好看。
1: 你们在做什么？
6: 诺诺，你来看我们画的闪电。
1: 闪电不是直的，也不是弯的。
4: 啊，那应该怎么画？
1: 我在画本里见到过。要这样，然后再这样。哦，
4: 我明白了。
3: 宝宝们学到新的东西了呢。影子的方向。早上好，妞妞。
0: 早上好。
3: 你手里是一颗种子吗？
0: 没错，我要把它埋起来。埋在哪里？

0: 子的影子下。
1: 早上好，妞妞。原来你在这里呀、啊！
0: 早上好，跳跳。
1: 我们去玩游戏吧，就差你了。
0: 啊，好，我这就去。嘿嘿，我晚一点再来给你浇水。

0: 我来给你浇水了。
1: 这是你埋的种子吗？看起来有点像石头。
0: 我看看，奇怪，早上这里没有石头啊。种子不见了。
1: 种子该不会跑掉了吧？
0: 不会吧。
1: 你确定是在这里吗？
0: 我就是埋在那根杆子的影子下的。
1: 怎么了？
0: 好像影子动了。
1: 啊，不是种子跑了，是影子跑了。
2: 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宝宝们？
0: 我们发现影子会动。
2: 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影子自然也会随着太阳慢慢移动了。
1: 我懂了，现在是下午，所以影子的方向和早上是反的。
0: 我们玩了那么久，影子也移动了很远了吧？
1: 就是这样，
0: 我们沿着盆栽的边缘，背对着影子的方向，就能找到种子了吧？
1: 我们这就去找找看。快看，是不是这个？
0: 我想起来了，就是这里。小芽呀小芽，你要快点长大哦。
2: 影子画。
3: 你好，跳跳，你在做什么呢？
1: 你好，诺诺，快来看，我发现好玩的游戏。
3: 这就是普通的帽子和扇子。
1: 你等会儿，我来表演一个魔术。噔噔，你看，收起了耳朵，这样影子就可以戴上帽子，再摇着扇子。
3: 真有意思，我也要玩。
1: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3: 我没想好，要不你随便摆一个姿势吧。
1: 那我摆一个，爱心。
3: 这个简单，看我的吧。看，爱心笑脸。
1: 看我的，
3: 太好玩了。
2: 安全过马路。

0: 宝宝们，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在模仿开车，看，这是我的方向盘。
2: 我也有一辆。
0: 宝宝们，车上有乘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2: 没问题。文文，我们来比一比谁的车又快又稳。
1: 好啊，滴滴，乘客坐稳，我们要发车喽！
0: 安全驾驶，宝宝们玩得真开心啊！你们还好吗？
1: 我还好，
3: 我也没事。对不起，刚才是我没有指挥好，
2: 不怪你，诺诺。
3: 是我开得太快，没看清方向。
1: 如果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就不会撞到了。
3: 可是我们的马路和现实不一样，总觉得少些什么。是少了真正的汽车？
4: 哼，我知道，马路上还要有线。
1: 没错，斑马线。
4: 真正的马路一模一样，
2: 太好了，这样我

0: 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不用担心撞到了。
1: 妞妞、甜甜，你们不坐车了吗？
2: 我们是行人。
3: 嗯，我们在思考怎样安全过马路。
4: 没有大人带着，过马路好危险啊！
3: 是啊，而且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我们不敢过。
1: 让我们问问交警诺诺，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宝宝要怎样安全过马路呢？
0: 首先，我们一定要走斑马线，然后先往左边看，再往右边看，确保安全，就可以手拉手过马路了。
1: 诺诺，你说得很好，你真是一个优秀的交警。
4: 诺诺好厉害啊！
0: 如果有大人的话，我们还可以寻求大人保护。
4: 我懂了，没有大人就要手拉手不乱跑
3: 啊。还有，先往左看再往右看。
1: 看来你们都学会了呢，宝宝们都是最棒的。过马路高举手。

0: 看到你啊。
1: 我也没看到你，在车上有些地方我看不到。
2: 文文，诺诺，发生什么了？
1: 你好，我刚刚在车上差点撞到诺诺，好危险啊。
2: 是啊，大人们开车的时候有的角落是看不到的，如果有小朋友在那里就会很危险。哦，你们有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危险吗？
0: 我知道要被司机看到，
1: 可是要怎么做呢？也许我要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才能明白。
0: 那我就来吸引你的注意。嗯，
1: 怎么样，诺诺，你看到我了吗？
0: 刚才你跳起来的时候看得见，蹲下去的时候就看不见了。
1: 跳着走好累啊，我举起手是不是也能让司机叔叔阿姨看到？
2: 是的，小朋友们的身体小，这样就能引起司机的注意了。
0: 过马路高举手，我们就会更安全。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

0: 不运动。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0: 运动
1: 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带你领略中华文化之美。非常游学团将走进方筝之都，文化之城山东潍坊，追随一位词人的脚步，吟诵一首传世的经典，呈现一段非常的戏剧，演绎一种传奇的人生。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

0: 一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
1: 今天我们非常优秀团的小伙伴们将会在这里完成特别的挑战，我们不仅要把经典唱出来，还要把它演出来。没错，这就是我们非常优秀团的
2: 欢乐喜剧营。
1: 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之下，孩子们一起游学超然台，了解苏轼。最后呢，我们要演出一场和苏轼有关的戏，你们能不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好，非常的有信心。那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六组家庭。

0: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超然台，这里曾是古代的密州。苏轼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请跟随我的脚步，来品读苏轼的诗词人生。
1: 我们不仅要把经典唱出来，还要把它演出来。和孩子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每个人都特别想饰演我们的主角苏轼，怎么办呢？一会儿我们在游学超然台的同时呢，会给你们提几道问题，要根据你们回答的情况，能不能获得我手中的这颗银色的星星。最后我们要来统计一下你们获得了多少颗星星，来决定你们到底扮演哪个角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好，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来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个石雕下面有几个字，能不能大声告诉我是什么？
2: 把酒问青天。
1: 既然是把酒问青天，那苏轼手中拿的为什么是一支笔而不是一个酒杯呢？谁知道？哟，三位小男子汉都举手了，杨博文告诉我。
3: 我觉得他是在，他不是写实物，而是在写一种情意，
1: 借景抒情。回答得非常的好。来来来，博文到我身边来，先获得一颗星星。好，石林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4: 喝完酒了把酒杯放下再写诗。
1: 哦，是先喝完酒然后再写诗，酒杯已经放下了是吗？哎，这个想法很同心同趣啊。来，石林获得一颗银色的星星。刚才孩子们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充满了同心同趣。那么接下来为大家请出我们超然台服务中心的乔主任，为你们来解答这个问题。欢迎乔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乔主任。
5: 你好，小朋友们好。
1: 哎，既然是把酒问青天，为什么苏轼手中拿的是一支笔，而不是一个酒杯呢？
5: 大家看到的这一尊苏轼塑像，在创作的时候就取材于天下第一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艺术家采用了写虚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把无限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留给观众。如果苏轼手中拿了酒杯，这样就把所有的情感限定在了酒杯上。
1: 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呢，有写实也有写虚，用了写虚的这个创作手法，把无限的想象空间留给来到这里观看的人们。
5: 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这样哈。好，谢谢，把掌声送给乔主任。谢谢谢谢谢谢您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馆内好不好？
2: 好，
1: 走。跟着我到这边来看一看，这边啊是我们超然台的东角楼。来来来，和我们都跟上啊。为什么要来带你们到这边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石碑是吧？
6: 对，
1: 石碑上面刻着超然台赋。我的问题来了，超然台赋是谁创作的呢？
6: 是苏辙，苏轼的弟弟。
1: 回答正确，来给他鼓鼓掌。来，好，

0: 这首《超然台赋》呢，是苏辙，宋代文学家创作的一首骚体小赋。那么第二个问题紧接着问你们了，苏辙创作《超然台赋》的灵感来自于哪里？谁知道？这个问题好像是一头雾水。徐文卓，
1: 好像是要跟他哥哥在超然台离别的时候，
0: 跟哥哥在超然台离别是吗？不太正确。正确答案呢，其实就藏在这其中。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孩子一起来寻找一下答案，好不好？来，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来，大家可以走近看一下。答案就在这其中，看看谁可以率先找到。
2: 子轩，你看，从这儿看，老子曰：“虽有荣观晏主，超然常是矣，超然逆之，可乎？”
0: 你们的答案就是这一句，灵感来自于老子的话。老子曰：“虽有荣观晏主，超然常是矣，超然命之，可乎？”
2: 对。
0: 哎呀，你们找得好快，好准呀！恭喜你回答正确。跟小星星。那么第三个问题来了，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谁能帮我翻译一下？来，文卓。
1: 就是我可以用超然这个名字来给他命名吗？
0: 所以由此可见，这句话的的确确就是苏辙创作超然台赋的灵感，对吧？
1: 对，
0: 没错。我可以用超然这个名字来命名他吗？回答非常准确啊！来，为你贴上一颗小星星。
1: 谢谢哥哥。
0: 好，现在我们已经回答了两个问题了哈，那咱们继续来游学超然台，好不好？
3: 好，
0: 往那边走。苏轼字号东坡居士，提到这位东坡先生啊，我们就会想到一道菜，是什么？
3: 东坡肉。
0: 你们都吃过吗？
3: 吃过。
0: 哎，有时候吃过的，有时候没吃过的。那么关于东坡肉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相传宋神宗十年秋，苏轼任徐州知州，他在位之时两袖清风，当官为民，鞠躬尽瘁。当地曾连下70多天大雨，苏轼亲自率领百姓抗洪，成功治理洪灾。百姓深知苏轼之廉洁，为表感谢，不约而同宰猪杀羊送与苏东坡府前。苏轼推辞不脱，虽猪羊非锦帛，但毕竟受百姓之礼，心有惭愧，便想出一计。他命人另购配料，将肉加工成熟之后回赠于百姓，大家尝完纷纷赞不绝口，于是此菜得名东坡肉。东坡肉的制作需要使用的生抽、老抽、冰糖、香葱、生姜、黄酒等辅料，将五花肉切成大块，锅内用香葱垫底，铺上生姜，放入五花肉，再将冰糖、黄酒、酱油依次放入，就可开始烹制，具有香糯不腻、色香味美的特点。
0: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请跟随我的脚步来品读苏轼的诗词人生。其实啊，苏轼在超然台挥毫泼墨还有很多的佳作，其中呢有一首是被广为传唱的，被称为密州四曲之一的，就是在这边《望江南·春未老》。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请问这首词当中的这个题目的词牌名是什么呢？高子轩一个人举手啊，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望江南。
0: 没错，望江南就是他的词牌名。来到这边给你贴一个星星。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这首词呢分为上阙和下阙，请问上阙的第一句和下阙的第一句，古人在吟诵的时候他们正确的吟诵是什么呢？第一句春未老，谁知道？来，博文。
5: 上阙第一句是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下阙第一句是寒食

0: 后，酒醒却自接。
1: 古人，你要是按照现代人这样去朗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古人吟诵的时候呢，他们非常注重韵律和韵脚，所以当中呢有一点点小差错，谁知道？来，文卓。
0: 应该是春未老风气，柳霞霞，酒醒却。
1: 寒食后。
0: 寒食后，酒醒却
2: 自接。
1: 没错，回答正确。来，把掌声送给他。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回答完毕，小朋友表现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游览超然台馆，走。
3: 好
4: 好。
1: 千百年来苏轼的词被广为传唱，走进我们的超然台馆内呢，随处可见到苏轼的词。接下来金斗哥要为大家介绍密州四曲当中最出名的，被人称为天下第一中秋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家都会唱也会吟诵，对不对？
5: 对。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中拿到了一个宝贝，这可是我们潍坊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上面呢也有两句你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吟诵一下好不好？
5: 好。
1: 预备起。
6: 但愿人长久，天地共婵娟。
1: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请问这个宝贝是什么？
7: 我看着像大红酸枝木。
1: 大红酸枝。
8: 红
9: 木千银。
1: 红木千银。高德轩爸爸答对了，就是红木千银。这是一块红木，把银丝嵌入其中，它是怎么做的呢？谁知道？这样，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潍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木嵌银。
10: 红木嵌银是木雕中的一个流派，以在红木中嵌入银丝而得名。潍坊红木嵌银漆器是山东潍坊特有的传统手工艺品，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清康熙年间，潍坊的铜业已相当发达，工匠们为美化产品扩大销路，便比照战国时代用金银嵌上装饰花纹的青铜器，在一些铜器上镶嵌金银丝花纹，这就是最初的潍坊嵌银制品。后在清道光至宣统年间，手工艺者们试验在木器上镶嵌金银丝，将红木嵌银业逐渐扩大。潍坊嵌银漆器以其典雅古朴、秀美飘逸的独特风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
11: 红木嵌银呢，是潍坊独特的工艺品，它是以这个做工精细、巧夺天工呢而著名。啊，你特别是这个嵌银丝，它为什么说劳动比轻呢？那一锤子一剪子，单点儿敲打，啊，它所以说呢，玻璃价值是很好的。
1: 刚才我们一起游学超然台，了解了苏轼。来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们累不累？
12: 累，
13: 不累？
1: 你好实在的姑娘啊，确实是很累啊。也要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一直在我们的小伙伴的左右陪伴着他们，帮助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任务。但是我们的终极挑战，要演出和苏轼有关的一场戏还没有来到，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在这之前，大家围坐在这里就是要来串讲我们的剧本。现在呢，我们没有服装道具、化妆，也没有灯光，也不用这个在意各位的调度走位问题，只要大家坐在这里，把我们在这个剧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按照顺序有感情的串读一下就可以。为了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呢，为你们请来了专业的表演老师杨洋老师，欢迎杨洋老师。
14: 大家好。
1: 根据小伙伴们今天的综合表现以及你们个人的诉求，所以呢，现在将角色分配如下：苏轼的扮演者徐文卓，
15: 我
1: 由徐文卓；苏哲、王家起、欧阳修、杨博文，还有我们的考官石林来扮演。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两位侍女，由我们的张高琪，还有我们的子轩来扮演。现在都领到了自己的角色了，而且也拿到了我们的剧本了。接下来我们就从头到尾，一定要有感情的串读一遍，好吧？
14: 好，
1: 来，杨洋老师也交给您了啊。
14: 好嘞。
1: 嗯。

0: 看啊，首先你第五组进攻你是要干什么呢？
1: 批阅诗歌。
0: 可以把词儿带着吗？
2: 此文精妙绝伦，理应榜首，然文风神似门生曾巩之作，本应居首，然虑机避嫌，改定第二榜。
0: 好，这有几个小小的问题。此文精妙绝伦，理应榜首，这个时候欧阳修老师刚刚跟您说了，欧阳修之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干什么？
2: 寻找人才。
0: 找人才，对吧？我们把榜首放成重音的时候，我们再来一次。
2: 此文精妙绝伦，理应榜首，然文风神似门生曾巩之作，本应居首，然虑机避嫌，改定第二榜。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真的特别好，就是这样来，好吗？首先第一组镜头呢，主要是咱们的苏轼，你可以先把那个夜景还有室内中景，你先给老师读一遍。
1: 夜景是一轮明月挂在空中，苏轼坐在桌旁垂头看书，困意涌上，双眼迷离，欲睡之时望一眼窗外，一轮皓月当空，不禁拿起桌上的酒杯，举杯敬明月，缓缓躺下。
3: 我们在这边来，
0: 你先表演一下读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迷天。
0: 咱们读书应该怎么读呢？
1: 摇头晃脑。
0: 我们应该是有点偏记忆性的，在想东西的，在背，对不对？然后看书也是，刚刚也是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书是这样子的，对吗？好，那我们现场再来一次。
1: 好。黑云翻墨未遮山，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非常好，非常好，对吧？那这个时候有请我们两个侍女小朋友来，我们掌声鼓励。先表演一段，就是说你们所认为的侍女是什么样子的？说回禀大人的时候，他一般是怎么回禀呢？现在能给我们无实物来表演一下吗？来，大家掌声。这是茶杯。好，我们现在表演一下无实物表演的倒水。我们是不是中间有个小细节，得先把壶提起来，然后再这样子倒。
4: 谁说无人与兄解丝绸？
5: 贤弟，
4: 今日与兄同登此台，不由得无尽畅快，心生感慨。我欲写一文名曰《超然台赋》吧。
6: 大家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到宋代，欣赏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

水如天，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卷地风。

0: 贤弟，我的贤弟，我又见到你了。
1: 开始我接到主角这个苏轼嘛，首先我是特别高兴的，因为能演主角，其次呢就是我特别喜欢苏轼这个人物，平常呢，我背一些诗的话也特别喜欢，偏向苏轼这种豪放派的这种词人，
2: 感觉确实很幸运，因为我当了这个角色就是知道了这个电视剧是怎么演的了，然后我就感觉挺不容易的。
3: 其实这个戏中哈，我就是挺想演苏轼的，就是因为主角嘛，然后人都想演嘛，然后呢我也挺想演这个角色。
4: 我就感觉他比较的那个也不是紧张，他就是一直在背台词，总感觉像在完成一种任务一样。等到第二场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比较能融入进去了，然后可能对这个角色又有一定的理解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虽然说那个孩子是第一次参加，但是在短短的几天他变化非常大，所以说孩子的潜力也确实是无限的哈。那我们作为家长也挺高兴的。

0: 绝伦，理应榜首。然闻风神似门生曾巩之作，本应举首，然虑及避嫌，改定第二吧。
1: 在拍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在批阅试卷，他那个古人的方式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但我们现在的是，应该是横着看，然后也是从上往下看，然后所以说就要注意这一个，在演戏中有一个部分是要求喝茶，然后喝茶一杯一杯的，因为每一次都要重复的来，所以说每一次重复，肚子感觉要撑爆的一种感觉吧。
2: 这个表演呢，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而且呢，我也感觉超出我的想象，尤其是在那个，欧阳修在那个阅卷的时候啊，就是，那种沉思啊、摇头啊，还有就是捋胡须啊，还有很悠然的喝茶的那种，我真的希望我的孩子哈，在未来的这个学习成长的路上呢，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内在的更多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
1: 妙哉，此文竟非出自曾巩。来人呐，
3: 大人，
1: 召见。

0: 看苏轼与苏辙。
1: 是。
2: 大人，二人带到。
3: 好。
4: 参见大人。
0: 免礼。二位笔力深厚，才思过人，不知师从何门？
4: 此乃吾弟苏辙，吾二人自幼受吾父耳濡目染，对行文之事啊，小有见解。
0: 真乃三苏正经师，若令二人为官治理社稷，定能安邦。不知二位有何所求？
4: 入室求官乃无所愿，只是我与吾兄情深义重，愿得同弟当差，续兄弟之情。
0: 此求甚难，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3: 谢大人，遵命，
0: 告辞。
5: 吾兄国傍来日方长，何愁他日不能再相逢。
6: 上次一别七载未见，今次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相逢啊。
1: 就是呢，欧阳修，我给他倒茶的时候呢，眼巴巴看他喝了下去，然后他抿了抿，然后就想笑，但是不能笑啊。我为什么就是想笑呢？因为呢他说话就是很就是很冷静，然后之后呢却不能对他说话，就感觉很想笑。
7: 首先对他这个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体验，再就是在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感觉孩子的参与感和这个快速融入感非常强。
1: 就是我有一次拍的时候，然后就带着苏轼和苏辙，然后去见欧阳修，然后正好走在半路上鸟屎掉我头上了，然后我就忍着那一点，不想让这部戏演砸了。
8: 虽然说他演的是一个小侍女，但是他从小侍女上边他对这部戏的热爱还是有的，然后他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不管是从网上查资料啊，还是从书本上学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比较充分的。
4: 贤弟，今日与兄同登此台，不由得无尽畅快，心生感慨。我欲写一文名曰《超然台赋》，贤弟请。东海之滨，日气所先，即千里于一瞬息，即无尽于云烟。
9: 好，
4: 诚达观之，无不可惜，又何有于忧患？
9: 妙哉！贤弟一首《超然台赋》，淋漓尽致，传神之极。受贤弟的启发呀，此台就取名为《超然台》吧。
4: 妙哉！
10: 我梦里梦到我的弟弟苏辙的那一场戏，然后呢，当时因为自己的情绪嘛，还没有激发到极点，因为要把那种思乡的情绪给表达出来，然后呢，我就想这里到底该怎么办呢？然后呢，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我就把前面的这位演苏辙的小朋友当成了我自己的亲弟弟，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嘛，也有一个亲弟弟，然后呢，我就平常跟他玩儿，跟他一块儿吃饭，跟他一块儿写作业，包括等等的，这些日子呢都是非常快乐的，所以说我也融入到了我表演的这一块方面当中，然后呢，我会发现我的情绪会更加的能激发出这种思念的这种情绪，因为苏轼跟苏辙嘛，他们也是离别好多年了，所以说我觉得更能把这种思乡的情绪给表达出来。

0: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1: 难不成这一切都是梦也？
2: 谢谢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大戏，也为我们重新演绎了这个故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我们回首往事，皓月当空，亲人千里。你听，远处似有歌声传来。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卷书行万里路，游文化百景，传薪火千年。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优美旋律。我们一起游学超然台，一起走进苏轼，亲历历史。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去体验、去传承。好了，这里就是非常游学团，我是金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聚焦儿童成长需求、全国各级妇联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好戏联台点亮暑期生活、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火热进行、图书推荐为你翻开中国植物，很高兴认识你。 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暑假期间，全国妇联联动各级妇联组织聚焦儿童成长需求，通过线下特色课程、实践研学与线上成长课堂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 在北京顺义区，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趣味科学实验、环保知识科普、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教育等特色互动课程，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增长知识。在河北邢台，当地妇联为孩子们举办夏令营、设计户外研学、红色情景模拟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厚植家国情怀。 聚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需求，在山东临沂，当地妇联、民政、关工委等部门为孩子们开展了特色成长营，爱心妈妈志愿者与孩子们结对成立合唱团，用歌声帮助孩子们打开心扉。